转，拿到了一枚银牌。英国队这一枪我觉得赢的还是四平八稳，这体现出来了一种绝对的实力上的控制。前面的这个起航阶段没有队伍给他造成压力，到了

接下来依然是这个四人的比赛，女子四人双桨，单桨和双桨的区别相对来说呢，双桨的桨频还是要更快一些，就像是皮划艇当中皮艇和划艇的区别。皮艇和划艇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在于使用单头桨还是双头桨，使用双头桨的话呢，皮艇啊这个桨频就会更快，所以要求的技术细节要做得更加的扎实，因为你在这种高速的频率当中，每一个技术细节的不到位啊，都会有一种叠加态的放大。

0: 加拿大队。
1: Switzerland。
0: 整体来说，加拿大队在赛艇项目上并不算一个特别出众的国家，但是呢，加拿大队的这个女子四人双桨一直竞争力还是挺足的。比赛开始，瑞士、新西兰、罗马尼亚、英国、德国、加拿大，德国队，在很多比赛的风格上会和英国队有类似的地方，就是也是一个短板比较六边形的一个参赛队吧，就力量、爆发力、耐力、技术几方面的话做得比较均匀。起航阶段啊，六条艇的表现还是都相当不错，但是现在来看新西兰队还是稍微慢一点。新西兰队呢，在这个女子四人双桨上目前的这四名队员经验上还是差了一些。这个项目的完赛时间会在6分30秒左右。从目前来看，这一项可能会比得很精彩啊！六条艇非常接近啊！哇，前四条艇的时间差都是在1秒之内。这个项目的竞争格局在今年目前来看可能要发生一些变化。巴黎奥运会上拿到前六的队伍是荷兰、罗马尼亚、澳大利亚、美国、立陶宛和希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除了罗马尼亚之外啊，其他的五条艇并不是巴黎奥运会进入到最后的决赛的。当然还是我们说的这个，毕竟距离2028年奥运会这还有2年的时间呢，其实现在并不是所有的队伍一个调整状态、备战的状态，它其实还是处在一个进行人员的调整、技术的迭代来去观察这么一个阶段。德国、加拿大、英国再加上罗马尼亚，这前四条艇是真的接近啊，德国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这个优势呢也并不大，维持着一个船头的优势，二三。

四名太近了。德国领先英国队0.6，英国和加拿大之间差着0.14，罗马尼亚落后于第三名，也是很接近很接近的。新西兰和瑞士啊，看起来想要去追赶大部队不容易了。我们现在还是核心关注这个右侧四条艇的一个状态。德国队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处在一个领先的位置，但是领先的优势也始终就是一个船头。加拿大队这是有一点掉速啊，加拿大队中前段滑得很好，但是现在的话已经掉到第四位了，而且看起来他们的这种爆发力不知道能不能支撑他们啊后程发力再赶上来。德国队现在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就是他们的这个视野优势，这条艇的位置恰好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能够非常好的看到自己最大的竞争者一左一右的位置。所以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位置，你领航之后它省劲儿。对手快了的话呢，你就跟着加两桨；对手要是按兵不动的话呢，你就也按兵不动就可以了。尤其在这样的接近的比赛当中，这种观察的优势啊，其实还是挺明显的。再加上现在的这场比赛的竞争格局，速度快的就在最快的这条艇旁边，看得更真切一些。过去的500米，加拿大人掉出来比第一名要慢出来2.4秒啊，而且与第三名的时间差达到了接近1秒。英国队和罗马尼亚队差着1秒左右。德国队还是啊，就以这样的一个微弱的优势啊，控制住其他的对手。其实反过来说，德国队现在领先了这么久，不见得他们这个是努力滑才能维持一个传统的优势，也可能相当程度就是在控制着自己的这种整体的表现，减少体能的消耗，就只要领先就可以。德国队看到了罗马尼亚队的这种快奖频，德国队现在奖频也加起来了。英国队还是按部就班，滑进的效果不错，但是奖频只有37。这个时候其实奖频低啊，不见得是坏事儿啊。但英国队如果按照这个37奖频对德国队的41奖频，它看起来也并没有往上去来赶，它能控在第二的位置，但是也很难反超到第一。加拿大队应该已经失去了对于领奖台的一个角逐，德国、英国和罗马尼亚。现在这三条艇啊，算得上是壁垒森严啊，每条艇都领先于另外的这个紧挨着自己的这条艇大概半条艇的差距。这画面当中我们已经看不到最左侧的这个第四条艇了。哦呦，加拿大队啊，我觉得加拿大队啊，有可能还是被旁边的德国人给带乱了节奏，带得太快了。结果前面呢自己这跟得上，但是到后面反倒没劲儿了。德国队这一枪，我觉得赢得和我们之前转播比赛当中这个英国队当时赢的有一枪还是比较类似。就是我始终观察得清清楚楚，不做无用的额外的消耗，就要把自己从开始创造的这个领先的优势一直啊保持住，变成最后的一个盛世。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相对于巴黎奥运会啊，这一次世界杯赛进入到决赛的6条艇，除了罗马尼亚之外，其他的5条艇并不是奥运会进入到决赛舞台的。所以这个项目这个周期的竞争格局的变化，也会使得该项目的观赏性大大的增加。

下一个项目是男子四人双桨赛。

罗马尼亚、波兰这两支队伍呢，都是力量上非常足的队伍。罗马尼亚也是巴黎奥运会该项目的金牌获得队。德国队，刚才他们的同胞啊，女队这边已经拿到了该项目的金牌。这场比赛德国队的竞争力也是很强的，在旁边捷克。比赛开始。这项比赛，很多的参赛队都是多瑙河流域的国家，你像是德国、克罗地亚、罗马尼亚，这些都是多瑙河流域的国家。而且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国家呢，竞争力还都不差。在这项比赛当中，启动的奖品罗马尼亚又做得非常夸张，刚才应该瞬间达到过50。对他们的考验是这种高速的奖频能不能转换成每一次滑进的做功，那不然的话就是高奖频的无用功。这是画面最右侧啊，捷克队目前应该是排在第一位。啊，捷克队目前是排在第二位的，画面现在给到的是捷克。画面最左侧的这边是克罗地亚，克罗地亚是一条白色的比赛用艇。一左一右两条艇目前排在第一位第二位，这个是在今天此前其他的比赛当中并不多见的。这是罗马尼亚队，罗马尼亚队启航的奖品我们说了很突出啊，但是现在的话呢速度上的不够快。这是画面最左侧一航道的克罗地亚，克罗地亚目前为止大部分时间处在领先位置。捷克反超了克罗地亚，太接近了，从第二名一直到第六名，这个之间挨着的都是毫厘之间，第一名也没领先多少。捷克和克罗地亚队航速上现在做得也很漂亮。其实比到现在，我觉得对于波兰队来说这一枪有点难了。波兰队现在排在倒数第二位，因为波兰队的话呢，他们是一个力量很足的队伍，力量足，爆发力也不差，但是由于这个队员平均体重会比其他的几条艇，比如说克罗地亚队，比如说捷克队，还是要重上不少啊，所以这就使得如果前面自己建立不了优势的话，到后面拼耐力的时候，他们的消耗会明显比刚才提到的这几条艇要更大一些。

其实您看捷克队的队员，包括旁边挨着的德国队的队员，这个身材上看起来还是比较精壮的。一个画面，六条艇，一条都不少，千帆竞渡啊。这个画面再来看，能看出来左边从四航道开始，四五六航道，这比前面三个航道看起来要更快一点。但这个更多的还是得益于荷兰的这个优势，荷兰队现在已经领先旁边的三航道的这条艇啊，优势已经达到了接近一条艇的长度了。德国和捷克现在排在第二位第三位，两条艇就是齐头并进。我觉得这样对于捷克和德国来说啊，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节奏。两条艇的话，相互产生了一个良性的竞争。荷兰队刚才是利用自己的桨品把速度带起来了，他现在能够观察到其他的竞争者，就看荷兰队能不能控住这个场了。我们这一枪其实也要看一下最终克罗地亚队能够排到第几名，因为克罗地亚队和目前比得快的几条艇离得特别远，它是整个就一条艇完全是在第一航道，在旁边，既不会被其他的艇带乱自己的节奏，反倒也不会旁边有一个这个强大的竞争者啊促进自己把这个节奏带起来。目前克罗地亚队是排在第四位，荷兰第一，德国第二，捷克第三，克罗地亚和捷克还是很接近。捷克队这边其实是掉速了，刚才这段时间德国抓住了荷兰队的节奏，但是捷克队自己在这边慢下来了。哦，现在德国队应该要尝试对荷兰队进行反超。哇，呵呵，这两条艇啊，通过终点的时间，这是在0.2秒之内吧？这是荷兰队等于是赢了一整场啊，慢了最后这一脚。德国队可真是自己的这个表现哈，一点没浪费啊，就是想要去反超，就反超到终点前的最后一刻。德国队的队员拍击自己的这一条功勋的赛艇，赢得对他们来说非常的过瘾啊。荷兰人的话呢，肯定是感受上有点难受了。5分50秒整，第二名啊。克罗地亚队对，最后还是拿到了第三，就是划自己的节奏，其他人快与慢都与我没有太大的关系。从今天转播这几场比赛来看，德国的这个团体四人艇啊，还是具备了不错的团队性的。德国和英国都展现出来了比较好的一致性。那么荷兰队的这个高桨频，使得他们也是具备着相当不错的竞争力。除此之外的话，也能看到像法国队、像新西兰这些传统的强队，依然是具备着领奖台的实力。今年的世界杯赛总共是有三个分站赛，这是第一站。我们也期待每一支队伍啊，在接下来比赛当中的表现。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3: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14: 助力出行更智能，
1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7: 这个没新意，
18: 这个分量不足，
19: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16: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现在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整个赛事的倒数第二比赛日，中国男女团都将在今天来进行半决赛。

0: 到的这场比赛呢，是女子团体上半区中国队对阵罗马尼亚队的比赛。今天的排兵布阵是这样的，第一盘呢，中国队派上一单孙颖莎来对阵对方的二单，也是老将萨马拉。第二盘比赛呢，王曼玉出场将要对阵对方的一单斯索克斯。今天三单上，中国队是启用了小将蒯曼，面对的是德拉戈曼。此前有过两次交手记录，孙颖莎是两战全胜，目前孙颖莎还是世界排名第一位。萨马拉呢，今年37岁了，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4位。其实在小组赛当中呢，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曾经有过交手，不过两支队伍的阵容都不太一样、
1: 啊、是的，
0: 小组赛当中中国队是派上了孙颖莎、蒯曼和王艺迪的组合，那么在小组赛当中呢，萨马拉和斯索克斯罗马尼亚队他们的绝对核心都没有上场、但是今天呢，对手也是主力进出。
1: 好球，
0: 孙颖莎在抢攻，反手抢上旋，
1: 对萨马拉的接发球调打还是有准备的。其实罗马尼亚队也是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入过世乒赛女团的前四名的这种比赛当中了。
0: 他们上一次拿到世乒赛的团体奖牌还要追溯到2000年的吉隆坡世乒赛、已经整整26年了。但是这支队伍呢，相较来说还是比较有这种奖牌榜和冠军榜的底蕴的。他们在女团的世乒赛历史上奖牌榜是排在第三位，曾经5次获得过金牌。但是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
1: 萨马拉还是一个经验非常非常丰富的老将。4-2。好球，这个球也是变了一个下旋。发球就直接得分，第一局的开局还是不错的，5-2领先。好球，
0: 前三板上优势非常大。
1: 萨马拉的这种台内的进攻手段还是很多的，孙颖莎上来还是有准备，萨马拉在接发球上的一些调打。
0: 勾手发球，
1: 好球，
0: 孙颖莎直接拧了。
1: 上一个球虽然吃了发球，但这一分在接发球上还是没有手软啊，果断的去调动对方的正手位。
0: 好的，到目前为止其实双方也没有太多的回合球。孙颖莎在前三板当中的优势巨大，
1: 这个长球的变化。
0: 中间位也是缩小动作宽了一板。转攻，
1: 好球！
0: 连扛了三板之后啊，孙颖莎站住之后转进攻了。
1: 萨马拉的正手还是相对他整体技术里边的得分手段，是可能给我们威胁最大的一个点。
0: 这名选手以前还获得过女子单打世界杯的亚军。

0: 11-3，孙颖莎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萨马拉。
1: Second game, China to serve. Love.
0: 好，双方的第二局。
2: 萨马拉在接发球端更多的还是喜欢率先挑打起来，在后续的上旋相持当中要注意萨马拉的一些变化。好球，
0: 突然开长球直接变线，因为这场比赛呢双方也是左右手之间的较量，所以进入到上旋球之后呢打开线路很重要。对方也是换了一下发球了，
2: 发球的变化也确实很多，包括这个球也是比想象中要转一些。
0: 2-1，
2: 好球！这球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这个半球台盯得很死。
0: 是的。回搓。
2: 其实，在台内球的控制上，孙颖莎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相对来说，萨马拉更喜欢直接形成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对抗当中。好球！
0: 对手还是接发球的挑打，孙颖莎这边也是有所准备了。
2: 虽然对方其实这个球挑的速度很快啊，所以说孙颖莎的准备非常充分。
0: 然后一个发球失误，萨马拉这个时候显得也不太有信心。
2: 好球。基本上现在打了快两局了，萨马拉的一些发球上的变化现在孙颖莎已经吃得很准了。
0: 这个也是萨马拉作为左手选手啊比较有威胁的一条线路，就是他的反手撕斜线。
2: 要注意可能跟左手打两个自己斜线的保护。
0: 打球直接得了一分。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球迷之间也不甘示弱。一板。萨马拉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他的正手。
2: 是的。
0: 这一球角度很大了。这球盯住对方的发球出台，直接得分。
2: 这局有两个正手接发球的半出台抢攻了。
0: 调节一下，把这个擦网球也拉回去。

0: 现在方向球就等着萨马拉去这种推挑或者搓长，自己在这个发抢这个轮次上其实现在是控制的比较好的。应该是这局第三个发球直接得分了。
1: 是的，前四板非常强势啊，其他球队占据主动，是1-4，孙颖莎又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罗马尼亚名将萨马拉。在考比伦杯的夺冠历史上呢，中国女团是曾经23次举起考比伦杯，也是傲视群芳的一个战绩。排在冠军榜第二位的是日本队，曾经获得过8次冠军，排在第三的就是罗马尼亚队，5次夺冠。这5次夺冠全都是发生在上世纪的50年代。
0: 其实两个人今天并没有很多这种多板的相持，更多的都是在这种前三板上。
1: 正手还是很有威慑力。
0: 是的，所以我觉得给到萨马拉的正手还是要有一些速度，因为他相对来说现在可能移动速度上会慢一些，所以要跟萨马拉打，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先去把孙颖莎速度提上来。好
1: 球，发抢的一个爆冲。他往之后又换了一种发球啊，又换回了勾手。已经拿得分。
0: 在这个旋转上，孙颖莎的这个拧拉的效果是不错的。
1: 环节要高出对手，孙颖莎牢牢地控制住局面，主动抢攻。
0: 好球！你看孙颖莎的这个速度提上来之后，其实萨马拉没有办法在前台站住位。连续的正手进攻得分。
1: 这球其实是算住了，想要打一个劈长反拉。
0: 好球，还是果断的拧拉，包括。

0: 破直接给到了萨马拉的正手位。
1: 漂亮，
0: 好球。这个球是在发完球之后算住了萨马拉推挑的这个落点。侧身的一板斜线进攻得分。好球，
1: 比分继续拉开。
0: 这个侧身其实虽然是二次启动的，但是这个上手的质量还是很高，包括这个落点拉得也很开。
1: 我们看这场比赛，罗马尼亚组合也没有叫暂停。
0: 现在比分也是被孙颖莎进一步的拉开，第三局9-4。
1: 左长反拉，拉住对手反手位。哦，这个球比较拱啊，
0: 有点可惜。
1: 嗯，
0: 但是其实萨马拉的这种包括可能后续的这个罗马尼亚队的运动员，他们的这种中远台的周旋能力，包括他们的这种手感和调节球都是不错的。
1: 嗯，尤其是接下来第二号这个第二场比赛要上场的斯索克斯，
0: 是的，
1: 他对球还是非常黏的。又是一个强势的发抢，让孙颖莎现在是拿到第一场比赛的赛点。
0: 自己发球轮的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嗯，又是一个发球抢攻，正手的爆冲，
0: 好球，
1: 11-5，3-0，中国选手孙颖莎战胜了罗马尼亚老将萨马拉，为中国队获得第一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应该萨马拉也是在肯定孙颖莎的发挥啊。那么现在这场半决赛里，中国队是11-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是王曼玉对阵斯索克斯的较量。欢迎回来，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那么此前王曼玉和斯索克斯5次交手当中呢是保持全胜的记录。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上啊，当时王曼玉是4-0击败了对手。好，比赛马上开始。斯索克斯还是欧洲女乒当中对中国队包括对整个亚洲女乒比较有威胁的一位选手。
0: 是的，
1: 我们也请延安指导帮我们来分析一下他的打法特点。
0: 他还是非常有这种自己的好球，还是非常有他自己的特点的，一个是他的发球，还有一个是他的反手。
1: 嗯，
0: 在这种节奏上包括在旋转上，可能还有一些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出手，其实还是很有威胁的。
1: 对，他的发球也是以砍式发球为主。
0: 好球，
1: 漂亮，
0: 上来开局的三分也是打出了气势。
1: 嗯，一上来也都是主动用正手。
0: Look break， 要注意他的发球。
1: 是的，跳过来拧，
0: 好球。其实他的这个发球的旋转就很像咱们的这种右侧旋勾手，或者说逆侧。好球，
1: 发球也直接得了一分。
0: 嗯，第一局的开局非常的不错，5-0领先。好球，

0: 包括斯托克斯发球也有一个这种下蹲的长球。
1: 嗯。
0: 好球，相持当中，从王文玉拧拉之后啊，这个反手一直也是持续的给斯托克斯施压，包括这个球也是通过旋转，最后得分。7-2。
1: 斯索克斯的反手还是比较有威胁，
0: 对，所以要小心斯索克斯可能在反手这条线上的一些变化，就像刚才他有这种反手的弹击，他也有反手的这种摩擦。
1: 哦，这个球就是严刚刚说过的斯索克斯反手的弹击，
0: 对，还是有一些他自己的这种特点的，相对来说我觉得他的这种球风在现在欧洲女线还算是比较凶狠的。
1: 连续的擦网重发。
0: 嗯。
1: 摆段摆的好。
0: 好球。
1: 相持当中的王曼玉也有一些压住斯索克斯中间位这个落点的变化。
0: 是的，包括你看王曼玉的速度一直都是压着斯索克斯的。
1: 直接第一板就变线，跳右压左。
0: 在反手位这条线上，王文玉表现的要比斯托克斯要更全面。
1: 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刚刚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奥运冠军李宁。
0: 嗯。
1: 第一局11-4，王曼玉轻松获胜。双方的第二局。
0: 要注意这个斯托克斯在反手的这个变化。
1: 嗯。
0: 明显也是有一些提速，或者说有一些这种主动的变线了。
1: 哦，好球！
0: 好球！
1: 跳过来直接拧到对方的正手。
0: 这球也是算到了对方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包括这个拧斜线的时候，这个出手还是很果断的。
1: 对，连续给到斯索克斯的中间位，
0: 是的，
1: 让他的反手质量和变线都出不来。
0: 包括这个球，其实王曼玉反手的旋转还是很强的。好球！
1: 哦，又是一个落点的变化，不和对方对反手了，直接变到斯索克斯的正手位。
0: 是的。相对来说，斯托克斯还算是在欧洲女线，正反手比较均衡的，这么一个运动员。
1: 连续控短，哎呀，滚了个死网。

0: 好球！
1: 好球！中台的一板强势反拉。
0: 站住位置之后的这个反手还是敢果断的出手。好球！
1: 哎呀，打得很流畅。
0: 嗯，这个球还是有套路的，发完长球之后主动的变直线，然后再调回反手。
1: 斯佐科斯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也是罗马尼亚队当中其实实力最强的一位，能够感觉得出来这场比赛整个中国队准备得很充分。
0: 因为确实斯佐科斯还是有一些这种可能，我觉得和传统欧洲女线打法不太一样的这种点，所以可能给中国队确实可能在赛前的准备上肯定要更充分一些。
1: 另外就是这名运动员其实打球非常动脑子，球商很高。我们要注意对方的反手变直线。这阶段斯索克斯连得了三分，现在将比分反超了。哎呀，机会球。
0: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别着急啊，这个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点太着急，想要通过这种强势的拧拉得分。这两分其实都是稍微有一点太想要直接拧拉得分了。
1: 加了旋转，还是通过中间偏反手的这个落点。
0: 人家会不会暂停？
1: 我们又要回了一分。
0: 是的。好球！
1: 王曼玉的反手撅得高调。斯索克斯刚刚用球拍磕了一下地板。
0: 这球拉的还是很转的。而且相对来说，斯佐克斯他还是反手要强于他的正手，他的正手还是会有一些无谓失误。
1: 好球，对手退台了。球斯佐克斯退到中台之后，反手还是很稳定。摆短板的好。
0: 好球！这一分其实斯佐克斯搓长的质量很高啊。
1: 是的，挺突然的。
0: 对，就这一板，下意识的这种反手的下旋拉的质量，同样也非常高。
1: 王曼玉的发球轮得分率高达75%，每发四个球就能拿三分。
0: 关键时刻的自己的发球，9-9。

0: 算了一下。
1: 漂亮。
2: 这个球还是非常果断的，
0: 没错。
2: 其实这个球发到这个位置就是想让你拧拉的，然后你拧拉完之后，这个球我侧身算你的这杆球。
0: 你看看台上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选手何卓嘉和韩菲尔。
2: 好球，
0: 两个强势的前三板抢上旋，两11-9，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斯佐克斯。
2: 是的，这两分真的是啊，完全都算住了斯佐克斯，连续的两分都是给到对方先去拧拉，然后我抢攻你的拧拉。
0: 刚刚暂停的时候，我们也能听到王曼玉和马林指导在交流对方的反手，这个尤其退台之后球很转。
2: 对
0: 啊，马林指导说点要再早一点。我们也请袁指导帮我们来解读一下。
2: 因为相对来说球很转，你还是要处理它的这种上升初期的时候，这个球相对来说你好处理一些，你让它的旋转完全出来，可能相对处理起来就难度大一些。所以马林指导让王曼玉在防守的时候点尽量早一点，就是找这个球刚起跳的这个点去防。这个球斯佐克斯接发球擦边了。
0: 换成一个平的转不转的发球。
2: 这个球斯佐克斯拉的落点也比较大呀，好球，这个球拧得转，包括这个落点拧得很好。现在这个落点给到斯佐克斯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很好的这种办法去处理。
0: 回短之后劈长，
2: 好球，这个球很有耐心。
0: 连续的出现失误，也能看到斯佐克斯现在在场上也出现了一些情绪。
2: 也没看到刚才斯佐克斯因为什么
0: 对
2: 给了一张黄牌，
0: 可能还是刚刚球拍去砸地胶的这一下。没有看到裁判什么时候掏的牌。这个开局斯佐克斯的正手有一些发动。
2: 对，这个球想摆短，没有控制好弧线。
0: 也是精彩的一分相持。王曼玉率先的变线调动了斯佐克斯的正手位，但是对方正手位也是有一个护台的快带，这球快带回头了。好，那个发球，
2: 好球
0: 啊！
2: 换了一个发球之后，这个发球的效果非常不错的，发完之后中间位置的这个反手拧拉斜线得分。
0: 斯佐克斯的这个砍式发球发了一个侧上，
2: 包括这个时候其实发了一个长球。确实斯佐克斯打球还是非常聪明的，
0: 变化很多。
2: 是的，今天王曼玉在接发球这个轮次拧拉起来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而且跳过来拧呢也是能拧出

0: 好几条线啊，刚刚是拧了中间，前面也拧了对方好几个正手大脚。
1: 是的。
0: 李晨反超了一分。

0: 的感觉斯佐克斯相持当中稍稍退到中台对起来，王曼玉反而节奏上好像不那么舒服。
1: 对，他有意识的想要去放慢一些节奏，进入到他可能主动拉的这个阶段。好球，还是继续拧拉。
0: 接发球非常的坚定，
1: 嗯，
0: 比分继续打平。
1: 好球
0: 啊！王曼玉也是一个发球的变化啊，勾手发了一个侧上。
2: 拿掉，
1: 稍微有点着急这一分。其实主动上手之后，斯佐克斯的防守没有给王曼玉太大的威胁，这一分太着急，想在这一分去确立优势，或者说是想要去主动的得分了。球比九，
0: 长球。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斯佐克斯打球还是很动脑筋，变化很多啊。
1: 突然发了一个其实中间正所谓的长球，从来没有发过的。王曼玉想跳过来拧拉的时候，这个球发现是有点顶住了。
0: 是的。
1: 好球！
0: 长球的这一分。
1: 对啊，进入到这种上旋球相持，我觉得王曼玉的这种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耐心。
0: 是的。
1: 并不用太着急，在前三板就要去这个得分。
0: 10-10。
1: 好球，
0: 发球轮还是非常有优势。
1: 是的，
0: 发完球之后呢，也能够衔接自己第三板强势的上手，让王曼玉现在是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1: 包括这个球在快速当中还是要给到斯佐克斯的正手。好球，
0: 摆得好，12-10，王曼玉赢下第三局，从而以3-0击败罗马尼亚选手斯佐克斯，为中国队赢下了第二分。
1: 是的。
0: 那么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是双方三单的较量，由凯曼来对阵德拉戈曼，稍后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羊白开健康，常喝羊白开健康，开开开。
8: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9: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8: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

0: 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1: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0: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2: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好，接下来是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女子团体半决赛的第三盘比赛，由快曼来对阵安德烈亚德拉戈曼。今天这场比赛对快曼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啊，在世乒赛的淘汰赛半决赛当中来登场。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快曼，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第七位，这位是德拉戈曼，德拉戈曼今年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7位。两人在小组赛当中就交过手啊，当时是在第二盘比赛，快曼是3-0战胜了对手。
5: 所以可能在排兵布阵上，我们都会针对我们的对手，然后有一些这种不同的这个排兵布阵。
6: Wendley, we're about to get going in match number three. Please welcome to the table, Andrea Dragoman of Romania.
4: 今天的两场女团半决赛呢，第一场是日本队3-0击败了德国队。
5: 好球，
4: 开局的节奏还是很不错的。直接挑打，
5: 好球！
4: 这分海曼也是完成了由守转攻的过程，表现的还是相当的稳健。
5: 这个球打的也是非常有耐心，看到对方退台了之后，也没有太着急去发力。德拉戈曼的这种，可能整体的节奏上，主要我觉得还是可能会相对偏慢一些，他还是需要一些这种，空间去击球，而且他可能速度没有那么快。好球！
4: 5-2的开局。
5: 这个球也是没有想到，直接会发到快曼的正手位长球。

0: 要注意，其实德拉科曼他的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1: 这是一个正手反拉直线。
0: 是的，
1: 这条线路也是很有威胁。哦，要小心对方的正手。
0: 对，这一分其实同样也是通过这板直线啊。德拉科曼也是把这个在相持对拉当中找到了这个转攻的机会，所以可能快慢要注意一下落点，或者说这个球要有一些速度。
1: 哦，这几分德拉科曼的单板质量都很高啊。
0: 是的，
1: 现在对于罗马尼亚队来说，因为他们是0-2落后，可能这场比赛也没有任何的包袱了。
0: 好球！对，快慢要出一些速度，因为当他的速度能够压制住德拉戈曼，你看德拉戈曼相对来说他就要去退台了。
1: 嗯。
0: 所以在前三板可以打得再积极主动一些。好球！
1: 对，给到对方的正手位的话，一定要把角度给出来，而且最好给一些速度。
0: 对。这一分想发一个反手长球，对方还是有所准备的。球，这一分在进攻当中还是有准备，对方在中远台的这种反攻的。嗯，还是接发球的质量不够啊。
1: 是德拉戈曼现在在前三板当中发动的非常快啊，抢得很凶。而且我们看他正反手都有一些直线的出手。
0: 是的。
1: 那一局德拉戈曼还是给了快慢不小的压力啊。
0: 当他站住位之后，你看他在中远台的这个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1: 而且现在可能速度上给对手的压迫不够，所以对方都是充分的引拍，两面退出来去发力。
0: 是的。好球，在这一分上快慢就有速度对对方保持持续的压制。对，因为你给对方太好的这种发力的空间的话，确实德拉戈曼是有这个能力啊去进行这种高质量的单板进攻的。
1: 哦，这是个机会球。第一局现在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拿到局点。
0: 嗯，这分有点可惜啊，其实摆短之后盯住了这个半出台的机会球，没有拉到。好球！
1: 嗯，白板摆得好，控制住了对手。
0: 这个球摆短之后的反手的上手，出手还是很果断的。哎，运气
1: 啊，这个球擦边了。
0: 对。

0: 虽然擦了一点点，但还是擦边了。好球！
1: 然后12-10，缓慢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欧玛尼亚选手德拉科曼。
0: 嗯，拿下第一局的胜利还是非常关键的。
2: Second game, Romania to the level.
1: 第一局的胜负还是至关重要的啊，快慢是12-10拿下，这会给他后续的比赛带来更多的信心。
0: 在接发球搓长之后，我觉得快慢还是要准备，因为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是不低的。
1: 嗯，球出手也是有点犹豫了。
0: 我觉得现在其实快慢要做到的还是要更多的去这种释放。
1: 嗯，
0: 现在打的还是稍微有点紧。
1: 对，
0: 确实也在这种半决赛的赛场上，我觉得作为年轻小将来说，还是要去，还是要去想办法去可能释放掉自己的这种紧张的情绪，还是要去重新的调动。
1: 其实对于快慢来说呢，打过单项的世乒赛，在单打的世界杯当中也打到过决赛，但是团体世乒赛毕竟是第一次参加。
0: 对，这个等于上来之后可能还是背负着整个团体的这种压力，确实和单项是不太一样的。
1: 上手的质量还是轻了一点。到目前为止，德拉戈曼他正反手的反拉都很准。
0: 是，我觉得其实德拉戈曼他的这种打法风格相对，你看他站得比较远，他怕的是速度，所以看看快慢怎么样去做出一些这种应变和调整。好球！
1: 打中，好球！
0: 今天现场。的这个中国球迷也比昨天更多了，随着比赛的这种进行，能看到我们为国乒加油的球迷朋友们也是越来越多。
1: 好球，
0: 好球，
1: 这球卡曼有一本下意识的防守。
0: 嗯，
1: 这是罗马尼亚队的球迷。出手还是一定要有点速度，
0: 对，或者说在落点上看看能不能先给到德拉戈曼的中间位啊，因为他无论是正手位和反手位还是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不错的。连续的两个长球，
1: 对，
0: 第一个发到反手位，第二个这球发到快慢的中间位了。
1: 盯住了，看看这个高球，又放了一个横拱，第四板高球，
0: 好球！
1: 哦，好聪明啊！这个球快慢最后没有完全的发力，但是选择扣了一个落点。
0: 对，其实在这一板球，德拉戈曼就已经想要找机会准备反攻了。
1: 快慢直接控到了对方的空当。
0: 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提振士气，
1: 德拉戈曼的手感也很不错啊，连续放了四个高球。

0: 还是对方的正手很有威胁。
1: 而且
0: 正手的穿直线，
1: 对，其实可能他的这种习惯线路啊，是比较喜欢正手拉直线的。
0: 漂亮，
1: 嗯，好球！你看这一分其实也是奔着直线去的，所以快慢当给到德拉戈曼的正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自己的这个正手位的保护和衔接。
0: 又是扣高球，哇、
1: 哦、好球、
0: 啊、漂亮。
1: 相比于这个斯佐克斯，我们看到其实德拉戈曼的整个的打法风格就算是非常传统的欧洲的女线的打法，
0: 她更有力量。
1: 对，
0: 10-6，
1: 嗯，把球的直接得分。
0: 其实五平之后的那一个高球啊，
1: 是
0: 这场比赛这一局比赛的一个转折，
1: 那一分也是非常的关键。嗯，注意对方发球的变化。
0: 好的，11-6，他们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对手。我们看到了奥运冠军刘诗雯，这一次伦敦团体世乒赛期间也是连任了国际乒联运动委员会的主席。双方的第三局。
1: 嗯，上来的长球。这个长球的质量发得非常不错。好球。
0: 完全打开了。
1: 嗯，长球之后你看，其实你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了这个长球，再来发这个正手短球的时候，这个效果就要好很多。这一分对方的接发球质量不高，快慢也是可以直接高质量上手得分。
0: 形成对拉，3-0。
1: 好球。嗯，今天罗马尼亚队这三场比赛都没有要叫暂停的意思。
0: 是的，也不太常见啊。
1: 对。
0: 哇、哦，好了。前面有一板下意识的快带护台，
1: 这分其实有点可惜，已经转过来了、嗯、这板正手如果拉过去的话，可能这个局势就转过来了。还是显得可能有时候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苗啊，
0: 嗯，
1: 不是特别的果断。这分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
0: 哦，这会儿要稍微缓一缓节奏。
1: 对，推到德拉戈曼的中间位。
0: 嗯。哇，这一板确实拉的质量很爆。
1: 嗯。其实我觉得像，你看这个落点相对来说就没有刚才那一板的落点那么好。
0: 嗯，搓的有点太正了。
1: 对。
0: 这局的开局，可能自己有一些误位失误。

0: 好球，
1: 这是一个很轻巧的防守。嗯，
0: 其实快慢对对方落点的这种提前的预判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的，现在就是可能减少一些自己进攻的主动失误就更好了。
2: 零百
1: 湖。嗯，这个球白导演摆得非常细腻，
0: 只要控制住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我觉得进入到相持阶段，快慢就压力要小了很多。
1: 6-6。漂亮，
0: 好球。发完侧上之后，这个球是看出了对方要推到自己的中间位。
1: 嗯，
0: 这个侧身的上手是非常果断的。好球，连续正手进攻得分。现在我觉得其实自己的发球轮做得还不错，在接发球轮想办法两分搏一分就可以，我以为我们现在有比分的优势。
1: 德拉刚才又是一个搏杀。
0: 嗯，
1: 我们看确实他的正反手两条直线是很有威胁。嗯，吃了一个发球。8-8。
0: 好球，
1: 快慢还是站在近台锁住速度。发球也直接拿了一分，这样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这场半决赛的赛点。
0: 嗯，马林指导也在场边在提醒啊，一般发这个德拉戈曼的勾手都是上旋更多。
1: 挑打，正手带住。德拉戈曼还是通过自己的勾手发球持续保持进攻，还是正手直线啊，他的正反手的直线球能够为他在相持当中打开局面。
0: 嗯，
1: 发球之后的一个爆冲。德拉戈曼将第三局追到了10-10。
0: 好球，
1: 哦，好球，好球！
0: 这一板直线防回来了，非常关键啊。嗯，
1: 通过弧线和旋转又周旋回来了。
0: 嗯。这一分非常关键。
1: 嗯，中国队叫暂停了。
0: 嗯，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要去组织一下现在的这个接发球。
1: 嗯，
0: 因为可能已经连续有2到3轮接发球都没有得分了。
3: 这站太斜了，再往上来一点，对，能摆了吗？能摆就好，好吧，双发那个半侧一点正好摆了，对，可以摆，这头子能摆上更好了，要实在太好摆脑袋也是可拉不管大家自己看没问题，好吗？啊，自己看没关系，没关系，这都看一次，想摆就摆，没问题，摆别的，那你就往这儿走。

0: 好，
1: 还有个口味感觉很不错的
0: 哈，酸酸菜肠，对，
1: 这种鸡蛋它这么短，
0: 后面跟它们衔接就完了，对吧？没关系，长大一点，咱都领先了，怕什么？对，啊，这放来自己发球嘛，吃饭可以。他过来你了，你吃不够。如果是一清推清场，忙不在的，那我吃你就算我们吃。走的直线，告诉你。啊，先把鸡蛋留着，没关系啊。
2: 其实这个暂停的布置已经细致到每一个球的这种衔接了。这个球，这个对方发拱的怎么接，然后接完之后要怎么衔接，如果对方发侧旋或者对方发长球接到哪个落点之后要怎么去保护自己的正手，所以这个看看暂停之后的这一分啊。
3: 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德拉戈曼发球，
2: 好球，
3: 搓完之后就在正手等着了啊，防了一个直线的回头球，这样快慢是3-0击败了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了第三分。这一场半决赛中国队是3-0完胜了罗马尼亚女团，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那么在决赛里，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连续6次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我们也相信到时候势必也会是一场巅峰对决。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哎，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哎，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戏家，新戏国，端午。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那么接下来上演的是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
2: 相对你看朴嘉贤的反手就只有速度，
1: 嗯，
2: 你看王艺迪他这个球他有旋转，他有这种节奏上的调整，他就显得要更全面一些。

0: 在反手位的相持上，其实王艺迪他也是属于我能快，然后我并且我也能防，我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节奏和旋转上的这么一个调整。好球，这个落点给的非常好。
1: 漂亮。
0: 嗯，上旋球的实力上，王艺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嗯。韩国队叫暂停了。
2: 내생각해봐내가지금짧게놓고푸는게좋은지그냥아니단조롭게오게만들어서지금처럼길게깎는거나회전이나짧게낸척하다가길게넣어서같이네가이렇게맞붙어서하는게이것저것하다보면이것저것기다리니까조금더단조롭게네가어택할수있는그상태를만들어서그건기다려봐어아나생일칠때왔다 생일칠때왔다잘하고있어
0: 发球擦网了吧？
1: 擦网重发。
0: 好球！
1: 王涛转换也打得很舒服。
0: 嗯，因为确实他的进攻没有办法给王艺迪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
1: 嗯。
0: 上旋相持也是越打越顺。机会还是要给到对方的正手啊，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注意力有可能三分之二台都是在用反手去处理的，明显在正手的转换和整个速度上要慢一些。嗯，但你看他的反手还是
1: 有一定速度。
0: 对，这个球其实也是算住他要拧拉了。
1: 嗯，
0: 王艺迪已经先侧身了。
1: 好
0: 球！
1: 我们局面还是在掌控当中的。
0: 嗯。
1: 尤其对起上拳来，无论是这种速度、力量，还是。

0: 线路的变化啊，王一迪都可以牵制着对手去打。拧起来，对反手用旋转，那是拉住对手。
1: 相对来说，我觉得朴嘉贤可能手上的调节能力要相对于前两个韩国队出场的运动员要相对差一些。
0: 9-5。
1: 而且我觉得整个韩国队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打借力球。
0: 嗯。
1: 嗯，这球有点可惜啊。
0: 无谓失误。
1: 嗯，算到了这个落点，有点太着急了，没关系。
0: 你这会儿不要着急。
1: 或者说这会儿不要侥幸啊。要想可能等对方失误，或者说一两板就直接得分。暂停了。
0: 中国队这边叫了暂停。对，这个时候对于王一迪来说，主要也是缓一缓节奏，调整一下心态。
1: 其实整个战术上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
2: 那个来够吗？不来够的话，你就这把反应短，上不来的话，反应短基本上没完了。
3: 八寸，
2: 打八寸也可以，八寸。
3: 打广一点。
2: 对呀，你就往上一窜，你这想好了，错不了。
3: 太恐怖了，
2: 对，想完想就想好，没问题，这影响很好，没有问题啊，可以坚决啊。对对对，不着急不着急啊，没关系啊。挺好挺好，没问题，走，这节结束啊，想好了啊，
3: 幺幺幺幺。
1: 其实刚才也能看到，虽然我们现在2-0领先，
0: 嗯，
1: 孙颖莎还是在场边在做着为有可能上场的这个第四场做着准备。
0: 对，这个是中国队一以贯之的习惯和优良的传统啊。
1: 这两分还是在相持的时候显得准备不足啊，还是要对，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集中，不要太着急去想着太轻易的拿下比赛。
0: 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37%-66%，其实整场比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9-9。
1: 这几个球都是自己的无谓失误。
0: 现在朴嘉贤是拿到了这一局局点。
1: 嗯，变了一个旋转。
0: 10-10。挡住，
1: 还是要给正手。
0: 对，
1: 这个球又回到反手了。
0: 对，退台之后，朴嘉贤在中台也是有一定的出手质量。
1: 看这球，其实
0: 持续拉正手就好
1: 了。对，一给反手，他又转回来了。
0: 这样 12-10，朴嘉贤是逆。

0: 转了第三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第三局的局末其实还是王一迪自己出了一些波动。
1: 对。
2: Fourth game, run to serve. Level.
0: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对王一迪来说，就是要重新的发动和调动一下自己。
1: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术包括整个的发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分出手上多少有一些犹豫和侥幸了。
0: 好球！
1: 球，对，这个时候还是要耐下心来。意识是好的，这个球可能在这下有点勉强了。
0: 好球，好球，
1: 这个球二次的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啊，
0: 有一个非常规的动作，但是把这个球调节了过去，弧线控制的还是比较低。漂亮，
1: 好球，
0: 把球抢攻。
1: 相对来说，对方正手接发球的这几个落点还是比较死的，王一迪大概率都是能够算准的。第四局也是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0: 是的，
1: 开局也是不错，5-1领先。对，你看耐下心来的话，正常在这种综合的实力上，王一迪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
0: 漂亮，是完成了攻防的转换。哎，扛住一板，第二板就转攻了。那局面在第四局也是一边倒了。
1: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是正常的。
0: 好，赛点出现了。11-2，王一迪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韩国选手朴嘉贤。那么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挺进到女子团体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的精彩点评。
1: 再见。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

0: 0000655。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陈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1: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陈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4: 每天3袋，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5: 400100-656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

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暨第十三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那么今天呢，进入到了第二个比赛日，在昨天结束了成年组的比赛，男团的金牌是被中国队收获，同时呢，中国队收获了男子成年组个人全能的冠亚军，冠军获得者是张博恒，亚军获得者是杨浩南。今天进入到了第二个比赛日，将要进行的是男子青年组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跟昨天的成年组一样，它是一场比赛呢，决出男团的冠亚季军和男子个人全能的冠亚季军，同时也是这个单项的资格赛。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是第一场。在这场比赛呢，也叫早场，还有下午场和晚场。中国队呢，在早场，也就是在马上就要进行的这场比赛当中上场。中国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呢，第一个轮次要比的项目是鞍马。今天为了更加精准的解读比赛，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体操国际裁判傅岩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
1: 陈生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首先我们请傅岩指导给大家介绍一下成年组的比赛和青年组的比赛，它的区别在哪？
1: 过去呢，成年组和青年组在规则上要求不太一样过去呢，成年是十个动作，青年是八个动作。那么新的周期呢，都改成了八个动作过去呢，在每一个动作组别上要求也不是一样的，现在呢都一样了。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在吊环和双杠上有一些是运动员禁止使用的动作，还有呢，最近三号简报规定，青年运动员不能使用三周的动作包括这个下法的三周，在自由体操上，青年组有一些特殊的规定。所以我们昨天看有一些队员参加成年比赛还是使用青年的要求下法是自由体操结束动作是不符合要求的。
0: 那么青年组的比赛选手的年龄和成年组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必须是18岁及以下才能参加青年组的比赛。
0: 好，今天第一轮的比赛开始，在吊环项目上场的是新加坡队。
1: 前转肩、倒悬锤、屈身上、直角支撑，有点屈臂。他做了一个屈臂屈体慢起倒立的动作，这是一个 A 组的动作。后摆呈倒立，停两秒。前摆呈倒立，停两秒。做了一个高转肩 B 组动作做了一个屈体后空翻两周下。
0: 青年组的比赛呢，尤其是这个体操整体实力并不是非常强的队伍，我们主要就是看看他们现在国内的一些后备人才。那么对于实力强的队伍，比如说像中国队和日本队，我们就要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梯队建设，因为在比完了马上即将到来的洛杉矶奥运会之后，现在其实我们一开始着手为下一个奥运周期储备人才了。
1: 从新的规则颁布以后，我们很好的来比较这个青年队员和成年队员这个水平。从最近来看

0: 中国的这些小将在某些项目上啊已经接近或达到成年高水平运动员的能力啊，完成的动作的质量以及他们的难度啊都已经很高了。
1: 现在我们看到青年组的比赛啊，刚才这个吊环结束之后呢，这个地分难度分都会偏低，因为昨天刚刚看了成年组的比赛，而且现在目前国际上优秀的男子的运动员有很大一部分呢是来自于亚洲，昨天我们也看到了许多奥运会上获得过奖牌的选手都已经亮相，所以呢这个难度跟青年组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的。
0: 从这名运动员的编排来看啊，他们是一个队的，编排的内容基本是相似的啊，唯一不同的他就是采用向前的空翻啊转体的一个下法啊，前一个运动员采用向后的空翻转体的下法，这也是呢这个青少年运动员编排动作的时候一个固有的规律啊，因为他掌握的动作内容相对来说不多，所以选择成套编排啊相对单调一些。
1: 对于男子的青年组选手来说，我们就是在选拔和培养苗子的时候有没有根据他的个人特点去发展他是适合全能还是某个单项？
0: 一般情况都是这样，在青年的时候我们是发展全能啊，随着他的年龄增长，他的有些项目显得很突出的时候，我们会更关注他的优势项目的发展，当然我们也要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避免它出现短板项目。
1: 比如说马上进行的鞍马，那么什么样的青少年组的选手适合去发展鞍马？
0: 鞍马这个项目呢基本上是很适合青少年练习的，因为它对人的力量啊身体的要求不是太高，所以很多青少年运动员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是鞍马这个需要长时间的磨练你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运动员支撑的高度相对来说比较低我们看由于支撑高度他在做挺身转体的时候碰到最后导致了一个失败。
1: 所以说鞍马这个项目它更加考验的是技巧，也就是巧劲儿，是吗？
0: 鞍马对运动员的技术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它主要是控制能力，因为鞍马是唯一的一项中间没有任何停顿的一个项目，如果停顿可能就面临着失误虽然单杠也是没有停顿的但是有些单杠停顿呢是可以能调整过来的，而鞍马就很难调整过来。
1: 像男运动员长了力量以后更加对整个成绩提高比较明显的项目是不是可以算是吊环？
0: 吊环是一个力量性的动作，这个要求比较高的这个项目，如果没有力量的话也很难达到高水平。
1: 现在我们看到了青年组的选手呢他们的难度不管是刚才的吊环还是现在的鞍马都是在不到三分
0: 不到三分呢就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这个对于青年运动员来讲很多运动员达到三分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都是在基础训练采用的都是基本的难度动作。正交叉，正撑前旋，一个移位，平移，马乔尔前移，打滚90度，然后呢做支撑后摆下，他的下法是一个 A 组动作。没
1: 问题，好，现在我们看一下自由操的场地，在第一轮当中只有三个场地有比赛，自由操、鞍马和吊环。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后两项，现在来看看自由操。自由操在第一轮当中是中国台北队的项目。

0: 中国台北队呢，在昨天的男团的决赛当中，他们的团体成绩，
1: 这个运动员出场做了一个前空翻两周，失败了，又做了一个躯体后空翻两周。挺身转体1080度，是个 C 组动作，锐角支撑，直体后空翻 B 组，站得很稳，做了一个燕式平衡，这是一个表现力的特殊要求。前空翻转体720度结束。我们看这名运动员是用的转体的动作结束的，而我们昨天看绝大多数的运动员都是采用多轴空翻，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啊。成年组和青年组对自由体操结束动作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啊，成年必须要完成多轴的空翻，否则呢按照编排要扣0.3分，而青年就可以用单空翻的多轴转动来结束。如果这个运动员要是成年运动员，他会把躯体后空翻放在结束动作，而不是把直体前空翻转体720作为结束动作。
0: 在昨天的成年组的男团决赛中，中国台北队是获得了第5名的成绩，前三名分别是冠军中国队、亚军日本队、季军韩国队，第四名是哈萨克斯坦，第五名就是中国台北。中国台北队在过去的两个奥运周期里面，他们的男子体操的进步非常快。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在亚锦赛、亚运会上，中国台北男队已经可以以参加团体赛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且还获得过非常好的名次。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自由操。
1: 408出场。转身前空翻两周 D 组，这里有一些小的失误，后直720 C 组，后跳从俯撑，这是一个表现力的一个特殊的要求。躯体后空翻两周 D 组，900前直，有一个连接加分。我们看这个运动员采取了很多的转体的动作，那么在规则规定，单周空翻转体最多只能承认4个动作作为我们一套动作的构成。他几乎把所有的这个转体的动作都用到成套动作构成上了。第一个难度很高，1440，结束1008。
0: 转体动作因为它速度太快，所以呢你就即使作为裁判让瞬间来判断都有可能，对，如果不用回放的话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可能就是分不清，但是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通过它成套里面， 第一个和第二和最后一个如果很相似，哦，一想，嗯，第一个那可能就是1400次。
1: 作为裁判，一般都是用符号来。

0: 来雕塑，所以呢，这符号转成语言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错误。
1: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看一看，就是体操裁判的那个动作，他的记录表全是画圈圈。对，他跟我们通常看到的像那个规则里那个难度表写的那些，他也不是写中文，也不写英文，就是所有裁判因为方便记录，
0: 对于裁判来讲，画符号比说的更容易一些。
1: 对，哎，我就发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嘴会，就是第一反应看到动作就是嘴要说出来，但是我就看到裁判员是动作一做完，他这个符号就已经画完了。好，现在是下半场，下半场呢，中国队要上场了。中国队呢，在下半场中呢，是上的是鞍马，我们的第一个轮次。那么鞍马呢，现在我们看到画面上打出来的就是出场顺序，四位选手。出场顺序呢是陈俊吉，然后是龙厚成，第三人次是杨兰冰，第四人次是董礼。
0: 中国队的这几个项目来讲啊，鞍马相对来说是弱了一点啊。鞍马呢，只有这个龙厚成啊，这个在地分和完成情况会好一些啊，其他的有待提高。这个就是跟他其他的项目比和跟成年相比啊，鞍马算是弱项。现在鞍马通常包括单腿摆越、
2: 动作，因为鞍马只允许以摆动类动作为主，禁止力量动作和重心静止。
0: 虽然看着我们运动员青年运动员很青涩啊，但是他们的能力，我相信他们在过两年啊，有可能会出现在2028的洛杉矶奥运会赛场上。
1: 就是青年这批，现在这批青年组的选手，
0: 有可能有些队员能冲上去。因为他们现在的全能成绩和单项成绩已经接近了一些成年的队员。我们从去年的全运会青年组比赛到今年赛前的测验，有些运动员的成绩可以，全能成绩可以达到或接近83分，83分是一个很好的分数。
1: 对，昨天结束的男子个人全能成年组的比赛当中，冠军张博恒是上了85，然后跟第二名的分差就拉得很大，第二名的是杨浩南，那么杨浩南的个人全能的成绩呢是82.398，所以如果说青年组能得到83分的全能成绩，那就已经是可以跟成年组去争奖牌的这种实力。
0: 因为现在规则是一致的。
1: 因为昨天的个人全能成年组的亚军和季军的成绩都是在82.2到82.4之间，所以现在这一批中国队的年轻的青年组选手，更多的是需要这个国际比赛的历练，因为裁判的尺度跟国内比赛肯定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0: 交叉转底180移位 C 组，正成全旋后移1/2 B 组，马乔尔前移 D 组，斯瑞德后移 D 组，单核前旋，起倒立，转2.713D 组。所以我们看这一套呢，完成的很干净啊，这个支撑高度也很好，支撑手位也很正啊。唯一的不足呢，就是难度相对的这个低了一些。
1: 对于青年组选手来说，在这个年龄段打好基础，把动作的规格提升，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因为再往上发展难度的话呢，它起码这个标准是在的。就有一些队伍，我们看到年轻的时候啊，小的时候就上难度，导致动作长大了以后想纠正，把那个规格提高。

0: 就不那么容易。
1: 尤其是鞍马项目，如果你的小时候全旋支撑就是歪的啊，身体高度啊，这个展体不够充分，大了是很难改的。
0: 所以我今天看青年组的比赛鞍马，我就一直想到了一个运动员，就是肖若腾。我看见过他青年组的时候比的鞍马，那个规格质量一直能够保持到他成年组。
1: 是这样的啊，现在肖若腾的鞍马也是高手。
0: 他一直就是完成分特别高的一个运动员，包括自由操鞍马完成分好，这就是小时候打的基础好，重视这个环节。在自由操场地比赛的是孟加拉国，
1: 全时360接环身前空翻两周，有0.1的加分，前720，这里有一大步，还出界了，后直1008，落地高度太低了，手撑地。日本倒立，时间不够，有可能不被承认。扳腿平衡，900结束。我们看这个运动员呢，还没有结束啊，他后面还有一套。我们看这名运动员，他的编排完全符合男子成年组的规格要求啊，难度的要求啊，难度很大，但是完成情况很差，这样呢，超出了他自己控制的范围啊，也不会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0: 所以刚才在看他比节操的时候，我就恍惚觉得这是在看成年组比赛。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比鞍马的选手杨兰斌。
1: 交叉转体180移位 C 组，正承全旋后移1/2一组，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2: 漂亮，
1: 做了一个单环组合 D 组，
2: 右手顶住，
1: 马乔尔前移，施维德后移，两个地主，
2: 漂亮，
1: 下滑，单滑起高力，转体270移三位地主，顺下来了这一套啊。杨兰斌呢，是我们这批小队员当中啊领军人物，他的动作难度大啊，质量高，某些项目可以跟成年运动员有一定的竞争力。
0: 这是刚才孟加拉国队的自由操，难度达到了4.8，这个已经很接近昨天成年组的自由操的平均难度值了。它
1: 的支撑高度和手位都很正高度很高。
0: 杨安斌的鞍马难度4.6，完成8.9，很好的一个完成分。
1: 你看，只扣了1.1分啊。
0: 下面我们看到就是中国队选手董礼。

0: 交叉转体180，B 组，正冲前旋，1/2后移。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做了一个单环的组合。马乔尔前移，斯威德后移。下法和前两个运动员采用的相同动作。我们看董礼这名运动员啊，在鞍马上动作的质量啊，跟前两名运动员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啊。无论他的手位的支撑还是前旋的高度啊，我们看这里啊，他几乎是蹭着马过去的，而且还要弃髋。这些呢都是我们裁判的一个扣分的依据。但总体来讲，他的一套还是顺下来。
1: 这次呢，中国队在青年组的团体赛当中，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还是老对手。先来看成绩，12.33分。那我们竞争对手呢是日本队。中国队这次青年组是派出了5位选手参加，那么日本队这次青年组的参赛选手呢是3人。因为团体赛它比的是5-4-3，那么只要有3个成绩计入到团体的总分，就可以获得一个团体的排名。
0: 我们看昨天成年组比赛，中国队和日本队这位两个老对手是同场同轮进行直接的竞争，而今天呢，我们中国队是在早场第一场啊，日本队呢是在晚场，两个队之间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啊。总体来讲，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啊，但是呢，中国队是早场。比赛还是在发挥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散场相对来说要好比一些。
1: 每一次的比赛啊，就包括就是这次我们看到亚锦赛，它是这样的一个赛制，像亚运会它又不一样。我记得是2018年在雅加达亚运会上，那么那个时候的比赛呢，它就是不同场次比如说个人全能，因为中国队先比完了以后就撤了，然后后面是日本队去比不同场次，比完了日本队的成绩以后，我们就知道中国队当时我记得是林超攀就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0: 我们看刚才这个运动员做这个直体后空翻的时候啊，在空中的时候有弯腿，所以呢这个有可能被裁判啊认定为组别受到一些影响。我们看小运动员啊，这个对脚移动的时候就可以注意到啊，还有出界的嫌疑，做了一个躯体后空翻啊，两周结束啊，是个 D 组。
1: 像刚才我们讲到，就是实力最接近的两支队伍或者两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呢，尤其是团体赛，是尽可能能够分到一组。那么前提就是在资格赛两支队伍的成绩要接近。一般来讲呢，在奥运会世锦赛上，中日两支队伍资格赛以后都是1、2名，这样的话呢，到了决赛是同组。我记得就算是在14年前在伦敦奥运会的时候，因为中日两支队伍资格赛都没有比好，还那么巧都没有比好，两个队伍就又决赛又分到了同组。当时我记得应该是7、8名，然后又同组，只是比赛项目的1、2名，比赛项目的顺序不一样。那像这种接近的队伍，同组好还是不同组，它有什么区别？
0: 各有利弊吧。同组的话这个对方比好了对你有影响，对方比差了也对你有影响，但是呢互相都有一个激励感如果不同组呢，这个大家没有那么紧张，但是呢也不能激发你的潜在能力。

0: 看啊，我们龙破城啊，显然是要比前几个中国队运动员完成的动作数量要多啊，它的难度采用的也大，因此呢，它就比。因此他比其他的中国的男选手啊青年选手啊在动作的难度上要大一些。
1: 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目前中国队在领先，现在个人全能的成绩一二名也是中国队，分别是杨澜冰。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5: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及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那么今天呢是团体赛青年组的第一场，那么在下午和晚上会进行第2和第3场，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团体的对手日本队在今天的晚场将会登场。那么现在呢进行的是第2个轮次，刚才中国队比完了第一项鞍马，进入到了第2项呢，中国队的比赛任务是吊环。这个比赛跟昨天的成年组一样，先决团体的金牌，再决个人全能的金牌。
0: 接下来中国队比吊环，吊环这个项目成年和青年差异是比较大的，因为吊环呢是一个力量项目，青年运动员呢力量还没有发展起来啊，所以他会采用一些更多的摆动动作啊，力量动作或者力量静止动作啊，相对难度会低一些。
1: 我们看到成年组的高水平吊环选手，他们的成套编排里面8个最高难度里面，能够做力量类这一组的最多的有达到过4个动作，这就封顶了，就这一组封顶就4个，而且都是选择难度很大的，这个就是E以上的难度。所以我们看到青年组的比赛呢，他就刚才我们将看到有 A 组的比赛，就 A 组的动作都会有。
0: 体操动作难度呢，有基本难度 A 组、B 组、C 组都属于基本难度。高难度呢就得 D 组以上。在过去的规则规定呢，再高的难度没有到 E 组啊，如果超过 E 组怎么办？这一个叫 Super E。那现在我们最高的难度可以达到这组啊，1分的一个动作可以价值1分。
1: 吊环的项目呢，上半场是斯里兰卡队先比，上场4位选手取3个最好成绩，
0: 旋转肩、倒悬垂、转肩啊，前空翻2周，由于停顿不会被承认，后摆上、直角支撑，直角支撑的时间也不够，直体后空翻下，还有什么动作？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啊，完成吊环很快就下来了啊，他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停顿，因为吊环是需要有力量动作需要停顿，力量的摆动到静止动作需要停顿啊，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完成一套动作。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一轮次比跳马的是新

0: 新加坡队，新加坡队呢跟前面跟另外的几支队伍不一样，他们是就这一个项目只有他们一支队伍去比。
1: 我做了一个射手翻转体270，这个动作呢我们也称之为叫直体总圆啊，或者是直体这个转体360。他在完成过程中身体有屈髋的现象。
2: 欢迎里面，欢迎里面。
0: 这是刚才吊环的成绩，难度只有1点。还在用笔记自己的分数，哎，很细心的一个孩子。他自己每一套动作的分数他会自己记一下。
1: 从他身体形态来看他这个吊环属于基础练习阶段还没有完成一些规则上的一些特定要求，所以我们看他的起评分才只有1.5，他很多的组别都没有达到基本的要求。
0: 这是刚才跳马的分数，难度3.6，9.033的完成。新加坡队这四位选手都只跳一个动作，如果要想进入到单项决赛呢，他需要会提前在出场顺序上就会标注，也就是他会先申报我要跳两跳。
1: 他们俩的跳的是同样的动作我看这个运动员呢这个支撑的以后第二腾空的高度相对来说比较低，不能很好的完成第二腾空的转体动作落地的时候这个撑地了。这是一个大的失败。

0: Representing Chinese Taipei， 蔡宇晨。
1: 这个轮次鞍马项目上，是中国台北队和孟加拉国队的比赛项目。先来看中国台北队的表现。
2: 腹撑前行，后移二分之一，一组。马乔尔前移一组，施罗德后移一组。他做了一个俯腾跃下。我们看这名运动员，他基本上可以完成规则上的基本要求。而且呢，有两个前后移的D组，其他的都使用的是 A 组和 B 组的动作。前旋的过程当中，支撑有点低，有点弯腿，屈膝的姿势。
1: 新加坡队刚才跳马成绩11.766，台北队的鞍马难度3.1，完成8.433。

0: On vault, representing Singapore, Aiken Tan. On hummus, representing Chinese Taipei.
1: 现在我们看，当时中国台北队鞍马项目的第四人次。
2: 重心没有控制好，掉下去就。哎呀！快做！马乔尔地主，苏德地主，三，二，单核起发力，转体二百七，一，三位，地主下发。 青少年的运动员，这个比赛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对裁判来讲也是一个考验，因为他完成动作过程当中，他不像成年运动员，你可以来预判他下一个动作会做什么而他呢，在做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失误对裁判员也是一个考验。
1: 这样，中国台北队的鞍马项目的四人制的比赛就已经结束。随着中国台北名将李志凯在国际赛场上获得过优异的成绩，也带动了体操在中国台北的这个开展。那么，中国队的吊环是马上就要准备登场了。
2: 中国队吊环的四位选手，第一个上场打头阵的是龙后成，然后是杨澜冰，然后是陈俊吉，然后是董礼。在吊环项目当中，我们后边上的两位都是这一波运动员当中吊环的强项，他们在各自单项比赛当中都获得过很好的成绩。
1: 吊环在成年组比赛中就是中国男队的一个台分项目，我们看看青年组在这个项目上的传承。鞍马项目的下半场，接下来继续为大家介绍孟加拉国队，是接下来国队所在的比赛项目。
2: 吊环是男子项目中最难实现绝对力量和身体控制的器械之一。两支吊环悬挂在空中，本身上面上打出来的是中国队吊环的出场顺序，四位选手的名单。那么杨澜冰呢，作为一个全能的优秀运动员，在青年组当中，他刚才第一项就是在自己的鞍马项目上胜下来了，发挥的不错。现在进入到了第二项，要想去中国这次亚锦赛个人全能青年组的冠军，他必须六个项目步步为营。但不能帮助运动员做出初始摆动，吊环属于悬吊式。 因为不是同场比赛，我们跟主要的对手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进行比较，但是我相信。
1: 亚锦赛，我们以前可能大家能够看到的机会不多。上一次亚锦赛在中国举办的就是在12年前，所以这次我们可以通过看一看亚锦赛，尤其是看一下这些青年组的比赛，去看看目前在亚洲哪些队伍他们的这个后备力量当中有一些后会成为我们对手的选手，就会出现端倪。一般来讲，我们每年转播的体操项目主要是集中在，首先是夏天初夏的全国锦标赛，然后呢，如果是有综合性运动会，比如说秋天会有亚运会，在亚运会的四年一届，然后就是到了10月份的世界锦标赛，这三场比赛或者说是固定多一点，是每年起码。

0: 两场赛一块
1: 是我们最常看的，能够通过转播能够看到的。像现在随着这个网络的发达，很多观众都可以看到欧锦赛的转播，就是通过其实早年间吧，大概是在20年前，我们有转过欧洲体操锦标赛。
0: B 组运动员请注意，
1: 它的性质跟现在我们看到的亚锦赛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欧洲它的体操发展的历史很早，有100多年，所以在早些年间欧洲的体操实力很强，但是后来尤其是在近30年40年，亚洲尤其是男子体操，亚洲的男子体操迅速的崛起，所以现在亚锦赛实际上如果说尤其是中国队日本队派出的是一线选手的话，它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观赏性也会很高。
2: 亚洲过去呢就是中日韩三个国家这个体操水平比较高，那么近些年来呢这个韩国有些掉队，但是呢我们亚洲有很多地区和国家他的单项选手却水平上来了，可以在奥运会上争金夺银。
1: 是，比如说这次我们知道这个东南亚的名将尤洛啊，以前觉得他是个单项高手，他这次个人全能成绩都已经排在了前列，是第4名个人全能。现在我们也看到中亚的队伍也开始迅速的崛起，而且不是单项选手，是团体成绩。好，比赛开始，加拿大现在我们看到上鞍马项目的是孟加拉国的选手。
2: 结式转体，转体的时候支撑不够，我们看他掉下气节。补上了结式转体，斧头也下。我们经常会说到短套，其实自从10个动作改成8个动作以后啊，短套出现的几率相对来说少了一些啊，只要你完成6个动作啊就可以这个不被确定为短套。那么我们看啊，这名运动员有交叉，有全旋，有移位，加起来这个动作数量还是不少的。
1: 现在成年组把男子的10个动作改成8个动作，啊，您怎么看？
2: 我觉得这是国际体联的一个综合性改革啊。它是底层逻辑是让整个体操竞技体操有一个统一，过去女子是8个，男子是10个，那么现在男子选女子也是8个，在某些规则规定上男子现在是向女子在学习啊，对整个的世界体操发展还是有帮助的，因为数量减少，参与的人会更多了。
1: 好，我们来看吊环项目，第一位上棋写的是杨澜斌。
2: 红马直角直，放下十字支撑，前团两周，前屈两周，后摆直角支撑，直体屈臂，慢起倒立，这是个臂组。身后大回环，撑倒立2秒，高转肩，本身7-2向下，这个意思。杨澜斌这个运动员在6个项目当中需要亟待加强的项目就是吊环项目。我们看，他在第3类只采用了一个 B 组部分满足动作组的要求他也没有更多的力量性的高难度动作，
3: 还是醒了，
4: 不着急换。
2: 但是他动作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0: 第二组采用一个放下的 C 组的十字支撑，也没有满足动作组别的全部要求。
1: 这一次成年组的个人全能最高分是张伯恒的85+，第二和第三名是82+。所以青年组的选手如果个人全能成绩能在82分以上，那就是一个可以比肩成年组领奖上领奖台的运动员。杨澜冰第二项成绩12.900，他的这个吊环的难度是3.8，这个项目呢跟成年组比难度的话呢还有大概1.3到1.4的这个难度差距。
0: 但是我们看他一分打到9.1，
1: 对，哎，因为吊环能上9分，要是成年组这就是奥运会领奖台的水平了。所以青年组还是需要随着时日的增长要长力量。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贵州队的陈俊吉，刚才扶他上器械的是贵州名将，
0: 对，阿扎良，D 组，后摆十字 C 组，这是第三类的。躯体前空翻2周，接后摆倒立2秒，这是个 D+C。向后打环呈倒立2秒 ，C 组，高转肩，环气瓣向下，落地向后退了一步。我们看这名运动员这个在动作难度上要比杨澜冰要好一些但是完成的质量跟杨澜冰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0: 好。那么刚才在吊环在上器械的时候，我们看到镜头有给到了扶他上器械的是贵州队里约州期的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刘荣斌，现在是贵州队的教练员。这次成年组的比赛我们没有看到贵州队的选手，但青年组的比赛看到了陈俊吉13.166分，
1: 积分。
2: On still rings,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ong.
0: 现在我们要看到是中国队的董礼。
2: On pommels, representing Bangladesh, Ruben Tway.
3: 好神奇。徐恒照。锐角十字支撑，从锐角十字压上，从锐角支撑，放下十字支撑，他连续做了三个二类和三类的动作，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倒立两秒，向后大回环，从倒立两秒。高转肩，同时气包向下，落地的时候有一个脚步后退。
0: 对于青年组选手来说，能够在一套编排里面采用这个难度，尤其是力量静止动作的难度，确实是一个亮点。
3: 他在这几名运动员来讲，别看他看着很瘦弱但是力量是最好的他能够连续采用三个力量和这个摆动式力量静止动作连到一起做展示了。

0: 他的力量的能力。
1: 完成分8.666，难度达到了4.8。对于青年组选手来说，吊环4.8已经难度很高了。
0: 嗯，已经达到成年人的这个运动员比较好的运动员的水平。
1: 好，这样第二轮的比赛就结束，中国队将会去迎来第三个项目——跳马。现在我们要
0: 跳马这个项目呢？青年运动员和成年运动员的差距就不是像吊环这么大了啊，有一些青年运动员也可以跳出啊这个5.2啊这么高难度的一些动作。
1: 跳马这个项目选手把就是提升难度的年龄段主要是集中在什么时候？
0: 跳马其实总的来讲啊，一个是力量的发展，因为你要把这板要能跺起来啊，能把人推起来，所以跟年龄也相关，但不是一个绝对的。所以有一些跳马运动员啊，在年轻的时候啊，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而且能保持很长的时间。最典型的我们看这个秋守一金娜，50多岁了，他还在比跳马。
1: 在下个星期将迎来女子的比赛。那么这个亚锦赛的赛程呢，是这个周末去比男子，下个周末去比女子。那么我们就将看到这位传奇人物，51岁的秋索维金娜将会出战。现在我们看到的赛是跳马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是刚才的新加坡队的跳马的一个回放。那么现在现场是实时啊，这就是实时的现场，进行的是第三个轮次的赛前热身。
0: 我们看到三个新加坡的运动员都比的同样的跳马动作。
1: 好，现在在两轮以后，中国队在领先，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见。
2: 机械器材与场，
3: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4: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来，一起来吧！
6: 为时代上，
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0: 黄豆、花生、
11: 莲子、桂圆，好丰盛，
9: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暨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进入到了团体赛的第三个项目。在第

0: 现象。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啊，采取的动作选择上啊，不是很难啊，很多的组别都没有达到一些基本的要求啊。如果是过去的话啊，老规则他可能就达到了组别的要求，因为是成年组规则和青年组规则在难度要求上啊是不一致的。那么现在统一了啊，他的达标率就显著降低。
1: 跳马的场地上半场是斯里兰卡队。
0: 我们看显示他跳1.8难度的动作啊，这是一个最基础的难度。这个呢叫侧手翻啊，接后空翻啊，我们也称之为这个总圆跳，是日本运动员总圆发明的这个动作。
1: 刚才台北队的这个吊环难度是2点多啊，这就是一个很不高的难度了。
0: 我们看第一腾空啊，打分腿啊，勾脚啊，这个扣分一定是不轻的。
1: 双杠是这一轮是新加坡队的比赛项目。
0: 趋势上直角支撑，慢起倒立，这就完成了三个动作。后上由于这个曲臂和高度的问题啊，这个动作有可能不被承认。前摆转体没有经过倒立。团身后空翻下，这是一个 C 组动作。我们看这名新加坡运动员采取的动作符合他这个年龄的要求，但是动作完成质量还是比较欠缺的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裁判员对他的动作是否认定的问题。我们看没有成倒立，而且还曲臂不仅是在地组存在问题一扣分也是比较多的。这个和他平时的训练还是有很大的关系比赛就是训练的一面镜子。
1: 继续来看跳马，
0: 他同样跳了一个团身的总圆跳，
1: 但他的质量好一些。
0: 他的落地，跑了后退了两大步，我们看新加坡这名运动员地分只有2.8分应该有一些动作不被承认了。趋势上直角支撑2秒，慢起倒立，

0: 挂臂前摆上，后摆倒立，接下来必须要做转体的动作，哎，倒立转体，抹一 C 组。预备做 D 组，团身后空翻两周下，落地无准备，向后退了一步。
1: 像落地无准备，这是一种习惯吗？还是在什么时候哪个环节没有做好？
0: 第一是能力的问题，第二就是在完成过程当中他的技术发挥的问题，那么作为规则上来要求，落地的时候一定是要有一个展体的动作，有准备的去落地，否则的话根据你无准备的情况就进行扣分过去我们规则上说是叫落地无准备，现在统一就是落地前是否有伸展这个要求，这样更明确一些。 All students representing Chinese Taipei 曾丹丹跳环项目对青少年运动来讲还是一个比较难的，后转接德尔切夫，这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动作
1: 很少见，
0: 一个
1: 对
0: 他采取的是一个屈臂屈体慢起倒立 A 组的提倒立的动作，摆动是手倒立两秒，向后大 A 环是手倒立两秒，这两个都是 C 组动作，下滑团身360旋下是个 C 组动作。
1: 看青年组的比赛呢，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可以看一看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他们的这个后备力量，还有就是看一下在亚洲各支队伍他们的这个体操的发展，还有一看点就是我们能看到在成年组比赛当中基本上都不会有人做的一些难度表里面存在的动作，这个就是像刚才他就有一个这个动作就特别感觉特别新颖，其实它是难度表里有的动作，
0: 很古老的一个动作，是个 B 组动作，原来是一类，现在呢移到三类来了。
1: 是端午节，这些来自亚洲，不管是东亚还是东南亚的选手，今天对正好跨，其实这次亚锦赛男子项目正好跨端午假期。之前我看到一个采访，就有说到说，他们特别享受就是中国过端午节的这种气氛，但是今天首要任务是先把比赛比好。下半场的比赛要开始，中国队跳马的出场顺序已经打出来了，杨澜冰第三位上，那么董李呢是不比跳马，董李在刚才的吊环项目上呢获得了13.466的高分，那么杨澜冰呢在前一项在鞍马项目上呢是获得了一个好成绩，杨澜冰是要比全能的，所以他今天的团体赛季全能决赛是六项都要上。
0: 这里边呢，这个来自天津的张默涵在跳马上还是比较有特色的我们看他会采用哪些难度这个发挥的如何这位选手。
1: 这场比赛它不仅是团体

0: 决赛，就是产生金牌的场次，个人全能决赛也会产生金牌，它同时是个人项目的资格赛，也就是要参加后面单项决赛的选手必须要在这场比赛当中上场。所以单项选手，就比如说要参加跳马单项决赛的中国队的张默涵，今天呢一会儿他会要需要在比赛当中跳两跳，第一跳成绩计入团体，第二跳跟他第一跳平均分计入他的个人单项资格。一会儿看一看张默涵在场上他要完成的跳马的数量，跳马的次数，因为他的在出场顺序当中他的名字后面没有标星号，这也就意味着他并目前为止还没有计划要上两跳。
1: B 组运动员准备活动时间结束，第一场第三组 B 组运动员比赛现在开始。
2: Ruby, your warm-up time ends now. And the bottom half rotation starts now.
3: 我们看他跳的标号和他的难度价值是显示4.0，通常要比成年组的要低一个这个级别。630，也就是说组员直体72，动作完成的很干净啊，落地呢一小跳啊，高度啊，空中姿态控制都非常好。上板第一腾空，脚也并得很好，落地向后一大跳。高度略微欠缺一点，
0: 难度4.4，完成9.233，13.633分。张默涵跳马，
3: 张默涵跳了一个801，比前面一名运动员多转了180，所以呢，他的跳马的价值就在4.8，刚才呢我们的是4.4。空中质量不错啊，也是落地的时候向前跳了一步。高度不错，落地向前跳了一大步。第一腾空啊，空中姿态啊，都完成得很好。
0: 难度4.8，完成9.266，14.066分。
3: 从标号上来看啊，他们的动作是一样的。
0: 中国队杨澜冰，这也是他个人全能第三项。
3: 漂亮，我看杨澜冰无论是空中的姿态空中的高度以及落地稳定性要比前几个运动员发挥得更好一些这也是杨澜冰的特点他的动作质量非常高。

0: 观众朋友们，即将在跳马项目上场的是来自贵州遵义的本地选手陈俊吉，让我们再一次把加油鼓励的掌声送给这位年轻优秀的遵义体操健儿。
1: 我们看这一批年轻运动员啊，我们看打到了9.533，这
2: 14.333的成绩，我已经在开始记他的个人全能三项的成绩了。鞍马、吊环、跳马的分数我都会单独记下来，去跟昨天成年组的前三名去比。
1: 这是从遵义走出来的优秀选手。可以啊，在自己真绝对的家乡面前啊，这个表现得很不错啊。我们看我们这一批年轻运动员啊，在动作规格质量上啊，要比我们老一批运动员整体来说要好得一些啊。得益于每年都举办的这个青少年集训营，前两年我参加过一次集训营啊，作为裁判的导师啊，指导老师。参与了全程训练，这里边有几个队员就是从那个训练营走出来的。
2: 13.566。
1: 对。这个地分也达到了9分以上。我们看我们的跳马啊，成绩是42分多啊，这个已经达到了一个成年队高水平队的表现这么一个分数。后水平，转肩，团身前翻两周，后摆上呈直角支撑，直角支撑的时间不足啊，直臂分腿慢起倒立，后摆倒立2秒，这里边有屈臂调整。高转肩，看我们下法由于高度不足啊，最后呢落地的时候失败了。我们看这个运动员呢应该是有伤啊，在高度不足的情况下他没有强行去站立，而是顺势坐到地下。如果这后摆上啊，这个屈臂超过了就90度啊，这后摆上的动作就不被承认了。
3: OK, out the front door, clean, clean.
2: 吊环的成绩10.133。
0: Long Stone Rings representing Bangladesh, Guru Pitsway。
1: 转肩 A 组进入倒悬锤，红马直角时这个停的时间不够啊，放下十字啊，时间也不足，角度也不够。

0: 屯神前空翻两周，接号摆倒立啊，团臀前空两周，从 B 升到 C， 嗯、啊，团身三百六线下。对于这个年龄段的运动员啊，他们的能力啊和动作储存的数量啊，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即使同队的啊，在某些项目上，他们编排是一致的啊，但有些项目，尤其是我们看这个吊环项目啊，他的能力的差异，会导致他们在动作选择上啊和完成情况上啊存在的这个不同的方面的扣分啊等等一系列啊，都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1: 第三轮比赛结束，请
2: 第三轮的比赛结束。
0: 这次比赛呢是采用这小循环啊，三组裁判啊分上下半场进行轮换。我们看进入到下半场。
2: 三轮结束之后，我们来看一看中国队的团体成绩和现在我们个人全能的总分。在换项的过程当中呢，看一看刚才新加坡队的双杠，
0: 屈身上直角支撑两秒，慢起倒立，这是 AAB 三个动作，挂臂前摆上，后摆倒立，接下来一定要做倒立转体。莫伊 C 组 ，T 贝尔特 D 组，团身后空翻，两周下。那么在过去对下法的要求老规则当中啊，他就满足青年组的组别下法的要求。
2: 中国队目前是120.896分。再看一下全能的排名，现在杨澜冰总分是40.733分，龙后成是第二。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带来第四轮。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九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和男子个人全能决赛暨个人单项资格赛，接下来进入到了第四个轮次。在刚才结束了的三轮之后，目前中国队的团体总分是排在了第一位。那么现在个人全能三项积分排名第一的是中国队的杨澜冰。接下来要看到的就是第四轮，在第四轮的比赛中，中国队的比赛项目是双杠。在刚才运动员换项的过程当中，我在跟傅园指导讨论，就是我们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就是人才的储备和我们就是有希望要去争夺入场券的几位中国选手。
5: 那么现在呢，这个大家都很有机会。一些老将呢，虽然现在在蛰伏着，将来也会复出，为国家做贡献。但是我们，在期待老将的同时，我们更期待我们的年轻的运动员是否能顶上来。我们看这几个年轻的运动员，看他们的全能，看他们各个单项都有哪些特点啊。也是为我们奥运会这个储备更多的人才使我们的基础更厚一些将来为我们的排兵布阵打好一个基础。
4: 一般来讲，在奥运会上打团体，比如说五位选手当中的配置，每个队伍是不一样的。像有的队伍可能就是三个全能带两个单项，那么因为他们更多的可能是在单项当中要去有冲击点，还有，但是有的队伍就会说是两个全能带三个单项。
5: 这个单项呢，如果你有冲金的实力，你可能项目少一点；如果说你的冲金实力不是那么明显，那你就要选择一些单项更多的运动员。那么我们在排兵布阵的时候，尤其是对团体这个压力就会小一些。
4: 对，
5: 否则的话所有人都为你的一个单项去背负着更大的责任和意义。
4: 对，如果单项运动员他只上一项，在团体赛当中，因为现在是单项运动员也是在团体赛当中要上的，因为他每个奥运会他的这个赛制不一样，像东京奥运会单项就是单项，
5: 对，
4: 但是到了巴黎单项也要参加团体，所以如果单项运动员就比一项，那么别的人在打团体的时候就会很辛苦。那么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单项没有特别强，有冲金概率很大的话，一个团队里面可能更多的愿意配置全能第三人。因为全能比如说全能决赛是两个运动员，有个全能第三人在打团体的时候，大家的这个就不用上六套，可能上四套。像日本，我们参照一下日本队的巴黎奥运会，他们可能四套就够了打团体的时候，然后这个人还要在肩负着在全能赛当中去争金牌，这样的配置就比较合理。每个队伍不一样，就有的队伍他是冲金点单项特别多的，他就会带多考虑单项选手带去。
5: 好，我们看这名运动员采用了一个分腿特卡，然后接着一个网红踹这个并腿进腿成到后旋锤，接着结式大回环出腿的时候成支撑，然后接一个正掏，这一串呢我们就会有四个动作被承认。

跳了一个六百三，空中的姿态不错，落地呢也比较稳。

0: 那有一小跳。13.766，啊，这是个不错的分数。运动员在找自己的步点，旁边有个标识。站着上板啊，直体后空翻，转体720，啊，这个动作我们看在女子跳马动作中是，比较常见的高难度动作啊，在男子跳马动作当中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动作了。
1: 刚才我就在数他的步点，他是跑了9步，然后开始蹬板上马，跑错步点是一个在跳马项目上是非常灾难性的。好，双杠，
0: 屈上直角支撑。分腿慢起倒立，莫一 C 组，后摆倒立，接下来要倒立转体，利贝尔特 D 组，挂臂前摆上，后摆倒立。直体后空翻下一组，我们看青少年运动员往往会采取屈身上、直角支撑、慢起倒立啊，这个一个上杠的过程，他就获得了3个动作啊。对他们，水平不高的运动员来说，在动作编排上啊是有好处的。
2: 迈开。
0: 有秩序。
3: 快跟！
0: 跳马虽然跳一个动作啊，对运动员的要求也是很高的啊，他必须在这一刻把自己的情绪、思想，包括他的技术。本体的感觉都调到一个最佳的位置。
1: 对，跳马是只要开弓没有回头箭，跑出第一步以后，他所有的力量和节奏就已经箭在弦上了。
0: 又跳了一个630。刚才陈颖老师说这个开弓没有回头箭，在跳马规定当中你可以跑的中段。但是
1: 不
0: 能回来，
1: 对，
0: 如果你要触马，就算一次完整的起跳了。
1: 跑
0: 所以这步点很重要啊，跑错了也只能将错就错了。
1: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李小鹏跟我当嘉宾的时候就表示过，他有一届很重要的比赛跑错步点了，然后就跟金牌失之交臂，然后随之就会带来，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成绩对运动员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包括后面的福利待遇啊，
0: 是，
1: 就是跑错步点。
0: 有的时候跑错的步点还很危险，因为你在你不是这个通常的

0: 情况下完成的一些动作啊，会有一些失控的成分啊，也会造成重大伤害。
1: 对，跳马我们会发现它每一个难度和每个难度之间的分差会拉得比较大，别的项目升一个难度0.1，跳马有的时候多转半圈难度就要拉大到0.4、0.6，就是因为它很不容易多转那半圈。
0: 是的，它的规律就是多转180啊，难度升0.4啊，身体的姿态不同也有这个难度的变化。你比如说团身的和躯体的和直体的啊，他们都有一些固有的分差要求。他跳了一个毽子上板直体后空翻转体360。跳马这个项目呢，我们会看运动员起始位置有一个专门的裁判在翻号码。那么在他跳的动作和号码有的时候是不一致的啊，这样呢，我们只能按他的实际跳的动作去判定他的难度价值。
1: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比赛，它是国际体联的洲际性比赛。国际体联呢有好几类比赛，除了奥运会以外有世锦赛，再往下就是这种洲际性的锦标赛，还有世界杯的挑战赛和世界杯的系列赛。那么每一个比赛呢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举行，它的转播能力和它的赛事的就是这个筹办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地方呢就是用翻牌子，就是翻那个号，有的地方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用电子显示屏去显示。因为我们经常转，尤其这两年转的比较多，就是世界杯的分站赛，就真的是有一些场次，他就连号码布都没有能够及时翻过来，所以我们就只看他现场跳的是什么，都不去提前看他旁边报的是什么。
0: 刚才呢就显示这个新加坡的运动员去申诉最后申诉成功了主要是在下法难度的确认上。
1: 昨天男团也有好几位选手，包括像中国台北的选手去申诉自己的低分，但是是被驳回。因为运动员每次他包括教练员他编的难度是多少他们心里是有数的，那么实际上得到的跟编排难度有差距，而他自己认为我做到了，按照这个达标难度的这个标准做到了，却没有给我，就会去申诉。
0: 现在申诉呢，主要是对低分的申诉，同时呢，还有一些加分的申诉就是中性加分。你比如说落地稳定性，如果说他认为站稳了，那你没给他落地站稳加分，他就可以申诉申诉呢，通过仲裁，来重新评定是不是能够获得这个加分，或者是低分是否符合他实际表现的情况，进行一个裁决。
1: 副指导，您作为裁判员，而且是多次主要是做跳马裁判，您对这种跳马申诉，您是怎么，您的经历有没有跟我们分享的？
0: 跳马申诉呢，一般就会有几种情况。第一个是直体动作被判成团身或躯体了，还有一种呢就是落地的情况这个很差你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我会给到0分，因为呢一共有那么多的零分的要素你达到了这个零分判别的要素，我们一定要判别它是零分零分呢，其实在比赛当中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我们落地的时候失败了，你要看哪里先着地，如果是飞脚第一时间着地，那你就是一个零分动作。所以有的时候运动员认为他是可能是脚先着地了，但通过你的回放一看他不是脚 先着地，那肯定要判零分。
1: 那也就是说，他也许是身体的其他部分，比如说是臀部先着地，然后脚再落地。
0: 对，
1: 只是说时间差很小，
0: 很小。
1: 但是呢，只要不是脚先。
0: 但是作为裁判员的第一感觉是最准确的啊。往往是在他空中完成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就会预判到他的落地会有重大的失误啊，那你就看他的分失误的程度，来最后协助你做一个判别。不过现在呢，是因为我们过去呢没有这个视频的回放，现在有视频回放。当你出现疑虑的时候啊，无论是高级裁判组还是地主裁判，第一时间会回看视频，所以判别基本是准确的啊。包括一些这个落地站稳啊，因为呢，你落地站稳，你裁判我们看现在是高台上，比你的运动员和教练员站的位置要高，看得更准确一些。所以昨天两个，申诉啊，落地站稳的基本都被驳回了。刚才这个是一个下法啊，是直体下法还是躯体下法？啊，最后呢，他申诉成功了。
1: 关于这个直体躯体的判断。因为上一次就是我转那个巴黎奥运会，转那个单杠，就肖若腾那场。
0: 嗯，
1: 那肖若腾当时那个直体特卡切夫就没给他认成直体，然后还跟那个躯体特卡重复，
0: 对，
1: 影响了他的地分。那么同场还有别的运动员也做，因为直体特卡切夫是一个很常见的单杠动作。
0: 对，
1: 那么这个尺度就应该是一个尺度，
0: 是一个尺度，就是关键的判别是在你过杠之前是不是直体，这个在瞬间判断呢可能有不同的一种感受，因为你做的角度不同，这种感受也是不同的。地主裁判员是正对的这个单杠啊，他的看的角度是最好的。
1: 我们现在看到了，你就但凡现在在国内举办的比赛，无论是全国锦标赛、全运会还是这样的洲际性的比赛，裁判员的座位都是高于这个赛台的。但是我们会看到很多在欧洲的比赛，那他就是在就像一个场馆里全是在一个平面上，所以裁判员坐的位置很低，就是水平于这个垫子，他也允许。
0: 这个比赛场地布置啊，是根据赛场的一些情况是可以调整的啊。我们看这个运动员啊，跳了一个比较高的难度啊，4.8分的，
1: 嗯，
0: 啊前空翻两周而完成，情况也是很不错的。
1: 再转一个180，就是德拉古雷斯库跳。
0: 对，
1: 那么这种向前落和那个难度价值更高的德拉古雷斯库跳向后落，
0: 对，
1: 是不是向前其实还不容易站稳一些？
0: 向前总体来说比向后在控制站稳上要难一些，因为向后呢你的脚调整能力比较高比较多啊，向前呢调整的就少一些。
1: 我就问过一些运动员，我就说你们怎么看就是这两个跳，他说向前落吧你看不见你要落的那个
0: 地
1: 方，对，你是先脚落才去看得到的，向后落你是能先看到再去放脚。
0: 对，
1: 对，所以我就觉得体操解说，因为我们的嘉宾有裁判员有运动员，就是不同的就是嘉宾，他对同样一个问题他的这个给我们的反馈不一样，很有意思。
0: 嗯，
1: 因为我们是完全没有练过体操的。
0: 我们看这一运动员啊，第一腾空啊分大分腿，第二腾空高度不足，所以造成了他落地的时候啊失败了。
1: 中国队的双杠，
0: 中国队的双杠也是有传统的啊。无论是成年运动员还是青年运动员啊，无论是在动作难度还是动作质量上啊，都是比较高的。袁玉国，龙后成第一个上。其实上直角支撑 我们看这时间足够了，分腿慢起倒立。

0: 后上倒立，地主巴夫萨一组胸上直角支撑，这里有一个重复的动作不能被重复确认。提比尔特前摆转体180 C 组，后摆倒立，躯体后空翻两周地主，我们看龙鹤城的这套双杠啊，无论从难度还是完成质量上啊，明显比我们前面看这些青少年运动员啊完成的要好的很多啊。一个简单的直角支撑啊，它必须要停够2秒，而我们前面很多运动员都没有停够2秒，在这里就因时间的不足就被扣到0.3分。
1: 在青年组的比赛中，不管是刚才的吊环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双杠，在停留时间上啊，青年组呢跟成年组相比做的规范性就平均值就没有那么成年组那么高，所以还是看得出来这就是从青年组成长到成年组选手的很多细节上的变化，并不是说它的难度值有升了多高，而是完成的细节做得更好。
0: 很大程度上决定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能力的问题，你在吊环上运动员可能停留的时间他的能力达不到，他就会迅速进入下一个动作。而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意识问题，其实有很多的简单动作，你比如说轻上直角支撑啊，这个直角支撑对于一个所有运动员来说要想停够停足2秒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他的观念上说我做了直角支撑我就想接着做下一个动作，所以在这里扣分呢还是教练员在平时训练的要求不到位。好，我们看下一个
1: 杨兰冰第四个项目，他前三项之后个人全能成绩是排在第一的，
0: 轻上直角支撑，分腿慢进倒立，大回环转体360，大回环巴夫萨，提比尔特前面转体360，躯体后空翻两周下。
1: 杨兰冰是一个在里约洛杉矶奥运周期由青年组向成年组发展的一个全能的新星。那么各个队伍呢，它的奥运会的目标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目标把重点放在了就是团体，然后全能兼顾两个单项，那么全能要有一个第三人次排兵布阵的话，就会在团体冲金牌上面排兵布阵更加游刃有余一些。
0: 我们看杨兰冰的这套动作啊，动作质量非常高。
1: 对，一个青少年组选手比了，今天比完四项了，除了吊环有一点点啊，就是还可以再有提升的空间，其他的几个项目都比得很好，包括现在看到第四项双杠都比得很好。还有后面要比单杠和自由操，杨兰冰成绩打出来，
0: 你看他一套双杠啊扣分才不到1.1啊，就是说接近了9分啊。张梦涵这小队员呢也是在双杠上有他自己的独特的地方。 由上到里，打回魂，打菩萨非常高。提比尔特，挂臂前盖上，环身前空翻，两周落地，
1: 还好，除了下法还好。
0: 向前跨了一大步，
1: 刚才我们一直在跳马项目上给大家介绍的这位张默涵，这次呀，看青年组的这个比赛。亚锦赛就亚青赛，我们以前很少转播的，这就看到了我们现在的中国男队的梯队建设，因为很快也就不到两年就是洛杉矶奥运会了。如果我们光从成年组现在看到的队伍里面去，我们不能光从成年组里面去选拔，也要看一下青年组。所以这次青年组我们看到明显中国队真是有不错的这些苗子在，有单项的，有全能的。
0: 我们看青年队的双杠编排还略显得单调一些啊，原因是啊，有一类非常吃分的动作，青年是不容易做的。你比如说啊，这个以挂臂结束的，现在我们这个后空翻两周类型的动作啊，都已经升值了啊，而且扣分呢也比原来要松一些，原来是双重扣分，现在单重扣分。这些运动员不能使用这些动作，如果一旦使用了，那就属于禁止动作，不被承认。但是他们并不是没有能力去完成这些动作，他们很快就会把这些动作加到他们成套，他们成套价值会有大幅度的提高。
1: 所以这就是看就亚青赛转播的意义
0: 啊。这个六位，这个630，270跳的还是比较好的啊。
1: 继续来看双杠，现在我们把青年组比赛看出了成年组的感觉，因为是中国队在比。
0: 并腿前上 C 组，挂臂前摆后切啊，这是挂臂类的啊 B 组动作。后上倒立啊，角度欠一些。打回环，提贝尔特啊，这里手部有一些调整。西里倒立转体有调整，躯体后空翻两周。
1: 董礼12.766的双杠，这是一个回放，所以出分出得很快。好，这个轮次的，现在我们来看看结束之后，目前中国队的成绩160.061，这是个过路成绩，因为后面还有中场和晚场。那么再来看一看现在我们的全能排名，主要关注一下杨澜冰，现在比完了四项之后54.066，还后面还剩两项，现在龙后程是全能的第二，后面还有两项中国队的选手，还有单杠和自由操。然后我们就直接去跟昨天结束的成年组的个人全能的前几名去比分数，因为青年组和成年组的难度编排要求不一样，所以这个参考一下。
0: 回头说一下我们的双杠，我们看我们中国队的这些运动员采取动作有很多的简单动作啊，也被计入了成套。主要呢是我们挂臂类的动作啊，这个要用进去啊，因为我们的挂臂类动作呢，运动员往往都采取的 A 组动作，所以呢他在其他组别就不能选择更多的难度高的动作啊。如果把这个 A 组动作被挤掉了以后，那我们缺少一个动作类型，所以这也是这一届周期啊，我们国际体联把双杠的动作组别进行一个交换，原来第一类是支撑类的，第二类是挂臂类的，他就考虑到

0: 运动员要完成，第一类动作难度，这个比较容易，而挂臂类动作要想完成比较高难度的时候就相当于难一些。那么第一类动作是可以任何动作都能满足动作组别要求，所以他就把第二类这个完成相对来说难的这个类别动作调整为第一类来满足这个运动员完成动作组别要求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每一届奥运会结束以后，国际体操联合会呢对规则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变革，所以一般来讲，就是因为它每年也会有些小的更改，但是那本规则还是可以接着用，就是可以用四年。但是奥运会结束之后，比如说巴黎完了以后，我拿到新规则，我会把两本规则拿来一页一页的，一行一行的比，就是你会看到规则的变化就非常明显，因为每个人的他的这个做功课的方式不一样，我就是两个周期的规则拿来直接比，这就是看大的变化，就会发现男子连类别组别动作代码都换了，特别是跳马，我就会重新就像洗牌一样重新洗一遍，你就不能背，比如说以前我会背这个动作肯定就是132，那个动作就是158，但现在不行了，重新看这个158已经不是当年的158了。
0: 是这样的，因为动作组别有变化，动作难度的有变化，动作的编号也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动作可能上一周期是这个组别，下一周期会变成另外一个组别了
1: 而且除了规则以外还会补一些单独的文件，就是
0: 每
1: 年都会出一份文件
0: 出现有争议的时候就通过简报的形式发给世界上各个协会的裁判员。
1: 好，我们来看看比赛。
0: 屈身上，后摆呈倒立，向前做膝礼，这样的方向是一致的，不用加倒立转体。前摆转体360。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的直角支撑时间是不够的。躯体后空翻下，
1: 就是现在男子和女子，我就在想刚才您说的要加倒立转体改变方向这个话题，因为女子的话像我们就举例像平衡木，有的平衡木动作特别多，有的选手上去能做20个动作，就是因为他很多时候他要做改变方向啊，改变位置啊，但是你增加每一个动作哪怕是个 A 组，完成裁判都会按照完成错误去扣分，所以动作越短越精炼越好。
0: 对，
1: 双杠也是这样，能一次做到的你就不要再增加额外的了。
0: 但是有些项目你比如说单杠，我们明显的感觉青年运动员完成的动作数量很少，实际呢他也达到了8个的基本要求，而这个成年运动员完成动作数量比较多他远远超过8个，他的目的呢就是要把他的高难度动作留下来。
1: 对，
0: 中间需要以很多的动作去过渡，
1: 是，
0: 而也有些动作还要需要重复。
1: 对，就比如说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单杠，比如说青年选手上去做10个动作取8个最高难度，那么他就有额外2个那是必须要有的，成年组选手上去可能做14个，最后也是取8个，那他多余的6个干嘛用呢？他要蓄力，他做大空翻之前你说我直接从这个接那个接不上，他需要蓄力，有那种大回环还有改变方向，所以他必须要增加那6个。
0: 对，
1: 完成裁判他不管你做多少个都行，反正只要你做我就扣。
0: 是这样，就是说你重复动作不承认难度
1: 是，
0: 但是对你完成错误要进行扣分，
1: 就是完成裁判我不管你做多少个，只要你动我就开始扣。
0: 是的，
1: 但是你说我不要这些动作也不行，我没有我那个浪起不来
0: 有些动作你必须有一些过渡性的动作
1: 是好，单杠
0: 反抛反转正

0: 自由操。
1: 团身前蹲完两周，深蹲。躯体后空翻两周，完成了两个地组动作。后空翻、直体后翻转体180接前空翻转体360。关于动作连接，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要单轴空翻和转体空翻的连接，也可以是，转体和加转体的空翻不能连接啊。第二个条件就是，你必须有一个动作要达到D组及以上，才能获得连接的条件要求。落地站稳。武汉这套单杠啊，1.9的难度。
2: 中国队是单杠的下半场，上半场是斯里兰卡队在比。这次斯里兰卡队呢，也是派基本上在团体赛当中每一个项目都上了4位运动员，给每一个参赛选手上场的机会。
1: 我们看他做直体后翻900的时候啊，身体的姿态控制不好啊。他的结束用了一个720，直体后空翻720啊，在青年规则啊，这是符合要求的。
3: Fighting！
1: 前分两周，地组。直体横翻 B 组，跳360层俯撑、锐角支撑，这是第一类的 B 组。他做一个不同的一个角落转换的方式，前直360接前臀360。直体720结束。当一套动作中如果没有横轴空翻啊，两轴的空翻也是按编排要求不符合啊，这一条也要扣0.3分。
2: 会有。
1: 所以他出场的时候做一个前臀两轴，满足了这个编排的要求。On parallel bars, representing Chinese Taipei, Sun Yi. 后上倒立，D组，提贝尔特D组，前摆转体乘一杠D组，并腿分腿前上D组。大回环 C 组，前摆转体180 C 组，挂臂前摆上 A 组，后屈两周 D 组。

0: 他这一套双杠在青年运动员来讲啊，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因为当一套动作里面如果地比较多的话，就意味着它难度不会低。
0: 对。
1: 算难度，因为好像每个人算难度不一样。我之前有些嘉宾他算难度，他就是我数，就是我用地作为标准，就是地以上有多少个，就对。但是我好像不是这样算，您怎么算的？
0: 我算难度，我都是用符号来记完了之后去数，然后再加。
1: 我也是这样。
0: 对，
1: 就我是不画符号，但是我先把它数。比如说他做了，但是我可能把他那个，比如他做了12个动作，我直接就先摘出来那8个就够了，8个以外的我就不看了。实在8个凑不够了，我再去挑挑还有没有什么 A 呀 B 啊。
0: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用符号去记，你让我去用 A B C D 记，我还记得不太习惯。就像刚才我看一个动作的时候，脑子里第一反应是符号，而并不是反应它的动作的名称。
1: 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动作一做，我就直接写这是个 D， 这是个 C， 然后嘴上可能会讲这个名字一长串的中文，然后下来我就会数，对。
0: 然后我们看它的。后空翻的时候高度还是略微欠了一点啊，所以落地的时候这个展体还不够啊，向后退了一小步。
2: 好，最后一下。
0: 4.4地分一般达到一些成年的基本的要求了。成年的运动员一般的运动员他的地分也就是这个样子。
1: 以前体操难度地分都会有7分，后来就改了规则，在一套动作都没有变的情况下，它的难度分值就不能跟以前的7分同日而语。那么有的不常看体操的观众就会问，什么现在是不是体操简单了，怎么都是4点几、5点几的难度，这其实是规则的改变。
0: 其实最明显的改变就是我们从10个动作减到了
1: 8个动作，第一个数量少，
0: 那么最水平越高的运动员这个地分相差的越多，因为他减你低水平的可能减个 A 组 B 组，而高水平的可能减的是 D 组或者 D 组以上的一些动作。
1: 像单杠以前就是前几个奥运周期都有7.2成套的，现在都没有哪个项目男子6项都没有说听到说有7分以上的，所以好不容易像昨天我们转成年组比赛看个6.9的单杠都惊为天人，当然昨天他也没有比出来，比的是6.3那套。
0: 是的。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每一个动作组别最多限制是4个动作，而过去是5个动作。有些过去的运动员呢，他习惯于练某一组别的时
1: 候，他那个组就对，
0: 他
1: 十个最高难度，我有5个来自那一组，
0: 来这组别，而且都是难度很高的，所以他凑的地分就很高。
1: 刚才有申诉新加坡的，对，然后被驳回了。

0: 这是本场第二个自询呢。
1: 现在刚才我们看在比或者这位新加坡选手，他后面是要比鞍马，所以他接操完了以后，他就开始这么徒手在空气当中比划着鞍马的支撑。
0: 这个是一个叫我们运动学叫表象训练，他就把自己的要完成的一套鞍马啊在脑子里过一遍。
1: 比较常见的就是跳马之前，运动员啊在出发的地方看着马，然后他的手有的时候闭着眼睛，他的手就会比一会儿撑马的位置，还有旋转的这个，他都会比划一点。
0: 这个呢，根据运动员的习惯，有些运动员呢，不做这个表象训练，有的运动员习惯做这个表象训练，他会在脑子里把成套动作先过一遍。我们看到呢是一个身体的外在表现，其实它更多的是在脑子里重复它要完成的动作。有些呢就是把自己重点的几个动作做一个表象训练。
1: 因为我负责的都是打分类项目，花样滑冰也是这样，很多运动员因为就是在没有上冰之前，包括体操也

0: 也是这样，有一种习惯，就是他戴着耳机，闭着眼睛，然后他手脚可能不会动，但是他喃喃自语，那个时候也是一种他的这个准备的状态。
1: 对，
0: 他自己说话，自己就是我们都听不见嘛，因为他其实没有发出声音来。还有一种就是他在给自己心理暗示。
1: 对，他是把自己的心理和自己的身体，调到一个最佳状态啊，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肌肉记忆，
0: 而且
1: 在比赛当中发挥出来。
0: 对，你看，因为他戴着耳机，闭着眼睛，他就完全进入到自己的一个小世界里面了。我有的时候会在比赛的现场去找那种感觉，就是我会去想象，尝试想象运动员这么做，他会得到一种身体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也会闭着眼睛戴着耳机，然后我去想我一会儿要准备的一些，然后我就可以感受得到他们。
1: 是这样的，这个运动员有的时候在训练当中啊，也会进行表现训练的。
2: B 组运动员请注意，距离准备活动尚未结束，还有30秒。
3: Will be the award time has 30 seconds remaining.
0: Jungle Day 马上就要进行单杠的比赛，第一个要上场的是陈俊吉，然后是龙后成，就是目前个人全能成绩排在第二的选手，然后就是杨兰冰，现在前四轮之后个人全能第一的选手，然后是董李。
2: 第一场
3: 运动员
2: 比赛现在开始。
3: Ruby, your warm-up ends now, and the bottom half rotation starts now.陈俊吉。

0: 正反卧起浪，中穿转体180，这个动作回落了啊，不被承认。
1: 来转180。
2: Home Pedal Awards representing Bangalore, Arma Mutiwa。
0: 直体特卡掉下。在家乡人民面前啊，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这有点远了。进腿成吊臂，结实的挨环，出腿成倒立 CDC， 下法做了一个直体吸盘向下，我们看他这一套啊，直体特卡啊，这个吊下啊没有被承认，他的第二类动作就没有动作了啊，就这个组别分就没有了，
3: 类别分丢掉就很可惜，因为是个大分数。
0: 行，你强项。那么中穿180，他也是没有过杠啊，没有按这个动作的原来方向走。那么新的规则规定啊，难度不被承认，还要扣0.3分。那么这一类的，第三类的，
4: 对。
0: 动作啊，这个也达不到全部的要求，但是它后边有这个并腿进腿成倒从背旋锤啊，这是一个，
3: 所以它类别分还是有的，
0: 对，
3: 就是那个动作不行了，那个动作没有被承
0: 认，没有达到全部的组别的要求，只能给他0.3分。
3: 所以通过自己在青年组的比赛呢积累经验，就是如果以后出现这样的情况，假如说升入到成年组以后，这个组比如说这一类动作只编了一个，这一个动作又出问题了，后面要补回来。
0: 这个一个是运动员的要有这个意识，教练员呢也是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啊，对他进行一些指导，因为掉下以后运动员和这个教练员是可以交流的，在30秒之内，
3: 而且可能就是都不用在场上，在平时就要灌输这样的思想，你这套动作这一类就一个，一定要小心，而且一般来讲可能选一个也是不太擅长才选一个，
0: 对，
3: 如果出问题了记得要补，不然那个类别分就没有了，
0: 是的，
3: 就平时就要灌输这样的思想，
0: 对的。
3: 好，继续来看
0: 反转正，团身旋跃一组，直立托卡一组，分腿托卡 C 组，正转反中穿反吊 C 组，反掏 B 组，反转正正掏 B 组，好的，直体吸盘向下啊，站稳了。这一套呢没有受前面运动员失败影响啊，高质量的完成了这一个成套
3: 龙后成，这就是在经过了前面几项之后个人全能成绩仅次于杨安兵的选手，也是这次个人全能奖牌的争夺者。

0: 下法的空中姿态也非常好啊，稳稳的落地。
1: 所以每次踢球我就有点伤感这
2: 边。伤感这边。
0: 屈身上，直角支撑，并腿慢起倒立，踢比尔特。倒立转体，前摆转体360，前摆转体180，挂臂前摆上，完成了第一类的要求。实体后空翻，我们刚刚欣赏了中国队的双杠啊，我们再看其他队的双杠啊，还是有明显的不同的啊，无论是动作的质量啊，还是采用的难度啊，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2: 13.433分，
1: 小蓝边。
2: 孟厚成的单杠，
0: 你看他的一分打到了9分以上，而且呢，还有落地站位。
2: 杨兰冰，自己个人全能的第5项。
0: 要实体前空翻，郑涛上杠，中穿180，并腿进腿成反吊。

0: 也是单环，搓腿成倒立，此体七八向下，远远站住。
1: 他单杠下法很重要，因为他在杠上其实难度并不大的，但是我们看到他下法又获得了这样一个站稳的加分，然后他的动作规格质量要保证住，这样他才可以一直在自己的全能上面，在自己的可能偏弱的项目上能够不会被某一个项目把名次或者说是把这个成绩拉下来。
0: 他一贯表现就是动作质量高啊，他这里边有一个反调的一个直体前空翻啊，也是一个比较难度比较高的一个动作啊。如果他再转360啊，就变成记住了啊，难度就更高了。

0: 杨澜冰的一些基本动作可以说是教科书的动作啊，很规范啊，这个动作质量非常高。
1: 难度4.7完成，9.033分，完成分非常好，站稳加0.1，13.833。
0: 我们看最后一个上场的啊，董礼。反调，直体前空翻。中翻180。进腿进杠成前锤，结实打一环，出腿成支撑臂阻，郑涛臂阻，直体78的线下，哎，差了一点啊，差一点站住啊，落地一个小分腿啊，向后动了一下，完成的质量也非常好
2: 啊，没大功了，特别棒，特别棒，哎呀，有压力。
0: 我们三个队员完美的发挥啊，弥补了我们第一个运动员这个失败的两次失败啊。略微偏前了一点儿，
2: 就是他比好，没事，前面的不用想，我再要，前面不用想。
0: 还剩最后一项，我们看我们的小队员们在自由操项目发挥了。
1: 在第五轮结束之后，目前呢，中国队的总分排名第一。这个是我们今天比完的这个第一场比赛啊，从第一轮开始比到现在一直在领先。那么目前个人全能第一的杨澜冰，刚才我统计了一下他的五个项目的分数，从鞍马的13.5到吊环的12.9，跳马的14.333，双杠的13.333，单杠的13.833。尽管青年组和成年组在动作难度要求上不完全一样，有规则的一个限定，董礼13.566单杠的分数，那么现在杨澜冰自己的个人成绩五项成绩肯定是排第一的，我现在是直接拿他跟昨天的前五名成年组的个人全能的前五名去比，每一项都在比。好，来看看大阪五轮以后团体总分，中国队是200.893，我们的对手是在完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建

0: 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的，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来，一起来吧。
6: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8: 就跟成年组一样了吗？ 对吧？你就能进。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遵义举行的第19届亚洲青年锦标赛。好，现在进入到了团体决赛的第6轮，也就是说，在这一个轮次结束之后，今天早场的比赛就结束。那么在刚才呢，我在和傅岩指导在讨论这个杨澜冰的目前的成绩。他现在的5项结束之后，成绩是67.899。如果跟昨天的成年组个人全能前5名比，他后面的这一套自由操需要得到14.366就能进入昨天成年组的前5名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名次。因为昨天的前5名两个来自中国，一位来自日本，两位来自日本，一位来自菲律宾，那都是成年组，尤其是中国、菲律宾的选手，就像张博恒、像尤洛，这些都是打过巴黎奥运会并且是获得过奥运会奖牌的这些名将。所以说杨澜冰这名选手还是非常有这个气，就是未来可期的。因为刚才我和傅岩指导也讨论过，他目前双杠是13.333，这还是在青年组的难度有限制的情况下吧。
9: 对，
8: 如果他提升难度，您认为他的难度分有没有可能是在挂臂位动作增加以后再高个0.3？
9: 这个是自然的。当他进入成年比赛以后，他的难度的选择更加宽泛在很多项目上，一个是他能力的增加，还有一些规则限定被取消以后，他会选择更多的难度高的动作，他的低分会有很大幅度的提高。团身后空翻2周 C 组。前3个6失败了。内角支撑角度时间都不达标。

0: 实力前空翻。结束实体七班，面式平衡，动作表现力的一个要求。好，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和其他的运动员相比啊，他在年龄上应该是有较大的差距的。他反映出他的动作的完成的质量啊，这个差距也是比较大的啊。有几个基础动作他都失误了啊。可取的是他这个团身后翻两周啊，这个高度还是不错的。这个前肢360啊，第一没有转正，第二高度不足。前肢360是个 C 组，我们看它结束采用的是后肢360，后肢360是个 B 组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啊。通常情况下，转体度数相同啊，身体姿态相同啊，应该是难度是一致的啊，在这里是比较一个特殊的地方。Representing Singapore, Zavir Pan. On horizontal bar, representing Chinese Taipei, Cai Yingcheng. 正交叉，正承前旋。他做了一个单环的flop 组合，螺丝移位。腾飞一位，前进式地主，后移式地主，是合理起倒立啊，做一个 C 组的下法。我们看这名小运动员啊，这个套鞍马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啊，难度也是可以的啊。我们刚才自由体操的一名运动员啊，这个一分只有6.033啊，这个失败比较多。前一四位的时候有很多的做法啊，如果是不下环就是一个 C 组动作，如果是下环到另一码头，或者是从环上越另一环到另一码头，这都是一个 D 组动作。
1: 王健 ，breathe breathe，

0: 交叉转体没有反进腿是个 B 组。啊，托马斯打管360。托马斯打滚360，移三位。托马斯前移四位。托马斯首选起刀立，移三位。我们看啊，这个名运动员采用了很多的托马斯的动作啊，这些托马斯的动作啊，只能最多起四个啊，但是可以下法用托马斯完成。
1: On the result bar, representing Chinese Taipei, Zeng Xuwei.
2: 中国台北队比单杠。
1: On the floor exercise, representing Sri Lanka, Jaya.
0: 中穿180地主。分腿特卡 C 组。打回环的时候有7B。

0: 中村前上 C 组，纽币大黑魂 B 组，直取360线下，好，站得很稳，能够获得落地站稳的加分。这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啊，但是完成的还是比较干净。
1: 下班下班
2: 下班。最后一项结束了。对运动员来讲，因为团体比赛是非常漫长的，他要比6个项目，如果不是个人全能选手的话呢，团体赛就是他在本次比赛当中比的最时间最长的一场比赛了。
0: 那我们看落地站稳，他在空中的时候身体有个调整，这个不影响他的站稳加分啊，只要两个脚不动啊，身体包括手有其他的调整啊，都会获得这个站稳加分。
2: 这个两个脚不动是指全脚掌都要在垫子上，
0: 脚不能离开地面，也
2: 不
0: 能有任何余地，前脚掌和脚后跟都不能离开地面，
2: 完全就是在地面上，
0: 所以站着不动。
2: 那这两个脚有没有说一个前一个后不行，必须得平行？
0: 也一前一后也可以，
2: 也可以。那么它的宽度呢，有没有说超过肩宽和肩宽内的要求？
0: 也不受限，
2: 只要两个脚，
0: 只要两个脚完全贴到地上不移动，这就是获得落地加分啊。你其他出现错误，你去扣分，但不影响你的落地加分
2: 啊。
0: 中村一尾巴歪了，好，通过大黑环调整过来了，直体特卡，进腿进腿成旋锤，结实大黑环，出腿接正涛，直体七班线下，这一套难度还是可以的。对于青年运动员来讲，整体完成也还是可以啊，落地了一小跳。直体特卡。这个呢，在上一周期比较流行啊。通常可以是一个 C D C 的动作，也可以做成 C D B
2: B,
0: B。
2: 落地站稳，像体操，以前在没有这个规定出来之前，就是只扣分不加分。
0: 对，
2: 加分就属于奖励，
0: 奖励
2: 完成的好，我奖励给你。像花样滑冰就是有加分有减分，但是体操是在这几年才开始有落地站稳加分。
0: 对，
2: 像日本队日本队我们从巴黎奥运会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虽然可能成套难度不大，但是他们真的很正这个落地站稳。
0: 是的，
2: 这个环节他很正分。他就你不管他可能落地的姿势有多么不好看，他就可以达到站稳。
0: 落地站稳在无形当中也等于提高你整套的动作的价值了。他虽然没有在你的地分上增加价值，但是在你最后得分当中是增加你的价值，同时还减少了一些扣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落地站稳应该是一个双重的受益。你没站稳一定有扣分，你站稳了不仅没有扣分还有加分。所以引起运动员教练员真的要好好重视一下。
2: 中国队在这一个轮次现在要看到的就是最后一个项目自由操，因为我们开始比呢是从鞍马开始比的，那么正常来讲呢，是从自由操开始，自然吊、跳双单，那么像到了大赛、世锦赛、奥运会，只要资格赛进入到了前两名，它的顺序就是按照自由操第一项开始比。
3: 那么在这里也祝愿今天比赛的运动队们团结。

0: 持紧实到底。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1: 自由操也是我们中国队的一个强项啊。我们这些小队员啊，都采用了一些比较高难度的动作啊，在有些动作是不输给我们成年运动员的。
2: 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看上去虽然说是亚洲的青年锦标赛，但是因为今天早场的实力最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在这一场比赛里面就比出了成年组比赛的感觉。
1: 所以我们对中国队小伙子们在自由操上的表演啊，有一个很高的期待。
2: 因为我们确实很少看到青年组的比赛，转播比较少，因为像全锦赛是成年组，然后呢，像亚锦赛之前也基本上好像都没有很基本上没有转过，更不要说青年组的亚青赛了。所以这次通过亚青赛能看到啊，整个亚洲男子体操的一个实力和水平。
1: 这个12年前在中国举行的亚洲锦标赛啊，我作为裁判员参与这项竞赛工作啊，那时候只有成年的比赛，没有青年的比赛。
2: 所以这次的比赛呢，它是第13届亚洲成年体操锦标赛，但是呢是第19届亚洲青年锦标赛，这就说明亚青赛的时间要长于成年组的亚锦赛。
1: 这一次赛制也是比较特殊的。过去呢，这个锦标赛啊，亚洲体操锦标赛都是男女同时进行比赛的，这一次呢是把男子和女子分开了啊，那么为了丰富这个比赛的内容，把青年的比赛也加到一起来。如果不加青年的比赛，连续让成年去比，这个身体也是吃不消
2: 的。对，这个赛程太密集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是昨天比完成年组的选手，今天歇一天，明天去比成年组的单项决赛。
1: 过去的如果是男女在一起，就会男女分开进
2: 行，对，男子一天，女子一天，这样运动员可以休息。
1: 我们看是单杠先出场了。腾身回环 A 组正转反反掏 B 组反转正直接跳下。我们有些运动员啊，根据个人的原因啊，有些是身体原因，有些技术原因，他可以不做下法动作，直接跳下来啊。这个时候呢，不应该按照失败去进行扣分。
2: 张默涵自由操。
1: 好，前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啊 ，C 加 D， 0.1，实体后空翻两周啊，是个E组动作。侧串啊，前肢900E组动作。后跳180成俯撑啊，艺术表现类的要求。900前直，啊，站得很稳啊 ，D 加 B， 0.1的加分。好，结束屈两周，站住了啊。它的难度非常对于青年运动员来讲还是很大的啊，完成的也比较不错，唯一欠缺的就是它的在表现力上还略微有些欠缺啊，这个还需要大赛的磨练啊。

0: 看他落地的时候，不管身体怎么调，努力的控制自己脚后跟不要离开地面啊，来获取这个落地站稳的加分。
1: 脚后跟离地就说明重心太靠前了，
0: 这就不是落地站稳了。
1: 嗯
0: 啊，你有一个脚的调整。
1: 对，
0: 所以说白了，其实落地站稳就是要给你落地的时候，你脚不要做任何调整，你身体其他地方可以调整。
1: 所以日本队就这样吗？
0: 不能调整。
1: 日本队，你看他使劲划船，他的脚就吸在地上。
0: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应该去研究一下这个落地站稳。
1: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0: 无论是从技术角度，
1: 日本队在这方面。
0: 还是我们从生物力学角度去研究一下，
1: 是
0: 怎么样落地的时候让脚不去调整，而是通过身体其他的地方调整来完成啊这个落地动作。
1: 这一点我们看了，现在看成绩是13.86
0: 啊，那还是还没有控制住。我们看没有给
1: 他加那0.1，
0: 没有控制住，脚可能有离地的过程。
1: 好，陈俊吉，这是他的男团最后一场了，最后一套动作了。
0: 希望不要受单杠的影响。
1: 嗯。
0: 啊，我前期的阿尔接前空翻两周，就是个地加地的连接啊，有0.2的加分。实体后空翻两周啊，一个预组。我们看这个运动员啊，这个在自由操上还是很有实力的。900前直 ，B 加 B， 0.1的加分，跳180成俯撑，慢起倒立，这个 B 组从地上提起来的。学两周啊，落地一小跳。我们看中国队的这几个青年组的队员，他的成套编排完全是跟成年组的队员编排是一样的啊，无论是难度的选择啊，还是这个结束动作的要求，都是符合成年队的要求。
1: 嗯，就只要规则没有禁止哪些动作不能做，那么我们就按照选手的能力把它往最难了来编排。
0: 基本上没有受到单杠失败的影响啊，拿出一套质量比较高的啊。
1: 陈俊吉13.733分。

0: 这是第三个要上场的龙凤城，
1: 这套动作将决定他的个人全能成绩。他是这次个人全能争奖牌具有竞争力的选手。
0: 前360，前团两周，C 加 D 0.1的加分。前900，向侧一大跳，一组。耗时72，站住了。1008，跳俯撑。第一类的俄式转体1008，这里有个小的失误。

0: 去别后空翻两周结束，可能在完成动作的时候手搓了一下。赶紧找医生处理一下啊。空翻高度还是很高的，向前一小跳。
1: 因为今天的比赛第一局团体
0: 啊，就这个地方他搓了一下
1: 手、
0: 手
1: 腕，他的这个右手的手腕，他是比这场比赛决两块金牌，跟运动员有关的，一个是男团的金牌，就是今天决，这是第一场，然后呢还要决个人全能，他也是奖牌的个人全能奖牌的争夺者之一，同时后面还要去比个人单项决赛，也就是明天和后天两场，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健康保证好。
0: 小伙子挺能拼啊，在做挺身转体的时候把手腕搓了一下啊，这个还是咬着牙把最后的结束动作完成了。
1: 下面我们看到的是杨兰冰，目前前五个单项结束以后总分67.899排名第一，他这套自由操成绩如果能够上到14.366，就能在昨天的成年组个人全能的比赛当中进入到前五名，而昨天的前五名当中有三位比过奥运会，都是奖牌争夺者。
0: 前72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坐地，这样呢就没有连接加分了，直体后空翻两周做得非常漂亮。前900一组，900前直 D 加 B 有0.1的加分，跳180成俯撑，格式挺身转体1008，是个 C 组动作。距离后空翻两周结束，他这一套从难度来讲啊，不输给成年运动员，如果完成好的应该是在14分以上，但是出场的时候啊，两个高难度的 D 加 D 的连接出现了一些失误啊，我们看这里啊，782高度欠了一点啊，所以落地的时候坐地了。过去的这个自由体操连接的时候啊，如果你出现大错，上一句规则啊，你就不能获得连接加分啊。尤其是出现深蹲这样的啊，有的时候深蹲很明显，你很容易判；有的时候深蹲不明显啊，会出现判断的差异。那么这一周期呢，就是改掉了，只要不出现失败，所有的连接都是承认的，这样呢使我们裁判员啊在判别的时候更加清晰了。
1: 刚才我算了一下，他这套自由操的成绩只要上到12.6以上，12.766还不错，这样他总分是80.665分，这个成绩就是放在了昨天的个人全能的成年组比赛当中都是可以进入到前六名的，也就是说就算在青年组双杠难度受限制的情况下，杨兰冰都比出了这次亚锦赛个人全能成年组前六名的水平，这就意味着如果资格赛是这个水平的话，到了个人全能决赛他也是第一组，那也就是说可以算是上就是一个第一梯队的个人全能的高手，所以未来可期。
0: 这场比赛呢，我看中国队一共出现了2人次的失误啊，基本是在这个我们比赛

0: 后半部啊，可能运动员的体力精力这个受到影响，而且早场比赛对于运动员来讲还是很难比的啊，因为我们的训练我们的比赛通常放在下午或晚上更好一些。
1: 所以通过这次的比赛，那么杨澜冰因为这次在吊环还有自由操项目上呢是出了一些瑕疵，所以导致他现在最后这个成绩虽然在本场比赛当中是排第一的，再加上今天下午场和晚场结束之后呢也都是很有希望能够一直保持这样一个领先名次的，所以亚锦赛对于这些青年组的选手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历练。
0: 从我们青年队这些小伙子表现来看啊，基本上发挥了我们的现有水平啊。最终我们的团体怎么样啊？还要取决于晚场对手的表现。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亚青赛的男团决赛，第一场结束之后，中国队总分241.458分排在了第一，中国台北队排名第二，新加坡队是排在了第三。我们再来看一下个人全能的排名情况，目前中国选手杨澜冰的六项总分80.665分排名第一，中国选手龙厚成总分78.630排名第二，两位中国台北选手排名第三和第四。好，我们这个时间段的第19届亚青赛的男团男子个人全能和个人单项决赛的早场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是由傅岩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单项决赛再见。
0: 再见观众朋友们。女士们先生，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女排在第二周的赛事是去到了土耳其的安卡拉站，将会迎来在这一站的第一个对手德国队。在演播室非常开心地邀请到了世界冠军沈静思。沈导你好。
1: 孙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第一站的时候，沈导和我也搭档解说了中国队和泰国队的那场比赛。随后我们面对塞尔维亚、面对波兰队的时候，发现中国小将们其实表现得越来越出色了。好球，
1: 非常敢打。
0: 对，后排防守队员其实有点犹豫。这个防守防得不错。
1: 这个球一看是一个调攻的后排，
0: 有可能进
1: 不来了。对。
0: 等于是调整了一个周啊、这一个周中国女排也是在北京抓紧时间来备战这个第二站的比赛。所以第二站一上来也要看看小将们这个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快不快啊、因为面对不同风格的对手，这也是一份考验。陈厚宇上，郭忠南下，这样的话首发的两位副攻都被换下。现在场上的副攻是王媛媛和陈厚宇。第一局确实中国队的发球失误有点多。
1: 就是德国队这边给咱们的一传冲击比较大，咱们也是想积极做一些调整。
0: 这个前区还擦晚了。现在德国队比分反超。
1: 确实这个发球还有前后的调动啊，包括它冲击比较大，咱们这个也没法脚下站得特别活。他们这个发球找人找得也比较准，基本上都是发咱们前排下撤主攻啊，包括前后的调动啊，发咱们前排的副攻这一点。还是一个扳倒位。
0: 这个球太短了，所以强攻能够打出去的线路会
1: 比较少。
0: 其实这个第一局打到目前为止，两支队伍在各项技术环节上的发挥是有比较相似的。比较接近吧，应该说这个表现。现在到了关键分的考验。
1: 好球，
0: 漂亮。打手出界。新正玉和李晨轩也是山东队的队友啊，所以他们彼此之间也会比较熟悉。
1: 对，这球是打的时候看见手了，往外平打，力量也比较大啊。两人换三点换回来了，
0: 好发球。你看啊，第一局中国队有两次，这个有三次网口的探头球，
1: 对，
0: 两次没有打死，一次直接打飞。其实你像，如果你把这三分捡起来的话，现在这个比分就不太一样了。
1: 其实这种探头球是一个机会球，也比较长士气。
0: 这个22号是副攻手斯特鲁贝。两支队伍在第一局啊后半段都是大面积换人，
1: 还是想发一个咱们前区的副攻这边啊。
0: 德国队一看就是有备而来，关键分的时候盯我们的快攻，然后想通过前区的发球去干扰我们的副攻的进攻。
1: 对，把我们副攻节奏压一下，他这个拦网的节奏机会就出来了。我们看李晨轩这轮发球强轮，
0: 中国队需要抓一个反击。
1: 好球，好防守。
0: 庄宇山的进攻，
1: 哇，很顽强啊。
0: 德国队虽然很顽强啊，但是这个球没有救过来。中国队抓住一个关键的反击，现在双方打成23平。
1: 咱们看现在也是有意识的加快这个节奏啊。咱们看刚才那个球其实已经调整攻了，但张子萱还是用一个跳传把这个球传到4号位。
0: 现在迫使德国队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二次暂停。

0: 比赛继续，这个是暂停回到场上的发球，确实不太好去把握。
1: 对，特别是跳发这个节奏中断啊。
0: 德国队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重新把23号二传斯特劳布和13号金韦斯克换上来。
1: 我们这边是个三点攻，好球！
0: 二号位进攻，唐鑫拐直线，这个球
1: 一才来看前面的小屏，
0: 对他没有给手势，
1: 还想确定一下，
0: 落点界外了，中国队要挑战
1: ，
0: 不要着急，挑战打手啊。
1: 现在这个禁区界外是直接不用挑战了，一踩这个小屏幕直接显示。那刚才那个球可能稍微慢了一点。哦，打到头发了吧？
0: 中国队通过挑战啊，救了这个局点。现在双方打平了，第一局比赛继续。
1: 很明显啊，
0: 陈厚宇的发球，这确实第一局在发球方面需要我们去总结。
1: 咱们也一直想拼发球，但这个失误可能稍微有点多了。
0: 没关系，再打回来。
1: 对，
0: 把伊斯工顶住。九号阿尔斯迈尔。
1: 还是压前排主攻，
0: 自接自扣，打手变线，中国队挽救两个局点，唐鑫发球，
1: 好发，第二次救球倒得有点早了，
0: 这个一传直接过网了，这个德国队抓住了一次网口球的机会，这样的话双方的第一局比赛结束啊。第一局的比赛刚才跟沈导也沟通了，觉得比较遗憾啊，因为一上来中国队一直领先，然后到中局的时候其实是在于我们自己出现了很多的失误，然后因为年轻嘛，所以他这个比赛节奏特别容易受一些自失的影响。
1: 对，
0: 其实你想想，第一局德国队的进攻打得也不顺，
1: 对，
0: 我们在中局之前这个拦防特别好，但是呢我们频繁出现这个发球的失误之后，
1: 对，
0: 让德国队的伊斯工的压力突然变小了，
1: 包括咱们第一局快攻打得比较少一些，觉得还是想去打快攻，在一些不到位的球是有去尝试去配，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理想，
0: 打手变线了，第一局啊，中国队有9个自失啊，德国队是6个，在进攻方面，中国队是领先德国队2分，但是自失是我们可以去控制的啊。
1: 你大头攻还是要注意一下保护。
0: 另外沈导，像这种调攻这个球是不是还是得争取垫的再拉出去一点，
1: 对，稍微再拉一点，这样主攻的可选择面会比较多一些，
0: 是，不然这样的话其实很难打出线了。
1: 对，
0: 双方的拦防都很有耐心，

0: 垫给唐鑫。
1: 现在德国队对咱们的这个进攻上的一些节奏还是比较适应啊，咱们看见拦网都是不是有效弹起就是拦回。
0: 说白了，这个两支队伍的强攻能力啊都差不多。
1: 对。
0: 好球！这局中国队用王媛媛来首发了。
1: 嗯。还是王后球比较惊艳啊。
0: 这场球对中国队也比较关键，因为你后边三个对手法国、巴西和土耳其，这个整体实力还是要比德国要强。
1: 对。
0: 李晨轩，
1: 哎，从二位突破，
0: 维斯克拿到五分。
1: 还是一个半到位的快球，
0: 好球！
1: 好
0: 啊、王媛媛的拦网，
1: 嗯。咱们现在攻不太顺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从拦网上面再想想办法，给对方一些压力。
0: 我们看到替补席上，董宇航也是一直在热身，
1: 嗯。
0: 好发球，
1: 好防、啊！
0: 王媛媛给唐鑫，对方拦网出界。好球！这个单人拦网盯住了贝菲，
1: 这也比较敢打啊，一般这种球都处理了，但是这个打了一个直线，
0: 他这个球光点应该很低，
1: 嗯，
0: 但落点特别浅，
1: 一般这种球也没必要拦他，拦的话特别容易打好出界，
0: 确实，
1: 嗯，搬到位了。
0: 短球，
1: 强行打一个短球。
0: 你看这个短球啊，主要是没有晃开德国队的拦网。
1: 嗯。
0: 那一旦这种球没有晃开拦网，还传了一个短的，那就很困难了。
1: 对，就在手里了这个。嗯，到位了。
0: 好球。
1: 球。
0: 对，今天其实还有一点哈、啊，你像中国队，之前我们会打后三，但由于今天德国队整体发球对我们的冲击比较大，所以可能后排的主攻需要先把一传给保障好。
1: 对、嗯，
0: 我们在没有后三的情况之下，一传又都是半到位，又没有中间的快攻了，所以也让德国队的复攻在两边拦网的时候会更顺一些。
1: 对，他走得很坚决。
0: 对，而我们其实是少了一个进攻区域。
1: 对，机会了，嗯，后三。
0: 好
1: 球！
0: 哦，我们看王浩谦这个手上也绑着这个绷带，
1: 嗯，
0: 应该是有一些小的伤病。
1: 对，可能是这个位置应该是拦网时候打到了。
0: 对，他的左手，
1: 嗯，
0: 陪跳了，
1: 嗯。正好传了，把人也错开了。
0: 对，十六号是切克拉耶夫，2003年出生，身高1.87米。换一下郭忠南。

0: 上王傲谦，现在副攻是王媛媛和王傲谦。
1: 嗯，
0: 现在快攻确实突不过去。
1: 嗯，盯得比较紧啊、哦，因为一直在不到位，在突然间一个到位球，对方也都看得比较紧了。
0: 不过今天子轩是想尽一切办法，想要去调动我们的快攻。
1: 对。
0: 但德国队想要去拦防，尤其是在网口拦我们快攻的这个心也很坚决。
1: 嗯，换上传了，换上了谢胜玉。
0: 这段进攻出现问题。
1: 嗯，就现在这个德国队对咱们这个节奏啊，就是摸得比较清楚了，所以咱们这边进攻还是要多想一些办法，看是打手出界啊，还是提点打长线啊。一般打的话基本上都在他手里了。嗯，到位，好球、
0: 嗯、弹网在街内、嗯、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
1: 就一直卡罗的话，后排一传压力也大，二传压力也大。
0: 你想想这个阵容还相对比较年轻，所以可能因为这个集体项目嘛，
1: 嗯，
0: 场上有一两个人懵了，可能整个队就容易懵，
1: 比较容易受影响。
0: 是，
1: 好
0: 防守，
1: 防守
0: 维斯克也开始注意变线了，都打一些匕首线。
1: 其实这段时间还是要把自己的比分给咬住了。
0: 嗯，这个节奏如果再打下去的话，其实龚翔宇也要做好准备了。
1: 嗯，有点开了。
0: 嗯，吊球没有过、
1: 嗯。咱们现在这边是两点攻啊，就是也没有办法两点换三点了，因为已经换过二传了。
0: 先用董宇涵换下李晨轩、
1: 嗯、
0: 看来我们的教练团队也是做好了充分的困难准备。
1: 对，
0: 有预案。
1: 嗯，好防守，
0: 三位高球，
1: 球
0: 上来打了一条直线啊，董宇涵
1: 也换一下进攻节奏啊！咱们现在其实防起来挺多球的，但来回进攻当中，还是进攻质量稍微差了一些。
0: 这球传的也挺好的、
1: 嗯，
0: 远距离拉开到四号位，球还是比较有球头。
1: 对。好防守。
0: 侯尔的直线。
1: 嗯，机会了。上的比较开，
0: 嗯，这个后三出界了，
1: 嗯，其实刚才那个是个机会球啊，咱们细节应该再做的稍微好一点，嗯，顺手线这边两人拦网了，想拐一个回手。调攻，
0: 对方打了一个大斜线过渡，对后三打手了、
1: 嗯、还是坚决平打。
0: 在进攻方面啊，庄宇珊一定要多去想想办法，就是他这点的进攻对中国队还挺关键的、
1: 嗯、对。
0: 10-10，这一段换人有效果。

0: 哎，打手之后崩得比较远。嗯，
1: 既然现在来到咱们三点攻，咱们看有没有机会在攻上面再突一突。好球，
0: 联网的一个快攻。
1: 嗯，你敢给啊，这个球角度啊包括高度都比较好一些，打了个长线。机会了，
0: 嗯，反击机会，再给唐鑫
1: 球。
0: 这个球中国队示意打手，现在我们说这个谢胜玉起来之后也让张子萱有了一个很好的帮手。嗯，
1: 对，两个人在场上谁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可以换一换，
0: 对，
1: 在底下看一看更清楚，再换上来的时候我觉得就会有更好的发挥。
0: 其实谢胜玉这一段换上来，中国队在进攻方面的这个节奏明显好了一些。
1: 嗯，
0: 也刚好让子萱在场下稍微缓一缓。
1: 对，缓一缓，缓一缓，在底下可以看一下对方的这个拦网阵型。
0: 单手调整了一个快球。
1: 嗯，这个节奏比较好啊，手里等了一下复工的节奏，推出的这下手指也比较有劲儿，
0: 并且他在到位球的情况之下前面连续都在给王媛媛。
1: 嗯，对方也看了一下，
0: 对，现在一下就一对一了。
1: 对，组织还是很清楚。还是从二位直线这边突的，
0: 从第一局的20分之后到现在，中国队在对对方接应位置上的破坏性拦网现在有点增多了。
1: 嗯，还是一个调攻。
0: 嗯，一传还是受冲击
1: 了。嗯，
0: 今天啊，中国队整体的一传啊会面临比较严峻的考验。
1: 嗯，那么除了二传之外，其他人也要多注意一些调攻来调整球。好球，
0: 他这个球还是传得比较力，所以攻手都是能在空中稍微撑一下再下手。
1: 嗯，
0: 掉球，
1: 防守，
0: 对方拦网出界啊，中国队抓住一个反击，将比分反超。
1: 比赛来到中段呢，其实德国队也有很多处理球，觉得在这种到咱们自己这边场地的时候还是要耐心一些，每个环节都要做好。
0: 唐鑫拿到了11分，
1: 现在咱们这边两点攻了。发球还是冲得比较凶。
0: 16号，这是副攻手

0: 切库拉耶夫，
1: 非常飘啊，这个球。好球！
0: 推后排。
1: 还是脚下要站活一些，虽然说他们现在就是进攻比较凶一些，但是一些来回的吊球啊，我觉得还是要捡得再好一点，就这些细小的环节。
0: 其实今天这场球打到现在给我的一个感觉，中队打得比较拘谨，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临场在一传上受到对方发球冲击之后，大家心打得没有那么定。好球，高质量的快攻，往前终于打了一个漂亮的快球了，短平。
1: 所以有时候看比分领先的时候也不是特别踏实，因为咱们自己这边的攻还不是特别的顺。老黄这就好调整，
0: 这局德国队也是增多了副攻出手的次数。
1: 这德国队现在越打越放松。
0: 中国队现在在第二局还落后两分。后三的吊球，其实倪非凡在第一周啊，在南京的时候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我们看教练组也是慢慢的将我们很多的这个有经验的大队员啊，让他们找找比赛的感觉。
1: 对，
0: 好球，大斜线的反击进攻，现在双方打成了18平。好球！
1: 哦，
0: 董宇涵单人拉网，中国队反超了。
1: 取位取得比较好啊。
0: 打了一个强攻，又拦了一个，哎，终于释放了一点。
1: 这个拦网也非常长士气啊。一对一了。
0: 现在我们确实也不太敢放对面的快攻。
1: 很冲啊，这球。
0: 对，先过渡。
1: 还是从二位
0: 拐直线出界。
1: 篮网给他压力以后他自己也会失误啊。
0: 其实这个德国队的攻手在打强攻的时候，他们手上控制球的能力没有那么强。
1: 所以咱们要给他在网口更多的压力。
0: 21号魏策尔，这个21号副攻手魏策尔在对阵日本队的那场比赛拿到了13分。其实那场球虽然德国队0-3输给了日本啊，但是德国队的这两个副攻球员还是有这种通过快攻硬吃日本队这个拦网的能力。

0: 跟的比较好。
1: 短球，
0: 球，就加速了，
1: 没垫好，
0: 机会，
1: 停掉，好球，
0: 球，
1: 这是王媛媛的经验，
0: 这就看网球稍微低了一点，其实看网球挺不好配服攻的。
1: 其实王媛媛这球在上的时候也留了一手，
0: 这老队员经验比较丰富啊，
1: 对。好发球，
0: 机会
1: 啊，可惜了。
0: 就其实节奏挺好的，切的有点太陡了。
1: 这个时候真的一分可以当两分用，这个反击一旦抓上的话，二十二比二十
0: 了，
1: 22-20直接拉开了。
0: 机会
1: 还是给庄宇珊，拐直线出界了，
0: 想打手但是没打到。咱们自己这边三点攻，
1: 打手出界，
0: 力量比较大，看准了炸手，
1: 应该说还是比较相信庄宇珊，
0: 就是谢胜宇推得也很好，这种超远球力得又很有头，
1: 拦了一个背飞，压住，
0: 好球，
1: 不着急不着急，二号位进攻漂
0: 亮，
1: 这个组织的好，
0: 就在来回球当中，这个节奏把握得很好啊，没着急，还是等一下复攻的节奏。
1: 德国队他的复攻的背飞感觉不如他们身前球，或者说这个背快威胁那么大，他一旦跑起来之后速度没有那么快，
0: 对，他比较慢一些，这个背飞，好防，
1: 好防守，
0: 有点进网了，
1: 这个球二踩直接吹了唐鑫这边，看看是触网还是脚过线了，触网了，反击没有抓住啊，没有拿到局点，还是一个平分，还是上倪非凡来保障一传，
0: 有效撑起了。
1: 中国的拦网，这球在界内，
0: 很关键的一分啊，
1: 对，压线，中国队在第二局率先拿到局点，唐鑫的发球，我下篮网，别着急，
0: 好球，
1: 打手了，25-23啊！中国队在第二局经受住了关键分的考验，25-23拿下第二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这个球落点也在界内，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6: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0: 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 现在中国队和德国队的这场比赛，我们是1-2暂时落后。双方的第四局，由中国队来率先发球。
7: 接外了。
1: 这一局中国队接应上的是龚翔宇，然后二传是张子萱，这个主攻是李晨轩和庄宇珊。姑娘们要全力啊，把这个比赛拖入到决胜局。前面副攻王媛媛，
7: 好篮，机会。
1: 再给李晨轩，
7: 还有
1: 被垫骚位，后三的吊球，
7: 哇，跟吊跟得很快啊，
1: 对，垫球出界了。所以这场比赛就一直要做好这种来回球的准备，
7: 对，一定要跟他磨住了。
1: 另外上一局啊，这个中国队整体的发球冲得不够凶，所以这一局要更早的来开始拼发球。
7: 对，好发，这种状态很快啊，咱们发球要压他们前排主攻。
1: 这个球还是性能发得非常好，并且现在在中国队的飘球里边，张子萱的这轮飘球还是挺有威胁的。
7: 找人找得也很准啊，压是他前排主攻，五号位就后去。
1: 好球啊，
7: 好球，
1: 王源拦了一个快攻，4-0，
7: 很好的开局。
1: 开局把气势摆出来了。
7: 就现在德国队这边是3点攻的时候，我们的发球更要冲出来了。
1: 对，
7: 好球，
1: 还给李晨轩
7: 自我保护，
1: 自己保护， 甩到二号位，
7: 嗯，
1: 一个轻搓，漂亮。
7: 他是很有经验啊。
1: 对。其实现在对两边来讲，在面对强攻的时候，就看谁打得更合理，打得更巧。从高度力量上，场上可能具备这种绝对强攻实力的队员并不是很多。
7: 对。
1: 没关系，对方到位之后打了二号位维斯克，这点进攻大斜线。
7: 让我们打好自己的一攻。有人大换位。
1: 这个气势很重要，首先它能够让你的竞技状态被带动起来，另外你有了气势之后，可能也会把对手给唬住啊。
7: 对，开局这几分很关键啊。
1: 探头。
7: 哦，

0: 球发的还是挺重的，
1: 没配上机会球。
0: 这球打手之后崩的比较短，
1: 对，
0: 好一传，
1: 一传，稍微有点矮了，但其实这个战术是成功的，打了一个拉三。
0: 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回放，
1: 嗯，
0: 对，有点低了，
1: 对，但其实有意识是往回手线打，所以打了个拉三，稍微低了一点。好防，
0: 哇，好漂亮，拦网拦的不错。
1: 这局上来咱们在网口上面处理的很好，包括在来回球当中咱们也是主动拿住了机会。
0: 其实你看庄宇珊，他虽然身高不是特别高，但是他的拦网的这个时机和手型还挺好，
1: 对，主要就是这个把边拦网的取位很重要。
0: 嗯，中国队再次将球拦回，嗯，对方平打了。31号是基尔霍夫，04年出生的，身高1.82米。跳发球，
1: 好一传，
0: 直线在界内。
1: 那咱们有快攻以后，马上晃出一个一对一啊！在这种绝对到位球的时候，对方复攻也不敢放。
0: 嗯，很极限的一个压底角。
1: 嗯，机会，
0: 嗯，这个球拦网出界了，
1: 最后这一扣的时候加速了二传。

0: 德国队这局上来发球失误也比较多，
1: 嗯，
0: 因为他比分落后，他想去通过发球抓反击，
1: 嗯，
0: 失误就开始增多了。
1: 咱们这局一上来攻打得比较顺一些啊，再加上有几个拦网。这球格罗纳还是慢了一点啊，还是跟了一下快攻再去扫位。
0: 好一传，格罗纳的快攻，
1: 嗯，
0: 说落点是界外了，
1: 嗯，也是想打拉三啊，都是想往回手这边打，但是可能有点匕首了。
0: 嗯，陈厚宇上，嗯，用陈厚宇换下了郭忠南。
1: 嗯，
0: 对方发球直接拿到一分。
1: 嗯，其实攻受阻的情况下，我们后排一传还是不要受影响。
2: 然后所有啊，包你上了浅了就打，浅了就打。
1: 然后知道是在提醒一下，我们拦网跳太早，跳太早的情况下，其实很容易被接手的。
0: 23号二传手斯特劳布。
1: 好球，机会，嗯，还有
0: 好球，这球龚阳宇是主动要了一个后二，
1: 嗯，
0: 打手出界。其实你说这个龚阳宇，这个进攻啊，能够帮助队伍多少？不见得，因为他现在确实年龄也大了，
1: 嗯，
0: 也有一些伤病，但是他的保障环节，包括在关键分上，还是能够给队伍提供帮助。
1: 对，他这个一主动要球吧，阿传心里也特踏实。
0: 对。
1: 我们还是要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自失啊。这个领先的这个优势要保持住。
0: 嗯
1: 嗯，好判断。
0: 这应该是德国队发球失误最多的一局。
1: 嗯，
0: 打到目前为止至少三个。
1: 三个了，对。来到张子萱的发球强轮。好发，
0: 有小篮网，
1: 好球，
0: 后三反击，
1: 好防守，
0: 球有点短了，短了之后硬通过手腕拐这个直线，出现了失误，
1: 有点开网，开网球其实不是特别好拐直线。
0: 这球人球关系不好，
1: 嗯，
0: 很难找球。
1: 好球，
0: 龚翔宇的进攻状态慢慢的在提升，
1: 嗯，关键是我们的老将还是很稳定啊，
0: 知道球队需要进攻了再努一努，
1: 嗯，
0: 哇，漂亮
1: 漂亮，
0: 这是拦网最强的一轮。
1: 对，龚阳宇这个把边拦网取位真的特别好，他一取好位以后复工并他并得也特别齐，
0: 嗯，

0: 关系，是一个冲发球。
1: 八号坤，
0: 直接打入界外了。
1: 德国队要挑战。
0: 没有。
1: 其实我觉得你像这个比赛你打的是否足够释放，可能从发球上能体现出来。
0: 对，
1: 你一旦都比较保守的话，可能你第一下你主动发起的这个发球你就会比较保守。
0: 对，
1: 那你这个比分说实话很难拉开。然后这一局一上来，哎，大家感觉一上来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0: 对，
1: 然后发球也敢冲，我们比分现在也拉开，就各个环节都会顺。
0: 对对，
1: 然后压力给到了对手。
0: 好球。
1: 哦，这就垫到网口了，中线。
0: 就是常说的这个以发球来带动篮防。咱们其实前几局的话，篮网和防守这块其实做的还可以，但是发球确实这个总是让人到位，你就不好拦网了，这个复工的这个判断取舍上面也会受到影响。好球，孟杰这个球垫得非常舒服，这个节奏。
1: 这局中国队整体的一传到位率比前面也要高，可能比如说我出现了失误，出现了一两个，但是很多球我敢送到二传手上，
0: 对，
1: 敢往前送。
0: 明白，咱们前三局其实快攻挺少的，
1: 对，
0: 光靠二扫位打还是比较困难一些。好球，
1: 远距离垫条，
0: 防得很好，
1: 这球垫得不错。
0: 好防，
1: 好球，腰线。现在我觉得针对对方的这个主攻手啊，我们把边把直线的时候注意慢点跳，别被他借手。然后我们后排防直线的队员也在注意这条直线球。
0: 对，
1: 他这个主攻的绝对能力没有那么强。
0: 这球中远上还是卷了手腕了啊，不然他刚才打的这个线其实挺好的，都被泽伦防起来了。这段时间德国队的这队员长啊，还是就没有像之前那么的有信心啊，看着。
1: 包括年轻队员跟老队员去看待一场比赛都不太一样。你可能老队员这龚翔宇在下边一看着比赛，他一上来就明白，就他想的是你对手到底能做什么，因为他知道对手的这个水平在哪儿。
0: 对，
1: 但是小队员在场上就能想的，就比如说稍微一被动，就是想我还能做什么，
0: 做好自己。
1: 对，
0: 咱们队有两点攻，
1: 哎，打杆了。这两点攻需要小心。
0: 对，
1: 哎，好像是对方拦网手碰到杆了。
0: 过轮了。
1: 发球拿到一分。
0: 还是发给这个前排。

0: 的下撤主攻。
1: 直接自控了、
0: 对，这球二传一直在等复工的节奏，所以咱们这边也不敢提前走，最后那一下才出。
1: 打手出界，
0: 这段时间中远山这边的攻还是慢慢找到了感觉啊。
1: 另外你看郭阳宇一上哈，他承担比较大量的这个一传、一下子让我们的一传阵型可能稳固了一些，
0: 对，
1: 另外解放了一下主攻的压力。
0: 嗯，碰完了，
1: 对方复攻碰网，
0: 对，
1: 哦，他脚踢了
0: 网
1: 袋。
0: 其实这种碰网的话，咱们的第二裁判看得非常清楚。
1: 嗯，
0: 好罚球，
1: 这一局很成功的把德国队的主攻手都给限制住了。
0: 对，郭航宇这边上来以后，他这个拦网的把边就还是给了对方很大的压力啊，就逼得对手必须得去变线。
1: 23-15，三打手出界，
0: 这时候不要受影响，把这一攻打好。其实王源看出来他这个回手线了。好球，
1: 网口争一下。
0: 这球张子萱转了一个圈，
1: 还是破坏性拦网了。
0: 对
1: 比赛，打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在拦网直接得分12个。然后进攻上也跟对手差不多，但就是自失是有点多，24个自失。
0: 篮网得分也是集中在这一局了。
1: 是。好球，打手出界，李晨轩，中国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0: 稍微出了一点，
1: 对，没问题，这个球发的。
0: 还是要持续给对手这个一传增加压力。
1: 对，尤其是决胜局上了，
0: 对，
1: 也要看两支队伍谁的发球先能冲出来。
0: 对，
1: 现在注意力一定要集中，要
0: 先
1: 干什么？
0: 对，先把一传点好。

0: 哇，又来了一个滚网。
1: 其实他的发球还是比较有针对性，主要压咱们五六号位。你看王梦洁这个现在这轮是在一号位这边接一串。
0: 嗯，关阳宇来接。
1: 嗯，好球。

0: 谁能够获得比赛胜利，我们也拭目以待。
1: 嗯，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0: 好，现在双方的决胜局已经开始了。
1: 球，
0: 中国队一上来，通过张雨山的扫位进攻先拿到第一分。陈导，你觉得上一局可能更多老将在场上带着小将打，
1: 嗯，
0: 中国队在比赛的节奏上在哪些方面上吧会好一些？
1: 我觉得还是稳定性上还好了很多。你看龚翔宇上来以后，他这边基本上如果不好球，他会控制一下姿势先处理好，
0: 嗯
1: 嗯，然后包括他这边上来一传，我觉得还是稳了很多。
0: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队伍来讲哈，因为主动得分的能力上可能稍微的会差一些，
1: 嗯，
0: 所以这个细节的把控更要做到位。
1: 对，
0: 还有就是比较年轻，
1: 对，
0: 要注意姿势的控制。
1: 好球，这球张雨萱传得好，加快节奏了。
0: 龚翔宇来发球，
1: 嗯，好发，
0: 一定要注意对方主攻的平打啊，
1: 嗯，
0: 所以我从上一局的后半段来看，德国队的主攻他这个平打也不是属于特别有准的平打，他是就感觉你的手可能在这儿，我就要去瞄着打，但并非是看到手尖去打的。
1: 嗯，他可能有点体能下降了。就第二局这样能打到手的情况下，第三现在体能下降以后，他落下来了，所以就打不到那个球。
0: 嗯，

0: 没打到手。嗯，
1: 所以我们在拦网的时候一定要压住，不能跳太早。
0: 对，现在三点攻，好防、啊、
1: 好防守，
0: 漂亮，一个绝直线。
1: 这个裁判还没有给手势，
0: 还在等那个他前面那个小屏。哎，应该
1: 打
0: 手
1: 了，
0: 打手了，
1: 这个打到自由人的手了。
0: 现在这种打手球也是可以挑战的。
1: 对啊。
0: 嗯。
1: 给裁判一点时间。
0: 嗯。他也是先鸣哨把这个比赛中断。
1: 对，
0: 嗯、
1: 对，小雨也上来说说打到那个自由人的手了。
0: 就从后面看更明显啊，
1: 对，
0: 就打手有一个明显的变相了。
1: 这决胜局一上来，
0: 嗯，
1: 德国队1-4落后，马上请求暂停。
0: 现在咱们这边防守也很好，看王梦杰这边有几次比较不错的防守。
1: 对，
0: 好球，机会。好球，
1: 一个轻打、嗯、这个腰线在界内，
0: 打得都很清楚，
1: 就是一个带腕。
0: 嗯，
1: 德国队卡轮了，降完暂停之后现在换人。啊！追发前排主攻，
0: 机会
1: 给陈厚宇，
0: 球
1: 打手出界、
0: 嗯，下手很快。
1: 所以沈指导，我们在前面几局真没有打到对方主攻的痛处。
0: 嗯，对。
1: 你看，你没有觉得他一传特别不好，然后你也没有觉得他这个进攻有多吃力。
0: 他基本上拍啊、吊啊都能打死，就什么借手啊都有，所以他越打越开。
1: 嗯。这是 team 上来的六号施陶茨，换一个节奏，他的保障要好一些。
0: 嗯。
1: 另外，他的下手可能比刚才的蒂莫要快啊，我们在篮网上要及时应变。
0: 对。可能四局过来，咱们也比较适应了，那就换一个节奏。好球。
1: 赵颖山决胜局，一上来进攻拿了4分了，
0: 手腕上有一个主动的变化。
1: 法国队开，法国队因为他和巴西队在这场之后有一场比赛、所以教练团队也过来先看看中国队和德国队的情况。
0: 嗯，
1: 这一站咱们是在第二场对法国。
0: 篮网有点飘了。
1: 然后这一轮德国队是单换，他把二传换下去了，换了一个副攻上来，想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
0: 这个球还想发个小脚，其实难度比较大。
1: 嗯，
0: 这个位置。
1: 杨舒明上来替补发球。哇，好发球，
0: 好发，
1: 上来发球直接得分、帮助中国队再次拉开了这个比分啊，
0: 特别敢发，这球压得很平啊，过往击坠了。
1: 阿尔斯迈尔的一传接飞了。
0: 还是有比较大领先优势。
1: 现在

0: 我们还是要重点注意一下德国队金这边的进攻。
1: 嗯，
0: 进在后排。
1: 好球！
0: 上来两连发。
1: 击得特别准，再看这个球也很飘。
0: 这两个主攻很犹豫。
1: 嗯，这个位置也很好，两个主攻的这个结合部。
0: 德国队又换人了，
1: 好发，还是一个破攻机会，好球、
0: 背后的一个快球，
1: 这个球龚翔宇上球上的都特别好，很有节奏，自由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他就当半个自由人用了，还是杨松明的发球。
0: 王源应该是刚才落地的时候脚有点不太舒服。
1: 没关系。
0: 这个换人发球是成功的。
1: 对。好球。好防守。
0: 很轻搓，漂亮。球已经落地了。
1: 嗯，看得比较清楚啊，刚才这个斜线都是被防起来了。
0: 其实当我们把这个比分拉开之后啊，这个德国队在场上还是很乱，
1: 嗯，
0: 他这个节奏一下子就乱了，
1: 对，他快攻也没有了。
0: 斯特鲁贝，
1: 嗯，现在我们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一攻。我们这边三点是一个大换位，
0: 中线，
1: 中线，
0: 小飞指的是短飞吗？
1: 短飞，背后战术就是背快、背直、短飞和长飞。
0: 背直其实指的是背后
1: 背直就是背快的斜线，背快是回手线。背直要比背快再长出一个球，其实还有一个长短飞，就是比短飞再长一个球，比较精确。
0: 但现在可能这个战术不会像以前那么多了。
1: 对，好球！
0: 龚翔宇打了一个前交叉。
1: 哎呦，王源这边
0: 是
1: 不是有
0: 膝盖？
1: 嗯。谁换？
0: 可以上王傲谦，让王源缓缓。
1: 嗯，场上其他人不要受到影响。
0: 也希望王源不要有大问题。
1: 嗯。机会。
0: 抢头球漂亮，14-6，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1: 好发，
0: 垫给龚翔宇，一个轻搓过渡。对方的这个直线进攻直接界外。
1: 嗯。
0: 这样的话

0: 15-6啊，中国队拿下决胜局，这场比赛在1-2落后的情况之下，3-2逆转啊，战胜了德国队。目前在今年的世联赛是4连胜。好，那这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沈静思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0: 哎，一起来吧。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是波兰的名将。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阿里亨特·耶格，这也是一位挪威的中距离名将。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的是荷兰的名将利克克拉弗，也是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冠军队成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阿斯特里厄斯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在5月16号跑出的48秒92。赛后记录是属于美国选手理查兹·罗斯，在2009年的奥斯陆站钻石联赛跑出了49秒23，当然这只是属于奥斯陆单站的记录。
9: Set.
8: 好的，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在第五道的亚格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安博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现在逐渐开始确立优势，克拉弗现在逐渐被甩开。克拉弗今天出发的位置是在第二道，克拉弗在相对内道的位置，在第三个100米看看能不能再往前上两步，不断加速。亚格尔现在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安博安宁在他的身后。捷克选手曼努埃尔逐渐是赶超上来，还是亚格尔。亚格尔最后的成绩49秒52。这个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

现在成绩是赛季最好的49秒52。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埃里克森·亚格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呢是50秒13，布克维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是50秒34。

女子400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前创造的14.95米。这跳14.85米，但是略微有些超风速，应该是2.3米每秒的风速。再关注另一位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14.60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的表现，本赛季跳出过14.70米，这是他的个人 PB。 加速节奏上来，上板迈开大步起跳，漂亮。萨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节奏保持得相当不错，上板呢还留了一定的空间。14.75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现在贝拉斯科、萨尔还有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贝拉斯科他的最后一跳

冲起来，保证速度，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的。而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14.85米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鞋尖儿，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萨利萨尔他的最后一跳，他在今天已经创造了属于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最后呢还是发力有一些问题，这跟体能的消耗也有关系。不过他这一跳确实是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冲刺速度，前面的节奏确实保持得相当出色。第二跳第三跳的这个衔接，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贝雷斯·埃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冲起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最后一跳是14.51米。最好一跳成绩还是14.60米。哇，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教科书式的上板。那最后一跳呢，也是因为他的体能问题，动作呢并没有能够做完整。这样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就此也就全部结束了。贝拉斯科，她是最终收获了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低头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头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74米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蔡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74米也是刷新奥斯卡。

次陆战的钻石联赛记录。尘封了15年的赛会记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20米，20米11。这样是排在第二位。再次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纪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头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米78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这是他第二投创造的，这头是19米89。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这头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投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了。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投，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米09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战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个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这场比赛蔡斯杰克逊是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0米74收获冠军。在看过了女子铅球比赛之后，来关注跑道上男子800米的争夺就要开始了。男子800米的第八道，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鲁特肯豪斯。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第五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克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

在第四道，两位选手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埃尔和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唐。在第三道是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彼得·博尔和挪威的本土选手格伦斯塔德，最内道的是西班牙选手阿尔塔胡阿。这站比赛还是加拿大的阿罗普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之间的直接竞争。好的，比赛发枪了。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科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人的身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谢拉斯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瓦尼奥尼、阿罗普，另外来自美国的选手罗特肯豪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罗特肯豪斯是2008年12月生人，也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瓦尼奥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卢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卢特肯豪斯2008年出生。卢特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卢特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尼奥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罗普来到第三。后半程卢特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但就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卢特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瓦尼奥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卢特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尼奥尼想把比赛的决胜时刻留到最后的一米，最后的一秒钟。但这场比赛对于瓦尼奥尼，对于这时候卢特肯豪斯是收获了本站冠军，1分42秒08，赛季最好，这是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瓦尼奥尼1分42秒09，只有1%的差距。同时瓦尼奥尼也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阿罗普是1分43秒33，收获第三名。最后时刻，瓦尼奥尼想要在最后一米再分出胜负，看上去他是完成了超越，但其实卢特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卢特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卢特肯豪斯还是一直在用他的余光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卢特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子3000米的争夺。女子3000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

另一位埃塞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我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这是埃塞比亚的名将梅什沙、格塔丘，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治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查理蒂切罗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3000米的比赛呢，不算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世锦赛的项目，但是会吸引大量的1500米和5000米的选手来参赛，甚至包括一些3000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呢会选用3000米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奥斯陆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乔治亚·格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一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或者会出现那种在最后一圈又被对手绝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令他自己也比较懊悔他的战术选择。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林登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但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个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切罗普现在是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登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美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

0: 现在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梅巴乌，同时这个时候林登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海卢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是占据了前三位，海卢、阿梅巴乌和戈塔丘。同时戈塔丘逐渐的是被甩开，只剩下海卢和阿梅巴乌两个人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决胜，看看能不能超越绿色的标志信号，超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不断加速。海卢继续加速撞线，漂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被刷新，8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8分24秒59的赛季最好成绩。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速60秒87，休整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创造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15，赛季最好成绩。格塔丘是8分25秒85，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戈塔丘呢是20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20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海卢全力加速，他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这个绿色灯光线呢是此前他个人保持的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的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来，一起来吧！你的手
5: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得天地之美，
8: 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7: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9: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0: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1: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2: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8: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严子怡，2008年的五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她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严子怡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严子怡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头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米92，这头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严子怡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严子怡、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严子怡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严子怡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严子怡今天第一投67米11，第二投是64米81。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一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戈什，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米22，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严子怡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

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33米。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

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严子怡，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严子怡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场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秒67。第七道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20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兰，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53，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秒77，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套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秒84。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20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丹比莱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20秒50，只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啊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哥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哥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0.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0.125。特伯哥这一枪表现得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

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5000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长的一个距离的单项。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基尔曼。这个时候起点裁判似乎在指示这些运动员的位置，要稍微往前一点。这是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埃萨克基梅利。第二部分的选手呢，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莱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哈里，瑞士选手洛巴卢，来自肯尼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茨希特，以及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普库里是在最内道。好的，比赛发枪，男子五千米的争夺，鸣枪起跑。男子五千米两个领跑员呢，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基尔曼。托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33-2:35之间，在一千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呢，是在2000米的时候要求跑进5:10以内。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5000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这个单项呢，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的竞争会激烈一点，当然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搅局者，比如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还有来自瑞典的选手阿尔姆格伦。几位美国选手呢，像费舍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沃尔夫，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这也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道有提示配速的灯光，

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的。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一英里赛上。一英里差不多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5000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一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因为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洛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竞争，坚持到了最后一米，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以往在中长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5圈。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而且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最后2圈，甚至是最后的直道。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凯罗宾逊在此前呢，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比赛还剩下4圈，2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就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卡罗宾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

0: 比赛用时是超过了十分半，现在已经跑过了4000米，在最后两圈半的距离呢，也逐渐进入到了决胜的圈数。凯鲁宾逊继续是占据领先，而身后的伊胡内并不着急。伊胡内、巴莱乌、阿尔穆格伦都在身后呢去伺机超越。另外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呢也在寻求机会。当然在5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上，包括像10000米，如果能够让一个队伍形成集团优势的话，在比赛当中还是会非常的有把握。几位队友呢是交替的去进行领跑，但是钻石联赛的比赛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几位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100米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巴莱乌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最后的直道50米，看看巴莱乌和伊胡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胡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比上一圈整整提升了3秒多，3.1秒。伊胡内是刷新了此前德国选手布雷姆创造的12分56秒80的赛季最佳，这一枪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巴莱乌还创造了全新的亚洲纪录，12分47秒73，两人只差0.09秒。第三名阿尔姆格伦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巴莱乌在超越完阿尔姆格伦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定体能去超越伊胡内，但是这个时候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把他往外道去驱赶，这样呢也对他的这个体能是更多的消耗，他没有办法抢得更好的身位。巴莱乌在最后的这50米只能是屈居亚军，但是他的这个冲劲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伊胡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如果说巴莱乌去掰到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躲过伊胡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呢，可能又很难再把速度给冲起来了，进退两难。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哎

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4: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3: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5: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6: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9: 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0: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埃尔南德斯起跳，漂亮！亚瑟·埃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59米。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66米，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号创造的。17.59米也平了迪亚兹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17米？漂亮！哇，这一跳有17.50米以上，就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都不构成影响。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17.66米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17.35米，

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17.25米，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17.43米。奥斯陆这一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已经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古巴选手拉萨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鞋尖儿。亚斯埃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助跑节奏不错，上板，但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板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鞋尖应该是探出来了。17.59米那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01米，英国选手爱德华兹。特里基今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这个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也是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了。这样乔丹斯科特17.66米的成绩平了自己今年创造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迪亚塞尔南德斯是17.59米平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板，17.43米收获第三名。

0: till och presentera dessa åtta som ska göra upp en runda.
1: Och sen vill jag kolla på det nyss 100 meter fejrendaren. 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秒44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秒整。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秒97，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李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利亚·亨利克松。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奇在甘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左右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所以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190秒，艾米亨特.148，左右霍布斯.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这10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伊丽莎白·斯莱特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相对来说是差一点，56秒06。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比埃尔。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

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特洛娃和贾斯敏琼斯两人间的差距呢逐渐的被甩开，贾斯敏琼斯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布莱顿和扎普莱特洛娃两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塔洛娃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敏琼斯这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塔洛娃拦肩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敏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塔洛娃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军，贾斯敏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200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弯道下来之后，贾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的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贾斯敏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也变慢，只剩扎普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啊，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挪威的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艾里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柯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
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

比赛开始了，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篮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托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篮架，多斯桑托斯先完成跨篮，只剩最后一个篮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托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托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篮架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篮架，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篮架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篮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400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托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来，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

0: 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哎，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8: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下午时段一起来关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的转播。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多米尼加和塞尔维亚，比赛呢是来到了菲律宾站。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演播室继续请到的是李颖指导，和您一起观赛。李颖您好。
1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截至目前为止，多米尼加呢在今年的世联赛当中呢是过去5场比赛还没有取得胜利，这也是18支球队里唯一一支还没有品尝过胜绩的球队。而塞尔维亚的战绩也并没有好到哪儿去啊，目前是1胜5负，所以两支球队都希望能够在对手身上来拿下一场比赛的胜利。今天上来先是多米尼加来发球，给到了后二。多米尼加队这边呢给到的是23号盖拉，上来呢打下去了。紧接着又是一个发球失误啊，接应是23号的盖拉，二传呢是7号的马尔特。在主攻线上是16号的佩尼亚伊莎贝尔，来搭档对角的20号的布雷耶林马丁内斯。副攻线是11号的冈萨雷斯跟21号的金内里马丁内斯。最后人是拉斯梅尔。

0: 发现前驱可以拉开四号位高点的直线，塞尔维亚队呢是扳回了一分，2-2平。
1: 塞尔维亚队在到位球的情况下，整个的速度，尤其是平拉开的速度拉的还是很快的。
0: 嗯，主攻线上今天塞尔维亚是25号的查伊奇跟34号的地查，二传是8号的米尔科维奇，接应是13号的祖比奇。祖比奇球二传是吹了多米尼加队触网。副攻线上是队长14号阿列克西奇啊，这是老将，也是打世锦赛奥运会的老将。他的对角是11号的库尔塔基奇。
1: 今天其实塞尔维亚队的整个的人员配置应该像你前面讲到的，还是想赢球啊，不是以锻炼队员为主的。他的几个位置上的人员，你像二传米尔科维奇，其实他是主打的二传。
0: 因为塞尔维亚呢，咱们之前总是调侃说，这有波什科维奇跟没有波什科维奇，这就是两支塞尔维亚队。
1: 确实是，因为像这样的欧洲的队伍，它主要还是打一个进攻的核心啊，就是尤其是在关键的时候啊，有一个进攻核心，相对来讲它就好打一点。塞尔维亚它现在没有波斯科维奇之后呢，它不管是主攻线还是接应线上的人员，它并没有一个特别有实力的这么一个定点强攻。
0: 对，
1: 所以它打着打着呢，他要是光靠这个技战术的变化，他还是很吃力的。
0: 看就这些球他想平打他也打不到。
1: 对，
0: 当然今天呢，我觉得这两支球队应该还是挺有意思。首先你看今天一上来，塞尔维亚队通过拼发球让多米尼加队这个一传是接得满天飞。塞尔维亚队自己呢一些就是抠细节的球他也拿不住。
1: 对，他也粗，其实
0: 双方都在拼发球了。对，二号位发的不错。祖比奇的一个加速的下手，但是抓住的这个转瞬即逝的机会吧。这个球呢，球并没有完全的立住。
1: 今天啊，只要塞尔维亚队能够在网口跟多米尼加队抗衡住的情况下，其实他在地面的这些细小环节上，塞尔维亚队其实还是有点优势的。现在多米尼加这支队伍的整个的串联的小球，他并没有以往他那支队伍那么的细腻。
0: 一传到位的快攻球。
1: 你看现在打到目前为止，塞尔维亚队只要是球到位的情况下，他利用往常甚至是技战术的配合，球的速度和传扣之间的配合都非常好，
0: 是，
1: 所以他进攻的成功率也很高。
0: 又是一个强攻啊，多米尼加队还是有些乱。现在看看二传7号马尔特如何来分配球了，因为这马尔特是队里是比较年长的老将，经验相对丰富。这自失是多米尼加队非常伤的。
1: 想冲发球，但又冲不出来。
0: 二号位进攻，

0: 再垫到四号位，面对三人拦网，这个球得分了。34号的地查，这是在主攻线上2003年出生的选手，他的身高虽然不高啊，不到1.8米，靠节奏打球的队员。
1: 对，他两个主攻现在身高都不高啊，所以在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其实对于。

0: 宫啊，这个接一传是就是有点慌。
1: 对，现在一般啊，发球人都会追着前排下撤的主攻来发、
0: 嗯、
1: 啊，正好他在这个四五号位的这个位置上、
0: 嗯、
1: 发完他之后，他接完你会影响到他的进攻，所以大家都会选择这个点。
0: 嗯，米家队失误还是太多了，现在发球主动的这种发球失误应该是两到三次。
1: 你看他发球都是底线界外，这也说明他是在想拼对手。
0: 嗯，黑飞被拦回来了，推攻球，塞尔维亚队机会，皮拉开四号位进攻，又一个推攻，
1: 然后塞尔维亚进两点，
0: 黑飞没有打死。这个球还是立柱之后攻手打了一条腰线。
1: 查伊奇昨天在打意大利的时候啊，前面没有打开，但是后面的整个的进攻还是很不错的。看他个子矮，但是呢打平网攻的时候抢时间抢得很快啊，暴露性强攻打的时候线路分化很清晰。
0: 这个球过去了，就是多米尼加今天因为他在网口上面有这个天然的身高优势，他能不能把这个身高优势转化为得分。
1: 对，但是他后排现在来看还是有点粗，好多防守到手球起的都不是很理想。这两支队伍目前来比，塞尔维亚队的后排的上球也好，防守尤其是阵地式防守的效果是要比多米尼加好很多的。
0: 上手一传，就过网击球了。
1: 他传又是后排的。
0: 在这周当中呢，多米尼加第一场是0-3输给了美国，塞尔维亚呢是打了两场，2-3输给日本，以及昨天2-3输给意大利。看科威克这次挑战怎么样？

0: 就是大家是比较熟悉多米尼加，因为是阵中也有一些球员是在中国联赛效力。
1: 嗯，就是应该说个人的能力还是不错的啊，他们非常能跳，但是整合起来串联的这一环一环，我觉得小球的技术还是有点粗。
0: 科威克挑战这个球他没有过网，还是宣布了挑战失败。不错，现在一攻呢对于多米尼加来讲特别的关键啊，这个一传如果能够稳住的话，先把一攻打下去，不然一旦进入到这种回合球里边呢，目前来看他们是没有太大的优势。线路不错，四号位的拐直线，塞尔维亚呢，就是刚才我们说了，他的主攻线虽然没有那么高啊，但是他通过线路，通过手腕的变化来去破坏多米尼加的拦防，效果还不错。
1: 对，他两个主攻主要还是打速度和变化，看平网球，平拉开的速度非常。

0: 快的。
1: 对，这球呢又是发给了20号布雷耶林马里内斯，没办法，你个子高嘛，往后又是脚下移动就有一些劣势。16-9啊，这一局看上去多米加压力又比较大了。
2: Aí tu anula el corto y la bola que viene arriba de ti. La bola que flota, John Cara lo hace. ¿Está bien? Y pendiente aquí. ¿Está bien? Vamos, muchachos, vamos a ver. Esa rotación hay que salir de uno.
0: 排球呢，它主要还是一环扣一环，一定要串联起来啊，不是说我哪一项技术好，然后我就可以打得非常不错。我们看从你一攻就来看，就可以看到，如果你的一传不好，你球都接不起来，你就没有更多的机会去展现出你的攻。所以在接一传打一攻的一方一定要先早准备啊，先把一传先接好。后排的主攻包了一下遗传，效果还不错，
1: 别拍心儿，垫后区已经防起来了，机会打飞
0: 了，打直线打的拐的太大了。这几个回合其实塞尔维亚队的整个的上球和防守的到位率还是不错的。
1: 这球还是忌惮马丁内斯的高度了，感觉过来之后
0: 扑过来之后心理上
1: 对心理上有些压力，
0: 像碧蓝网对
1: 一传要过，这球是幸运球啊，这球是幸运球，但是这个二传这么一让反倒是成了一个过渡了。
0: 这个球应该说二传处理的还是比较好啊，球弹网之后他垫的这一下其实给主攻垫的还是很舒服的。像这种暴露性强攻对于二传来讲或者是第二个调整人来讲，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往哪打，所以一定要把球调好，让攻手能够发上力。家队的发球是有想法啊，但是光有想法了，手上感觉还是不到位。
1: 这球又是越过了双人拦网，小斜线得分了。

0: 们家这边呢是上了二号亚内里斯罗德里格斯。这是这个人穿主攻的衣服上场。
1: 嗯。
0: 发球之外呢，还是要加强一轮后排的防守。
1: 对，后排的防守一传还是很关键的啊，尤其是一攻啊，一传

遗传，就是为了解决遗传的问题，就是为了解决遗传，遗传不出之后才能把这个前排所谓的优势发挥出来。

0: 组织了一个二号位的进攻，直线得分。但这一局啊，多米尼加落后太多了，
1: 关键还是自失太多。他现在打塞尔维亚队没有什么办法。他想从发球去突破对手呢，他的发球在冲的过程当中失误有很多。然后呢，发过去的球又冲不开对手的这个一次攻的平网攻，所以他现在打的还是比较吃力。
0: 塞尔维亚队组织了一个背飞的进攻。多米加呢，在这个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下，主教练科维克也是在积极的做变换尝试。比如说两个人自由人在场上，有一个穿主攻的衣服，还有就是用两点换三点，这是在做积极的尝试。塞尔维亚队自己也没处理好，双方一通乱战。这个球落在了界内，
1: 这个球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攻守应该说处理的落点还是很清楚的。
0: 对，这一轮多米尼加也是一个反轮，反轮接应是不换位啊，在四号位进攻，上的是28号阿隆索，强攻，再给后三。突然组织一个后排进攻嘛，今天后攻比较少。
1: 对，多米尼加队现在只要是防守能够起球，他的反击还是能够扣下去的，对吧？所以他现在关键就是在反击的过程当中，一个是发球，一个是防守，就是我能不能有球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发球奏效了，用调整功吊，显然多米尼加队没有准备好这个吊球。
1: 但塞尔维亚队好在一点，就是他的应变能力还是很快的啊，就是，会看三人拦网的情况下，然后他主动去吊球啊，主动去在他的进攻的手段上主动变化。
0: 那要吊给前区，换二号位，吊斜线，球落在了三米线小角的空档上。别说啊，这个局末阶段塞尔维亚队这个优势好像又不那么明显了，因为之前落后比较多，所以多米尼加队打的也没什么包。
1: 打着打着呢，慢慢的多米尼加队的后排稍稍好起来之后，他这个球就好打一些。前面一传接的不好，防守又没有起球率啊，所以虽然进攻好，但是没有表现的机会。
0: 换了一个主攻上来了，马托斯换副攻来发球，拦到后区，球在界内。落后的比较多的情况下，多米尼加是一点压力都没有了。而且塞尔维亚队呢，在现在这个一传的稳定性上有一些下降，调整功呢又面对高拦网会有一些不小的影响啊，这边也迫使塞尔维亚队叫了一个暂停，因为领先的比较多啊，局面对他们来讲比较有利，但是避免在第一局被翻盘吧，赶紧叫一个暂停。
1: 这个时候对于塞尔维亚队来讲，就像你前面讲到的，一传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看到他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一次攻的平网攻的战术和进攻的成功率是非常不错的啊，他会利用往常两边拉速度，然后他的快攻也有，所以他这段时间一传不好之后，他打这个暴露性强攻，他的两个主攻的高度和硬突的实力还是欠缺了一些。你总说暂停之后的发球啊，最好是不要失误，还是要保一下，因为你正是上升的这个时机，对吧？对方在你上升的

0: 时候打乱了一下你的节奏，所以自己啊先要控制好节奏。
1: 你传不错，能用高点突没有问题。就今天其实杜米亚队他一直他不是今天吧，就是他当有这个两米的主攻马内内斯之后，他一直想通过高点去解决问题，在世界大赛当中啊非常常规的一个进攻思路。但他的前提和基础就是刚才李颖指导介绍了一传的稳定性和后排防守的质量，你就把这两点做好，起码得把这球得高高的给他立到网口上，
0: 对，
1: 他才能转化为所谓的优势。
0: 嗯，
1: 不然你让他满场乱跑，满场去追去防守，就是化主动为被动，
0: 对，就把他的弱点显示出来。
1: 嗯，这个二号位翻得不错啊，一对一，苏比奇斜线得分，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呢是苏比奇一个大范围的跑动，面对一对一的马利内斯也是变线得分。
0: 这塞尔维亚队的三个边攻身高都不高，但是最后下手这一下的速率还是很快的。
1: 一传到位，还是给二号位。
0: 他这个第二点的调整还是给攻手调的不是很舒服。
1: 看足球防守也不错，反击四号位马内内斯自己保护，这球但是没打手啊，直接出界了。看这个球是不是要挑战打手啊，
0: 在这个连续多板攻的状态下，其实双方在小球的处理上都不是很稳定。
1: 今天塞尔维亚队就是在一传，我们先看这个球啊，没有打手，直接是从边篮网和标志杆中间过去了。那挑战失败，第一局结束了。今天一上来多米亚队失误还是有点太多了，第二局看看调整和应对策略，稍后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来，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 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第二周的比赛。比赛呢是在菲律宾来进行，多米尼加和塞尔维亚队首局过后，目前塞尔维亚是1-0领先。这是25号查伊奇，2001年，现在整个主攻线上，伊万诺维奇、祖比奇现在是打接应啊，查伊奇、安东诺维奇和蒂查，这几位攻守呢都是00后，其中这个30号，还没有登场的安东诺维奇呢是09年，所以现在整个塞尔维亚队就是年轻化。
0: 对。
1: 稍微开网一点，躲对方的这个高拦网。好球。一个后三的掩护给到4号位进攻。
0: 还是有高度。
1: 这个发球非常平冲，篮网不错，再给2号位，就保护了不错，保护有准备，但是没有形成有效反击。
0: 你看像这种来回球多米尼加的这个小球第二次调整球的这种质量就差了一块，这个球如果要是调好的话攻守就能打了，对吧？其实排球在打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不能光看一个环节，是多方面的，
1: 对
0: 各个环节，然后你每一个环节的技术的到位，然后还有一个节奏的把控。
1: 对，有时候看到攻守没打好，可能主要问题不是他的。
0: 对，
1: 破坏性拦网了。第一局的后半段，塞尔维亚队还是领先比较多的情况下，有些放松。多米尼加队呢，连续的追分。不过最后这几分，塞尔维亚队还是顶住了压力。双人拦网得分啊，助攻快速的一个并拦，库尔塔吉奇。
0: 这塞尔维亚队第二局的一开局又是发这种平送球，其实他发平送球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他第一局后半程老总发前驱，你看前驱球杜米加队垫的还是很好的。
1: 是，你看就是这样。
0: 对，这前驱垫好了之后，相对来讲他的这个进攻打的还是，他到位了之后进攻打的还是不错的。
1: 对，这个过渡一下再抓机会，快攻，防守起球了。好球，这是少有的防反当中多米尼加抓住机会，这一局拿分还是比较困难的。这是穿了篮网人的这个篮网手，快攻！
0: 这多米尼加队在3号位打的这个像小半高的这2.5的这个球的节奏啊，其实对于其他队来说，在拦防他的时候，你看，他的整个的节奏上跟快球还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从他从电梯

0: 到最后攻守下手打得真的是非常好。
1: 嗯，其实感觉塞尔维亚队的攻守，特别是这个边攻守啊，打近网球、远网球都还是不错的，
0: 打得很果断。
1: 对，
0: 尤其是暴露性强攻这种大条球，想法很简单，但是下手这一下不犹豫。
1: 这个球的是发到了16号佩尼亚伊莎贝尔手里，塞尔维亚队想要以发代拦啊，但是还是让接一传的伊莎贝尔拿到了这一分啊，打手了，这球跳得不错。
0: 今天查伊奇的这个发球没发出来，昨天在打意大利的时候，他的整个的跳发球的威力还是很大的。
1: 昨天拿了19分，他是第三局上来的。昨天呢，在主攻呢，主攻线上首发的是1号的伊万诺维奇。我搭档的是34号地查，昨天是首发主攻，地查一直在打，然后呢，他的对角伊万诺维奇第三局下了。
0: 传球的这节奏和到位率还是不是很理想，好多球其实攻守是能打的啊，但是给攻守之后攻守都起跳不了。
1: 他这个自由人一传没问题，还是要想办法保护一下这个主攻的一传。
0: 对，
1: 还有头二，
0: 你看只要给球传好了，应该说多米尼加队他的这个最后这一板的攻还是有的。
1: 嗯，这个球并不是速度特别快啊，但是刚好晃过了节奏。大斜线的死角，
0: 打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多米尼加队的整

0: 哥的拦网没有太得分，对吧？他网口对塞尔维亚队的进攻的这个拦截，我觉得还是差了一些。虽然有很多时候形成了双人拦网和三人拦网啊，但是拦的最后这一下的效果不是很理想。
1: 对，起码你没有改变塞尔维亚队的进攻从心理上的节奏和执行上的节奏。
0: 对，
1: 他该怎么打还是怎么打。
0: 嗯，尤其是在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你看他两个主攻，塞尔维亚两个主攻下手都果断，
1: 对，
0: 打得还是很不错的。
1: 地查，自由人一传到位，攻的短平快，调整进攻啊，两个人抢了一下。这是25号查伊奇跟祖比奇两个人抢了一下，现在也非常谨慎啊，对这种球的处理。现在当然规则上可能还是一点点的在调整适应，这种球的没有明显的往下压，没有改变球的方向，顺势一推，裁判员也就不吹了。
0: 嗯。传过来的裁判员一般不会吹，因为他没有太大的攻击力。
1: 对，贝菲，队长阿列克西奇，
0: 失误太多，所以比分一直拉得不是很大。刚打好一个又送分给对手。其实对于塞尔维亚队来说，发球还是要控制好姿势，因为你只要发过去，我觉得这个球对于多米尼加队来说都是有一定的攻击力的。
1: 嗯，这是上了10号的艾迪雷亚，02年1.81米的身高，探头打死，雷亚刚刚上场就抓到了一个探头球的机会。罗德里格斯下换上11号冈萨雷斯，
0: 我们可以看到塞尔维亚队的拦网其实给多米尼加队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1: 对，
0: 24号位的整个的拦网的这个成功率啊，阻挡，我觉得还是对于多米尼加队的进攻人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压力。啊，平冲球对于多米尼加队来说啊，一传还是受影响。
1: 这个球23号的盖拉看到了防守站位啊，找到了一个直线的空档，一传到位，2号位进攻，
0: 其实对于多米尼加队来说它的高度还可以，但是拦网起来的这个手型啊和拦网的取位还是差一点。
1: 对，其实他已经到位了，
0: 嗯，
1: 防守已经脚下移动到位了，但是手型上没有控制住，还是被炸手。一传不错啊，这完全放了副攻了，两个人专盯边攻。
0: 嗯，拦网还是有取舍的。 塞尔维亚队的整

0: 多的拦网，也是塞尔维亚队强势的一点啊。四次了，塞尔维亚队按照这个节奏打，就是我发球破了你暴露性强攻，然后我抓你的这种暴露性强攻的拦网，还是很奏效的。
1: 打到中局阶段了，现在的比分有被拉开的趋势，所以多米尼加队这个球也是要挑战一下。看刚才那个球是弹到了网袋上，还是弹到网袋的同时也打到篮网手？

0: 哎呦，这还真打到了这个篮网队员的手臂。
1: 2.5的小半高，这是多米加队的一个特点。
0: 这他这个球就是相较于这个短平的球是要再高一到一个半球。
1: 嗯，他刚才打的这个位置呢是快球的这个位置，2.5的这么一个高度。
0: 嗯，
1: 就是比快攻球稍微高一点，慢一点。
0: 那他一般是基于什么样的条件下会给这样的球？
1: 主要还是平时你练这个战术，他就能在比赛当中打出来。因为你看，
0: 他喜欢打这种球。
1: 对，因为你看很多副攻，他其实不太会打高球。因为他总打快球之后呢，他上去就打，他的腰背的力量和打这个快球和高球用腰背的力量的这个整个的节奏是不一样的，发力点也是不一样的。多米加队的副攻，他为什么会打这种2.5的球？他肯定是平时会练半高球，所以他有这个半高球做基础，所以他在快球和2.5的这种小高球的这个转换上啊，转换的还是非常好的。
0: 球给过来的，他的身体能控制住。
1: 对，然后他平时总练这个战术，所以他在比赛当中他的这种转换也是很游刃有余的。你看他的篮网，多米加队的篮网还是太弱了。
0: 就是你现在不说他是不是变直线，就是他这个二直线也没拦住。
1: 对，送分啊！一旦送分，对于多米加队来说就比较吃力了啊。本来呢，你要是在控制失分的这一块控制好了之后，其实对于塞尔维亚队来讲，我必须再打你才能拿分，稍微吃力一点。但是只要多米加队一旦送分，相对来说塞尔维亚队就更好打一些。这两分球其实对于多米加队来

0: 来说，都是在好球的状态下自己扣丢了，还是有点可惜。
1: 目前呢，从比赛获胜的概率预判上啊，是塞尔维亚队在80%以上，多米加队只有16%。实际上从今天来看的话，多米加队从这个比分上倒是没有完全一边倒，只不过从这个形势上来看，确实是，对于他们来讲非常的被动。
0: 嗯。
1: 接应处理的不错，虽然呢是垫给了接应，但是二传迅速组织起主攻的进攻。
0: 好球啊！
1: 多米加队就是吃一传，一传只要是到位，
0: 对
1: 啊，转化能力还是很强。
0: 嗯，就是他的攻，尤其是副攻，应该说这一板的这个进攻的能力上、实力上还是有的。
1: 是。11号是斯蒂凡尼·冈萨雷斯。
0: 找人找点，那是球发的太哦，这单人拦网照的好。
1: 球一对一拦的不错。
0: 嗯，这个二传给做的假动作做的也很逼真啊，想把副攻的拦网给晃开了。
1: 前区
0: 转移了，
1: 好球。这一局双方还是挺能咬的，所以现在对于多米加来讲呢，这一局还是要更重要一些啊。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需要有这种控制场面的能力，先把第二局要稳住。如果0-2的话呢，他们可能这周比赛还是很难先迎来首场胜利。带了一下网带啊，看得非常的仔细。刚说了，吃一传，一传到位的情况下，转换得分能力很强，这就失误了。
0: 对，他就是在小球上的处理还是粗糙一些。你看他细小环节一旦出问题，他其实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二传的组织和二传传球的稳定性也不错。他一传一旦不到位，二传其实传的球的效果也不理想。
1: 对，二传的找补能力稍微弱一点。
0: 对，二传年龄也大，然后脚下和体能，我觉得和这个传困难球的这种控制能力还差了一点。
1: 好球，压的一段时间心中的郁闷也是得以释放。他现在这个2.换3点上来的德拉罗萨呢是01年，他比马尔特呢要小11岁，两个人身高都是1.78米。20-22了，塞尔维亚队现在又是被追到2分的差距。
2: Zašto neće napadaš u jedan, nego sve vreme u pet? Rekao sam ti da napadaš u jedan, jel tako? Nećeš, zašto?
0: 刚说多米加队的拦网，不起效果，这连续的单人拦网2分球，一下子给塞尔维亚队的进攻人心理上还是冲击了一下。
2: 马乔，丁磊，
3: 塞到，天哪！

0: 画的落点非常好。
1: 现在啊，塞尔维亚队呢，这些年轻人也要付出一些代价。
0: 对，其实塞尔维亚队也是一样，就是你打顺风球都还可以，但是打逆风球的时候，他的这个应变能力和扭转能力也不行。
1: 嗯，
0: 所以还是要看多米尼加队给塞尔维亚队多大的压力。
1: 当然了，大家也不能说对塞尔维亚队太过于苛刻，因为他其实少了不光是一个博士科维奇，
0: 对对对，
1: 等于说他们之前的世锦赛啊、奥运会上那一套核心基本上都主要框架都没了，
0: 对，
1: 所以这个长期呢，就是有球星配置的情况下，突然变成一支平民球队，对于这些球员来讲，他们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0: 对，他们其实也是要靠世界联赛这样的赛场来不断的去磨练。对于年轻队员来讲也是，你比赛打得多了，尤其像这样的比赛打得多了之后，会对你的这个成长积累比赛经验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1: 对，所以大家也是说关注中国队的比赛情况和队员的表现。现在就是大家会发现各支球队啊，少了这些就是过往这个世界原来的世界杯，包括世锦赛、奥运会，就上一波人离开之后，好像也很多球队现在开始在有更新换代的一些阵痛。
0: 对，
1: 这都很正常，
0: 每个队伍都是这样，一个周期之后啊，很少有两个周期都是这一波人。
1: 对，
0: 就是应该说阵容上有调整小一点的，就是一个阵容能换个两三个人都算调整少的了。
1: 对，现在塞尔维亚队的第二局局点来了，咱们说多米尼加队这支球队，你看他现在被打的好像是有一些这个狼狈。
0: 嗯，
1: 那之前在奥运资格赛的时候咱们也打得挺难看的，
0: 对
1: 吧，所以这都有一个过程。
0: 多米尼加这支队伍呢，应该说它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啊，但是呢我觉得临场的发挥还是挺重要，这支队伍起伏性还是比较大的。在打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说了，也是一个粗线条的队伍，但是以前就是他强势的时候，他这支队伍不是很粗。
1: 看这个拦网的作用也发挥出来了，连续挽救了两个局点，目前是23-24啊，塞尔维亚队现在是要打一攻，还有一个局点在手里，也冲击到了塞尔维亚队的一传，强攻被拦。
0: 其实抓塞尔维亚队最好的就是不到位，让他迫使他打暴露性强攻。
1: 最后一传顶住了，这是连续被对方挽救了两个局点之后啊，第三个局点塞尔维亚队终于是把握住了。这一局是25-23，塞尔维亚队再下一城，大比分2-0领先多米尼加。
2: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2: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塔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塔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哎，一起来吧！
12: 为时代唱，
1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欣赏比赛。塞尔维亚跟多米尼加队的第三局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是塞尔维亚的接应祖比奇，今天他已经拿到了12分，扣球得分是10分，还有2个拦网得分。在第二局比赛，实际上多米尼加队已经是非常顽强的把比赛拖入到了局末阶段。刚过去这一局的耗时时间也比较长啊，但是还是因为他们每一局一上来嘛，至少前两局都是先落后然后开始追分，这过程对他们来讲还是比较的困难。
5: 嗯，其实打的过程当中，对于多米尼加队来讲还是要控制好自失，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4: 是的，好像一场有点上网，阿里克西奇失意是有打手，上来第一球就挑战。
5: 其实对于塞尔维亚队来说也是一样啊，抓好开局啊，我觉得教练对他们的队员也没有多大的底啊，心里也没有多大的底。
4: 嗯，

带到了指尖。

0: 掉。实在是没办法。这一局呢是在主攻线上，德米亚队也是调整首发，13号马托斯搭档20号的布雷耶里马利内斯，这是主攻线上的一个安排。主攻线是21号吉内里马利内斯和11号的冈萨雷斯。远网短平，可以拿回，转移到2号位，2号位球连续2次都不好。篮在们界内了，
1: 其实第二局的后半程多米加队的篮网的这个能力慢慢提高上来之后，那对于塞尔维亚队来说，攻守在进攻的时候线路和时间要分化清楚。
0: 嗯，助攻处理的不错，4号位。那就是像林指导之前说，他这两个主攻手他这个手上的变化很多，
1: 对，
0: 就是让整个多米加队拦防的你不太好去预判。
1: 其实我觉得查伊奇打的要比地查更好一点啊，他会在这个主动球变上，我觉得应变能力还是很快。
0: 又是追发马丁内斯，
1: 其实他这个球应该说追发20号的这个点是非常好的，你看他接一传的站位啊，不上不下，对吧？你要是冲着他发后区，效果是很好的。
0: 哎，重心也没降下来。
1: 对，
0: 大手出界，塞尔维亚队已经开局又建立了6-1的领先。德米加这口气还是不能断，一断的话，这场比赛就被带走了。
1: 自由人来包他的遗传，啊，包的也不是很理想。
0: 就落在了界内。

0: 奇今天的发球没太发出来，看看后半程能不能把他的球发出来。从大力改跳飘了。
1: 好球！地查刚刚说就觉得您说他不如这个查一奇，
0: 嗯，
1: 他的这个变化也打出来了。现在这是塞尔维亚队呢，因为这是联赛的第二周啊，还得往后看，包括这个新的奥运周期里，今年是第二年嘛，还有2027年、2028年，
0: 对，
1: 看看能各支球队能涌现出什么样的球员，包括老将还有多少要继续打赛，
0: 对。

0: 会飞，这个球还是身体能力强啊，并不是一个绝佳的扣球机会，但还是通过身体的控制把这个球追倒，完成了一个有威胁的扣球。
1: 其实对于多米加队来讲，有机会的情况下还是要多利用复攻这两点打一打。

0: 硬实力都不够，所以要看遗传，要看来回上球和防守的质量啊。如果有机会的情况下，给快攻效果还是都不错的。
1: 这个学前防的不错，好防，再掉，这真是不容易啊，真不容易啊！当然，这个球呢，多亏了23号这盖拉，刚才一个飞身的救球，就这一下，这是这次得分的关键，才有了后边。
0: 塞尔维亚队他也是丢分比较快啊，一旦失分了之后就连续的几个。
1: 6-1，现在变成9-6
2: 了。Dajte malo možda, malo. Znači sad samo treba naterati svaki poen da zaradi. Ništa drugo.
1: 看他到他多米加从三分到六分只丢了一分，
0: 所以对于塞尔维亚队来说，这也是一个年轻队伍的一个必经之路，就是我怎么能够控制好连续的丢分，连续的失分。我虽然这一分失掉了，但是我尽量的要把下一个搞好。给的还是太明显啊，对方的护工已经判断出来，正好对正人，所以二传的出手啊和二传的取位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先取到位然后再出手。你看，这也是一支弱队它所体现的，就是在你连续涨分的时候，你能不能控制好你的姿势？
1: 对，绝发主攻。飞还是打得比较果断，
0: 他复攻的球突破能力还是比较强，看背飞啊，然后快球啊，短平都还不错，能跳。
1: 对，而他这个脚下他横移速度是比较快的，使劲往二号位拉。他起跑的位置应该是在3-4号位中间。
0: 3号位、
1: 啊、
0: 对，
1: 3号位，
0: 从3号位开始发动。
1: 对，他这个整个跑动移动还是比较强。
0: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单脚起跳的高度是要比双脚起跳高度要高的。
1: 还没有落地。
0: 这段时间多米加利的防板还不错，防守拦网还不错，防守防进好多球。
1: 可惜了，可惜了。今天这个多米加主要是他这个策略。他这些策略呢，他是注重防守啊，所以这一攻呢，就是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他这个二号罗里格斯是个自由人嘛？
0: 给机会了，拉4号位。这段时间塞尔维亚队的节奏也不太理想，有点忙的。好的，
1: 等于说呢，他现在在后排放两个自由人，罗里格斯穿主攻衣服，前排又是。

0: 个两点攻，进攻点少，
1: 对，没有后攻了。
0: 嗯，
1: 接应可以打
0: 啊，对，他就是等于就一个后二，
1: 嗯，
0: 前排没有右边攻，
1: 他还是这一轮其实他还是想加强一传到位给副攻，因为他主攻那边高度上也差一点，但其实他给他的接应二传的球的量也是很多的啊，不管是他在前排还是后排，
0: 不容易啊，这一轮过去了，10-13，看这第二局第三局，多米加队还是咬得非常紧，塞尔维亚队自己是没有能够把这个优势啊盛世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1: 对，
0: 他呢就是用这个穿主攻衣服的自由人在后排这几轮用完就换下去了，就用他的后排。
1: 对，
0: 因为这个千万不能忘了换人。
1: 嗯，不会的，一般像这样的时候他到前排了，他因为他没攻嘛，
0: 嗯，
1: 肯定就得换一下。其实对于双方来讲还是得拼发球，你看现在到位了之后双方的快攻打得都不错，
0: 拼发球很可惜出界了，从第二局开始呢，也接应23号盖拉处理球有些犹豫，而且那攻传就是传扣之间也不是特别理想。
1: 对，我觉得主要二传给他的球不是很舒服，
0: 嗯，
1: 他总是在处理。
0: 对，好球。又拉开到6分的分差，
2: guarda se già pone la bola pintada ahí, está fácil, lo llevamos, está maduro, ya va a ir para que tenga bola elevada y bola elevada, seguimos ahí muchacha, si apretamos un poquito el juego podemos, podemos llegar, vamos, aprieta porque no vamos a pasar a la derecha para ver cómo pasa el juego, vamos.
1: 确实要打过来有难度，两个拦网人的高度是非常好的。
0: 对，冈萨雷斯2米，边拦网也是2米。

0: 二号位的杜比奇斜线得分。
1: 塞尔维亚队的二传好多球偏于四号位之后，他的这个利用往常甩二号位球甩的还是很好的。
0: 嗯，他这个背传的能力也比较强。
1: 对，他的球传出去之后还能立住，攻守很好打。
0: 直线也防起来了。这是机会球啊，盖拉的自己的调整啊，把握住了这次机会。看，还是您在你看第二局就提到了，多米尼加队想要在和塞尔维亚队这个较量里占得主动，这个拦网必须得发挥出来。
1: 嗯，因为他本身他拦网他是有高度的，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0: 你要是让他这么哐哐哐的往下定，
1: 嗯，
0: 那你这个就是有问题。
1: 对，你这拦不到之后呢，其实对于后排判断你的防守的取位也是有影响。
0: 嗯，后排他就不会防了，你到底是能不能拦？对，他拦哪条线、啊？
1: 对，因为他后排的防守的阵型是要根据你前排拦网来取位的。
0: 嗯，这一板防的不错，强攻了，抱点拖，塞尔维亚队反击机会，在四号位
1: 好球、
0: 啊、加速了一个边甩，19-13。
1: 这球加速度之后，地查最后抢的这一下还是很不错的。从我们远观看啊，虽然加速，但是有点掉头啊。但他最后下手这一下抢时间抢的还快了，之后就可以从中线抢下去了。
0: 6分的优势对于塞尔维亚好像是一道坎儿啊、
1: 嗯，
0: 一领先到6分之后就开始失误送分。开始自失了。好一传，
1: 还有
0: 奋力的救回，
1: 还是很顽强，这个2.5半高了，
0: 已经落地了。这是好像是这个复工啊没有配上，但是他这个球打过去刚好也是晃过了篮防节奏。再看一下，他是有意而为之吗？还是说
1: 他这个球应该是就是打了2.5小半高的这么一个球，
0: 才、变成吊球了，
1: 还是没太配上。他攻守尤其是快攻，攻守上和二传传，如果你球不理想的情况下，他会在瞬间去变，瞬间去调整。
0: 那有的时候这个没配上反倒是也能晃到防守队员。
1: 嗯，一般都是歪打正着。
0: 嗯，这是发到了马托斯跟自由人的结合部。
1: 其实对于塞尔维亚队来说，他就往这个点发，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啊！不管谁在这个位置上接一传，他的自由人都去包他的。
0: 就是发现这个自由人一发进攻地带。
1: 对。
2: Luciano, você pode chegar. É concentrar em cada ação de nós. Hacemos uma boa ação, três malas. Uma boa, três malas. Aí você vai partindo, muchacha.
1: 从开始20号马丁内斯在这个位置上接的时候，就站一个小边儿啊，自由人去包他之后呢，也没垫好，也垫了探头，所以也很别扭。因为自由人是往左边移动的，左边他不像右边，他顺手，他也是很别扭的。
0: 他这个一传的面积还是大。
1: 对。

0: 他也没接好。
1: 我打了这个可能就卡的比较难受了。马托斯才一米八啊，不能说叫才一米八吧，一米八八的身高不太会接一传啊。
0: 嗯，所以现在啊，对于主攻的要求还是蛮高的，就是你在场上一定要全面。
1: 这是难得的一传到位，快攻，搞篮网出界不容易，这轮我先过了，差六分，而距离赢下这场比赛，塞尔维亚队只差三分了。这场比赛多米尼加队非常困难了，遗传又有问题，
0: 就米加队到后面主要还是遗传顶不住了，
1: 就是整体不是很扎实，虽然有时候也能接起来那么几个，但是不扎实呢，就是总有被冲垮的那一刻。
0: 对，
1: 这东西就是此消彼长，如果对方发你，你连着顶起来几个到位球，他再发你这一点的时候，他就得犹豫了，对吧？他也会，
0: 没错，然后他也会想办法前后去调动，对吧？他一旦变化了，他发前驱了，其实前驱的球基本上都是菜球。
1: 塞尔维亚队又开始了。这场比赛赛点出现了，这周比赛呢，多米尼加后边还要打日本跟捷克，目前看多米尼加队想要获得联赛的首场胜利难度不小，
0: 他可以跟捷克稍微
1: 拼一下，
0: 但是遗传不理想，
1: 这是塞尔维亚队的机会球了，投二，直接是判塞尔维亚队的打手出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第三局是25-18，再下一城，从而以3-0的比分，塞尔维亚队战胜多米尼加，3-0获胜。那首先是恭喜塞尔维亚队，后边呢他们还要去面对美国队，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看啊，今天后边的比赛的比赛情况。今天晚间呢，为您做一个赛事的预告，还是在五家赛事体育赛事频道，要在晚间的9点为您转播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站法国队和中国队的这场比赛。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能够继续保持这个连胜的势头。今天晚间的时段继续由我和李颖指导为您带来解说。我们晚间时段再见。
0: 再见。
2: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3: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2: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0: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7: 哈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0: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极八宝粥。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来，一起来吧！
16: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6: 来，一起来吧！
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扫码呀。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的比赛。今天我们将会看到呢，葡萄牙队和刚果金在小组赛的首秀。今天开场之后，感觉两支队伍好像这个状态都比较松弛。中圈开球之后呢，就是散步就溜达起来了啊。这个和前面几场比赛的开球战术也不太一样。
2: 反正本届世界杯赛好几个球队效仿大巴黎那种往边线开脚那一下都挺吓人的，因为一下子好像就把你这个态势咄咄逼人的摆出来了，我把球权扔给你，但是我在你的半场抢你。
1: 今天因为是在休斯顿的当地时间的正午开球，感觉刚才呢开球倒数的时候观众也有点蔫儿，主持人很兴奋，就是倒数的时候观众有点蔫。开场之后呢，两队好像也得通过这个慢慢的节奏啊，逐渐进入状态。
2: 对，而且你得看呢，刚果金他是采取什么态势比赛？那上来他就是慢慢悠悠的，我就在中线后面设防，也不上去主动求战，所以葡萄牙队只能是一点点的去倒脚。而且在倒脚的时候，维蒂尼亚经常是跑到自己拿球队友身前两三米去要这个球。
1: 这个就说明刚果金啊，开场之后他虽然是退守，但是退得不深。他在中线附近啊，还带着很强的侵略性。这个是退中有进。
2: 是。
1: 维萨在跟着。刚才在介绍阵容的时候，刘烨指导也说了，葡萄牙队今天这两个腰啊，很昂贵的两个腰。身价将近3亿欧，这可能是目前48支参赛队当中最昂贵的中场双腰组合。
2: 而且他俩呢还都在一个俱乐部，然后两个人的这个位置呢离得很近，这是一种天生的优势，天然的优势。因为就是他们这个配合很默契的时候啊，有些事情是有灵感的。
1: 这个是真正的双子星啊。C 罗转过来啊，他一拿球，现场球迷是非常兴奋的。有很多可能第一次看世界杯、第一次来现场看足球的球迷一看，这是大腕啊，得欢呼一下。
2: 所以你说现场的观众呢，穿红衣服的观众特别多，并不代表是从葡萄牙来的，就是世界各地 C 罗的人迷。
1: 因为呢，随着这两天啊，像姆巴佩、C 罗、哈兰德这些球员陆续出场，包括还要出场的莫德里奇、哈里肯，他们都生活在社交媒体时代啊，这些队员的影响力都是横跨全球的。
2: 是。
1: 横传过来，看看葡萄牙队开场之后的这个左右连续调动。能不能够把刚果金中路扯开空当，边路套边之后啊，不给传中的机会。万比萨卡这个铲球发挥了优势。
2: 而万比萨卡他这个铲球是一个绝招，之前我们介绍过，他在英超联赛当中这个铲球的数据啊，经常一弄就排第一。
1: 这个时代很少有球员能有某个技能一招鲜了，万比萨卡算是身上有绝活。

0: 这下扫倒了刚果金中场的八号穆托萨米。穆托萨米是出生在巴黎的。刚果金呢有十名国脚呢是在欧洲效力，而且这些队员呢大部分本身就出生在欧洲，在欧洲的俱乐部当中呢也是主力。所以呢这支队伍呢在这次世界杯的预选赛当中啊，可以说晋级之路比较坎坷，但是战斗力非常顽强，先后淘汰了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啊。如果你看看他淘汰的对手，你就知道他绝对不是一个好惹的角色。
1: 对，
0: 然后在跨洲的附加赛当中又淘汰了牙买加。C 罗在左路拿球，面对两个人夹防 ，C 罗吸引了防守注意力之后呢，交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开场之后呢，葡萄牙队员也很耐心啊，他们确实也得试探一下，看看刚果金的队员，首先今天你这个防守斗志有多旺盛，我拿球的时候会不会上来给我上一些凶狠的防守动作？
1: 哎，这个可能还真的挺关键。为什么？你收缩的这个深度这么深，那么防守的时候假如有一些犯规的动作的话，那势必就造成了葡萄牙队任意球距离也就近，这也是 C 罗得分的手段。你现在运动战当中他很难找机会的话，定位球是他的机会。
0: 现在刚果金的队形如果收得这么靠后啊，你想让巴坎布和维萨冲起来倒是有空间，但是他们俩呢，一个30岁，一个35岁，电量的消耗教练也得考虑一下，
1: 是
0: 不能一开场有反击就过快的消耗掉。哦，中场这下葡萄牙队抢下来，
1: 结果贝尔纳多席尔瓦他外脚背想找 C 罗，但是准备不足，这个球蹭出去球是模棱两可，掉在中间了。但是开场之后，刚果金的几次后场控球挺危险的，对吧？
0: 不是很稳当。
1: 对对对，两次都被布达德给抢下来了。
0: 再转移，弱侧这边人比较少，坎塞洛直接扫过来中路。葡萄牙现在啊，他主要还是追求球传的准，这个呢让刚果金呢在防守的头球，这一下就是准确的找到了中场的队友若昂内维斯。葡萄牙现在这个传球呢看起来开场之后呢不是很犀利，不是很大力，但是他点找得很准。
1: 对，
0: 若昂内维斯在人丛当中跳起来一个回头望月，不到6分钟葡萄牙队打破了僵局。
1: 在关键是让内维斯他这个身高不高，他突然之间逮了个缝隙插上去，那你看他现在的位置在哪儿？
0: 哎，三个中卫身前没有人去盯他
1: 啊，而且啊 C 罗占据了对方很大的一个注意力，他 C 罗在后点拿球的时候呢，那几个人都往后边靠，突然之间从 C 罗身后一个前插过来之后的这个谁让内维斯打了个出其不意。
0: C 罗名气大呀，一下吸引了三个防守队员的注意力。结果若昂内维斯非常机敏的前插到了防线身前，而且呢，刚果金他的后卫线整体的身高不高，所以呢，他对高空球的控制能力啊，相对来说也不是那么强。
1: 对，
0: 若昂内维斯这个点呢抢得非常聪明，刚才是边路的内托给他传的，这样开局呢，葡萄牙队很顺，尤其是面对一个摆出五后卫要跟你耗的球队来说。先进球对葡萄牙队这个开局来讲是非常重要。
1: 那这样的话对刚果金的打击很大，我摆了三个中卫，我要玩命的防你的传中，我要防 C 罗进球，结果没成想上来在很短的时间内维斯就进球了。
0: 这是手术刀一样的配合处理。左边葡萄牙队今天首发的是努诺门德斯，右边呢是坎塞洛，刚才传球的是左路身前的内托，另外一侧是贝尔纳多席尔瓦。这个开局啊，在本届赛事目前踢到了 K 组，好像咱们前面还没见过这种节奏，就是上来大家都不紧不慢，但是强队呢在主导进攻的时候，准确性渗透能力打得非常精准。这个球一丢，刚果金可能赛前的预案就得提前准备了，实施出来。确实才不到6分钟葡萄牙队就破门，这个会让刚果金开场退回去防守的整体思路啊都被打乱了。

多诺门德斯从左路过来，而且葡萄牙的队员今天他中路的这几个队员呢，他都习惯往边路靠，他在边路去

0: 一带偏一突然转移，另外一侧就一对一了。
1: 哎，而且局部的配合上，佩拉队这边打得非常熟。你就看刚才这个日王内维斯跟这个维迪尼亚两人传来传去，传来传去，
0: 嗯，再加个门德斯
1: 啊，这刚果进的球员都不敢上去抢，只能原地看。
0: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好的，这边突过来之后，门德斯上来。所以呢，这也是赛前呢，其实马丁内斯给这个名单的时候啊，媒体分析说马丁内斯这次怎么后防线九个人里头只带了四个中后卫，
1: 嗯，
0: 基本上都是边路。这四个中后卫，像阿劳霍，今天首发的阿劳霍也能打边，
1: 嗯，
0: 基本上葡萄牙再算上前面的边锋的话，感觉说马丁内斯怎么带的全是冲浪选手，没有中间这个站位置，连帕利尼亚也不带
1: 啊，
0: 所以，但是从今天的比赛打出来，你会发现马丁内斯设计的战术流动感还是挺强的。
1: 对，
0: 两个人上去抢啊，抢居中的中后卫。
1: 是，而今天呢，康稳军后场的传球是挺让人捏把汗的。这开场在不到十分钟，至少有两次丢球权，三次差点丢球权。
0: 维萨等着队友上来接他，
1: 哦，可以
0: 给过来啊！这球落点看着还不错，
1: 不错，
0: 旺比萨卡，
1: 嗯。
0: 射门，哎呦，这个球差一点点，维萨这个球打得还算质量不错，
1: 哎，
0: 感觉刚果金的球迷，咱们反正进攻能打出来就是好样的。
1: 对对，而且他这进攻的质量不低，
0: 嗯，
1: 就之前万比萨卡那个传中是直接传找弧线，然后外围呢维萨打了一个左脚兜了一个小弧线，但是没有完全兜出来。现在这个比赛节奏对葡萄牙队来讲特别舒服，本身呢他们也不需要打得太快，
0: 嗯，
1: 然后呢刚果金这边呢也不主动上抢，没逼他们打快，同时呢他们还取得比分的领先，嗯，
0: 他这个五三二两个边后卫如果不敢上来，马苏阿库或者图安泽贝或者是万比萨卡不敢上来，中场是不敢抢，
1: 嗯，
0: 主裁判贾西姆出示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
1: 是，而且出得很坚决，引起了这 C 罗的不满。在亚洲赛场上，应该 C 罗跟贾西姆经常见面的吧？啊，
0: 哦，哎呀，这个球确实铲得也很凶。
1: 对，
0: 贝尔纳多·席尔瓦飞起来了。
1: 对，
0: 铲倒了卡延贝。
1: 而且他这个球呢，惯性当中啊，蹬出去了。就是现在看你是否过分发力呢？他是看你膝关节。
0: 嗯，
1: 有的时候你膝关节虽然亮鞋钉的，但是你有收和打弯的，哎，这个他还好一些。但是你完全蹬出去伸直了，那这吃牌的概率就极大了。
0: 这个碧奇平时啊性格也比较内向，所以场上有什么事呢 ？C 罗也喜欢帮他出头啊，本身还是队长身份。
1: 嗯，
0: 这个球转的不错，
1: 好球，
0: 滑过来，三个人往前突破，哎呀，没有传，直接射门了。这个球维萨说：“你给我多好
1: 啊！”这是巴坎布，这就是咱们熟悉的巴坎布，前边一串是行云流水。后边那一下呢总有他自己的特色，那右边你给这个谁也行啊，万比萨卡也行啊，
0: 两个人都是好的空当。
1: 对，
0: 拿了个角球，
1: 嗯，
0: 巴卡布意思你看我这个进攻发展下去咱们还有定位球。
1: 但最起码呢这一串操作呢能证明巴卡布今天状态不错，
0: 不错，
1: 身体状态不错，很连贯。
0: 他在贝蒂斯啊打的，哎呀，没注意踩到话筒了。
1: 嗯，
0: 他在贝蒂斯啊，这个赛季这十八场只首发了五场
1: 啊，
0: 体能储备的还是不错的。
1: 是，
0: 脚下配合一下。刚才感觉主裁判贾西姆跑位啊，好像稍微对葡萄牙的队员有点潜在的影响。
1: 嗯，
0: 马苏拉库。这次呢在这个解说配合的分配上正好我跟您赶上，咱们赶上了两支时隔五十二年回来的队，那天是海地
1: 啊，对，
0: 今天是
1: 苏格兰，
0: 今天是刚果金啊，可以看看这两个队定位球的设计，
1: 哎，
0: 有没有一些不一样。
1: 你这一提起来我就想起海地。海地那设计是什么呢？
0: 云里雾里的
1: 啊，云里雾里。就此处无招胜有

0: 招。转到这边，四号是托马斯·阿劳霍。开场这个阶段呢，这两个中后卫还没太受到直接的挑战。
1: 嗯，
0: 刚果金的维萨和巴坎布虽然有突破有射门，但是两个人最后一脚打得还是比较仓促。
1: 对，这现在这些强队很成熟的强队，他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咱们说的武术里边的太极推手。
0: 嗯，
1: 他慢慢悠悠的给你推推推，突然之间。他会提速，他发现你空当当中之后，他那几下提速非常厉害。很多强队都是打这种节奏的变化，把弱队带得很迷茫。
0: C 罗做一下内部空当往里切了，给 C 罗再做。哎呀，这个球离脚离支撑脚有点近了，
1: 不，
0: 没倒过去。
1: 他这个内托自己后悔。C 罗的影响力太强大了，实际上这两个配合
0: 拿着就往里进了，
1: 对，配合出来之后C 罗是假跑了，后边就不能再给他这本能的踢踢了之后呢，出一球一触角的时候突然间后悔了。
0: 后点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其实 C 罗有意的在扮演那天埃及队萨拉赫扮演的角色。
1: 嗯，
0: 哎，他去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然后呢，把空当给队友扯出来。
1: 嗯，
0: 现在葡萄牙这些队友，包括内托，你得放松下来，
1: 嗯，
0: 你把你自己的特点也得尽情的施展。毕竟现在球队比分还领先。
1: 对。
0: 马苏尔库刚才想突破，但是这一下没有带过去。
1: 嗯。
0: 他呢现在是在啊，卡延贝刚才要突破没带过去，中场现在三个人展开之后啊，中间拖后的后腰就压力比较大了。
1: 哎，
0: 是八号木头萨米，
1: 好球，
0: 挤过来了，再往里突，门将扑得不错，后上还有，哎呦，当然这个球在后点呢不是太容易包抄。
1: 哎，这刚才啊，门德斯那个突然间后插上那下。那这下跑得好，
0: 快，
1: 队友传得也好，正好在他左脚上。
0: 这个万比萨卡被他占了有利线路以后，万比萨卡挤不进来。
1: 但是万比萨卡这个铲球绝对是绝招，你看他这个，外脚被铲这下，就是他铲了破坏之后，才使得这个谁啊，门德斯最后这一下没法完成射门。
0: 他还挺舒展，
1: 哎，
0: 一般人用这种，支撑腿下去，用脚背往外勾。动作是比较别扭的，
1: 对，就有点什么反关节，很容易受伤或做不出那个动作来。但万比萨卡没问题，所以之前我们还刚刚提到过，就是现在强队他慢着慢着突然间快那下很可怕。刚才这个葡萄牙队就打了两波这个节奏，一波是这个 C 罗跟内托那个配合，另外一个就刚才门德斯这个，
0: 还是腰好呀，中场的这个节奏控制能力强，
1: 想发力是不是能发力。
0: 维蒂尼亚现在他拿球的时候，刚果金啊好像找不到一个合适的限制他的办法，因为他后撤的比较深。
1: 对，
0: 然后呢他旁边王内维斯时不时靠近他的，两个人近距离的做个接应，对方一扑啊，这个球就出去了。
1: 对，
0: 这个让前场啊，像巴坎布，他即便想当防守第一人，他也很难受。
1: 而且佳远，你有没有发现，这是现在维迪尼奥这种接球踢球的方式，很像老年间那个巴尔德拉马，就哥伦比亚队那个，他经常就离你一米两米来要球，
0: 逗着你，你敢不敢碰我？
1: 对，有的时候跑到自己队友，就是贴脸接应，也是他，人家后卫拿着球好好的呢，他蹦跑过来，把球给你带走了，
0: 带着挑衅式的控球。所以这个就让防守的前锋挺别扭的。你说你不扑他，他这个位置他始终在这晃。
1: 对，
0: 就是打万比萨卡的身后。

0: 今天场上呢，来自英超曼联俱乐部的元素是比较多的，像万比萨卡、图安泽卫，这都是曾经在曼联队效力过，然后现在还在队中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以及曼联的传奇七号 C 罗。
1: 对，
0: 第二个科萨，葡萄牙队今天这个状态和预选赛也不太一样，预选赛他们整体的那个状态还不太稳定，还输给过爱尔兰队。但是今天确实在这个小组来讲呢，刚果金面对葡萄牙队一上来这个方式啊，显得有点不太适应。首先他现在中场的宽度被葡萄牙队充分的给吃住了，然后后场控球呢他们又很难压迫。就在这个斜线的两个中场两边的空当，开场之后呢频繁做文章，
1: 而且刚果金面对葡萄牙这种在外围的传接敲啊，他不管你，我守着体力，守那个核心区域
0: 蹲住，
1: 蹲住，对，我不出来上当。
0: 现在巴坎布绕着维蒂尼亚已经跑了两三圈了，
1: 是。他这个一个是耗你的体力，另外呢很耗神，就你不停地跟着他这样看来看去穿来穿去，
0: 对，
1: 有可能会被催眠，
0: 对，
1: 不定哪下他突然之间就发力，而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可能就已经被前面给消磨没了。
0: 你看巴坎波在前面，他扭头观察的方向越多，他要处理的信息越多，
1: 是
0: 他的大脑负担就越重。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就是不着急，又交回来。你想扑他的时候，他又回去。
1: 对，防守一方啊，这种态势是很紧张的，因为什么呢？他属于那种不怕你偷，就怕你惦记那种。进攻的人，他在这儿很放松倒脚，他知道他下步要干什么。但你防守的人时刻注意力高度集中，你得防着他突然之间那下传球。
0: 我感觉维蒂尼亚现在控球相当于什么呢？这个皮球在他脚下，相当于他怀里抱着一坛子老酒。不停地给刚果金倒一点，不停地给刚果金倒一点，就看刚果金什么时候就迷糊了。
1: 那这样的话，其实对 C 罗是非常有利的。
0: 对，
1: 没有高强度冲刺，跑动范围也不大。就等着队友什么时候给他送球。
0: 远端 C 罗现在不需要拿球和策应的时候就可以慢慢溜达，先观察看这几个中后卫站位的空当在哪。
1: 是，
0: 维蒂尼亚今天拿球的位置基本在两个中卫中间，而且拖得更靠后。
1: 对，
0: 看看怎么出球。
1: 是，这葡萄牙这个阵中啊有个急性，布鲁诺·费尔南德斯，
0: 对，
1: 他在曼联就是急性的，对吧？你传了这四五十脚了，到他那儿
0: 怎么不往前
1: 走？对，赶紧往前走。
0: 不管你急不急，现在总得喝口水歇一歇。对刚果金来说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停顿。
1: 我们看，按照本届世界杯的这一个特色来讲呢，喝完水之后啊，经常会发生点事儿。但是这个。谁是好事谁是坏事还不知道，就看这个布置完了之后，这喝水的三分钟布置完之后怎么去执行了。
0: 努诺门德斯交给维加，维蒂尼亚又来了。
1: 刚才 C 罗啊压在越位线上一个冲刺，结果队友没传，给他气坏了。这是好机会啊，
0: 这次看看这球送过来，这个拦截很关键。姆本巴他大概能感觉到 C 罗就在他身后这个位置。
1: 反越位跑一点不越位，但是我们看啊，
0: 他铲之前回头看了一下 C 罗在哪。
1: 对对对，但是应该刚才是内托的，又是内托的传中，他是对 C 罗正好瞄着 C 罗传的。
0: 角球来了，这是葡萄牙队想要的机会，做一个战术配合。因为 C 罗现在啊，他冲刺虽然有下降，但是争顶能力还是不错的。万比萨卡顶出来，左边还是门德斯，

0: 哎，
1: 就是让这个巴坎布啊，你抢不到机会的情况下也冲两趟。35岁的巴坎布这么冲下去的话，对他消耗会非常难受。
2: 对。
1: 坎塞罗，坎塞罗，哦，这个球的穿透性很强，但是这个球呢，最后没有转回来。如果往回转一点，嗯，C 罗会更好拿。
2: 嗯。
1: 边路马苏阿克在接维萨这下领的还不错，维萨射门了。
2: 哎呦，哎，
1: 感觉好像这两个前锋拿球以后都不打算跟队友当打配合。
2: 嗯。
1: 也可能教练啊设计的就是让他们俩有机会就打，
2: 哎，对，
1: 嗯，33分钟，
2: 嗯，
1: 巴坎布和维萨各有一脚，
2: 是，而且逐步逐步的感觉到喝完水之后啊，刚果金不是那么保守了，他开始进攻上呢有更大的投入，而且抢的时候呢也不是像一开始就是拱手送出前场，
1: 嗯，
2: 他是且战且退的方式，一边试着抢一边试着往回走，因为他这个现在你看他的后防线啊很危险，五后卫啊，
1: 嗯，
2: 想要统一他这个前压回收啊是很难的，嗯，不像
1: 尤其 C 罗在这儿像个钉子一样，
2: 哎，
1: 随时准备反插，
2: 对，他不像四个后卫呢更容易控制，大家都知道攻许多就容易出问题，
1: 嗯，
2: 你做攻做这个攻箭一样，
1: 因为有库拉索扳平之后的崩盘在前，
2: 嗯，
1: 所以现在刚果金到底什么时候选择整体往前走他们也得掂量掂量，
2: 哎，
1: 库拉索的那场比赛进的球呢就是扳平比分，结果全队推上去以后后面的空当全被利用了，换比萨卡啊，这个局部站的位置没法传了，只能往回带两步。卡普阿迪，交给马苏阿库。现在一个比较为难的问题是，他的中场两边还是有点空，这个在接应的时候啊，就比较消耗两个中前卫卡延贝。这是卡延贝刚才领的啊，卡延贝。但我觉得刚果金的球迷今天心态真的不错，只要有进攻啊，他们就很开心。
2: 是，而且好不容易又回到世界杯决赛圈，还让我们顺便看一看 C 罗的比赛，
1: 哎，
2: 对吧？这个分组分得很好嘛。
1: 对，嗯。这个呢，就是国际足联啊，在第一轮小组赛开始的时候啊，有一个大标题，说这一轮我们要看到很多大卫挑战哥利亚的比赛，啊，所以这个也反映了球迷的心态。
2: 是，
1: 嗯，门德斯，
2: 哦，
1: 这下漏过来。这种突然穿内部空当啊，这三个中卫今天开场之后不止一次暴露这个隐患了。
2: 嗯。但你别说维加这球啊，传的还真不错。
1: 嗯。
2: 就一开始内托跑的那个位置啊，他球是够不着的，
1: 嗯，
2: 他打不了外线，他马上变内线追身传给这个内托，但内托那个身儿没转过来。
1: 因为鲁本迪亚斯受到伤的影响，维加如果有这种能力啊，对于葡萄牙队打密集防守破线很有帮助。
2: 是。
1: 双方的射门数据看起来不太多，但是场上的局面啊，另外一个数据等会儿可能会出来，葡萄牙队现在优势很明显，他们在控制着场上比赛的走势，而且葡萄牙的队员呢今天持球的状态都是很松弛很灵动，但是刚才这下维蒂尼亚终于被抢到了一次，维萨过去抢成了一次，

0: 贝尔纳德席尔瓦在招手，你往前打一打，嗯、
1: 对，
0: 让我们也拿拿球。
1: 其实，在中场控球的好几次啊，这葡萄牙前场几个人啊都尝试插身后了、嗯。其实有几个时机不错，但是葡萄牙几个中场都选择还是安全的横向转移，嗯，甚至都压根都没往前看。
0: 这个是预选赛他们的一个特点哦。这下往前面走了，看看中间的包抄能不能跟上，顿了一下，把队友全错过了。这边坎塞洛拿回来。这个就是葡萄牙预选赛暴露出来一个特点啊，也不能叫问题，经常呢打得比较小，嗯，往前的直接破线呢不够多。
1: 对，看 C 罗在中间，嗯，两个人就夹着他。估计 C 罗都会生气，说你们就是不想让我进球，谁都可以进，连这个谁内维斯都进了。
0: 对、嗯、来了远射，再抢二点，这下没有犯规。好，刚果金的反击，巴坎布回敲一下，卡因贝，哎，等着队友上来，好像招呼那边万比萨卡往前跑呀、嗯、一看没跑，只能转这边了。
1: 是，
0: 巴坎布还在要，
1: 节奏继续慢下来、嗯、就现在葡萄牙队很有意思，是两个慢星子来控制着整个局面、嗯、就是巴黎圣日耳曼这俩，若昂内维斯跟维蒂尼亚，所以你前面不管是碧玺还是这个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俩急不起来，嗯，因为球权始终是在这两个后腰脚下。
0: 其实某种程度上，葡萄牙国家队前面这几个队友得适应一下恩里克在俱乐部设计的那套战术，嗯啊，因为大巴黎前面这几个队员呢也快，嗯，他就得中场有人能够先慢下来，
1: 对，
0: 好发挥突然快的那下的变化。
1: 是，
0: 主要是今天进球比较早，所以呢，作为小组赛的首轮，好像葡萄牙队也完全可以在这个比分下慢慢的进入状态，不用太着急。从以往大赛的表现来看呢，葡萄牙队本身还是偏慢热一些。嗯，贝尔纳多席尔瓦，
1: 就像咱们之前所说的呀，这种踢法挺熬神的。啊，哎，你看他突然间来了
0: 一下，哎，而且这种快呢，经常能创造进攻队员和防守人的一对一。
1: 是，而且随着这种磨性子、熬神啊。把这个刚果金的阵型往外熬出来了、嗯、熬出来你身后打反身的空间更大了，特别有意思。场上观众是不是开始玩人浪了，是吧，有点看着无聊了他们。
0: 尤其是如果足球比赛看的不多的话，美国观众可能真的不习惯这个节奏。嗯，他们习惯的这个美式橄榄球呢，差不多每十码就得对抗了。嗯，马苏阿库在边路挤回这个身位，

0: 后场这几名葡萄牙的国脚还是觉得刚果金身后的空当没有完全出来，但其实现在他们整个队形已经到了一个能出机会的时候了。
1: 对，
0: 所以前面这几个队友呢确实有点着急，因为上半场比赛也快要到伤停补时了。你有空当你不多打几个，难道等着中场休息让对方再缓过劲儿吗？
2: 你看他现在后卫线提的这个幅度要比开场的时候啊至少往前移了10到15米了。
0: 对，也又跑了一次弗兰德斯，
2: 而且你看现在中场没人，葡萄牙队现在这后腰都往回撤，要么往边上走。
0: 坎塞洛这一扣一下通过中场，哎呦，这一步回防的队员迅速干扰了贝尔纳多席尔瓦第一脚触球。穆图萨米现在刚果金抢下来之后，卡延被穆图萨米他没有办法控制，还是挺难受的。这种阵型拉扯啊，中场这三个队员是最难受的。

0: 马塞洛还想要个阻挡犯规啊，这裁判没有理会。今天葡萄牙队员基本没有什么冲刺，只有回防的时候稍微冲一冲。
1: 对，
0: 巴坎波在北京国安队当时第一个赛季进球数还是非常亮眼的。他来的第一年当时进了23个球，然后逐年开始递减，最后离开中超呢，先去了法甲，现在是在阿联酋联赛了。然后又到贝蒂斯，贝蒂斯其实这个赛季以他的年龄来说，对他参加世界杯体能储备还是不错。
1: 这种协防转转移啊，对五后卫这个设置的球队来讲挺难，你两个对角线之间球飞行的时间太长，很容易被对手一个移动就卡位了。
0: 失误太多了，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4分钟伤停补时，主要刚果金的队员上半场大量的体能消耗在跟跑上，所以他中场队员现在拿了球，确实呢，这个节奏啊，甚至说，可能这口气儿啊不太容易倒过来。
1: 对，就葡萄牙这个上半时的策略啊，非常的清晰，我就是要个结果。我不追求说摧枯拉朽一样的那样去打，但不像德国人那样，但是他这个对手也不像德国人的对手那么样的弱，所以他
0: 打这种有小组第三成绩最好小组第三能出现的赛制，他16年有经验，尤其那年最终呢完成了夺冠啊，对葡萄牙队来说算是国家队的一个很宝贵的这种赛制比赛下的经验。
1: 对，哎，场上慢慢的啊，葡萄牙队队员之间有分歧了。刚才 C 罗又不愿意了，
0: 难免的
1: 啊，你往前打呀。
0: 马斯瓦库
1: 撞，好机会啊！
0: 马斯瓦库这波反击，巴坎布在中间跑，马斯瓦库等着前面队友跑出来，给到后面，这是前面负责把防线顶回去，然后让后插上的队员射门，但是真是跑得喘呐。
1: 这球，
0: 刚果金中场的穆考穆图萨米，这都是算是铁腰，今天跑的大气儿都喘不上来。
1: 这关键是什么呢？其实这个球的位置还可以。就阿根廷队今天有个进球就是在这个区域产生的，但是可惜最后这下射门的时候呢，没控制住。穆图萨米没控制住，
0: 他可能再不打也就没劲儿了。冲上来，大口喘着。角球前点顶完，但是后点呢，姆本巴还是抢了回来，再传啊，出界了。这个球呢，因为贴着后卫传的时候呢，也是冒着被踢的风险传的。回防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已经伸脚了，所以他这下主要是支撑脚落地啊，被连带着扭了一下。
1: 对，所以你看刚才这波的进攻呢，可能葡萄牙队队内就会讨论了，你看我前面虽然慢慢悠悠踢，但是我没让对手攻过来，我球没丢啊，但是你一打进攻一丢球之后，马上球权一获得，刚果进就上来了，一次外围的远射，这一次角球，所以其实可能各有各的道理。
0: 对啊，后场队员觉得我至少控制着球权，我主导着比赛。
1: 对，前场的说呢，这么开阔地，你不具备点进取冒险精神怎么行？
0: 所以这个比赛有时候太一边倒，
1: 对，
0: 也不是一件好事啊。
1: 而且还说明足球运动当中最难点是什么呢？思想统一，全队统一。
0: 这个角球开出来之后，不好往里突，直接传吧，中路头球。巴坎布吗？维萨，
1: 维萨，
0: 维萨。

0: 赛前他就很享受的陶醉在国歌的演唱当中。这个球呢，葡萄牙队居然好像几个后卫都老僧入定了，把维萨一个人放了出来。
1: 哎，所以呢，还是那个话题，怎么样才是一种安全比赛的模式？
0: 嗯，
1: 对吧？那马上这一次球权拿到之后，刚果金组织了四波的进攻，从这个穆杜萨米外围的远射到两个角球，再到这次二攻之后的头球得分。
0: 而且上半场比赛马上要结束了，
1: 已经超时了，所以他俩跟裁判说：“你为什么不早吹啊？”
0: 对，
1: 裁判说：“那四分钟是下限，不是上限。”再看，
0: 哎，这个球一开始没突进去，然后呢，扒拉了一下，维萨在这儿，谁都没盯他。
1: 嗯。
0: 维加回头看的时候，就发现大事不好，
1: 对，
0: 怎么把他给漏了？
1: 哎，
0: 身旁两米都没人。
1: 哎，阿劳霍跟这个入昂内维斯都扑出去盯同一个人，
0: 嗯，
1: 结果这球呢就落在阿劳霍身后那个空点上。
0: 这种球如果佩佩还在场上，这个区域大吼一声我的
1: 啊，
0: 这个球就顶出去了。
1: 是，
0: 结果上半场比赛呢，在控球一边倒的情况下，二八开的控球比重的情况下呢，双方的比分1-1。
1: 嗯，
0: 这比赛踢的就有意思了。恰恰是刚才这个阶段葡萄牙队前后场思路开始不统一的时候，
1: 对
0: 这个防守啊，大家可能互相的保护就不到位了，
1: 是
0: 导致刚果金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在上半场比赛最后时刻保持住了悬念，现在的比分1-1，大家是一头一尾各进一个。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我是姆巴贝，入室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室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0: 心。
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4: 紧张，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7: 这样吧，这样吧，
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哪个买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9: 烟火，起飞。
10: 就这么简单？
1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11: 播放空城计。
12: 请上城高。
11: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13: 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继续开始，时间没对好，开球就跟上半场 C 罗多次前插没有得到有效的进攻传球支援一样。看看下半场比赛能不能够队友给他频繁的传一传。哎，因为从热区图来看，上半场比赛 C 罗好像在这个热区图上、数据统计图上存在感不强，都没怎么冲刺，没怎么去对抗。
14: 对，除了内托呢有目标的找了他几次之外，其他人好像，特别是他反差的几次机会是不错的，都没传。像上了小孔塞桑，看看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提速的信号，因为实际上这个比赛的时间到了下半时40分钟还得利用好，不是那么的充裕的。
13: 没有吹啊，持球。攻防有力，比赛继续。上半场比赛，维蒂尼亚在拿球的时候呢，维萨靠近他更多一点。巴坎布下半场比赛好像在防守队形当中呢，他留得更靠前面，因为考虑到他的年龄和体能的分配啊，让他尽量的少，这来回穿插一些。

0: 继续回倒，把对方引出来。但是看看跟上半时的区别有没有，说引出来之后呢，马上哎
1: 来了，
0: 就是这种，对，
1: 提速来了，
0: 对，引出他来，然后马上再打他回身球。
1: 因为马苏阿库和万比萨卡这两个队员的回追能力都挺强，上半场其实没怎么消耗他们。
0: 哎，
1: 莫德萨米，万比萨卡，这是要虚晃一枪，哎，这个球
0: 错进错出，反倒成功了。
1: 嗯，这个球维萨还是想让万比萨卡给个身后的。万比萨卡这次他在西汉姆联队啊，其实又打回自信了，而且进攻当中挺敢突的。嗯、
0: 对。挺聪明，
1: 嗯，
0: 看到对方滑铲过来之后呢，想搓一个半高球过去，但是最后带到他的脚出的界。哎，葡萄牙队是需要这种向前的传球的。
1: 内托走内线调整回来，给中路后点头球、哦、给了门球。
0: 嗯，
1: 孔塞桑上来之后还是侵略性挺足的，
0: 对，球传的落点是不错的，哎，内托这球传得很好，但是到了后点啊，身板不行，
1: 嗯，没扛住啊。
0: 对，他是呢稍微跑过了一点，想调整回来再顶，但这时候呢，马苏阿库身体往外一弹，

0: 小孔代桑就没法保证自己的身体能找到那个落点了。
1: 对葡萄牙队来说呢，可能本届赛事能走多远真的要看他们在中锋位置怎么用好 C 罗，因为他的国家队结构呢，他没有那么充沛的中锋储备。而且从葡萄牙国家队历史上呢，这个位置一直是比较缺人的。
0: 你再怎么样呢，对葡萄牙队来讲，你要有一定的数量的累积，你两边的传中啊，或者说你像 C 罗像锋线喂球这块，你老是次数上不去的话，不可能这么高的精度打一个有一个。但最起码从下半时的刚开始几次向前的提速来看呢，葡萄牙队是有点变化了。
1: 上半场感觉后场队员好像向前传球，这个是米其林厨师做菜轻易不让你尝。下半场还是得大方点。摩托萨米分到边路给万比萨卡。下半场呢，刚果金这边两个边翼位也开始往前走了。巴坎布，这个球打的效果不错，
0: 是
1: 很突然，但是越位了。巴坎布呢，他的这个踢法呢是比较善于制造一些意外和混乱。这个球好像稍稍还是突前了一点，可能膝盖往前，膝关节往前顶了一点。
0: 就是巴坎布有一种很可爱的特色什么的，他愿意向前，他愿意向前，他不愿意打那些磨磨唧唧的球。
1: 出界了。马苏阿库和万比萨卡这两个边翼位呢，是刚果金在整个战术当中两边啊不可缺少的。这两个队员下半场比赛都开始往前扑一扑，但是身后空当就出来了。内托，这个球刚才内托在要位置和要球权的时候有点犹豫，去扛后卫呢也没扛过。传的有点深，但是落点打下来的是万比萨卡顶到，倒确实落在 C 罗活跃的这个区域。门德斯敲过来之后内部空当，这是 C 罗，他有内切的机会，敲给门德斯，横扫门前。这次是刚果金的后卫集体往回扑，把这个危险解除了。巴坎布抢了一下，感觉下半场呢，虽然葡萄牙队有意的开始增加节奏变化，但是刚果金呢也适应葡萄牙这种节奏变化了，只要你敢快我也能拼一下。反倒是今天啊，刘指导你说这个前腰位置葡萄牙队好像完全不用，就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俱乐部习惯的位置和踢法今天完全用不上。
0: 是，所以他踢的是挺别扭的，你别看他，我们之前说他上半时是个急性的，他喜欢有那种快来快往，传出去再回到我脚下，我再传出去不行再回到我脚下，但是今天这很多球从他脚下不过的。
1: 他在卡里克手下回到前腰位置，他经常能在对方的两条线中间来回穿插。
0: 是，
1: 最后的十七场联赛进了助攻了13次，单赛季达到21次助攻，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舒适的踢法，现在 C 罗拿球开始逐渐增加，绕过他，维蒂尼亚转另外一侧， C 罗进去要球了。
0: 这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想要的位置，
1: 后点
0: 传的准，
1: 点不错，做到高，漂亮，
0: 越位了，
1: 越位了，这个球啊配合的是真好，光顾着欣赏配合的精妙了。
0: 这就是我们之前刚刚讨论完那个话题，就是毕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在队里边哪些位置拿球，处于什么位置，是做给坎塞洛这下越位了。
1: 第一下接的时候没问题，
0: 是
1: 坎塞洛速度起来了，跑过了。

0: 球，
1: 正球。
0: 这支葡萄牙队感觉和以往几届大赛的气质真的有点不太一样，虽然还是马丁内斯带，但是和以往的那种冲击力的观感相比啊，现在这支葡萄牙队还是变化挺大的。也可能啊 ，C 罗的位置变了之后，整支队伍的踢法现在围绕着他发生了重新的设计。
1: 嗯，
0: 因为他如果还活跃在边路的话，球队的速度一定会提起来。中路，
1: 哎呦，这球罚的
0: 还真
1: 不
0: 错
1: 啊！这球主罚的真棒，
0: 嗯，
1: 落点好，有球速。
0: 这争顶球员最喜欢扑门的那种平快球。
1: 对。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嘿，过来中间，卡延贝在这儿，姆，哎呦，打在立柱上，巴坎布抢回来的一个机会
1: 啊！
0: 这个球，巴坎布你还别说，腰眼挤这一下挤得真不错，
1: 嗯。这球啊，是谁啊？卡延贝没停好，
0: 没停好，
1: 他这需要领好的话，这个近距离射门就太有。这太危险了，对葡萄牙队来讲。
0: 这个巴坎布把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挤开之后，一脚爆射打在了立柱上。啊，换人了，萨迪基上，这可是效力于桑德兰队这个赛季身价不断增长的一名个头不高的后腰，换下了穆考。
1: 好球
0: 来了，孔塞桑。想人球分过，
1: 嗯，
0: 现在他上来至少在这侧向前很坚决，
1: 对，
0: 这个呢就会让这边的马苏阿库挺难受的。
1: 而且从比赛的时间和这场球的目标情况来看，葡萄牙队是需要打点快速的进攻，
0: 嗯
1: 嗯，是要提速了。上一个角球的设计线路呢是被对方给识穿了，C 罗的这个迂回地面射球射门没成功，看看这次的战术会有什么变化吗？啊，左脚罚，内弧线，
0: 可能要直接争顶了。
1: 嗯，
0: 所以呢，姆本巴也过来贴身防 C 罗 ，C 罗还是迂回一下跑前点，又是维萨，维萨今天还真是前后都行。
1: 嗯，
0: 嗯，球已经先出界了。维萨今天啊，尤其是在球队防定位球的时候，弧顶这个位置他比后腰的位置感还好，
1: 哎，
0: 所以反过来呢，进攻当中他抢到那个点也不奇怪，
1: 不奇怪。
0: 马丁内斯现在在场边真是感受呢比较煎熬，
1: 哎，
0: 他布置的这个战术打不出局面上优势的转化能力，
1: 嗯，
0: 这个就让主教练挺头疼了。我们看双方的传球次数差不多，葡萄牙队是刚果金将近五倍，射门数射正的次数葡萄牙队更少。门德斯，萨迪基上来之后他的上抢更积极，
1: 对，
0: 啊，体力好，活动范围更，脚下更快，
1: 嗯，
0: 维萨交到左边，
1: 刚果金上了，这萨迪基他的身价也不便宜，
0: 嗯，奔着3500万欧去，
1: 对，3500万欧。
0: 若塔的去年在回俱乐部训练前遭遇意外车祸这件事呢，其实不光对俱乐部，对葡萄牙国家队打击也很大，因为若塔这个球员呢，不仅仅踢球很灵动啊，为人也很低调，人缘也很好，
1: 哎，
0: 头球。所以呢，这次参赛的葡萄牙队员呢，本身训练比赛当中都会有腕环，上面都刻着若塔的名字。
1: 对，

0: 内部空当，有机会落到中间。
1: 看着小孔塞桑像是传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哎，
0: 他是倒三角这个位置 ，C 罗去抢了线路。
1: 哎 ，C 罗呢是自己一个假跑回来，他以为这就是传给他的，所以他勉强起脚的这一下，两个人完全都误会了。
2: 这样呢，下半场比赛也到了补水时间，看看葡萄牙队会不会利用这个时间呢？前场几个攻击手重新梳理一下默契。好，莱奥准备上，换下内托，要上个强力的，能对抗、能突的、能单干的。看看莱昂上来，然后另外一侧塞门多上。换下门德斯，我觉得马丁内斯真的有点急了。
1: 哎，塞梅多的助攻呢还是挺强的，他有时候是连续的背套，他跟小孔塞桑在右边呢是不是能形成一个联动。关键是不是让坎塞洛来打左边了，
2: 按理说呢他是更合适挪到左边。另外呢可能教练也觉得小孔塞桑上来之后啊这个强突的效果还没打出来，让他身后的塞门多上来，
1: 对，
2: 双剑合璧，看看能不能在边路杀出一条血路。就是葡萄牙队呢，因为他马丁内斯带的大部分在比赛的调整或者是在俱乐部有威力的人都在边路，他的调整也都是在这边，但其实我们都觉得可能他现在多往中间打一打，找找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儿，他整个进攻组织的重心就会往前提。
1: 这总感觉葡萄牙队打的吧就是有点单调单一，就对方也知道你就是往两个边啊，往这下面去走，所以中间用的还少。
2: 因为你拖后组织打得越多，对于刚果金来说，巴坎布就越舒服。
1: 哎，
2: 维萨也可以更多的往前跑一跑。下半场比赛呢，为了怕阵型脱节，所以刚果金呢是让巴坎布一个更靠前，一个拖后一点。所以维萨经常定位球防守的时候也能顶在弧顶的位置。对着马苏阿过来了，
1: 好球！
2: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传的倒三角啊 ！C 罗这球在后卫的奋力干扰下没有打好，但这个球呢，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衔接的这下是真快。
1: 对，又是一个倒三角，而且这次呢，没有人的干扰。那小孔塞桑找的还是准，但是这就是三中卫的一个优点，第一个中卫失位了。第二个中卫还能往上补，第三个中卫呢还不丢位置，所以在中间刚才小孔塞桑传中一瞬间，三个人都在位，三个刚果进的后卫都在。
2: 如果这个倒三角，起个半高球，会不会 C 罗更好拿一点？
1: 好一些，能避开地面的封堵，避开地面的铲球。
2: 下半场呢，他已经有两次去门前包抄的倒三角机会了。好，这边要换人了。看看啊，这边是换下了25号卡延贝，换下了卡延贝，换上的是12号若里卡延贝，换上一名边翼位，换下了爱德华卡延贝。
1: 然后顺带着马苏阿库也下去了，
2: 那边路一个调整，马苏阿库，
1: 这是什么？给小孔塞桑和塞梅多准备的。哎，你不是换这俩了吗？
2: 对，

0: 抢断的这下很漂亮，但是传球这下丢了，一下子右边位置空了。
1: 布鲁诺·费尔南斯，哎，晃着一下挑，然后若内维斯上来这下没有拿好，有点可惜。
0: 嗯，
1: 这个球啊，布鲁诺·费尔南斯完全是用身体朝向把对方骗开了。哎呀，这个拦截很关键，
0: 太关键，
1: 这条线要过去，巴坎布就过节了
0: 啊，单刀了。维萨今天。维萨的今天状态还真好，
1: 嗯，
0: 刚才那脚球就是他传的。好球，小孔塞桑这脚球，哎呀，
1: 还是中路被拦截。
0: 嗯，
1: 皮克尔上来呢，对应着换下的卡延贝的位置，然后另外一名边翼位若里卡延贝去顶刚才马斯瓦库的位置。
0: 嗯，
1: 看台上呢全是穿 C 罗球衣的球迷，葡萄牙队看看后半段时间能不能够多给 C 罗创造机会。塞梅多角球，
0: 正像我们预判的这样，换上塞梅多之后啊，他边上和小孔塞桑两人配合就联系多了很多，之前坎塞洛还不是特别的自由能上来，但现在塞梅多上来之后，一下子把右边又加了一个力。
1: C 罗今天的定位球启动啊，都是从后点啊，这个球的落点高飘球，没办法，这太难抢。
0: 哦，
1: 哎呦，这是万马奔腾的感觉。
0: 对啊，五打五
1: 给中路调整射门，这个准备看上去充分，但最后打的还是有点仓促。
0: 嗯，
1: 巴坎布这波进攻是由他带球发起的反击，萨迪基亚的横传，巴坎布真是瞄着上脚啊，从这个画面来看还八九不离十的。
0: 哎，就现在对葡萄牙队来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整个刚果金他的状态特别好，
1: 嗯，
0: 就进入到比赛状态了，防守呢也不慌乱，他等着你来，你
1: 心态很好，
0: 对，
1: 哦，
0: 从几次倒三角的传中来讲他都给判断准了，他都给你干扰了，然后进攻的时候呢他该上的时候像刚才五个人都上来挺可怕的。你现在对葡萄牙来讲不光是你要在这个赢的球的问题，你别被他给偷
1: 一下，停得不错，莱昂传过来，角度很小，
0: 嗯，
1: 还是莱昂脚下，哎，这一停到万比萨卡这儿了，错进错出的。赛前，刚果金呢，他们的主帅说我们绰号猎豹，反正卡麦隆没来，
0: 嗯，对，
1: 今天还真有几次机会跑起来了，
0: 是，所以对葡萄牙队来讲，不是说是要赢这场球，还要防着对方的反击，别再输了这场球了，形势突然之间呢，非常非常的不乐观。
1: 万比萨卡，但是有没有可能呢，这个时间点开球对于欧洲球队来说他就是不太兴奋，打身后，哦，这下下来之后萨迪基啊传大了一点，看来小孔塞桑这个球呢没有越位啊，摆脱之后犯规了，摆脱这下犯规了。这次防守的是卡普阿迪，中间刚才应该是图安泽被拖得更靠后一点，胳膊肘带了一下。
0: 对，小孔塞桑啊上来管用，就他这种逆足踢法呀，有的时候是让对方边后卫挺难受的，这是之前
1: 这是刚才
0: 巴坎布
1: 萨迪基传给巴坎布那脚啊，
0: 哦，吹了越位是吧，
1: 还是越位，
0: 还是吹了越位
1: 啊，第一下

0: 助理裁判还没有示意。
1: 嗯。

0: 鲁诺费尔南德斯第一时间横传转移到中路，没有拉扯开空当之后呢，重新回到莱昂这侧，这是一条缝隙啊，图安泽被顶出来，好反抢下兰博图萨米啊，这个提前量有点大，比较考验维萨，
1: 咦
0: 差点让他救回来啊，界外球快发，巴坎布萨雷基去要球了，中间有队友接，
1: 最后这一传还是不够精气。好，这个比赛啊，最后这几分钟有点进入到
0: 出来了
1: 啊，进入到这个拉锯战，你一下我一下。
0: 场边的拉莫斯在准备，贡萨罗拉莫斯，上届世界杯的时候，当时还是本菲卡的绝对主力，现在是大巴黎的轮换前锋。孔塞桑其实他的启动是有一定优势，但是他刚才这个线路选的呢，让后卫更容易抢身位。
1: 对，
0: 面对替补上来的若里卡延贝没突破成，卡延贝转身也不慢，一步就抢到他身前去了。
1: 这刚果金换卡延贝上来的这个目的就是给小孔塞桑准备的，
0: 换下维蒂尼亚啊，这个是中场组织思路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换上拉莫斯，
1: 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形成这么一个情况，就是球权维蒂尼亚下去之后呢，会更多的交出来给谁呢？
0: 布鲁诺
1: 费尔南德斯。哎，那这攻击性的传球一下子就增加了。
0: 到这个时间点，不管怎么样吧，林内斯恐怕也得搏一搏了。
1: 对，因为今天两个后腰呢，横传球啊，包括球权什么各方面接应控制的都不错，但是他俩的攻击性传球太少，他不像在大巴黎那哥几个能往前冲。
0: 没错，
1: 哎，
0: 好在呢，今天开场先进了一个，
1: 哎，
0: 这个局面呢就不是那么狼狈，否则这个比赛就踢着踢着有点像土耳其打澳大利亚那场比赛的感觉。莱昂啊，这边刚果金也要对位的调两个人了，因为他们知道后防线压力要变大了。
1: 万比
0: 萨卡绝活来了，这是一招先呢，
1: 而且球还留下来了，没破坏，把球权还留下来了。
0: 很多防守队员如果像他这么大幅度的放铲，都未必知道那个球在哪儿，身体扔出去方向感都乱了。
1: 是，
0: 场边先换人，要上班扎。
1: 班扎如果
0: 撤下巴坎布，
1: 如果换
0: 成瓦比萨卡是不是也要下来？
1: 班扎，班扎啊，班扎这名字如果用云南话理解的话，就是厉害的意思，很板扎。看他是不是很厉害啊？
0: 卡鲁鲁换下了万比萨卡。哎呀，他下来之前完成了一次很关键的防守啊。换上了另外一名边后卫卡鲁鲁。卡鲁鲁呢，助攻可能没有万比萨卡那么激进，就是让他在边路站住位置。
1: 对，
0: 毕竟莱昂的一对一单兵能力很强。因为刚才这个阶段巴坎布冲完那次也有点跑不动了，
1: 对，
0: 得上班扎上来，有反击的时候带着大伙往前顶。
1: 而且葡萄牙队是两个边换人了，所以这个刚果金一定是在这方面有对应的一些补充才行。两人没想到一

0: 一个要脚下，一个推身前。
1: 六位指导，觉不觉得这场比赛还是马丁内斯自己的设计也有问题？是因为上半场咱们觉得好像刚果金前二十分钟没对上葡萄牙的那个思路，但是好像葡萄牙队自己整场比赛咱们看下来，马丁内斯找的这个节奏也有点问题，
0: 有点像什么呢？葡萄牙队把对方状态给调起来了，对不对？
1: 这就麻烦了。
0: 你没有趁热打铁或者没有攻击性的那种尝试，他慢慢的，他被你给调动起来了。
1: 拉莫斯他也跑到边路去了，跟莱昂挤到一块儿去了。
0: 对，但是你看啊，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开掌控球权的时候呢，向前传球的这个次数明显增加了，时间也不等人呢。好球
1: 给中路啊！这次门将抱得很牢，姆帕西直接把球没收了。有了刚才那次被吹拖延发球交换球权之后呢，这次他的球发得很快。维萨被葡萄牙的球员战术犯规，主裁判掏出了黄牌。回防的塞门多吃到了黄牌。这是坎塞洛左边打的这脚，穆图萨米。刚才塞梅多呢吃到一张黄牌，回防对维萨犯规。萨迪基的脚下变化确实要更快一些。班扎，
0: 葡萄牙队得特别的谨慎啊！上半时就是都补时结束的时候丢了一个球，好球！
1: 这下孔塞桑出来，门将的出击非常快啊！姆帕西把这球破坏了，而且球没有出界，马上形成转换了。维萨张开双臂在呼应队友要这个球，班扎回做一下。刚果金啊是越踢越自信，上半场呢更多的是放松，但其实场上呢有几个后腰跑的还是气喘吁吁的，但是下半场呢感觉全队真的越踢越自信。
0: 是，就来自非洲的球队以前呢就是他不能说是有机会创造特别好的这个上升的通道或者是夺冠，但他经常会在很多关键比赛当中呢充当一个搅局者，就他像是一个打手一样，把那些最终夺冠的球队的对手呢中间都给你打掉了。
1: 也算是个试金石啊。
0: 好球，还是摆脱不了。
1: 外脚被传，还是被图安泽贝。他在伯恩利好像练的这个居中，蹲深度防守解围的能力还不错。
0: 是。
1: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比赛即将进入下半场伤停补时的时候完成了一脚射门，在葡萄牙国家队的89场比赛当中，他是29粒进球、24次助攻，但是今天直到比赛最后5分钟，球队才把球权的主导权交给他。莱昂，5分钟伤停补时，现在场面呢倒是比较开放的。孔塞桑，
0: 意图太明显，被对方给识破了。这是卡延贝， 一直跟到底线。
1: 卡延贝虽然替补上了，但是防守注意力真的不错。
0: 是
1: 头球啊 ，C 罗这次没有顶进去，蹭了出来，在莱昂这侧，卡塞洛过来。犯规啊，这可是个很明显的身体冲撞阻挡犯规。
0: 嗯，
1: 四号阿劳霍
0: 刚果金这边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有可能得分的机会，那所以认为应该要红牌，但是从远端的情况来看呢，同侧另外一侧的
1: 对，
0: 布拉的防守队员是有机会补过来的，那毕竟离着球门还远，
1: 而且维萨这个球的控制啊，也不是完全在他的控制下。
0: 嗯，我估计这场比赛打完了之后啊，马林内斯主教练要考虑考虑怎么解决这个进攻主导权和节奏主导权的问题，就有点像当年英格兰双这个什么
1: 双德的问题
0: 一样，
1: 兰帕德、杰拉德。
0: 哎，
1: 虽然后面放个哈格里夫斯，但是一往前攻还是。有这个问题，
0: 对，就是维利尼亚跟这个罗内维斯控球掌握方向各方面都没问题，但是需要有攻击性传球的时候，你是不是把主导权多给布鲁诺菲尔南德斯一点。
1: 有时候慢热的球队啊，
0: 嗯，
1: 就得通过小组赛一场一场把这个问题磨出来，然后解决。
0: 哎，
1: 你看，即便到最后伤停补时，葡萄牙队好像还是慢慢的先从局部纠缠完了，再找提速的机会。
0: 对，这最起码现在这个比分是平局，它不是落后的。
1: 没关系，第一轮打完到目前为止，荷兰、巴西这都在小组第三排着呢。
0: 西班牙
1: 、啊、对，
0: 也没赢，西班牙也没赢。
1: 所以第一轮比赛呢，其实前半段大家看着好像各组啊还挺去争这个小组第一场胜利的三分重要性，但越往后啊，随着强队出来，他们有自己的节奏。
0: 对 ，C 罗啊，示意了，往我头上来，看看布鲁诺这球怎么罚。
1: 这次跑位换了一下，到后点来了。哎呦，这门将真好。
0: 嗯，
1: 姆帕西出来，他都没怎么跳，但是落点抓得很准。
0: 对。哎，赶紧这脚球传得准，看布鲁诺，
1: 布鲁诺费尔南斯在找空当。哎呀，这一下维萨还有
0: 还真攒了一个赛季的劲儿今天都用出来了。
1: 哎呀，维萨今天我觉得这场比赛反倒踢出了纽卡斯尔联队花5500万镑买他的身价了。
0: 是在纽卡替刚果金买了个人
1: 而且过来还逗一逗孔塞桑。
0: 嗯，
1: 哦，这样比赛结束了，卡塔尔主裁判贾西姆吹响了葡萄牙队首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虽然上半场比赛葡萄牙队先声夺人，但是呢在自己放慢的节奏当中，葡萄牙队好像调动起了刚果金的斗志和战斗力，维萨非常潇洒地顶进了头球，扳平了比分。这场比赛 C 罗带领着葡萄牙队顺利起航，但是一出发他们就驶进了赤道无风带，虽说无风不起浪，但是在这样的平静状态当中，葡萄牙队其实暗流涌动。看看接下来马丁内斯怎么样去把球队内部的节奏调整好，也要恭喜刚果金，因为时隔52年，他们终于收获了在世界杯决赛圈的进球。

0: 戏家，新戏国，端午。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事，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叫辣肉。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0: 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12小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一身白色为主体颜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呢是穿着一身蓝色的球衣。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相遇，我们刚才反复的给您介绍过，两支球队的上一次交手也是唯一的一次过往的交手呢，就是俄罗斯世界杯的半决赛，那场比赛是克罗地亚队获胜。不过这两支球队呢，在欧洲杯这样的舞台上也曾经有过碰面，此前的两次欧洲杯的碰面都是英格兰队获胜，双方是互有胜负的。那今天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英格兰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一号皮克福德，托马斯图赫尔，这是一位德国人，现在是英格兰队的主教练。那英格兰队的后防线上，今天呢两个中卫是二号孔萨和五号斯通斯，左后卫三号奥莱利，右后卫24号里斯詹姆斯，中场有4号德克兰赖斯和8号安德森，这是双后腰。进攻的三个前卫分别是18号戈登、10号贝林厄姆和20号马杜埃凯，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4231的站位。克罗地亚方面呢，官方给出了一个3-4-3的起始阵型。那克罗地亚队的门将位置上依旧还是为他们参加了过去2届世界杯和2次欧洲杯比赛的利瓦科维奇。今天克罗地亚队的三个后卫分别是22号的五十科维奇啊，他只有19岁，4号格瓦迪奥尔和6号舒塔洛。达里奇呢今天是排出了一个三中卫的站位。那中场呢，克罗地亚队方面有17号苏季奇、10号队长莫德里奇，左右两侧的边翼位分别是14号佩里西奇和2号斯坦尼西奇，进攻线上26号穆萨居中，15号帕沙利奇和16号巴图里纳在他的两侧。我们看看刚开场不久克罗地亚队获得的角球，发到中路到后点，直接选择了射门啊，这个球没有压住。这是6号舒塔洛，舒塔洛呢也是参加了上届世界杯以及2年之前的欧洲杯比赛。舒塔洛是在荷兰的阿贾克斯俱乐部效力。这届的世界杯是英格兰队历史上第17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也是他们连续第8届入围。从94年，也就是上一次在美国进行了世界杯他们缺席之后啊，这已经是连续8次入围，这也是他们国家队历史上的最长的世界杯连续入围的记录了，一直在保持着。但是呢，英格兰队虽然连续8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但是从66年他们夺冠以来呢，只有2次杀进过8强。在世界杯上，英格兰队其实也就是最近的2届表现得不错。我们看看这个球左路的传中，戴斯。五十科维奇啊，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这个来自德国汉堡俱乐部的年轻的后卫啊，今年只有19岁，现在已经是克罗地亚国家队的三中卫居中的这个中卫了，最关键的一个位置。马杜埃凯，安德森，安德森正是凭借着上个赛季在诺丁汉森林队的出色表现啊，第一次代表英格兰参加世界大赛，他此前在各项大赛当中都没有过出场记录。舒塔洛交给五十科维奇。五十科维奇上个赛季在汉堡俱乐部呢联赛有28次登场，哎，这个球守门员出来了。

皮克福德啊，他是提前预判到这个传球有可能会过自己中卫的头顶，所以提前预判先出来。詹姆斯交给孔萨。英格兰队呢，今天首发的两个中卫是二号孔萨和五号斯通斯的组合。孔萨呢是来自阿斯顿维拉俱乐部，他上个赛季随着维拉一起拿到了欧联杯的冠军，在后防线的表现是非常稳定的。斯通斯呢，其实这几个赛季在联赛当中的出场，这个出勤率啊有些下降，但是显然图赫尔还是比较看重他的大赛的经验。斯通斯参加了过去两届世界杯和过去的三届欧洲杯比赛，所以他这个大赛的经验还是非常的让主教练感觉到需要的。皮克福德他当然也参加了过去两届世界杯和过去的两届欧洲杯。马杜埃凯这个球没有救回来。今天呢，马杜埃凯出现在了球队首发的右边锋的位置上，他的阿森纳队友萨卡没有首发。格瓦迪奥尔这也是在英超联赛曼城队踢球的队员，他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联赛当中受伤，当时把大家吓了一跳，生怕他错过世界杯，还好经过了四个月的恢复之后，今年五月份也就是在英超联赛本赛季的末段的时候他得以复出。同时呢，是在世界杯之前克罗地亚队和比利时队以及斯洛文尼亚队进行热身赛的时候，格瓦迪奥尔就完全的复出了。孔萨、安德森、哈里凯恩，哈里凯恩的踢球风格虽然他是一个高产的射手，但是他在场上经常会回的位置比较深来策划进攻协助队友，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中锋，不仅自己的终结能力强，他关键是在整个球队的运转体系当中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承接的作用。詹姆斯，这两支球队呢，在本届世界杯的欧洲区预选赛当中表现都是非常的出色，英格兰队更是在本届世界杯的欧洲区预选赛当中，他们是欧洲区仅有的两支全胜的球队。马杜埃凯踢到禁区里边，敲回来，詹姆斯转身打门，角球。现在双方各有一个角球了。克罗地亚队刚才这个解围啊，球没有踢出禁区，哈里凯恩获得了射门机会，他的打门是碰到了防守球员的身体，折线出了底线。英格兰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德克兰赖斯来踢，上赛季赖斯和阿森纳队一起获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而且杀进了欧洲冠军联赛的决赛，他个人的表现堪称完美。莱斯的角球开禁区，禁区里边莫德里奇他的这一脚啊踢倒了英格兰队的队员，主裁判迪尔潘判了点球，开场第九分钟莫德里奇犯规，这样的话英格兰队获得了一个点球。马杜埃凯他的速度更快，莫德里奇呢是眼睛盯着球准备大脚往外踢，但是马杜埃凯比他预想的要更快的到来，把球捅出去之后，莫德里奇这个脚上得晚了，直接踢到了马杜埃凯的身上，这个点球应该没有问题。哈里凯恩准备来踢这个点球，比赛刚一开始啊，第九分钟莫德里奇的犯规就给了英格兰队一个领先比分的机会。看看哈里凯恩，哈里凯恩良好步子面对着利瓦科维奇，

助跑，打门被扑了出来。哎呀，哈利凯恩的这个助跑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个明显的停顿，他想用这个节奏的变化来把里瓦科维奇的重心给晃倒，但是里瓦科维奇显然没有吃他的假动作，而且准确地判断出了球会来到自己的左手边，把球扑了出去。但是这个球到底里瓦科维奇有没有先动，现在呢英格兰队的队员在投诉，视频裁判组应该正在回看，看看这个球守门员有没有违例。要等待视频裁判组的回看，里瓦科维奇有没有提前移动。哈利凯恩的这一个助跑的节奏变化应该没问题，里瓦科维奇应该有一只脚至少是踩到了门线上，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扑救应该是有效的，没问题啊！里瓦科维奇至少有一只脚是留在了门线上，没有提前移动。嗯，现在的决定出来了啊！决定出来是点球重踢，这样的话是里瓦科维奇两只脚都离开了门线，而且是超越了门线向前嘛？哎呦，还真是从这个角度啊，体育场的大屏幕上头有一个角度，那个角度啊，比刚才我们看到的角度应该是更平行于底线，看得更清楚。里瓦科维奇右脚好像还真是踩出来了，没有踩在门线上。这样的话，就是守门员提前移动了。那哈利凯恩又获得了一个机会，这次看看他节奏还会不会停顿有变化啊？重新获得了一个机会。我们看一下哈利凯恩打门，这次没有停顿，而且呢也打向了守门员的左手边，这次进了。比赛的第十二分钟，经过一个小波折，哈利凯恩获得了第二次罚点球的机会，他把点球罚进，英格兰队1-0领先。这是本届世界杯英格兰队的第一个进球，来自于他们的头号射手，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哈利凯恩。这次凯恩老老实实的，也不停顿了，节奏也不变化了，稳稳的把这个球推进了守门员的左侧。里瓦科维奇这次呢是选择了扑向自己的右手边，猜错了方向。确实呢，刚才这个体育场的大屏幕啊，有一个对守门员站位的一个慢动作的回放，那个慢动作看得比较清楚，里瓦科维奇的右脚确实也离开了球门线，而且踩到了门线之前。这样的话，哈利凯恩啊，因为对方守门员的提前移动而获得了一个补救的机会，他把握住了这个补救的机会，把第二次踢的点球踢进，1-0了。这个回传球的力量稍微有点小。比赛的僵局啊，打破的很早。接下来看看达利奇对于克罗地亚队之后的战术怎么来调配。皮克福德，哈利凯恩，球没有过去。伍什科维奇啊，他现在真的是克罗地亚队在防线上的又一代的核心人物。要知道之前的防线的核心人物格瓦迪奥尔今天也在场上，就在伍什科维奇的身边。格瓦迪奥尔其实岁数也不大，克罗地亚队呢一直他的更新换代的问题是让他们的球迷比较关注的。你看莫德里奇已经是第五次踢世界杯的比赛了，但莫德里奇肯定还是球队的核心定心丸主心骨，但是呢年轻人也必须要跟上来。伍什科维奇、格瓦迪奥尔、苏季奇，这些队员应该是一波一波的顶上来了。好球，斯坦尼西奇停球转身，这个球传到中路有机会，领了一下，最后向前的时候啊摔倒了。克罗地亚队也在要点球，裁判最后给的是角球。这个球这一领啊，一下晃开了里斯詹姆斯。26号穆萨，虽然詹姆斯手上有一个拦截的动作，双方有身体接触，但是裁判组可能认。

定穆萨倒的有点容易了啊，这个球的力量不足以让他倒地，而这个球呢也不是角球，这是克罗地亚的队员把球碰出去了，最后是碰到了穆萨，弹出了底线，好球。戈登这个球呢送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前量的这样的一个穿越球，但是马杜埃凯可能是怕自己越位，所以没有敢跑。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啊，大家从这个角度应该看得很清楚啊，利瓦科维奇的右脚确实还是离开了门线，就出来了一点点，就差一点点。你看他这个鞋码啊，如果再大上两码的话，也许脚跟就踩在门线上。卡利凯恩呢刚才踢进的这个点球啊，也使得他以五粒点球破门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点球破门次数最多的球员，这个统计呢是在常规比赛时间里边获得的点球，不算点球大战。皮克福德，克罗地亚队确实是一个三中卫的站位，而且呢他们的这个站位啊现在比较有侵略性啊，因为他们现在比分落后，所以两侧的边翼位压上的很靠上莫勒里奇。佩里西奇，莫勒里奇转移，斯塔尼西奇，克罗地亚队的二号右边翼卫斯塔尼西奇，他是效力于德国的拜仁慕尼黑俱乐部，他和英格兰队的队长哈里凯恩在拜仁是俱乐部的队友。格瓦迪奥尔，我们看克罗地亚队的三中卫控球的时候，最多是莫德里奇回来帮助多一个接应点，而两侧的边翼位啊基本上不退回来。孔萨，哎，这个球丢了，克罗地亚队的机会，自己还在带，犯规了。这是哈里凯恩回接在后腰的位置拿球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失误，当然呢哈里凯恩就习惯这么踢啊，他是回退的非常深，你看基本上是回到后腰的位置上去拿球再向前组织进攻。那克罗地亚队如果能够针对哈里凯恩的这个特点做一些文章的话，也许会有刚才这样的机会出现。奥莱利，年轻的奥莱利也是通过上个赛季在曼城队的出色表现得以代表英格兰参加本届的世界杯，此前呢他代表英格兰参加的大赛的次数也是零啊，就是代表成年的英格兰队。今年奥莱利也只有21岁。利瓦科维奇，这球领得不错，左边有空当，佩里西奇，队友传过来的球有点大，佩里西奇球可以拿到，面对詹姆斯，五十科维奇，斯塔尼西奇，莫勒里奇，队友再给他，现在英格兰队回退的比较深，科瓦迪奥尔，五十科维奇，

苏季起，德甲队耐心的在外围横着传球，看看能不能寻找到纵向往里直传的机会。英格兰队也比较小心啊，他们在等的就是对方的这种失误。贝利厄姆、戈登、德克兰赖斯、哈里凯恩转过来，马德埃凯有比较大的空档，马德埃凯传门前的包抄，这个球贝利厄姆去抢了球门中路的点，他没有碰到球，应该是被克罗地亚队的防守的队员给干扰了一下。英格兰队的射门次数已经有六次，而克罗地亚队目前是只有一次，打正呢是1-0。皮克福德后场的直接长传，穆萨、斯坦尼西奇，球应该没有出边线，双方队员纠缠在一起。奥莱利和斯坦尼奇奇两个人身体纠缠在了一块，裁判也没有判任何人犯规。格瓦迪奥尔过顶，皮克福德，嗨，皮克福德这个球一个假动作想把球趟出去，但是直接趟出了边线。说实话这个球趟出边线也不错，就当是解围了，想要漂亮的在那个位置门将带球过人的话风险太大。佩里西奇、格瓦迪奥尔，英格兰队断球了，反击的机会，马杜埃凯起诉了，马杜埃凯向前跑，倒到自己的惯用脚左脚啊，刚才第一时间他没有往中路传，哈里凯恩其实已经到位了，刚才这个传球马德埃凯对自己的右脚传球可能不是很有信心，所以还是把速度降了下来，把球倒回了自己的左脚，但是呢远端的哈里凯恩觉得他有一点耽误战机了。马德埃凯、詹姆斯、舒塔洛、格瓦迪奥尔、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都是在欧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表现上佳，克罗地亚队呢是8战7胜1平，英格兰队是8战全胜，克罗地亚队呢在预选赛当中打进26个球只丢了4个球，场均控球率是69.7%，这个数据啊能够排到整个欧洲区的预选赛的第五位。但是英格兰队呢，大家想得到吗？英格兰队8战全胜打进22球一球不失，同时呢图赫尔这支英格兰队的控球率达到73.9%场均，这个在欧洲区排第一的，就是人们以为英格兰队是打那种比较快速的进攻方法的球队，但是图赫尔这支球队呢场均控球率整个欧洲区排第一啊，也是一种在控制方面的有追求的球队。克罗地亚队的机会转到远端去，禁区里边假动作一扣，再敲回来跟上打门，漂亮！克罗地亚队的这一次进攻线路非常清晰，整个进攻行云流水，颇具观赏性。最终破门的是16号巴图里纳，在意大利科莫俱乐部效力的边锋，为克罗地亚队将比分扳平了。

比赛的第36分钟，我们看啊，这个球交过去，苏季奇一个假动作，再把球倒三角传回来，巴图里纳跟上的这个脚弓的推射，打的角度非常刁。守门员皮克福德虽然是侧身扑了一下，但是没有挡住这个球进网的线路。达里奇的球队现在把比分扳成了1-1，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巴图里纳也参加了2年之前的欧洲杯比赛，他呢在意大利的科莫俱乐部在上个赛季啊和球队一起拿到了意甲联赛的第4名啊。科莫上个赛季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达里奇也是在克罗地亚队的更新换代的这个工作当中啊倾注了很多的注意力，队内既有像佩里西奇、莫德里奇这样的老将坐镇，同样呢也有年轻人，像中后卫伍什科维奇，像刚才进球的巴图里纳这样的在过往这个赛季的欧洲联赛当中表现出色的年轻人，现在又一代人成长了起来。现在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1-1了。穆萨，安德森，戈登，这个球的球权给了克罗地亚队。伍什科维奇，格瓦迪奥尔，马杜埃凯今天首发之后的表现确实相当不错呀。托马斯图赫尔，出生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州啊，但是现在呢是英格兰队的主帅。在足球世界当中，过去几十年，如果你听说一个德国人去当了英格兰队的主教练，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现在呢，一切都有可能啊，包括一个意大利人安切洛蒂成为了巴西队的主教练，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真是没有什么不可能。英格兰队在中场附近拼抢犯规。斯坦尼西奇，刚才巴托里纳的破门啊，那一脚射门是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克罗地亚队运动战当中的第一脚射门，第一脚射门就取得了进球，他们那次进攻的质量确实非常高。莫德里奇，舒塔洛，利瓦科维奇，这个球传的线路比较高啊，佩里西奇这边已经站到了边线上，还是救不回来。斯隆斯，孔萨，詹姆斯，在找马杜埃凯，今天他这一次啊成为球队进攻的主要的向前发起的这个走廊。英格兰队的第3次角球了，前场的角球呢基本上都是由德克兰赖斯来踢，他在阿森纳俱乐部。

是前场定位球的第一主罚人选。而阿森纳队上个赛季在欧洲战场上，无论是英超的比赛还是欧冠的比赛啊，这个角球的战术啊，应该说是各队争相学习的一个秘诀。看看赖斯有没有把这个秘诀带到英格兰队。开进去，头球顶到球进了。哎呀，我们刚才说赖斯在上个赛季的阿森纳队里头定位球就颇有想法，当然呢队友的配合也好，这一次啊赖斯在英格兰队也找到了自己的队长哈里凯恩，这个角球的落点非常的清晰，不是找别人就是找凯恩，而哈里凯恩是球到人到，将球顶出一个反弹，直接顶进了球门，比分变成了2-1，英格兰队再次超出。这个球哈里凯恩身边没有人盯防他，这个是有些奇怪的，像这样的英格兰队获得的角球的这样的机会，对于防守方来说，克罗地亚队应该会要比较小心才是啊。哈里凯恩又进球了，他继续刷新着自己的国家队进球记录。这是哈里凯恩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10个个人进球，

莱凯恩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有过一个点球射失这样的经历，但是呢还好那一次啊，对方的守门员利瓦科维奇是提前移动了，往门线外移动，所以呢通过 VR 回看之后认定重发，这个重发呢让哈里凯恩又获得了一次机会，他的这个第二个点球踢得还是不错，踢进，自己的状态也找着了。刚才呢赖斯罚的角球也是哈里凯恩非常清晰的意识到了队友的角球落点，在后点头球破门，

伊万科维奇，他在等着自己有队友回来要球。佩里西奇，皮克福德，斯隆斯，这球英格兰队带了过来，好机会，奥莱利，戈登，贝利欧姆，裁判判了克罗地亚队拼抢犯规，这个位置给个任意球的话，英格兰队会有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呢，这也是克罗地亚的运动员们表示不满的一个原因。这个位置给任意球太危险了，帕沙利奇的犯规。克罗地亚队的这个教练席上也是一片不满之声，但是英格兰队获得了这个任意球，这个位置是直接进入射程的，角度也比较正啊，可以有多种线路的选择。里斯、詹姆斯、哈里凯恩这几个运动员呢都是任意球的好手，看看这球怎么发。德克兰赖斯也站在球的前面，凯恩走开了。我们看到是上半场的比赛要补15分钟，我们看到马杜埃凯、里斯、詹姆斯和德克兰赖斯三个人在商量，这个球呢应该是有机会直接射门的。利瓦科维奇他在指挥着自己的队友，这个人墙要慢慢的要修正，要把角度都封死。最后应该是詹姆斯准备来踢，当然马杜埃凯也在这儿做一个掩护。

为了任意球是绝佳的破门机会啊！詹姆斯打门，打到了莫德里奇的身上。舒塔洛，转移，好球！这球是提前就预判到了自己队友的位置啊，也观察到佩里西奇。佩里西奇也是参加了，这是第四届世界杯了，也参加过四届欧洲杯的比赛，功勋老将。巴托里纳，科瓦迪奥尔，莫洛里奇，再转到左边，佩里西奇这儿。这个球应该已经先出了边线啊，助理裁判举旗了。队友传过来的球呢比较极限啊，佩里西奇停下来的时候球几乎已经压到了边线。再来看一下刚才哈利凯恩的头球破门，他居然没有人盯防他，这个是克罗地亚队防守当中的一个疏忽。要知道本来英格兰队获得前场定位球像角球这种机会的时候就有很多种变化，他们的角球的战术非常多，本来角球就是防守的重中之重，哈利凯恩呢又是防守的这个队员当中的重中之重，但是居然这两个关键点都没有去限制。巴托里纳，这是个机会，自己选择了打门，右侧其实也有跑出来的空档可以传的。最后呢，十五号帕沙利奇是选择了自己打偏了。哈利凯恩刚才把球给出去之后呢，应该是被帕沙利奇给带了一下，应该也不存在犯规。他能做显示双方有身体接触，但是没有直接踢到，是腿带了一下。格瓦迪奥尔，莫洛里奇，犯规了，判了哈利凯恩的犯规。巴托里纳，他现在是换位到了左路，帕沙利奇去了右边，好球，佩里西奇，巴托里纳假动作，鲁什科维奇，舒塔洛，克罗地亚队逐渐的把这个绞索开始收紧。你看他的后卫线的队员开始越站越靠前，有机会打门，哎呀，2-2，精彩啊！克罗地亚队刚才这一波攻势啊，就是我们说的那句话，他把那个绞索套在英格兰队的脖子上，越绞越紧。整个控球的这个后卫线越持球越向前，逐渐的逼近英格兰队的防守三区。而到最后我们看啊，他的中后卫已经站到了这个位置上，突然的向前一传，当然这个球视频裁判可能要回看一下佩里西奇是不是有越位的嫌疑，不过进攻的策略和方法克罗地亚队完全是完成了自己的预定的设计。进球的是26号穆萨，佩里西奇给他头球做了摆渡，穆萨跟上的脚弓推射将球打进，场上比分2-2。但这个球到底接球的佩里西奇有没有越位，那可能还得再看一看。

应该是没问题啊。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这样的话穆萨的破门为克罗地亚队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二次扳平比分，2-2。这个上半场应该说踢的还是很精彩的，故事很多。

0: 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戏家，新戏国，端午。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哪个买的？
3: 5、4、3、2、1。
4: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
5: 更啊，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7: 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快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2: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4: 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7: 知道吧？
18: 知道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20: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呢，英格兰队是从右往左攻，克罗地亚队从左往右攻，这是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个小组的第一轮的比赛。在这个组的球队都出现之后呢，本届世界杯的所有48支球队就全部亮相。而这场英格兰和克罗地亚的比赛确实上半场踢得也精彩，踢成了2-2，场上的很多故事都发生了。

是同时奥莱利，奥莱利呢他的身高超过1.9米，从这个身高的条件来看的话，踢中后卫似乎也可以，但是奥莱利呢他速度又特别快，所以在曼城队啊，瓜迪奥拉把他用的这个进攻的属性啊开发的比较全面，也是凭借着上个赛季在曼城队的出色的表现，奥莱利入选了英格兰队，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出现在成年国家队的世界大赛的赛场上。好机会，往里切，进到禁区里边了，打门球进了，贝林厄姆。下半场比赛又是刚刚开始啊，下半场开场不到90秒，贝林厄姆破门，英格兰队3-2再次超出，本场比赛第三次领先了。下半场开场也就是86秒钟，这个球呢应该说在后场英格兰队的这个纵向的直传非常的巧妙，这是安德森的传球，马杜埃凯和贝林厄姆两个人，克雷纳队是2防2，马杜埃凯往里线的这么一跑非常关键，他把克罗地亚队的50科维奇给带走了，这样的话贝林厄姆身边只跟着一个防守队员，而且是不得已退回来防守的边锋帕沙利奇，不是一个防守队员，而是一个前锋回来的，所以帕沙利奇这两步没有给贝林厄姆形成有效的干扰，只是跟着他在跑。贝林厄姆最后的这脚射门打得也是非常的刁钻，打在了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门，这场比赛真是精彩啊！如果您中场休息的时候没有及时的回来看比赛的话，也许会错过这个进球。当然我知道在北京啊，这场比赛是凌晨4点钟开球的，很多球迷都是在熬夜看球，如果您不慎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睡着了，那这个球有可能也错过了。又来一脚，这脚射门被里瓦科维奇给挡出去了，当然这个球呢是里瓦科维奇往前踢大脚的时候出现的失误，给了贝林厄姆的机会，英格兰队的角球，下半场的第一次角球，这个球呢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又是角球啊，看看这次克罗地亚队对哈里凯恩是不是要重点的看管了，不能再像上半场那样把他给漏掉。果然斯坦尼西奇他的拜仁慕尼黑队友说，我来负责他，我知道他是怎么跑位的。角球开起来，头球，哎呀，守门员里瓦科维奇这次出击其实已经失误了，他出来之后失去了球门口的防守位置，但是呢又没有对球的线路高度判断非常准确的做出判断，他已经出到了一半，球门已经空了，奥莱利这个球如果能够顶在门框范围内的话应该是必进的，

舒坦洛，图赫尔，图赫尔自己踢球的时候呢，这个球员的成就不是很高，而且在25岁的时候就因为膝关节的软骨的伤势退役。图赫尔呢身高很高，他是1.92米的身高，所以他踢球的时候是一个中后卫，但是球员生涯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早早的就退役。做教练，其实他现在作为英格兰代表队的主教练，带领一支国家队的这个级别的球队参加世界大赛，对他个人而言还是头一回，因为此前图赫尔的成就啊都是在带俱乐部的时候。图赫尔是从2007年开始自己的教练生涯的，先后执教过美因茨、多特蒙德、巴黎圣日耳曼、切尔西和拜仁慕尼黑这样的豪门俱乐部，带着切尔西拿到过2021赛季的欧冠的冠军，在巴黎圣日耳曼的任上呢也拿到过两个法甲冠军和一次欧洲冠军联赛的亚军，带领拜仁慕尼黑拿到过联赛冠军，所以他基本上啊成就还都是在俱乐部的教练位置上。看看克罗地亚队现在下半场一上来又落后了，他们有什么反应？

上半场的克罗地亚的进球都是在运动战当中打进的，他们的整个的这个战术配合非常的巧妙。贝利厄姆，这个球要是传到马洛埃凯的脚下的话，可能是个单刀球了，没有传过去。奥莱利，德克兰奈斯，奈斯自己来一脚。这个球他还往自己的外围看了一下，看看戈登是不是在比较好的接应位置，后来干脆自己来了，因为他带球到了那个位置已经可以起脚了。守门员利瓦科维奇将球扑出，英格兰队再次获得角球，这是他们的第五次角球了。现在哈里凯恩应该是不会轻松地获得头球攻门的机会，至少他的拜仁队友斯坦尼西奇会一直跟着他。角球开起来，前点被顶出，赖斯再传，又是角球，连续两个传中球都是被前点的佩里西奇给顶出去的。英格兰队的第六个角球了，这次换一换，打一个战术。詹姆斯，安德森，马洛埃凯，裁判给了球门球啊，认为刚才克罗地亚那个铲球没有犯规，而且球呢是马洛埃凯碰出的底线。我们看一下慢动作显示，确实球是被马洛埃凯碰到了，但是莫德里奇这个铲球啊，多少也在犯规的边上了。

斯通斯，皮克福德，皮克福德在等哈利凯恩跑到了中后卫的位置这，但是呢，他身旁还是跟着一个克罗地亚的球员。哈利凯恩确实每次啊在场上回接的位置非常深，但是只要他在前面能进球，他在场上爱怎么跑，队友都还是挺配合他，这也是他个人踢球的风格。你看，这就是哈利凯恩，他是回到这么深的位置上拿球，然后转身再往前策划进攻。马特麦凯起坐，再给，又是个角球，第七个角球。麦斯呢，在上一个角球的主罚过程当中打了一个战术，有了一些变化。我们看看这个角球怎么踢。马杜埃凯他的阿森纳队友也在外围要球，这些阿森纳的队员确实是被阿尔特塔训练的，对角球颇有研究。这次是直接传了，头球，第二下头球，第三下，哇，连续三次射门都被守门员给挡了出来。莱斯再传，这边接着发角球，第八个角球了。确实这个角球有威胁，奥莱利的第一下头球，利瓦科维奇挡出，戈登的头球补射，利瓦科维奇挡出，跟进的孔萨的射门还是被利瓦科维奇挡出。利瓦科维奇刚才啊正好是自己伸手可及的范围，英格兰队的三次射门都是奔着这个角度来的。说实话，要是

射门的角度稍微偏一些的话，也许利马科维奇就没办法了。但是这个三连扑也是挺神的。我们看看英格兰队的第八个角球，还是赖斯赖提，只要是角球就有威胁。这个球的球速有点慢，蒂瓦科维奇这次对落点的判断很准，把球打出了边线。戈登这个传中球没传好，马德埃凯，哈利凯恩打门，再来一脚。哎呀，蒂瓦科维奇这段时间他可真忙啊，英格兰队的进攻真是每一次都奔着进球而去。又来了后点，哇、哦！利瓦科维奇这段时间真是场上最忙的一个人。这个比赛啊，英格兰队的进攻质量很高，所以颇具观赏性。但是苦了利瓦科维奇啊！你们告诉我说来踢世界杯，没告诉我说这个工作这么累啊！利瓦科维奇现在在场上失意了，等会儿等会儿，让我喘口气。刚才哈利凯恩小角度的这个射门，其实很难扑的。随后的这一次啊，斯坦尼西奇卡在了哈利凯恩之前，没有让他在后点抢到。克罗地亚队换人了，老将莫德里奇被换下，科瓦季奇上。莫德里奇现在的体能呢，确实很难支撑全场的比赛。斯通斯，图赫尔作为一个没有带过国家队的主教练呢，应该说他自打宣布成为英格兰队的主帅之后，就一直被拿来和英格兰队的前任主帅索斯盖特做对比。索斯盖特确实也是创下了英格兰队在世界杯的历史上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期。索斯盖特2016年9月份在欧洲杯之后上任成为英格兰队的主教练，之后呢他是24年欧洲杯结束之后离任的，带领英格兰队获得了18年世界杯的四强，也连续获得了20年欧洲杯和24年欧洲杯两届欧洲杯的亚军。应该说这个段时期啊，确实索斯盖特带队期间英格兰队在大赛当中成绩好，虽然最后没有夺冠啊，没有大赛夺冠，但是距离冠军就差那么一点点。索斯盖特离任之后，图赫尔确实是在一个非常高的平台上开始了自己的这一段冒险。蒂瓦科维奇，他代表克罗地亚队连续参加了过去的两届世界杯比赛，2018年和2022年，而这两届世界杯比赛克罗地亚队都杀进了四强，2018年更是获得了亚军。利瓦科维奇的能力啊毋庸置疑，他目前呢是在萨格勒布迪纳摩队效力。克罗地亚队现在是2-3落后，达里奇呢在和他的助手们商讨接下来怎么办。之前的一个换人呢是换下了老将莫德里奇，詹姆斯，皮克福德。

奥莱利。斯通斯，这个球应该有犯规啊！斯通斯大脚开出去之后，身体遭到了冲撞。佩里西奇这一下啊，球是拿不到了，只好把斯通斯给撞倒。佩里西奇呢，在莫德里奇下场之后，戴上了队长袖标。皮克福德这个大角球没踢好啊，踢呲了。英格兰队前场逼抢的时候犯规。

戈瓦迪奥尔。舒塔洛，比赛已经踢过了一个小时了。斯塔尼西奇，孔萨对于低落点的控制还是非常好的。克罗地亚队已经连续两次想要从后场的长传直接找前面的中锋，但是都没有在低落点上头占到便宜。皮克福德，德克拉莱斯，奥莱利，好球啊！奥莱利这个球，但是丢掉了，这个丢球比较危险。佩里西奇假动作扣了一下，还在扣，前面的队友是越位位置，所以不能拿。最后是球门球，佩里西奇觉得应该是一个角球。我们看啊，苏季奇这一下一个假动作扣，然后再往外拨的时候，前面的佩里西奇知道自己一碰球就会越位，所以呢也没有要。确实啊，这个球最后是碰到了苏季奇的膝盖，球门球这个判断没错。贝利厄姆对抗当中，克罗地亚队犯规，撞倒了安德森。这是两个八号的直接对话。克罗地亚队的八号科瓦季奇呢，是在英超的曼城队踢球。好球，往里切，进到禁区里边，拉开角度打门，正面扑出来，还有这一下关键的一个拦截，让克罗地亚队的射门没有完成，在罚球弧的这一带，一个关键的防守。这是帕沙利奇，替补上场的帕沙利奇脚射门，皮克福德把球扑出。拉什福德，安德森，孔萨，萨卡，萨卡这个转身啊，趟球的时候没太控制好，萨卡可能还要稍微找一找

世界杯的感觉。摆脱的不错，自己打远射，这个球因为准备的时间太长了啊，所以也给了守门员充分的预判的时间。而且呢，最后马塔诺维奇这脚射门还打到了英格兰队防守球员的身上，减慢了球速。现在15号帕沙利奇啊，应该是撤回中场的后腰的位置，他跟科瓦季奇两个人搭档。克罗地亚队的阵型的站位啊，稍微有一些变化，换上来1米94的这个中锋马塔诺维奇是顶在最前面，24号帕沙利奇在右，就是现在拿球的，好球，这个球应该是越位啊。斯坦尼西奇在接队友斜传的时候先越位，布里裁判这边举旗了。今天呢，现场观众的人数是70389人。体育场的大屏幕刚刚公布了现场观众的人数。这个体育场啊，也是所有承办的场地当中最大的一座体育场，它的承办的场次也最多。好，克罗地亚队再换一人，把这个首发的帕沙利奇给换下来，换上13号弗拉西奇。另外还上了克拉马里奇，也是一个前锋。这样的话，克罗地亚的换人名额用完了，全用出来了。

英格兰队也在做一个人员的调整，把贝林厄姆给换下。贝林厄姆在下半场开场86秒就为英格兰队再入一球，超出比分，本场比赛第三次领先啊，这个领先的优势一直到目前为止还保持着。英格兰队换上来的应该是25号斯彭斯，这是来自托特纳姆热刺队的一个边路队员。英格兰队现在换了4个人，克罗地亚队是5个换人名额用完了。刚才最后那两个换人呢，是分别撤下了15号帕沙利奇和16号巴图里纳。皮克福德把球打了一下，再在外围射门打高了。打门的应该是17号苏季奇。这一下用拳往外击打的时候，有点打呲了。

杰斯，好球，这球传得漂亮，斯莫斯打门，利瓦科维奇扑出，詹姆斯，现在詹姆斯呢是从右边后卫来到了后腰的位置，这个打法啊，其实在切尔西队很常见，他经常会来到这个中场的后腰位置上。现在是把斯彭斯放在了右边路啊，所以詹姆斯回到了中场的中路。拉什福德没有过去，帕扎利奇，这次判了詹姆斯拼抢当中犯规。克罗地亚队是快速的把这个任意球开了出来，因为现在时间啊不在克罗地亚一边，他们需要抓紧每一秒。苏基奇，帕沙利奇挑，奥莱利的防守还是很到位。拉什福德，科瓦契奇，斯坦尼西奇，英格兰队现在全员回防，再挑过顶，守门员出界，球还在克罗地亚的控制之下，连续的做假动作，最后这脚传中啊，球没有踢起来。苏基奇，帕沙利奇转向远端，萨卡也回到了自己的禁区里边帮助防守，中路有打门的机会，这个射门没有发上力，皮克福德稳稳地把球按在了身下，打门的是科瓦季奇，

斯彭斯

詹姆斯找萨卡，萨卡自己沿着边路上来，这球传得不错，罗杰斯再给斯蒙斯，还有萨卡，好机会，这边空了，拉什福德假动作调整打门，漂亮。英格兰队确实跟上半场他们的进球方式有点像，就是你克罗地亚落后的时候你压上的很靠上，英格兰队的防守基本上都退到了自己的防守三区很深的位置，但是一旦获得向前进攻的时机的时候，英格兰队向前的推进这个快速的这一出招啊一点都不犹豫，所以刚才英格兰队在防守的时候回收的很深，进攻的时候马上就能够快速的推进到对方的禁区里边，拉什福德将球打进，4-2锁定胜局了。你看英格兰队这一瞬间上来了五个人，拉什福德这边只面对一个后卫的防守就很容易把斯坦尼奇奇给晃过，非常轻松的破门，4-2很精彩的由守转攻这样的一个典型的案例。英格兰队防守的时候回退得很深，但是呢不意味着他们在反弹的时候这个出招没有力度，正所谓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那英格兰队在进攻的时候这种向前提升的速度这一下克罗地亚队就跟不上，这样的话克罗地亚队本来是寄希望于最后时刻的猛攻能够把比分扳平的，但现在自己的攻击没有收到效果，反倒被英格兰队的这个反击再次得手，比分变成4-2了。这样的话克罗地亚队的这个形势啊就更为困难一些，英格兰队的

最后一个换人名额，要换下斯通斯，换上格伊，这是中后卫的一个对位调整。克罗地亚的球迷啊，现在知道落后两个球，这场比赛可能有点危险了。英格兰队又断球，斯塔尼西奇，安德森。

好，莱利，詹姆斯，萨卡，詹姆斯，英格兰队还有进攻的机会，詹姆斯这个球看能不能追回来，已经出了全力了，但是实在是追不到。斯蒙斯本来也是速度极快，因为之前的比赛啊，他这个下颌骨受伤，所以斯蒙斯最近一直是带着一个护具在参加比赛。刚才这一下乍一看真像是一个模特骑手戴着头盔。奥莱利，

在呢，两个中后卫是二号孔萨和六号格伊。这个呢，本来也被认为是这一届的英格兰队的主力的中卫组合，不过呢，首场比赛用的是孔萨搭配斯通斯，英格兰队的整体后防线的表现也是不错。斯通斯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过去这个赛季啊，在俱乐部的出场时间不够，所以人们认为他的状态可能有一些疑问，但今天的表现还是不错。啊，这个球已经先出了底线。今天呢，虽然利瓦科维奇镇守的球门丢了四个球，但说实话他的表现也算不错了，他扑出去的这个球也挺多的。啊，这个球裁判判的是攻方的犯规。克罗地亚的球迷们啊，有一些沮丧。但是呢，这个组当中啊，克罗地亚队还有两场比赛，除了今天打英格兰之外，还有巴拿马和加纳的两场比赛。寻求从小组当中出线，对克罗地亚和英格兰这两支球队来讲呢，也许不是难事。啊，比赛要补时六分钟，现在已经踢到了全场比赛的伤停补时。英格兰队的下一场的对手是加纳队，克罗地亚队的下一场对手呢是巴拿马队。在最后一轮，英格兰队将对阵巴拿马，而克罗地亚将对阵加纳。斯坦尼西奇、苏季奇。格瓦迪奥尔转到另外一侧，帕沙蒂奇，自己走外线，这个传中比较勉强。安德森，哈利凯恩，哈利凯恩呢，在场上啊，除了完成本职工作进球以外，他是经常回到中场去来参与整个球队的运行的，存在感很强啊。斯坦尼。

利奇，卡沙利奇，这个球呢，裁判没有吹犯规啊，给的是界外球。科瓦季奇，佩里西奇，他那边比较空，队友给他的球质量不高。克拉马利奇，场地补时的时间已经过半了，场上比分呢是英格兰队4-2领先于克罗地亚，这是本届世界杯两支球队的首战。这个球科瓦季奇传球失误，但是裁判判了犯规啊。萨卡这场比赛啊是国家队的第50场的里程碑，他到今天是24岁又285天，是英格兰队史第4年轻到达这个纪录的队员。前面呢是赫赫有名的名字们，维恩鲁尼、迈克尔欧文还有斯特林。克罗地亚队的角球，角球到后点来，头球摆渡向门前，有机会停打，这脚射门被后卫给挡住了。英格兰队的反击，看看，晃开再给拉什福德，这次没有扣过去。刚才呢是一个2-2的局面，克罗地亚队防守的是两个人，英格兰队进攻也是两个人，拉什福德球没有扣过去。刚才在门前救险的是哈里凯恩的，确实作为队长在场上的参与度非常高，自己的本职工作完成得很好，就是终结进攻进球得分，但是其他的工作他也完成得不错。摩根罗杰斯造成了苏季奇的犯规，英格兰队还有前场任意球，比赛到了最后1分钟了。安德森

球，这个脚跟传得漂亮。哈里凯恩也放松了，这脚射门打的质量不高，主要是接到摩根罗杰斯的这个脚后跟的妙传之后，哈里凯恩呢也是比较放松的完成了一次射门。克拉马里奇，嚯，这个传中球太靠近球门了，直接给了皮克福德。比赛没有时间了，主裁判蒂尔潘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第十二小组的第一轮的小组赛当中，英格兰队是4-2击败了克罗地亚队，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开门红。这场比赛呢，双方总共打进了6粒进球，而且个个精彩。除了这6个进球之外，双方在门前也都上演了极限的攻防场面，应该说比赛还是相当精彩好看的。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的小组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再见。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0: 没事，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2: 好像吧，
1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世界女排联赛的转播。本场比赛呢是来到了土耳其站，对阵双方是中国队和法国队，比赛已经开始了。先是法国队来发球，中国队今天呢是身穿的白色队服，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包在组织二号位的进攻，这球是打到了界外。为了让你有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今天在演播室继续请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李颖指导，和您一起来观赛。李颖你好。
1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截至目前为止呢，中国队在世界女排联赛的战绩是4胜1负，而法国队呢是1胜5负啊。你先看这次挑战，这球应该是法国队挑战成功了，打到了中国队拦网手的指尖。中国队在进入到这一站的第一场比赛啊，是跟德国队打了5局啊，是最后3-2险胜，还是体现了队伍呢在这种就是困难的情况之下还是有不错的调整能力。当然同时也需要注意一些细节上的调整，包括关键球的处理上要需要进一步加强。
14: 今天开局啊，一上来2分球，中国女排在一传的保证环节上都不是非常的理想。
13: 今天呢，在主攻线上，我们看到二号庄宇珊。跟他打对角的是11号李晨轩，接应是3号唐鑫，二传是4号张子轩。 两位副攻是16号的郭忠南跟9号的王傲谦，最后人是18号王梦洁啊，这跟上一场比赛的首发是一样的。这边又是一个挑战。
14: 其实我们主要还是锻炼年轻队员啊，还是要以年轻队员为主。
13: 是的。法国队今天在首发安排上，主攻线上是1号队长卡佐特，对角是88号的罗塔尔。你看副攻线，15号的希尔维斯和21号的埃卢加。因为他们呢是刚才发球的是35号的接应，达纳尔、瑟洛斯，二传是上了19号的德皮啊，这是今天法国的首发，最后人是99号热兰，好球啊，打了一个战术攻啊，唐鑫在3号位的进攻，把球上好。远网短平速度没有打上，球立得比较高啊，斜线防得不错，在4号位这个球要小心处理过渡，哇，节奏抢得很快，再给4号位，好球啊，这个多维和还是打得很耐心，
14: 对，整个的多板攻的节奏的控制啊还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好多来回球上球的整个的节奏的控制还是很不错的。
13: 这个斜线的防守是这次转换得分的关键。对方调攻，很可惜啊，这个是造成了中国队的破坏性拦网。其实呢，在巴黎奥运会之前，大家对于法国队这支球队可能并不是很熟悉，但是在巴黎奥运会的前后，特别是奥运会之后吧，对这支球队有了全新的认识，包括世锦赛上中国队输给法国队之后，以至于我们现在无论是在世联赛还是其他的国际性的大赛当中，对于法国队都是绝对不容忽视和低估的。而且法国队阵中这个核心的攻手卡佐特啊，这是个人能力进攻非常强的球员，具备这种硬解的能力。
14: 对，

0: 把前排拱手背飞。这是一个吊小脚，被传到二号位进攻，获得得分了。十九号德皮。
1: 法国队目前在网口，尤其是暴露性强攻，他现在整个的处理还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好球有机会的情况下下手，这一下还是不能犹豫。
0: 地传是有一些偏，但是还是处理过去了。真拼啊！
1: 你看这个球，庄宇珊下手这一下的挥臂的速率还是很快的，所以往往你一加速之后啊，力量如果够的话，就容易把拦网手和防守的人这个手打崩了。
0: 今天庄宇珊在往前这种抢这一个节奏抢的还是不错的。
1: 对。庄宇珊今天一上来打的还是很果断的，不犹豫。
0: 加强了保护。二彩吹了，吹中国队触网。
1: 我们现在拦网啊，不能跟法国队拼高度啊，我们要踩好他的节奏啊，就他在打的这一下啊，要拦好他的线和拦好他的点。
0: 中国队之前，这个法国队之前呢，在接应位置上呢，比较惯用的是七号的恩迪亚耶啊，今天是首发了十九号德皮。好球，
1: 这球配上了啊，所以王浩谦打的也速度很快。
0: 王浩谦呢，在今年的这个世界女排联赛当中呢，是让人眼前一亮啊！这个作为年轻的副攻手啊，参加世界大赛啊，能够有出色的表现。他是跟郭忠南是在副攻线上，比较小的两位啊，
1: 是
0: 相较于陈厚宇跟王媛媛，但陈厚宇也是2005年，王浩谦2007，郭忠南2009啊，这就是中国队目前是大量的启用年轻队员，
1: 对，
0: 希望他们通过世联赛这样的舞台能够快速成长起来。实际上现在呢，世联赛的整个赛制，在国际排联的体系之下，它不跟奥运会跟世锦赛完全挂钩，但它又有这个世界排名的积分，
1: 是
0: 有关乎于世界排名的这样一个重要性，
1: 对，
0: 所以各支球队也不敢怠慢，提供了一个给年轻人锻炼的舞台。吊球，看这防他的吊球。这卡索特他的力量非常的出色，中国队整体的防守呢还是下撤比较多，所以还是要提防一下他的吊球。
1: 对，主要还是撤到后面啊，防重了。但是这个球卡索特吊的点还是落点还是很好的。你看唐鑫已经跟上了，但是唐鑫第一启动是想去防他吊到篮网身后啊，但是他是吊到了副攻的这个左手边。
0: 是。球，张子萱组织的也非常的大胆，很果断。
1: 开局两个快攻，攻传之间的配合并不是特别的合适啊。但是这两个球，王浩谦和龚中南的这两个近体快和短平的配合，从二传的传球的速度、高度啊，攻手打的还是很舒服的。
0: 法国队一传不错，这个快攻打飞了。十五号希尔维斯，这是近几年法国队的主力副攻手。
1: 法国队的攻手呢，相对来说比较能跳啊，有一定的制空，但是你看他进攻的过网点并不是很高，所以我们在拦网端啊，一定要在他击打的这一下啊再起跳。
0: 卡祖特的对角洛塔尔呢，这两年的成长速度是比较快的。中队这边请求的挑战， 应该是挑战刚才那是不是有四次，就是他是觉得打到网贷。
2: 嗯。Rally challenge for China for touch. Okay.

0: expect. Netta.
1: 他是法国队这边接着挑战触网吗？
2: No, no touch the challenge.
0: Yes, but it's challenge for me. Show me.
1: 双方的比赛呢才刚刚开始啊，但是双方的主教练包括球员这每一分都是抠得非常细，因为现在其实两支球队交手啊，从整体的状态上来讲啊，还真是不能说谁就一定完全占据主动，
3: 对，
1: 所以比赛的困难球要准备。
0: Push in the middle. You know, push is the last action. The last action, no touch. You understand? Is this no? Is no? No. In the middle, he must push. Don't push.
2: The first bite.
4: But I couldn't because they called challenge. I couldn't call before.
0: No, the last action. Only this last.
4: This net touch.
0: Only this last action.
4: He called for us.And I couldn't all the time. I mean, in that action, I want to see.
3: 中国队挑战的应该是在这个扣死的这个球的前面的那个球，
1: 对，
3: 对吧？
1: 对。
0: In this, yes, yes.
1: 就是说他那个球没有打到拦网手，所以他就是等于说没有过来。
3: 对，他前面的那个球四次了。
1: 啊。
3: 如果前面的那个球吹掉的话，就没有第二个这个球了。
1: 所以说法国队主教练这边埃尔南德斯也是在跟裁判员刚才是申请了一个触网的挑战，但是慢镜头显示并没有触网。比赛刚刚开始啊，这也就出现了中断。那这边的一才给法国队主教练的解释就是说，你挑战的触网，在刚才视频回放没有触网，啊。所以最后这一分还是判给了中国队，比赛继续。
3: 防得不错。
1: 嗯。法队呢，他现在就是因为可能就是这个边攻啊，无论是恩迪亚耶也好，还是替补的接应德皮也好。这两位接应都还是属于力量啊比较扎实的球员，
3: 对，
1: 所以上来想就是出现机会呢，想给中国队不断的施压，中国队一定要有准备和调整能力啊，注意保护。好
3: 球
1: 啊，唐鑫二号为了大斜线得分。
3: 我们一定要把进攻点给拉开分散开，
1: 嗯，
3: 这样就能好打一点。
1: 发球不错，直接过网了，要耐心，不着急。

0: 站个4号位。啊，好拦网，再拦。好球啊，好球啊！中队今天的这个在多回合里边呢，首先是耐心，而且是能够比法国队更早的定下来，组织起有效的进攻。
1: 对，我觉得我们一上来今天心态还是比较好，就是是冲着法国队在打
0: 的。
1: 那法国队在打好的情况下，我们欣然接受，还是抱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所以我们现在，尤其是在多板攻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不乱，节奏的掌握很主动。
0: 对，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分啊，肯定是得给的。
1: 嗯，
0: 你像他这个一传到位球，战术攻给到这种强力攻手卡佐特也好，辅攻或者说给到接应，这砸几个球，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啊，非常正常。
1: 因为对方是有这个实力和能力的，是吧？
0: 嗯。
1: 所以你打了打了，但是我反过头来打我自己的啊，这是我觉得中国女排目前做得非常好的一点。
0: 好球啊！唐鑫又是二号位的，切了一个小斜线。因为法国队呢，目前球队呈现的特点就是他有这种强点的突破能力，中队依旧是去提倡打整体性啊，我们呢要把整个的两边拉开，中间给一些压力打整体啊，更重要的是要做好防反。一传到位了。今天法国队在一传到位之后，得分的转化成功率比较高。继续做好一传，给大家看四号位的进攻，
1: 好
0: 球，
1: 打得也很果断啊！
0: 你看今天右边唐鑫，左边庄宇珊，两翼都在比赛的前半段打开了，
1: 是，尤其是线路切的啊，很漂亮。两个队员应该说最后下手这一下很果断，也很敢打。
0: 这边的中国队应该是两点换三点了，穆翔宇还有谢胜玉登场。发得不错，
1: 好的，
0: 有效拦网，
1: 小撑旗
0: 被垫到四号位，保护得很好，再来转移到二号位，穆翔宇拍一把，对方也是吊球。
1: 我们现在防守的阵型很清楚，
0: 好球，卡佐特的开网。这个球的对方是卡佐特，利用个人能力啊，一个远网的斜线。他这个确实作为这种就是核心攻手啊，这个手腕上的这种虚实的结合啊，
1: 对，
0: 拍的这一板质量非常高。那他也不是说一定完全发力，但是这个球过来就是不好接。
1: 他这个球扣的还是有点飘，但是这个球王梦洁防的也很不错。这个球如果二传要是前排的话，肯定是也能传起来的。就二传后排的擦上稍微有点困难。但是打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中国女排现在在拦防上是特别清晰的啊。开局呢在防守端好一点，拦网端稍微显得并不是那么的理想。但随着比赛的进程，我觉得现在拦网慢慢也上来了。
0: 是。
1: 漂亮，
0: 这球是一才先吹了，先吹了法国队。
1: 李晨轩这个球应该
0: 一才应该是吹这个球是
1: 落地了，
0: 触地了。法国队迅速叫了一个暂停啊，目前的第一局打到中局，中国队是15-11领先法国。
2: We need to come here in these areas.Position four, avoid the middle, put this position four out of the attack. Okay, if not, after will come a strong attack. And we need to, I know, we need to take risk. We need to go over against the block. against position two, against position four every time, okay? Ale, ale la, pass.
1: 你看法国队目前来看，总体感觉他的进攻打得还是很不错的，但是他整个的节奏并不是非常的快。他除了平网攻、复攻这一点的节奏稍微快点之外，尤其是他在调整攻的时候，他的整个的球的高度啊，正好是我们的拦网的这个起跳时间的一个很好的节奏。
0: 是。
1: 那我们现在拦防很清楚啊，一个是防守阵型摆得很好啊，基本上都能通过拦网手，你的防守就能起。这个球也是到位了啊，但是到你手上，你的手上动作稍稍差了一点。
0: 再给了二号位，这个球胡杨宇的进攻被拦了。这段时间的法国队也是连续追分。二号位的强攻呢，进还是有一些困难啊，这被卡佐特跟副攻已经是盯死了。因为也比较近嘛啊，所以胡杨宇没有调整的空间。中国队换人了，在主攻线上是换下了李晨轩，换上了董宇涵。哇，上来就得分啊！
1: 换一个节奏，因为今天一上来我们可以看到，对方也是追发李晨轩啊，李晨轩的整个的遗传的压力也比较大啊。换到前排，目前来看进攻没有特别的好的成功率，所以稍微换一下人，调整一下节奏。
0: 刚才暂停的时候呢，法国队主教练埃尔南德斯也是强调要注意中国队这个二号位和四号位的拦网，就是要注意盯拦两个边攻。
1: 其实我们两个边攻主要还是庄宇珊和唐鑫打得好。
2: That ball, I don't know. If you try to set and they touch, maybe it's fault of them. If you try to set and you touch the net, we are trying to do something, okay? Nah, yeah. Same ideas. They are one to play in four, three to play back, okay? So they will tell it to us what they want to do, okay?After middles, one to play four, we are okay. In the last moment, we do this and the ball go there. Okay, so until we don't understand that, will be difficult. Alela, pass.
1: 首先，我们现在打法国队，一个是很有章法，其次啊，我们不想着一板打死他们啊，我们可以在多板攻过程当中呢去寻找机会。其次呢，我觉得我们在发球这个环节做得也比较好，一直在冲着对方在发，其实不断的在出机会，对吧？你看李晨轩打的那个探头和刚才宫中南这个蓝的这个探头效果都是发球发出来的。
0: 给轰啊，球在界内。
1: 应该说直线二直线露出来了啊，所以对方看到空档之后能够在这个线路打下来。
0: 这卡佐特的招牌发球又来了。哇，这王梦洁救得真好啊，开网反击漂亮啊，真是就是有了王梦洁刚才这次出色的救球，才有了董宇涵前排的远网进攻。
1: 这就是典型的啊，就是第一曲位在腰线，然后拦网撑起之后，然后马上动脚去补救这个球，整个的技术环节做得非常的连贯到位，很长士气啊，尤其是拼命的救起了一个困难球之后，我们又强攻一板拿分，非常长士气。
0: 中国队二传手四号张子萱来发球，泥传还是到位了，洛塔尔四号位的直线得分。

0: 球还是有点想避守。
1: 嗯，现在这个发球的呢是法国队的十号副攻手凡格杜。嗯，这边赵勇指导呢也是要了一个暂停。目前中国队18-16领先两分。
2: 包括你叫小抓，你今晚挺早的吧？到位，现在他如果盯他比较狠，包括二号，包括小庄这边都可以炸，是吧？没关系，所有人果断啊，所有人都果断了，来来来，
3: 加油，再来再来加油，急啊急啊！
4: 唐鑫，你大跑动过来的时候上不开了节奏，你还上早了，
5: 好好，
4: 多保护多保护，
3: 有有有，
4: 直线别 K 就有了，加油。
1: 有的时候呢，我感觉教练员的暂停当中呢，教练员的表达非常的有必要，但是队员的表达也很重要。
0: 嗯，
1: 队员之间的互相的这种交流，因为他在场上他看得更清晰一些。
0: 啊，一个是他看得清晰，再一个他的感受也是特别的真实的。
1: 嗯，因为你像在后排的队员，他看前排队员怎么跑，
0: 嗯，
1: 早还是晚，他看得更直观啊。
0: 是。教练员有些时候叫暂停，要打破一下主要的目的啊，是要打破一下对方的这个上升的这个节奏。
1: 嗯。注意这个凡格杜的发球，他的发球还是很有针对性。强攻了。
0: 他这一轮法国队的这一轮的二号位的拦网的高度还是很不错的，你看他的主攻啊，然后副攻加过来之后，对吧，他拦网的整体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1: 对，
0: 所以唐鑫在这边打，他的心理上还是有一点点这种压力。
1: 嗯，一传不错，四号位进攻，好拦网，
0: 漂亮
1: 漂亮，
0: 给得很坚决。
1: 16号郭忠南，啊，跟赵子轩这次的配合也是快如闪电啊，这个进体快，打下去。
0: 这球作为二传来讲，给的还是很清楚的，
1: 嗯，
0: 什么球，在什么情况下啊，节奏的把控还是很到位。
1: 挑发，抓机会，再给二号位。对方处理过来，防得不错，再给四号位，这个球有点难了。直线取位，
0: 好啊，防守阵型真好。
1: 炸手，
0: 好球啊！
1: 好球，
0: 真的是靠顽强的防守啊，来把我们的反击拼出来。
1: 还是李颖指导一开始强调，现在中国队呢，今天一上场的比赛感觉就是，不慌。不乱，
0: 对，
1: 进入到多回合，哪怕一板没有打死，机会球没打死，
0: 嗯，
1: 也不会沮丧，也不会着急，
0: 嗯，心态还是很稳定。
1: 好啊，这个球感觉有点低啊，对他来讲，他整个俯冲有点找不好角度，
0: 最高点没有找到，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回合过程当中，不管是对方追分也好，还是我们出现起伏的时候也好，我们整个的自失的控制也还不错。
1: 嗯。这边呢，法国队也是在目前落后4分的情况下，启用了两点换三点，替补二传9号斯托伊利科维奇，还有7号恩利亚也上场了。
0: 好球！
1: 好球啊！关键分再有一次高质量的发球。中国应该是被对方追到17-18之后，连得了4分。
0: 对，就打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赵勇教练的暂停，然后两点换三点和用董宇涵换下李晨轩，整个的换人和暂停啊，做的还是非常的到位的。
1: 嗯，法国队换主攻了，上了拉塔西里，换下洛塔尔。啊，快攻没有打死，中国队抓反击，再给四号位斜线得分，漂亮。中国队这一轮呢是卡了法国队5分了。
0: 庄宇珊，这是我看他打了这么多场比赛啊，今天是发挥最好的一场。
1: 嗯， 热得很快，
0: 对，
1: 比较兴奋，没关系啊，这种球呢就是还是要大胆去发。董宇涵从今天他替补上来之后还是打得非常的果断，这是教练组对他的期待和要求。还是找平拉开四号位的进攻，赵颖山连续四号位扣球得分。
0: 对，王梦洁的技术的处理啊也是非常的到位啊，这么冲的很有难度的跳发球啊，就是我不追求到位啊，但是我要起高啊，这是首要的，从这个胸口这把球缓得非常好。
1: 刚才应该打到他手臂，这个声音其实是比较
0: 通的一声，
1: 对，这是不以他不太一样。
0: 对，好的，
1: 是变一个腰线，
0: 好球，拦防相结合非常到位啊，
1: 中国队双人拦网得分啊，直接是兑现了这一个局点。从法国队追到17-18之后，也只让法国队只拿了一分啊，直接是一波流带走了第一局。整体来看，中国队今天上来呢跟对方也有过僵持，不过打到这种关键分上啊，还是处理起来非常果断，特别是后排这个防守啊，王梦洁几次这种关键的这种
0: 起球
1: 啊，质量很高，形成了高质量的反击。恭喜中国队拿下了第一局，我们期待双方第二局的表现。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来，一起来吧。
1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

0: 来关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的转播。法国队跟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里，中国队呢是在局末阶段啊是顶住压力，拿下了第一局。现在双方第二局的比赛马上开始。一传到位，二号位的库瑟得分，
1: 防守的补位啊还是很不错的。
0: 二彩吹了，所以中国队出网了。这局比赛的中国队在主攻线上是首发了董宇涵跟庄宇珊。
1: 好球，
0: 好球，董宇涵还在延续着第一局替补上来的状态。那这个球呢，就是复工并栏赶过来之前，董宇涵这个斜线已经下去了。
1: 对，所以就说为什么这个球出来之后要抢时间呢？董宇涵现在打的这个球的高度啊，也是稍稍降下来了一点，
0: 速度上去了。
1: 对。
0: 啊，还是我们第一局提到的啊，对于法国队，他出现一些机会，两个边攻啊，出机会有些分是可以给的，啊，但是你看第一局其实卡佐特打的也非常不错，
1: 是，
0: 但是他并不是很致命。一传到位，二号位进攻一对一。还是从二号位来突破，这球出界。这一周啊，报名的两个接应的 NDIA 02年，这已经是有奥运会的经验了。德皮是07年，德皮比 NDIA 大概是矮6公分啊，是1.82米。困难球位还是会找到卡佐特。
1: 卡佐特的进攻线路分化的还是很清晰的。这段时间庄宇珊整个的遗传的保障是非常好的，遗传的基本的动作啊做的是非常到位，球收进来送出去啊，整个遗传的高度和球头上的给二传都很舒服。
0: 失配了。
1: 对，我们一定要跟对方磨得住啊，虽然对方在某些时段他的进攻很出彩很漂亮啊，但是呢磨着磨着对方自己就容易出错。
0: 这个球就是传在了副攻跟主攻都打不了的位置。没打到啊，可以投诉，可以挑战，这回合结束了也可以挑战。
1: 对，好球，
0: 当然也不用挑战了，就是直接得分了。
1: 今天
0: 没打，
1: 对，
0: 确实没打到手，
1: 4次了。
0: 就是还是我们体现出运动员的专注力，你甭管刚才这个球怎么样，先把这个回合先打吧。
1: 是，因为裁判没吹哨啊，所以一定还是要专注于球上。好的，我们今天不拦网之后，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他是双。

0: 手传过去了。
1: 给了一个连击，这球估计就是好像是今年的规则啊，连击在本方半场的时候不吹，推攻球吹，
0: 对，
1: 这球打手了吗？一才认为没有打手，
0: 这个时候对于庄宇珊来讲还是要耐心啊，还是要耐心，先接好一传，到位了之后别的点还可以扣，啊，给了
1: 好球。对，你看您这是刚说完，就先把一传稳下来。
0: 对，因为那个时间段我感觉庄宇珊还是有点着急，前面垫的那个一传啊，半到位之后呢他又要去进攻，所以在整个的步伐和这个喘气的这个节奏上还是差了一点，所以最后这个球打丢了。
1: 好
0: 球，好
1: 球，
0: 盯住人。满跳，好球，
1: 这个曲位非常深，庄宇珊一个后排的好防守，董雨涵前排保队也是有效拦网反击，三号位的扣球得分。霍塔尔这一球防得很好，
0: 这个球应该表扬一下庄宇珊，整个判断取位还是很好的。好的，大胆的组织快攻，有了
1: 球。在这种稍微有些混乱的局面之下呢，张子萱的组织头脑是非常的清晰，
0: 对，
1: 迅速组织起了一个后攻，庄宇珊的启动速度也跟得非常的紧凑。王傲谦发球，卡祖特一传到位了。这一局呢应该说是比较又重要又困难的一局，法国队呢在上来先丢了一局之后，他们如果对比赛有想法，第二局呢一定是要咬住的。所以现在来看的局分也确实是这样。
0: 对，这段时间呢法国队一传到位的还是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你看他平网攻的战术和快攻打的量也比较多。
1: 对，
0: 因为我们还是一个是我们自己打好的同时，我觉得在发球上还是要想想办法。
1: 好球啊，
0: 其实我们现在在进攻端打的还是可以的，还是比较顺。那你想把比分拉开，想把比分提上来，那从反击开始冲击的情况下，你就得从发球这个环节先冲了。你看你第一局对他的发球就比较成功的，他半到位一多之后呢，他主要靠两边来打，相对来说你的拦防啊就更清晰容易一点。
1: 你就要这样。
0: 对，好
1: 好球，唐鑫的二号位直线再拿一分。唐鑫这个有后攻有前排进攻，其实今天的中国队在几次这种转换当中呢，这个后攻的进攻质量也很高啊。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球从张子萱的分配上来讲还是很清楚的，你看他现在的出手很慢啊，就是球能够捏住落到手里然后再出，所以对方的副攻不太敢跑，不太敢提前的去跑动。
1: 就是去年到今年这一年时间的历练，他对于球的处理他会有自己的一个节奏的调整。他这个让他能压住节奏，这对于二传来讲很难得啊，因为他一乱别人全乱了。
0: 是，这场球好一点，前面几场有时候也是有点乱
1: 啊。好球啊，这边呢又是组织起了平网攻，拉开到四号位切了一个小斜线。
0: 但是我觉得中国女排从第一站一上来，然后打到后面，然后再从第二站的第一场，然后今天第二场， 整体的感觉队伍是融合的越来越好，啊，然后大家都是一个往上的这个上升的趋势在走的。
1: 是的。哇，冲进短球，现在有一个快球掩护。
0: 对，打了一个短球啊，就是我们的战术自己还是在打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主动求变，非常好。
2: Balance between serve and pass. Okay, they are serving strong, putting us difficulty with the pass. We are serving soft. Number two, libero, 100%. I know how difficult it is to find the other, but we need to go. If we go against number two or libero, strong. After, if we can avoid them every time. I repeat, attackers, or here strong, or here strong, or here strong, or deep here, here.Or he are strong, or he are strong, or deep here. Every time, okay? Adela, pass!
1: 冲击法国队的一传体系啊，这是中国队在发球上面的重中之重。
0: 对，
1: 卡鲁特今天已经拿到了六分，当然去发他这一点，破掉他的这个一攻是特别重要。
0: 嗯。他其实是法国队的一个进攻核心了。
1: 哇，这个球发得真漂亮。董宇涵，
0: 董宇涵今天打得也比较兴奋。
1: 今天董宇涵呢是替补登场，第二局首发登场，通过发球不断给法国队施压。这球是发到了洛塔尔跟自由人热兰之间的结合部，自由人虽然是右侧但也不好接，
0: 对，包的范围太大了，球速比较快。
1: 这球王梦杰啊，胸口顶过去，这球很难了。卡佐特的一个高质量四号背拐直线，
0: 卡佐特还是有一定的手法的。你看第一个小斜线被王梦杰顶起来之后，马上啊自己主动求变，就直线打得也很直啊，绝直线，手上控制球的能力也比较强。
1: 姑娘们喊着保护他，庄宇山这个球也不用保护了，直接转化为得分，但球立得不错。搭档为张子萱跑动到这个四号位后边的情况下立给了攻手，
0: 就每一个环节的保障人做的还是很到位的。
1: 对，这球法国队一传到位啊，就是翻了一个二号位的进攻。
0: 现在来看呢，法国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整体的速度还是有的。他的两个主攻这边打的也相对来讲球并不是很高，但是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他的球的这个高度上啊，对我们的拦网还是很友好的。
1: 中队又是通过王傲先的三号位快攻球得分了。
0: 但今天我们好在一点，就是我们自己的这种战术的组织到节奏的把控是很主动的。其实你看现在整个张子萱的组织是牵着对方在走的，并不是说被对方拆中了，然后而是很被动的在组织。
1: 对，就是你给对方的，给他最不想要的。
0: 对，一直是吊着对方在打的。
1: 又是防起一球，
0: 漂亮，慢点
1: 强攻，球稍显可惜啊。其实比赛呢打着打着让法国队更多的球集中在卡佐特手里，也体现中国队现在整体的这个针对性是比较强。因为强攻球肯定还是会给他和这个右边攻。好球，漂亮。
0: 谢正玉现在作为替补二传啊，不管是换上了两点换三点上来也好，还是在张子萱出现起伏然后他换上来之后 整个的改变节奏和战术的整体组织也是很不错的。
1: 嗯，换人了啊，换上了八号沙尔克，换下了卡佐特。也是没传好，二号位，机会，再给四号位董宇涵吊球，从后区给休格塔尔直接出界了。
0: 我们只要跟对方磨住的情况下，对方打着打着他自己就会送分。他其实还是比我们粗一些。
2: High patient, eh? When we are in a difficult situation, everything has to be more high. Patient, eh? From that situation we play. After, eh? When the ball for the attackers immediately, if you see little short ball, speed up everything and go strong, high and deep, okay?You are in front, center two. After they are coming there, okay? If you find a space in one, bravo. If we call three, space here will be good, and even here, because position four will not come, okay? Right, here we go.
1: 第二周的比赛里啊，是0-3输给了巴西，0-3输给了这一站的东道主土耳其队。好球、啊！中国队今天这个拦防、发球、防反、这几个环节上做了
0: 都很出彩。对。
1: 现在你发的洛塔尔也好，现在卡佐特下去了。
0: 嗯。
1: 因为洛塔尔的这个，如果他这个保障做不好的话，实际上法国队整体的这个信心啊会有一些松动。
0: 是的，
1: 又换主攻了。
0: 我们现在在找人找点的情况下，这个球还有攻击力。
1: 嗯，
0: 确实是发得不错。
1: 又是机会球、啊、这球快攻可惜了，别着急。今天其实在这一局半的时间里，王浩谦我记得有几次他这个球离他身体比较远，他其实他这个可能臂展比较长也带下去了。
0: 嗯、
1: 啊、分配的不错啊，注意保护，
0: 保护的非常好，
1: 跑的有点乱。你拉开四号位进攻，打手出界，又是董宇涵。
0: 你看我们一环扣一环扣得很紧凑，对吧？哪个位置上总感觉是球到人到。
1: 嗯，
0: 法国队相反呢，就在打的这种过程当中，尤其是乱球，他们就显得比较乱了，有点断档了，
1: 有点一板攻啊。
0: 对，
1: 就是一板打不死他就没有后续了。再次冲击到一传，吹了一个连击。中国队在这一局目前是19-13领先法国队。中国队今天呢，在这一局啊，这一段时间的得分主要是取决于我们的发球质量，持续给对方的一传施压，一传的降低对方的一传到位率，
0: 对，
1: 增加了很多的无功和强攻。
0: 整体来说，我们利用冲发球来抓对方的反击啊，打得还是很有章法的。一个是发球有针对性，冲得也不错；其次，在对方形成进攻的状态下，我们的整个的拦和防相互之间配合得也非常好。
1: 嗯，法国队现在是把首发的主攻线全部换了，然后首发的二传和接应，因为两点换三点也换下去了。
0: 防守的感觉还是真的是非常好，到手球基本上都能控制起来。
1: 20-14，中国队在第二局目前领先法国队6分。 感觉队员们现在在比赛场上是很享受比赛。
0: 嗯，

0: 打得很清楚，然后也很开心打的。
1: 对，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气氛，主要就是体现出林指导所说的，就是都在你的掌控掌
0: 对
1: 掌控里，有掌控力的比赛是这样。
0: 嗯，就你的技术在临场都发挥出来了。
1: 嗯，当然可能下一个阶段对于这些年轻的队员来讲，他们想要更进一步的话，就是当局面在被动的情况下，怎么再调整回你的这种有掌控的局面里。
0: 嗯，一个课题接着一个课题。
1: 对，因为现在整个世界联赛呢就是一个练兵的大舞台。
0: 是
1: 啊，你首先是不要对战绩看得那么重要，但也不能不看重战绩。
0: 对，
1: 如何能够又锻炼人，又能够把战绩打得还是说得过去，这个很关键。请拉开四号位的进攻，龚宇涵再次扣球得分。这是一个进体快的掩护，迅速拉开到四号位。
0: 对，龚宇涵的这个平网攻的平拉开，现在高度压的也比较低。
1: 身后球，
0: 好球，
1: 被飞一对一直接拦死，
0: 位置卡住了。所以拦网啊，有些时候就是你的取位和时间是很关键的。
1: 现在法国队整体呢是把阵容除了自由人以外其他点就换了一圈啊，主攻副攻也一直在调。一传顶得不错，北非中队
0: 又有效撑起了，
1: 强攻吹了法国队前排触网，23-15。
0: 对，大家啊，中国队现在是有呼有应，拦网撑起之后，马上的这个拦网的保护跟的也很好，张子萱的这个防守也不错。
1: 好球！现在他整个的这个边攻已经是打不下去了。对，拦网得分，拦住了法国队的后排接应恩迪亚耶的扣球。对，李颖知道刚才说他其实他这个边攻啊力量大很大，但点不是很高。
0: 对，你看他的过网点，对吧，他虽然能跳，但是呢他在空中撑着这一下，他最后击球这一下他是往下带的。所以我们只要拦网的时间卡好，就是他在打的那一下你伸手绝对是能拦到的。
1: 调攻，对方是后攻，这球又防起来了。
0: 好的，
1: 还没有放弃啊！虽然这个球呢，有很大程度上是4-4，但是啊，王梦洁没有放这一球。
0: 对。大家都在是拼命的去救回啊。
1: 现在还有7个局点，不着急，稳住。那法国队直接发球出界，那第二局比赛结束了。中国队在第二局25-17，再下一城，目前的大比分是2-0，领先法国队。这局比赛的中国队相较于第一局进攻状态要更快，而且针对性更集中，也让法国队自乱阵脚啊，攻击线包括副攻线上也是来回的调整。看看第三局，我们期待中国队可以延续这样的势头。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哎，一起来吧。
8: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0: 量
9: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2: 欢迎回家。
11: 玩累了就回家。
1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6: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世界女排联赛的转播。中国队跟法国队的第三局比赛要开始了。过去两局比赛，中国队目前是2-0领先法国。两局的局分分别是25-18和25-17啊。应该从这个局分的小分上不难看出，中国队是保持比分的主动性。林指导可以为我们简单的去点评一下这过去两局比赛，尤其是第二局中国队的这个好到底在哪些方面？
2: 其实我觉得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应该说在细节方面是要比法国队做得要好

0: 啊。虽然开局两个队伍的比分都比较僵实，但是我觉得在中段和在顶的过程当中，中国女排她比较耐心啊，细小环节的串联啊、保障啊做的都不错。那么在有球的机会下，整个的进攻啊、整个的拦网，甚至是你的拿分的各项的环节，我觉得打的也是非常的果断的。
1: 第三局了，目前呢0-2落后的法国队是没有退路的一局啊。在这一局当中，副攻线上我们看到是上8号的沙尔克，以及4号的拉塔西里。就这个阵容呢，不难看出法国队整个教练组还是想要是改变比赛的节奏啊，让首发的2个主力全都下场，
0: 对，
1: 直接换上2位替补的攻手。另外呢，首发的这个接应德皮也不用了啊，用恩迪亚耶。目前的二传还是用的，继续用首发这个35号的达纳尔瑟洛斯，这个瑟洛斯。
0: 其实呢，对于中国队来讲，我觉得不管对方怎么换人、怎么变阵，他的整个的打法的节奏还都是差不多的啊。所以首先还是要做好自己，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比赛是意志和反意志，对吧？你打好你自己，就是对对手的最好的一个攻击和压力。

0: 又挑战了。替补的主攻手拉塔西里啊，扣球还挺有特点的，这种乱球啊，这种圆网球，这个手腕这带着这一下，中队要有准备。
1: 这个球还是防守准备的不是特别的充分。
0: 嗯。哎，保护的很好，再给二号位。
1: 还有。
0: 稳一稳啊！现在呢，大比分中国队2-0领先，局分上呢是2-4落后。首先姑娘们千万别要有保的心理啊，这个2-0领先，不能说是就保守了，还是要释放出来。
1: 对，我倒是觉得就是不能急于求成，我不能想着尽快的把比赛拿下来啊，还是。一环一环的，一板一眼的，把你的技术动作做好。
0: 是。
1: 就是你该接一传的时候，你要把你的一传的节奏放下来，然后你该传球啊，你还是要稳定下来，不能着急。那进攻人也是在打的过程当中，要根据球两条线路要打清楚。
0: 吹着触网了。拉塔西里的发球出界。
1: 对，还是要跟对方僵持住，因为法国队这支队伍前面咱们也看了，你跟他僵持的时候，他往往自己就出错了，对吧？就送分给你了。小队员啊，在拦网这个环节上，还得要跟我们的老队员学习啊。拦网的整个的手和时间的硬度还是不够，虽然跳起来了，但是手在空中的这个硬度还是不够的。

0: 上现在 NDR 也冲的有点打的有点舒服了，中队要通过暂停来调一调。
1: 首先我需要你们大家做一个是没关系，过了过了，但是脑袋需要大家更清醒了，前两局我们拦防，现在想不要变，对吧？应该接应怎么拦，不要可能老派，我直接放倒，我手往前一伸就完了，剩下我们防，别老是哎，现在脑袋更需要大家冷静，每个人自己网口包括我们的发球全力攻，他这两个主攻现在替换一般攻下去，这是从拦防开始抓他，哎，自己主动得分，
2: 来来来，
3: 动作就行了，别想拦，行好人
0: 就是，其实我觉得仗指导还是就是做你能做到的，就是要求队员就是做你们可以做到的，你之前做到过的，现在就是要把它复制下来。
4: 嗯
0: 啊，千万别心里别动摇啊。
4: 其实啊，队员在场上的整体的一个表现还是有点着急。你看王傲谦的这个碰网，对吧？然后再加上我们拦网的时候为什么不明确不清楚，就是你的手在上面。还没有完全拦到的情况下，你的身体就已经转动了。
0: 嗯，
4: 所以我觉得这些细节的问题就是体现出来的，你还是有点急于求成。
0: 嗯，攻守也在变，就是恩迪亚耶他也在观察你。
4: 没关系，这一段时间呢，虽然我们打得并不是很顺，但是我还是像前面讲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跟法国队咬住啊！你跟他这支队伍只要僵持住，你肯定是有机会突破的啊！因为这支队伍我说了，他的这个自身的控制，他不一定在哪一个阶段他自己就出问题了，所以你绝对是有机会的。
0: 一传质量是比较高的，中国队这球拦的还不错。啊，他这个四号拉达西里上来是一点包袱都没有，一板攻不打没有打死之后，又接着打，这球也不敢放。
4: 你看他的主攻都会打直线啊，所以我们尤其是在拦对方主攻球偏于到标志杆的时候，直线千万不能漏。
0: 法国队的触网推了二传特洛斯，
4: 对方也是啊，时不时的就会送分给你，所以我们呢还是有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调整自己啊，尽快的找回到自己的节奏。好的，出机会了，暴露性强攻，
0: 这可惜了，打手出界，
4: 对方现在也是拉高点啊，打你的这个上手打手出界，他也不往下打了。
0: 就前两局发现往下勒总是被拦，
4: 对，
0: 换副攻了，换下了年轻的王傲谦，换上了经验丰富的王媛媛，看看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就是调整攻，这球呢想要去打一条匕首线出界。
4: 这一段时间啊，其实就像你前面讲到的，就是中国队前两局是打得比较顺，对吧？但是现在呢是遇到困难了啊，一个是比分落后的比较多啊，再一个你这一阶段中国队打得不顺啊，所以其实是考验我们队员的一个临场的应变和扭转。

0: 这球是拦到了，他这是一个拦网出界。恩迪亚耶现在是到了前排，
1: 没关系，被对方追上来正常。首先自己也乱，自己脑子现在就乱，这是做所有动作大家坚决果断的，是吧？尤其我们进攻，进攻更要坚决。这是拦网脑袋不要乱，拦网脑袋不要乱啊！追两分一定要行，来来来来来，哎，
2: 加油加油！
1: 跟对方现在需要什么？跟对方顶住，咬死咬啊！
2: 还有机会啊！
0: 这个咬呢，是从这个每一分每一分的咬，然后再细到每一球每一球的咬。
3: 嗯，
0: 就他一板打不死，就拖到两板、三板、两回合、三个回合。这种一拖拉长回合之后，他的失误有可能出现。
3: 是，其实你看前两局我们做的好的地方，就是我们老说我们有反击，对吧？我们一板打不死对手，当对方防起来之后，他也打不死我们。所以我们在多板攻过程当中，我们的小球的上球的节奏，再到传扣之间的质量，所以我们要好于法国队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是没有第二板攻了。我们一板打不死之后呢，进入到反击的时候，对方一板就能打死我们，所以我们没有这个多板攻的机会了，就显示不出来我们和法国队的我们的这个优势了。所以郑勇教练也一再提醒队员，就是一个是你的进攻下手要果断，你一旦匀速，对方就容易防起。那么在拦网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减少破坏。你这一段时间拦网破坏之后呢，你防守也没有机会了。
0: 对，在局分来到9-13的情况之下啊，这一轮呢是调整了，调上了二传跟接应啊，两点换三点。再次换上谢胜玉跟龚翔宇，飘球啊！这一局当然我们也要客观的去承认，法国队的一传成功率在提升。
3: 嗯，
0: 当然也反映出，就是我们还是要再找回到董宇涵在之前比赛里这种发球的压迫感。
3: 嗯，
0: 因为很明显，它到位率提升就证明我们不能完全画等号，说是发球质量在下降，但它肯定适应了你的发球。
3: 是，还有就是在你一攻打不好的情况下，你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拼发球。
0: 嗯，
3: 那其实第二局我们在前半程的发球对法国队的攻击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0: 嗯，
3: 那么但是呢，我们其他的技术环节做得好，所以我们在别的环节打得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去放在发球上去冲击对手，所以就出现了冲击的机会。但是目前的这个阶段，中国女排想在发球上冲击出来还是有点难，所以呢，对于我们的队员，每一个轮到发球轮的队员来讲，还是要定下心来啊，先想着怎么能够把球啊发好冲好。因为你一旦让对方的遗传保证得非常好的情况下，那他的遗传到位之后，他的技战术速度和变化打出来，对我们的拦防是越来越难。
0: 嗯，好球，王永远的进体快。再摇几分，你说还是到位的，先拉开一对一拦回，
3: 上的不错，还是得快攻。
0: 好球啊！这一板是短平快，郭中南啊，这两个得分都是来自于副攻。
3: 现在我们这两点换三点换上来是真起作用，因为二传它的整个的传球的节奏和特点啊，和主二传、首发二传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效果非常好。
0: 就后排防守起球了，十一号李晨轩啊，就是之前说的你顶两个回合，
3: 对，
0: 法国队就自失开始上来了，
3: 他自己就给你送分了，因为他也着急，对吧？你看他老打不死你之后，他自己就想变，但是他在这个变的过程当中，其实他的技术的掌握也并不是那么的稳定。

0: very straight, middle will touch and will control good. Okay. After remember when we cannot.
1: 朱队在这一局呢，用两点换三点，包括也调整了主攻线。所以说法国队在调整，我们也在调整啊，就是彼此之间看看谁适应对方的变换能力更强。
2: 对。
0: It was good. After Iman, they are coming.
2: 我们开局的心态呢是冲着对方在打，对方打好呢我们欣然接受，因为我们承认他有这个能力，那反过来呢我们自己把自己的技战术和节奏打好，我觉得前两局做的是非常好的，但是第三局一上来我觉得我们的心态的变化呢还是像我前面讲到的，就是急于求成所以你在做动作做每一个技术环节的节奏的把控上并不是那么的沉稳了所以在对方攻击你的时候你就显得有点混乱。
1: 探头球胡中南直接打死，发球也在好转。
2: 对，这就是其他的技术环节冲出来之后啊，发球慢慢的经历啊，
1: 篮网也在好转，只有一个篮网得分，这球实际上法国队一传已经是三米线以内了、
2: 对，其实是个好球
1: 啊、
2: 对于国外的队伍来讲真是个好球。
1: 这球又是对于恩迪亚耶的扣球节奏，中国队明显是起跳的时间和手型更坚定。
2: 你看，这就像暂停的时候赵勇教练在说的，就是你做好你自己，你自己要坚定，对吧？就说明你的篮网是有能力的啊，但是你在打的过程当中你自己不能动摇，不能去变。
1: 好球，徐翔宇，这是一个定了一个三米线，中国队现在反超比分了。
2: 对，两点换三点的效果多好。我们这支队伍真的是越磨合越好啊，几个轮次的磨合，然后人员的磨合暂停教练组的整体的磨合都是往一个上升的趋势在走的，
1: 还是要有一些耐心。
2: 对
1: 对，这些队员来讲他们就是跨了一波球员从年龄结构上来讲是让他们从青年梯队瞬间就提升到了一个成年小大娘的一个梯队里，所以是需要有时间和耐心给他们在国际大赛上去慢慢的历练。现在世联赛就是一个很好的舞台，各支代表队啊，各个国家的球队，他们都利用这个舞台去锻炼队员。那今天下午我们稍早前转播的这个塞尔维亚队都没有派球星啊，就他们也是抓紧这样的时间，是给一些机会。
2: 意大利队其实也是一样，
1: 对
2: 啊，也都是替补来的，也是年轻队员居多，所以各个队伍也都是像你前面解说的时候说的，大家都在调整。
1: 半到位球，好球，双人篮网得分。胡中南跟李晨轩前排的篮网，
2: 把王媛媛和龚翔宇换上来之后，我觉得年轻队员在场上更心定了。随着这么多场球前面的磨合配合大家越来心里越有底。老队员一上来之后慢慢的把节奏一稳下来之后。年轻队员的场上的这个技术的发挥就会更自如一些。
1: 是，还是发他这个前排的主攻，背飞，腰线防起来，直接后攻，哇，漂亮啊！赵宇山的后排进攻得分。
2: 看这个时候进攻也打得很果断了，对吧？下手这一下抽的速度多快！
1: 这球龚翔宇上的也不错。
2: 对，就是保证环节嘛，你的小球的上球看似到位了，但是节奏很好。
1: 没有关系啊，法国队这边呢是打到了后排复攻这一侧。 这局局分还是有的。法国队发球下网，啊，首发的二传又进，再换回来。一传到位，快攻得分。这还是一个近平快，不太好拦。
2: 好球。就传出了一个空投，把对方的主攻给晃起来了。这对于我们队伍来讲是太高兴的事了，二传能传出空投来啊，攻守又能那么脆的打下去，有一个拦网。
1: 中国队现在整个是扭转了局面啊，在第三局21-17，由之前落后转为领先四分。这个球呢，并拦的也比较快。
2: 今天庄宇珊的整个的拦网的时间和手型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1: 今天拦网7-4。
2: 冲发球啊，带篮防，抓的抓机会抓得非常好。
1: 中国队在落后转为领先之后啊，这几次处理球呢，其实就是在趁法国队出现起伏的时候，不给他回过神的机会。
2: 对，连续的攻击。
1: 对，又是一个幸运的隔网球，23-17了。
2: 今天我们的换人也是很成功的，对吧？你看第一局在李晨轩出现起伏的时候，马上换董宇涵，董宇涵上来了，整个的进攻和发球也奏效了。那第三局在董宇涵出现起伏的时候，那换李晨轩上来，李晨轩的整体的表现也非常好。
1: 对，今天呢，其实还是要去提一提李颖指导说的这个换人的策略。我们有主动换人，
2: 对
1: 啊，也有一些被动调整，
2: 对
1: 啊，但终究都是形成了主动积极的效果。
2: 我觉得整个的换人的时机把控的也非常好，就很及时。好球！
1: 好球！啊，唐旭在二号位面的双人拦网的一个斜线得分。这样的话呢，中国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手里握有6个赛点。
2: 你看这个2点换3点换上来之后，两个二传的传球的整个思路和节奏是不一样的。那么这首发的金二传和二传下去的这段时间，在底下站着再看场上打的时候，他会更清晰一点，一下子把他们这个节奏也调整回来了。
1: 法国队一传不到位，推攻球，中国队的机会，再给到4号位。打手出界了，法国队挽救了6个局点里的第一个，中国队还有5个赛点。中国队呢换上倪非凡，加强一传的稳定性。李非凡呢，还是根据报名穿的是主攻的衣服。一传不错，直接打背快。
2: 那我们的这个一传的阵型换的也很及时啊。这个在2点攻的情况下，马上唐鑫下去接一传，然后保证庄宇珊前排的进攻。
1: 这个球呢是打了一个身后球啊，一锤定音。王媛媛和顾翔宇在。

0: 局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是替补登场啊，首先是稳住了局面，而且通过这两次暂停，我们看到赵勇指导啊给这些年轻队员们给他们的鼓励和支持，表述很简单，其实就是信心上的鼓励和支持，
1: 对
0: 啊，让队员们能够稳定下来。我们还是请林颖指导对于这场比赛做一个您的观感和总结。
1: 我觉得前两局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女排总体来讲，我觉得在技术的发挥上啊，整个的技术运用上都是非常到位的。主要讲一下第三局，因为开局我们打的还是比较被动啊，有一段时间也是出现了低迷，但是我觉得从教练的指挥、暂停、换人各个方面做的都是非常的及时的。那么通过我们的换人和调整之后，我们换上来的队员的整个的发挥还是扭转了这个局面的。那么慢慢的把节奏控制下来之后，我感觉我们队伍的整个的技战术的这个把控和技术的运用又找回到了自己的这个自信。
0: 嗯，我们为您做一个赛事的预告，在明天晚间的9点，体育赛事频道还将会为您带来世联赛土耳其战中国队和巴西队啊，也是中国队老对手，我们期待着姑娘们能够和巴西队之间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呈现。那最后这一战最后一个对手是这一战东道主土耳其队，所以后边两场比赛啊都是恶战，都是同样精彩，期待您继续关注中国女排的表现。好了，这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李颖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再见。
2: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他袭，这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 红豆、花生、
2: 莲子、桂圆，好丰盛，
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2: 哎，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1: 黄豆、花生、
12: 莲子、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来，一起来吧！
7: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零糖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6: 来，一起来吧。
7: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3: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4: 黄豆、花生、
15: 莲子、桂圆，好丰盛，
1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这个没心意，这个分量不足。点啥呢？有请新朋友，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哎，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96997，40069969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
1: 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茅台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 梦之蓝，梦六家。
0: 哎，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3: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4: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5: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半决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马克艾伦和中国选手吴一泽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的第四阶段。现在局分方面，马克艾伦是13-12领先吴一泽一局。

0: 嗯，好球，维泽直接攻了，而且一库也能够叫到黑球。马凯伦这杆开球左侧啊，直接漏了一杆长台。嗯，红球堆已经带的非常分散了，但是这一杆母球的位置还得再找。
1: Eight。
0: 这一杆也需要准度啊，左侧中带的进攻。好球，好球。这一杆是维泽长台上手的这一杆，

0: 没问题。
1: 14。
0: 一库来叫黑，这样母球的位置就算调回来了。这可单叫的红球还是选择比较多的。低杆一库继续来叫右下底带。
1: 22。23。

0: 好球。
1: 再起。31

0: 38。
1: 这个球星分布对于吴一泽来说还是很有利的。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好球。这一杆可以来叫粉了。这杆单杆平均的出杆时间是7秒。其实和马凯伦比赛对于吴一泽来说，这保持自己的节奏啊就显得很关键。因为从之前的数据来看啊，这个马凯伦的节奏是偏慢的。
0: 46。
1: 包括进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之所以发挥的没有那么理想啊，和这个节奏有点被马凯伦带跑偏了有一定关系。就那一阶段整个的节奏就比较慢。
0: 53。
1: 其中在两个人半决赛第二阶段的第六局啊，也就是总的第14局，这两个人携手也贡献了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单局耗时最长的一个记录。那局单局耗时达到了100分钟09秒，这也是克鲁斯堡阶段的新纪录。所以这也导致双方在半决赛第二阶段啊，整个的比赛都没有打完，就打到7-7。刚才这个大角度的反角薄球，这杆还是很吃准度的啊。这一杆力量没问题。
0: 56 57 57
1: 再打一套啊，吴一泽就能够超分。就再进一个红球，再加上一颗彩球，吴一泽就可以超分。
0: 64

好球，黑球打进，吴一泽先超分。而且这一局啊，对于吴一泽来说，就到目前为止整个的时长五分钟出头，

0: 好球，也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带出来了。
1: 86。
0: 这个从整个世锦赛半决赛四个阶段的数据来看，你就像击球成功率包括长台成功率，吴一泽在第一阶段、第三阶段，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阶段，这个数值保持的都很好，只有第二阶段是比较低的。
1: 92。

0: 单教的线路没问题。 好球，好球！黑球打进单杆过百，这也是这场半决赛吴一泽的第二杆单杆过百。单杆过百的用时8分钟出头。 之前第15局，吴一泽打出过单杆142，然后第18局打出过单杆121。第21局打出过单杆140。 黑球没打进，单杆126，这是吴一泽这场半决赛打出的第四杆单杆过百，第四杆百分杆，帮助吴一泽将局分追平13比13。 接下来双方第29局，局分现在2个人14比14。艾伦将这颗红球薄进，两度也能够叫到黑球。一点点的反角度。 通过上方红球来刹车。现在来看的话，有4颗红球可以来单叫，散落在外面的这2颗，包括现在要叫的要打的这一颗，红球堆右下角这一颗，一共4颗红球都能够来单叫。
1: Nine.

0: 15.
1: 这一杆来叫咖啡球左侧中袋，一点点向下的角度，现在还有两颗红球能够单叫， 所以距离 K 红球堆的这一杆啊越来越近了。看看这一杆，篮球一点向下的角度啊，这个角度留的有点小，但也够用。

这个线路需要发一点力量啊。嗯，两库啊，来单叫红球队右下方的这一颗，能带一下红球队。 这杆效果比较一般啊，因为刚才 K 出来的这一颗单独的红球是在中线以上，要是在中线以下的话，带口附近，那这一杆还可以接受。这 K 到中线以上，就意味着这颗红球最稳妥的方式啊，得过中线，然后叫一个向下的角度。 直接选择再 K，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毕竟刚才 K 到左侧袋口附近的这颗红球，刚才这个角度单叫不到啊。嗯，这一杆还是很准的。

0: 44。
1: 刚才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红球堆正下方这一颗应该是叫不到的啊。这一杆先来叫红球左侧中袋。
0: 51。
1: 就红球堆正下方这一颗，如果要来单叫的话，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就意味着母球必须得钻进红球堆里。
0: 嗯。

0: 52.
1: <笑>黑球也是留了一个向下的比较大的一个角度。
0: 看看这一杆，红牛队最上方的这一颗，这个线路够。60，这一杆叫蓝球，也是留了一个比较大的向下的角度，这样可以直接来 K。 这一杆很关键啊，轻 K， 但是 K 球点已经有点控制不准了，这一杆对艾伦来说没太控制好，是想来轻 K 的，但没 K 准。 现在还没有超分啊，这个。

0: 这杆艾伦也不敢把红球堆啊推的再分散，因为现在整个彩球的位置还是比较好的，就是一旦他把这个局面率先打开的话，吴一泽如果能准进一杆连接到黑球的话，这局可能就不好说了。这杆吴一泽先把红球堆给打散， 这个位置对于吴一泽来说有一点危险啊，艾伦肯定是能攻的，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他就能超分。嗯，这是准备往里攻了。嗯，红球打进，那在这一局当中马克艾伦超分。
1: One，
0: 这杆艾伦也是打带跑啊，进攻当中也带着防守。

0: Macallan, five empty frames.
1: 这样局分方面，马凯伦领先一局，15-14，马凯伦暂时领先于吴一泽。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3: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接下来双方第三十局。

0: 好球，右下方红球长台，规则成功打进。这一杆同样是控制母球，就是要把母球控制到上方低分彩球区，这样即便打不进的话也不会直接给马凯伦漏下比较简单的上手机会。这是在这场半决赛比赛当中吴一泽每一个阶段的长台成功率，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阶段这个数值都是比较高的。这其中后两个阶段，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长台成功率都超过了80%。这个第二阶段吴一泽的状态一般，因为第一阶段八局打完他是带着四局的领先优势6-2进入到双方第二阶段的八局较量，但是双方第二阶段没打完，就是第二阶段八局没打完，双方半决赛第二阶段的第六局也就是总的第14局球，两个人携手创造了斯诺克世锦赛单局的耗时记录。第14局耗时100分钟19秒，也成为了克鲁斯堡历史上单局耗时最长的一局比赛。所以因为整个第二阶段的耗时比较长，所以双方的第二阶段只打到了7-7。这场半决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吴一泽的状态比较一般，但好在进入到第三阶段，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阶段，吴一泽现在是把自己的状态慢慢的稳定住了，现在也有一个正常和稳健的发挥。
1: 20。21。

0: 这样能够把黑球左上方的这颗红球给打掉。
1: 28。29。

0: 这一杆 K球 效果不错。 本届世锦赛吴一泽的K球成功率 65%， 黑球的角度稍微有一点点大，没问题，投进黑球，而且母球的教位目前来看也还不错。 黑球正上方的这一颗
1: 45。

0: 52.
1: 母球右侧这一颗角度稍微有点平行啊，这个角度有点大，来攻红球左侧的中袋，好球，篮球带有一点向上的角度。 向上角度可以先来解决上面的这一颗，这一杆也是叫了一个向下的角度，更好的向下来连接， 领先58分啊， 台面还剩83， 这杆红球推的稍微有点薄啊， 打得稍微有点薄。

0: 关。
1: 嗯，这几局艾伦的准度确实是很有保障。刚才这杆失误对于吴一泽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半决赛阶段是33局抢17的赛制，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这一局比赛艾伦拿下的话，艾伦就已经手握多个赛点了，这个对于吴一泽的压力会比较大。
0: 6

0: 30。
1: 这个艾伦能不能直接打到超分啊？还得看他怎么解决中间的三颗红球。
0: 14。
1: 目前来看，粉球左侧这一颗啊是可以来单叫。直接低杆来带一下，这样把左侧这颗红球 K 到了一个更好进攻的位置上。但现在中间的三颗红球还都没有被解开，刚才这一杆薄右侧的中带马克艾伦也出现了失误。这一杆马克艾伦打后了，维泽把这颗红球给打跑。

这一看力量啊，让吴一泽只能看到粉球下方的这一颗红球的薄边。然后用绿球、黄球、咖啡球啊来挡住上方的红球，但是这一杆没挡上。

0: 这杆武一泽得小心一些了，因为下方这颗红球是对直袋口的方向。武一泽是想向上方啊。最终思索片刻，还是准备轻推一杆。
1: touching，
0: 哦，形成了贴球。那这样的话，对于马凯伦来说就比较好解决了，他可以向相反的方向来推。

再上来看一看防守的落位。 比赛打到这个份上，双方在防守端啊，这个肯定会考虑的更多。

0: 无疑则将这颗红球给踢走，但这一杆有可能漏机会了。现在主要看咖啡球有没有挡住左侧，那看来是挡住了，但是右侧也漏了一杆长台啊，偏下这一颗。这杆长台马开伦推进，
1: 一库弹起来啊，这个角度粉球可以来攻右侧的中袋。

现在艾伦在进攻端啊打的都要比之前更加的仔细，其实双方都很清楚这一局的分量，维泽拿下这一局啊将局分追到15比15，亦或是艾伦啊拿下这一局16比14领先拿到赛点，这个对于两个人来说这个意义都不一样。 其实，在这一局当中啊，两个人在进攻端都有失误。吴一泽是在单杆拿到58分之后啊，进攻红球，左侧中袋出现了失误。马克艾伦是之前连续得分过程当中啊，这个右侧中袋出现了进攻失误。但是目前来看，这个局面还是比较支持艾伦单杆制胜的。

0: 绿叫黄，效果也不错。现在马开伦落后12分。
1: 27。
0: 打到粉球就能够超分。但现在的彩球对于马开伦来说几乎没有什么难度啊，也都在点位上。
1: 34。
0: 两库叫篮，这个篮球是一点向上的角度。一库再跑到下方来，教位教的也没问题。粉球打进，这一局比赛马开伦超分。这样局分方面，马开伦是16-14领先于吴一泽，也拿到了这一场半决赛的赛点。
2: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情系家，心系国。端午，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半决赛阶段的赛制啊，33局抢17。现在马凯伦已经拿到了赛点。

0: 在上一局啊，第31局的比赛当中，吴一泽已经是挽救过一个赛点了。
1: 好球！
0: 面对赛点，面对着长台进攻的机会，刚才这一杆吴一泽没有手软。上一局比赛，吴一泽是打出单杆67分啊，逆转拿下上一局，挽救了第一个赛点。
1: 好球！
0: 我们也希望在面对马克艾伦赛点的情况之下，这个吴一泽能够打得更放松，完全激发出自己在进攻端的活力。但是这一点说起来很容易啊，做起来真的很难。
2: 三

0: 14. Fifteen，
1: 这一局的球形分布啊，对于吴一泽来说还是很有利的。当然也得看看他带开红球堆的那一杆。就现在对于吴一泽来说，就是不要想是不是赛点的问题。
0: 22，
1: 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啊，全部都专注在目前的这一局，以及接下来要打的这一杆上。轻轻踢一下红球堆，这样又有两颗红球能够干叫了。

0: 高杆两库，红球队最下方的这一颗。
1: 泽西。Thirty-one.

0: 38.
1: Thirty-nine. 这几杆叫位叫的都不错啊。

0: 迪甘两库绕过来，好球。
1: 46

0: 这一番观察的再仔细一点啊。
1: 43。
0: 向上的角度来叫篮球。篮球带有一点向下的角度。高杆跟一库。红球右下的底带。
1: 52。
0: 这一颗打完来看看是不是没有能单叫的红球了。

加杆这杆推偏了。这样吴一泽单杆52分，这杆推的稍微有点厚啊。就比赛打到这个份上，这个阶段啊，这样的分数上，这无论吴一泽也好，还是马克艾伦也好，就是任何一方有一些失误啊，这个失误在这个时候都会被无限的放大。

当然也没有给马凯伦留下容易的上手机会啊。这镜头刚才给到的下方相邻两颗有组合球，但是这个组合球风险是比较大的啊。这个角度母球是根本避不开红球堆，也就是说一旦这个组合球没打进，这个红球堆被带开，那残局就留给吴一泽了，这杆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马凯伦直接防。防的也不错。吴一泽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两颗的薄边，

所以单独左侧的这一颗也能够看得到。右下方漏球了啊，那这个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个选手每一次的出杆啊，都有比较大的心理压力。就虽然选手表面上看上去啊，这个面部表情还算是平静啊，但相信此时此刻他们的心率啊，这个都是不平静的。心率都是属于飙升状态的。

0: Six。
1: 这是马凯伦第三次啊打入到世锦赛的半决赛阶段。之前两次世锦赛半决赛他都失利了。2009年当时世锦赛半决赛是输给了希金斯，然后2023年半决赛输给了塞尔比。刚才马凯伦这杆进攻也没有打进，还把红球队完全带开了。

0: 现在多想想啊，多考虑考虑，不是坏事儿。如果不是世锦赛半决赛打到这个阶段啊，这样的比分，如果是其他的一些比赛或者是比较靠前的轮次和局数的话，我相信面对这样的局面啊，可能吴一泽这个简单看看就直接上手攻了。但是刚才这一杆来薄红球右下底带，红球没打进，母球摔带了。
1: Thank you, settle down, please.
0: 这杆打的稍微有一些薄啊，所以也导致母球摔带。

因为这场半决赛打到现在啊，只有双方第一阶段的比分差距是比较大的。第一阶段八局打完，吴怡泽6-2领先马克艾伦，然后第二阶段打完7-7战平。这随后啊，双方这个局分的差距就始终都没有被拉开过。总体来看，这还是一场非常焦灼、非常激烈的半决赛的较量。

0: 热情。
1: 这个局面现在对于马克艾伦来说也不容易，粉球这一杆叫的偏直，低杆往回带一点，因为现在三颗红球都是贴库的状态，
0: 传奇，
1: 但是这其中贴库的下方的两颗这是可以来单叫的，左侧的难度要稍微低一些。

就即便这颗红球叫的已经很好了，但这一杆进攻也是有难度的，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两个人的手啊，都有一点紧。

你现在三个红球贴库，这吴一泽总得打一颗，这总得把一颗红球打活。看看这杆篮球做没做上啊？嗯，漏了。

这杆马开伦打得非常厚啊，就从这些进攻能够看到，这马开伦现在虽然拿到了赛点，但并不轻松。

这杆看看能不能把咖啡球上方的这颗红球给踢走啊，然后尽可能的把母球就防到咖啡球上方的位置上。或者是打红球薄边啊，然后藏在黄球上方。

马凯伦换一个角度看看呢，还能不能看到右侧和中间这两颗红球的薄边？最右侧贴库的这一颗能够看得到。

之前是三颗红球贴库，现在两颗红球都已经被打活了。这一点对于比分落后的马克艾伦来说是好事。吴一泽这一杆看看母球，落袋了，都紧啊。这局当中啊，马克艾伦是在进攻端手有点紧，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啊，这个手有点紧。

0: 当然艾伦这杆手摆球
1: That's inside deep
0: 这个攻的可能性啊不大这也是防当然下方这一颗倒是能攻啊非常难嗯还是防这杆防的也不错

0: 这杆武一泽得好好考虑考虑了。这中间这条线路解到红球不难，但难的是控制母球的落点。因为这杆打的比较薄啊，所以红球的线路就很偏了。 这个打薄之后还把带口的黑球给撞进去了。这杆看线路，武一泽应该是想打带跑，还是通过这颗红球来防守，然后看看这红球是奔着带口的方向来去，有没有打进的机会。但这杆的损失啊，对于武一泽来说比较大。就罚分不说，这个带口红球也直接给了艾伦。
1: One.

0: 但是黑球啊，这一杆走的稍微有一点点少。刚才这一杆推的力量还是微轻了一些。但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下方这一颗红球也叫得到。
1: 14，
0: 领先10分啊，台面剩35。哇，这个难度降低的红球，马凯伦没打进啊。这就是压力啊，这就是压力的体现。红球打厚了，这个没有人不渴望世锦赛的决赛啊。但这个时候，哪怕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哪怕局面上的优势已经很大了，还是会犯错，还会出现失误。

0: 这一杆够准啊！黄球叫了一杆中台，
1: six。

0: 8。
1: 进入到青彩阶段啊，吴一泽把粉球打进就能够超分。
0: 11。
1: 咖啡球叫的一般啊。

0: 15。
1: 好球，好球。看看篮球，带一点点向上的角度。粉球啊，留了一杆中台，这一杆也是有难度的。

哦，威泽超分的粉球啊，粉球没打进，刚才这一杆打厚了啊，这就是压力的体现啊。虽然刚才这一杆中台粉球威泽叫的稍微有一点点远，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这是咖啡球那一杆没。

较好，所以在这一杆只能是叫的比较远。这一杆马开伦打得很薄。

马凯伦可以往里攻啊。马凯伦将粉球抱进，这角度两库啊，叫黑球没问题。黑球打进，马凯伦就能够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决赛了。哇，我的天哪！这就是世锦赛的半决赛啊，这就是克鲁斯堡给选手带来的压力啊，不可思议的压力。吴一泽将黑球打进，这一局射线过关，吴一泽又挽救了一个赛点，将局分追到了16-16。这场半决赛双方将会进入到最后一局的决战，一波三折的比赛啊。上一局的黑球啊，这个对于马凯伦来说绝对是职业生涯当中最严重的失误之一。接下来双方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的最后一局，第33局的决战。上一局第32局啊，马凯伦那杆黑球没打进，很有可能是世锦赛历史上啊最严重的一杆失误之一了。两位选手本赛季决胜局的一个胜率，马凯伦这边要比吴一泽稍微高一些，但是这个时候这些数据相信对于两位球员来说没有什么参考的价值。就如果是普通比赛的话，这个数据是很有价值的，但世锦赛半决赛打到最后一局，而且历经了这么多的波折，现在两个人的这种状态很难用数值来形容。

这杆进攻的尝试，吴一泽打的稍微有一些厚啊。那这样的话，红球堆下方的这一颗漏球了。

这杆上手对于马凯伦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当然现在还远远没有到考验他的时候。因为上一局这个黑球没打进，不知道会不会对马凯伦的信心造成一定的影响。或许那一杆就是在决胜局当中马凯伦关键杆的一个伏笔，这都说不准。

0: 16。
1: 反角度的红球，这一杆避不开红球堆。这个局面对于马克艾伦来说也是很有利的啊，不知道这一局他能不能够抓住机会兑现自己的赛点。

0: 和赛点了。这其中上一局啊，无疑是最可惜的。这上一局距离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决赛，就差最后一个黑球，而且是在不难的情况之下把黑球打丢了，匪夷所思的一杆失误。
1: 32

下杆这一杆啊也比较直，推下来啊可以连接到黑球。哦，低杆的话那是来叫粉。

0: 冲一下红酒兑，这杆效果比较一般啊。
1: 43。
0: 这两颗红球这个角度来看是没有线路的。

0: 刚才马凯伦这杆 K 球不理想，对于吴一泽来说还有机会。
1: 马凯伦 47。
0: 当然，上一局比赛吴一泽也用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挽救了马凯伦的第二个赛点，所以一切都有可能，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这杆来看看粉球右侧这一颗、是不是能够看得到，包括右侧第二颗这个进球线路、进球点能不能看得到。感觉粉球右侧第二颗线路篮球好像有点咬住了，换个方向吴一泽再来看一下。

好球，这一杆还是能够看得到。这颗球下球点，维泽判断的还是很准的，横台直接叫到黑球。

0: 蛋饺最下方的这一颗，这力量控制的还可以啊。但是现在对于吴一泽来说，这个中间的红球堆啊，还得再带开。那一杆是关键杆。相信这场半决赛的后三局啊，马凯伦肯定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看这杆 K 球，一言难尽啊。
1: 22。
0: 这杆红球左侧中带的线路旁边红球是不是咬住了呀？真咬住了。
1: 22。

马凯伦开始思考了，因为这一杆吴一泽 K 球没有 K 到进攻线路之后啊，他相当于是主动把母球防到上方，然后把红球队给带散了，所以这一杆对于马凯伦来说是比较难防的，母球现在在上方也是贴库的状态。这杆解到红球对于马凯伦来说不难啊，难的是不留机会。

嗯，这一杆漏了，这一杆马开伦打得太正了，就是打得太厚了。反角度的红球。

6. Seven.

0: 这一杆效果还是很好的。这样的话，中间的红球全都解开了。
1: 14。
0: 这个粉球打得稍微有一点点薄啊，刚才这颗粉球也有点吓人啊，打得稍微薄了一些，但好在没有影响

0: 好球。
1: 29.
0: 红球准进。现在吴一泽每多进一颗红球啊，都是给自己增添了又一个砝码。这一杆叫位叫的也没毛病。不知道这场比赛马凯伦还有没有站起来的机会了。这比赛就是这样，你的任何一点小失误在比赛末端啊，在决胜局都会被对手无限放大。这就是世锦赛的魅力啊，也是克鲁斯堡的残酷。粉球比较直，黄球看这一杆准度，领先19分，台面还剩27。把绿球打进啊，就能超分。好球！哎，这杆远台黄球啊是最关键的一杆，只要打进叫到绿球啊，这个难度就一下子下降了。漂亮！绿球打进，吴一泽超分。当然，现在超的分数不多，没问题。我们也可以恭喜吴一泽了，完成了一场非常精彩的逆转。当然对于马凯伦来说，这样的结果是非常残酷的，他一度距离世锦赛的决赛那么近，就差一颗黑球。但这就是世锦赛，我们恭喜吴一泽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世锦赛的决赛，决赛当中他将会来迎战肖墨菲。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厦门白鹿体育场，在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
1: 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电视转播单元当中的第一个竞赛单项，这是男子400米的比赛。
0: 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将会在第一道比赛。我们来看看，这是在第九道的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是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第六名，世锦赛室内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金牌。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收获了第四名。第七道，这是博茨瓦纳的名将巴亚波恩多里。东京田径世锦赛在去年，他在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第六道，这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在2025年的田径世锦赛当中呢，在东京他是收获了第五名，同时也是南非的全国冠军。第五道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东京田径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冠军。第四道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莱斯威廉斯，

0: 他在今年的波兰波伦收获了室内世锦赛400米的冠军。第三道是赞比亚选手萨姆孔加，萨姆孔加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收获第三名。第二道，这是匈牙利的名将阿提拉·莫尔纳尔，世锦赛上曾经三度闯入决赛。在最内道出发的是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四乘四百米接力队成员，全国冠军，同时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在去年夏天的45秒06，确实是惊艳了所有人。
1: 上一周呢，我们在转播绍兴克强站比赛的时候就提到啊，对于我们很多国内的选手来说，能够站在钻石联赛的舞台上啊，和高手同场竞技，是提升自己、激发自己新的极限的好机会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刘凯在这一枪当中的发挥。
0: 这几年呢，对于中国男子400米来说呢，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年轻选手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刘凯在最内道，同时呢，这个单项科比纳奇皮包括恩多里、诺伍德、克里斯贝利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科比纳奇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姆孔加逐渐对他完成超越。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几乎是处在一个相持的阶段，进入到第三个100米。刘凯加油，跟这些世界顶尖的选手去较量一下。还是萨姆孔加处在第一位，过了弯道之后，萨姆孔加的领先优势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进入到最后的50米的冲刺。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科比纳奇皮是完成了超越，最后时刻完成超越，哇，世界最好成绩啊，43秒92。
1: 科比纳奇皮作为这个项目在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当中拿到过胜利，今天算是在厦门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小的突破，43秒92，同时也是厦门站的赛会纪录。
0: 他是在最后的50米对萨姆孔加完成的超越，萨姆孔加是44秒04，也是赛季最佳表现。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标枪赛场，严子怡抗他的这一头是他第一头，状态不错，我的天，
1: 这个严子怡因为他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这一头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肯定是在70米往上，70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米74，哇
0: U20 的世界纪录，
1: 这71米74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0: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米28，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1: 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
0: 没错，
1: 这是挪威的选手博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基本上是在65米的这条线上，看一看啊，就是65米整。这样的话呢，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严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0: 都不用投了，
1: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0: 没错，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看他这一投。现在是稳定在前三，
1: 这个第五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米57，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投的成绩怎么样啊？63米57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啊，又稍稍提升了7公分啊，63米64。
0: 稳定在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

0: 但是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闫子仪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1: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啊，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0: 没错，
1: 闫子仪啊，另外挪威的伯格，还有塞尔维亚的
0: 维拉戈什。
1: 今天呢，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整体的这个发挥是不太尽如人意。
0: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呢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1: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米20，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0: 看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0: 博尔格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U20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60米线，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米74。
0: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1: 今天太轻松了啊。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向他来表示祝贺。71米74，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他自己刷新啊，同时还包括着亚洲纪录，还有钻石联赛厦门站的纪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纪录。
0: 对，
1: 所以这个71米74，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0: 没错。
1: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200米的比赛，我们已经看到了陈芸洁，亚洲冠军，今天呢还将继续和其他一众世界顶尖高手啊来进行比拼。我们来看一下女子200米的单项啊，同场竞技的其他的对手，首先在第九道，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四啊，当时跑出来成绩22秒42，这是巴黎奥运会百米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是200米拿到铜牌，那一届呢他还拿到了百米的冠军。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今年已经是32岁了，5届钻石联赛的200米总冠军啊，3届200米总冠军啊，还有2届是400米的总冠军。第七道是牙买加名将谢丽卡·杰克逊，22年和23年2届世锦赛的200米的金牌得主。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上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5，他也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去年在东京拿到银牌。第五道是巴特尔，来自美国队，今年27岁。去年也参加了200米的最终决赛，拿到第4。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33岁老将普兰迪尼。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6，22秒68。陈芸洁在第三道出发，亚锦赛的金牌得主，而且呢，在上周啊，最关键的就是上周在绍兴柯桥站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22秒84，也是基本上和这一套阵容一起跑出来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是不是能够再。

0: 进一步。第二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同样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选手。最后最内道是澳大利亚队的托里刘易斯，这是24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200米的银牌得主。这九位选手呢，完全复刻了上个周末在绍兴柯桥站的阵容，看一看今天会有怎样的发挥。在上周夺冠的是谢丽卡·杰克逊，拿到第二的是米勒·韦伯。起跑怎么样？鸣枪之后，谢丽卡·杰克逊感觉还是比较靠前，延续在上一周的好的成绩啊，进入到直道还是谢丽卡·杰克逊排在第一位。但是这一次的差距感觉没有上周的差距那么的明显，谢丽卡·杰克逊一直维持住了自己的这个领先的状态，最终是相当于从头赢到尾啊，21秒8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杰克逊今天也是完成了新赛季钻石联赛的2连冠，前两站全都拿到冠军了。
1: 陈云杰在启动的时候给人感觉有点紧，不像上一站比赛那么的放松，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上，但进入到直道之后他的调整速度是很快的。这时候谢丽卡·杰克逊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就是非常平稳地完成了冲线。
0: 今天除了谢丽卡·杰克逊复制了自己在上周末的这个排名，米勒·韦伯和巴特尔也都复制了排名，两个人还是又是第二和第三，所以这个整体参赛阵容没变啊，最后前三名的名次没变，相当于是把上周的这个原样照搬到了厦门，又跑了一枪啊，看了一个续集。陈昱杰最终的成绩修正之后是23秒01。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在第九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东京世锦赛是获得第7名。在第八道的这是奥运冠军挪威选手卡斯滕·瓦尔霍姆，也是在世锦赛上收获3枚金牌的运动员。第七道美国选手特雷弗·巴西特，在尤金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3。第六道是来自巴西的名将多斯·桑托斯，奥运会上2获铜牌，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冠军。第五道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都是闯进了决赛，世锦赛上最好成绩是2枚铜牌。第四道的是巴西的选手利马，在室内世锦赛上2进决赛。第三道中国选手龚德斌，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二道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是收获过1金1铜。最内道也是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凯伦·麦克马斯特，东京奥运会上的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5，同时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2名。
0: 几位选手在上周的绍兴柯桥站刚刚是跑了300米栏的一枪比拼啊，当时多斯桑多斯是击败了瓦尔霍姆，最终拿到了上一站的冠军啊，这一站来到标准意义上的400米栏，选手们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熟悉的一个战场啊。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全国纪录保持者龚德斌在

0: 在这一枪比赛里边啊，第三道出发有怎样的发挥。
1: 这一枪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季室外赛季刚开始的这前两站能够有一个强势的表现，把这个冠军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名下。尤其是这个赛季和钻石联赛里面的老对手多斯桑多斯会有很多次的碰面。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多斯桑多斯现在看上去跑的还是比较轻松。瓦尔霍姆前半程冲得非常凶，多斯桑多斯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两个人处在前两位，桑巴是处在第三位，凯莱布迪恩上来了，多斯桑多斯现在逐渐在超越瓦尔霍姆，进入到第三个100米，这个阶段的节奏很重要。多斯桑多斯在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变得更快，瓦尔霍姆似乎想要把最后的决战留到最后的直道当中。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个人并驾齐驱，最后的两个栏架，两个人还是处在相持阶段，多斯桑多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看看瓦尔霍姆最后时刻的冲线怎么样，还是多斯桑多斯有领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6秒72，瓦尔霍姆是收获第二名。
0: 连续两站比赛啊，300栏和400栏全部都是以多斯桑托斯的获胜而告终啊。我觉得这一枪里面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在他的技术能力方面啊，又发生了一个更新。因为过往呢，在他和瓦尔霍姆的比拼当中，都是瓦尔霍姆先赢全半程，最后300米开始进入最后直道，多斯桑托斯是凭借着他的后程稳定的速度保持能力啊，逐渐的再追上来，再咬上来。
1: 对，
0: 但是今天这一枪已经非常明显的发生了一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就是多斯桑托斯从比赛开始之后前200米完全不输瓦尔霍姆，前几个栏架基本两个人都是同时起跨，是在这里甚至还能看到多斯桑托斯可能要稍领先瓦尔霍姆一点点，所以我想这是多斯桑托斯的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他还保持住了自己原来的特点，就是后程相当稳定，所以你看他的速度也没有掉，甚至让瓦尔霍姆有一点被拉爆了的感觉啊。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拉塞尔，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上一站的绍兴柯桥站是收获了冠军，亚军的是属于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阿姆桑则是上一站的第三名尼日利亚选手，同时他也是跑出过12秒12的惊人成绩的选手。这单项呢有两位中国选手参与其中，分别是第一道的刘景阳和第十道的吴艳妮。来关注第一道的，这是中国选手刘景阳，全运会的冠军，他在全运会上是逆转夺冠，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如果不是摔倒，当时呢也是距离全国冠军非常接近。在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在世锦赛上布达佩斯世锦赛是收获了冠军。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穆桑，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过第四，个人最好成绩12秒12。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布达佩斯世锦赛是第五名，这是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上一站的亚军，过去两届奥运会上是都闯进了决赛。在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东京世锦赛上也闯进了最终的决赛。第七道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东京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第八道牙买加的选手维根西蒙兹，西蒙兹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在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 中北美及加勒。

0: U23锦标赛上他是冠军。在第十道的是中国选手吴艳妮，他也参加了上一站在绍兴柯桥的比赛。第五道、第六道还有第七道，查尔顿、拉塞尔还有坎邦吉，当然在第三道的托比阿姆桑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另外就是看两位中国选手是否有机会去打开十三秒大关，在这个室外赛季头两站能够有不错的成绩。比赛开始了，德芙妮·查尔顿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迅速占据领先。瓦塞拉塞尔在逐渐赶超上来，途中跑节奏不错，同时托比阿姆桑也处在前三位。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1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托比阿姆桑的12秒12。
1: 这枪实在是太惊人了，太惊人了，
0: 也是大周纪录，12秒14。巴塞拉塞尔他在后程的这个加速能力真的是太惊人了，
1: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枪的含金量，所有的同枪起跑的对手啊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0: 这枪的亚军是托比阿姆桑，12秒28，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德芙妮·查尔顿创造巴哈马全国纪录的12秒37。马塞拉塞尔赛会记录、大洲记录、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以及钻石联赛记录。中国选手刘景阳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26，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06。
1: 啊，再来看一下拉塞尔的这一枪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完全处于领先的位置，但关键他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尤其是进入到后程的时候，这个节奏越加越紧，越来越快，把旁边的给拖垮了。
0: 这枪拉塞尔是逆转夺冠，同时对于托比阿姆桑来说也是逆转拿到了第二名，收获赛季最好成绩。两位中国选手吴艳妮13秒06赛季最好成绩，刘景阳13秒26赛季最佳。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厦门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孙思晨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1: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北京和上海队之间的第二场半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比赛开始之后，第一攻在北京队手里啊，威廉姆斯去和周琦两个人打挡拆，往弱侧的转移。这个球，明显感觉移动范围空间会变得更大了。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上来呢，打的一直比较集中于某一个半区。
1: 是的，
0: 斯皮尔曼面对洛夫顿啊，两个人。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斗法是好看的，
1: 是对
0: 这两个人啊，都是属于有篮子、有体重、有对抗能力、
1: 技术，对，
0: 哎，又有技术，这两个人都属于这种类型。张镇麟的第一次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其实上一场比赛，张镇麟的几个关键投篮还是起到了作用，帮上海队稳住了军心。来看周琦的高位策应，还是斯佩尔曼和洛夫顿。
1: 对，做边路手里手，周琦超远的三分。我看现在这两个队开局啊，打这两个回合呢，感觉不像是这个季后赛。
0: 对
1: 啊，这个相对来讲，第一节奏慢，第二呢防守来讲都比较松动，没有什么强度。
0: 对，基本上都是一防一的单防，
1: 对，
0: 没有出现夹击，也没有提前做一些这种延误啊。或者非常强的这种
1: 防接球啊，这都没有，
0: 哎，压迫性没有给特别足。
1: 好球。
0: 而且从篮板球上感觉抢的也不是特别的这种肌肉之间的碰撞那么激烈，
1: 就感觉开局有点像

0: 常规赛的很普通一场比赛，
1: 对，强度不大，
0: 对，强度不大。然后呢，防守呢都离着比较远，没有什么这个对球的干扰。
1: 哟，古德温造了一个犯规。
0: 应该是两次罚球。对于上海队这场比赛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因为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上海队一度是领先到了20分，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啊，被北京首钢队给追上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它的持续性也很重要。被抢断了。啊，面对面断球，你看啊，这防守墙突然之间就一下子加大了啊！
1: 踩了边线啊，提前在中线之前就利用边线去做夹击啊，这个直接把斯巴尔曼加了一个失误。
0: 啊，突然之间就加大了这个防守的强度啊！
1: 感觉好像前三个回合啊，我们是在迷惑你，
0: 对，是在试探。
1: 哎，你是不是松懈了？你松懈了，我们可上劲儿了啊！有这个感觉。连续造了北京队两个失误啊，给上海队，还是清空一侧的一打一，洛夫顿和斯贝尔曼
0: 球。其实两个回合都是上海队上来很明确，就是从洛夫顿这里打起啊，然后造成让你去做包夹。
1: 对，
0: 但是现在从现在这个效果上还是不错的，那个斯皮尔曼呢对洛夫顿的这个限制还是不够。
1: 雷蒙走底线往上线的转身，这球李荣权防的既强硬同时也很灵活，
0: 对，很聪明，手抬的很，手控制很干净。

0: 斯这球没有打进啊。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那个点的这种投篮呢，相比来讲其实还是很磨练这个，很看手感的。
0: 嗯，
1: 利弗顿失误，马上就退得很快。啊，这个球是裁判老师推了，中球。啊，其实陈彦俊这个球打得并不聪明啊，因为他前面有利弗顿，侧面还有一个协防的队员，啊，张镇麟。清空一侧，好，还接着做手递手。古德文上场之后还是很活跃啊，这个攻击性非常的强。
0: 对，他的处理球还是很清楚的。
1: 其实我觉得守望队可以就是做一个有换位的防守，用一个身高更强壮更高的雷蒙啊这种队员去防古德文。
0: 嗯，
1: 那你用总用陈彦俊去防，第一呢陈彦俊的犯规会多，
0: 对，
1: 第二呢他的高度不够，太矮，对，古德文每次跳投他都干扰不到。

哟，张琳琳篮下啊，换人了。那是两次犯规了，陈宇。啊，刚才跟徐老可能也是在示意啊，就是我还好，我还能再打，但是两。

0: 做出了调整啊，杰曼替下了威廉姆斯，球队
1: 上海队防得不错，
0: 对，就是应该投篮了。
1: 防到这个时间段他都没有失位，但是杰曼上来这个球不错啊。
0: 对，就是杰曼
1: 第一次投篮。
0: 杰曼他的这种特点就是我能硬拔你，我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我都能把球投出去，而且还有命中率，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外援之间已经较劲起来了
1: 啊，擦出火花来了。
0: 对，这个球好看
1: 了。这边洛夫顿来了，
0: 球，
1: 大王那个背切，
0: 啊，做一个牛角。赵队失误球。好球，
1: 李荣泉的机会空位还是没有中，李荣泉今天在这个位置底角两次了，其实这是他的投篮点，
0: 其实他上一场投也不准，上一场投也不准，
1: 但其实这是李荣泉的投篮点，
0: 对，因为李荣泉上海队这个赛季的投篮命中率很高，其实李荣泉占了很大的这个起到很大的作用，险些失误，但是对于守防队来讲，你放李洪全在这个位置，这种大空位投篮其实还是很危险的。球，好，外援之间，我们看啊，外援之间已经，
1: 古罗文在跟杰曼说：“你看，我还你一个啊！”
0: 对，
1: 别以为你刚进一个多了不起。
0: 其实这两队外援都有看点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洛夫顿啊和这个大欧两个人之间有这个较劲啊。
1: 是非常足，
0: 对，
1: 感觉垃圾话一直在嘴里不停地酝酿着。
0: 我看这个球是不是给吹了技术犯规？
1: 我感觉应该是给了杰曼一技术犯规，
0: 对，给杰曼技术犯规了。就还是要注意情绪的控制啊，就是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动起来，同时还要控制。你看老将方硕啊，下来之后也是，就跟这个斯皮尔曼在说话啊，在说一些这个场上的问题啊。
1: 要上双大外了吗？上海这边？
0: 啊，上
1: 因为你上了谢永伟，
0: 福格，对，福格已经上场，福格、
1: 已经上福格了是吧？
0: 福格、
1: 我看上谢永伟，我以为是。要拿双大外上的用福格加洛夫顿，
0: 其实洛夫顿现在这个依然是一个强点，
1: 对
0: 啊，小川来防，

0: 我今天这场球啊，陈磊知道，依稀让我看到了公牛打爵士的感觉。啊、
1: 刚才洛顿倒地那一下，包括刚才防守这一下，就我真想起来，我脑海里头第一个过的是马龙罗德曼，你知道吗？
2: 相互的这种拉扯，然后
1: 谁也别跑，就是彼此之间就这一个意思，谁也别跑。
2: 这个双方经过开局的三四个回合的试探啊，现在这种火药劲儿和这种防守的强度都上来了，这是季后赛啊，
1: 这才是季后赛，
2: 对，
1: 这才是应该有的比赛。就说实话啊，让 CBA 这么打，

0: 比 NBA 好看多了，
1: 是
0: 比现在的 NBA 好看多了。咱不是说这个要求你说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什么强的这种犯规什么的，不是说这个，而是指裁判给了一定的空间，
1: 你的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
0: 你如何利用身体来做对抗，
1: 起到好的这种效果，
0: 用身体用好的方式去限制对方的所有一切，
1: 是
0: 你投篮也好，移动也好，掩护也好，所有一切我全部用身体要限制对方。麦基前场篮板再抢，杰林威反击，不漂亮，
1: 麦基追帽
0: 回来一个追帽，坦麦基再一还
1: 一个
0: 大白边，直接给还一个大帽，
1: 啊，这就吹犯规了，漂亮啊！这两个回合，两个盖帽同样精彩啊，都结结实实的。

0: 杰曼的挡拆，
1: 差一点出现失误，
0: 对，
1: 这要传往内线突，
0: 一封一，没有时间了，好球，
1: 好球啊！
0: 对，老将张小川啊，对，其实，在上一场开局的时候，也是小川在左侧的这个底线啊，也投进一个三分，
1: 嗯，老将的稳定性。
0: 范晓强的一大的这个进攻命中率就下来了，
1: 足球现在进攻的这种稳定性啊，和当年在辽宁真是差了不少。
0: 嗯，
1: 接力用位重新做挡拆，
0: 哦，谢顶
1: 着麦基，
0: 这球投的非常坚决，
1: 对，
0: 在中距离的这个位置上，这也是这个谢顶伟的特点，
1: 开之后投篮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啊，他的中距离这手特别好，
0: 球啊，平原物，这要说还有没有，李红权把球点过来，福格
1: 还是没有啊，李红权今天第三次啊，
0: 虽然李红权上一场和这场就投的并不是很理想，但是队友都很信任他。
1: 对，
0: 对，其实刚才这个球呢，谢灵伟的机会也很好，但他还是把这个球要送给更准的这个相信这个自己球队的最好的投手。
1: 没错。
0: 啊，上次调人了啊，换上了老将严鹏飞。
1: 严鹏飞上场比赛一分钟都没打啊。没有上过场，
0: 对，其实这个高度也是一个双塔的高度啊，这个怀特塞德和这个严鹏飞啊，
1: 嗯，占联防了，
0: 还是要自己强解，
1: 双方第一节比赛打成16-0，
0: 对，
1: 这个分值不高，确实防守强度也比较大。
0: 让威廉姆斯和陈军回到场上了。曾，
1: 嗯，曾文博在这个位置上，他是一个错位，
0: 对，
1: 高度优势太明显了。

0: 好球。
1: 嗯，可惜了，按理来说怀特塞德这球应该能打成二加一的啊。
0: 那翟小川这个犯规呢还是很
1: 扎实，
0: 对，很有经验，不是说碰一下就打开啊，我既然犯规了那我就不能让你做二加一。
1: 对，
0: 怀特塞德第一节的法兰就是两发一中，

0: 啊，同样的战术啊，又吹了谢林伟的犯规。
1: 麦基的技术其实还是很细腻，
0: 对，有活
1: 有活、
0: 哎、有活，对，
1: 他就是在这个脑子和性格上，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会不太冷静，
1: 踩线了，
0: 那换人了，威廉姆斯，就这个犯规是晚了，他应该早一点，就是在防球之前你上身体，那接到球之后一定要注意点这个防守的动作了。
1: 嗯，
0: 对，应该就是更聪明一些，这已经接到球了，你再贴，这就肯定是犯规。曾凡博连续得分，啊，边路挡拆，球，啊，这段守门得打得很坚决啊，
1: 非常坚决，打了一个8-1啊，
0: 对。
1: 这一节上来之后打了一个8-1，
0: 那么这个阵容呢，其实他没有杰曼呢，相对来讲大家打的还是比较整体。那有杰曼之后呢，他就会这种，会带动这个自己的这一打一也比较多，所以其他人站着看的就比较多。啊，落后了7分。

0: 啊，这是很可惜啊，没有投进。
1: 对，
0: 你看上一队反击，好球。就上一场呢，上一队这个反击就非常有威胁，几乎每次反击都能够造成杀伤。我觉得这个北京队呢，应该就是在退守上的人数还要再增加。北京首钢的这个，北京北汽的这个板凳就是厚啊，

0: 豪华。
1: 对，换下了麦基上来周琦，然后换了小船上斯皮尔曼，
0: 就真的是，
1: 对，就是
0: 太豪华了。这个
1: 不能用说豪华，可能还有没有词比豪华更好的这种形容这支球队的这种人员配置的啊。对，就是，
0: 真找不着一个让我觉得一下就能把这个事儿说得很明白。
1: 就是每一个位置上都储备了两名国家队级别以上的这种，
0: 就他十二个球员，
1: 对，
0: 这十二个球员放到任何一个队都是绝对的首发核心。
1: 是，
0: 就这他有十二个球员在其他队都能打首发打核心。
1: 我们看就是咱们国家队的后卫赵睿在下面坐着，
0: 对
1: 对，就是就豪华到这种程度。好球，
0: 漂亮
1: 啊！这个球大家其实首先防守一直全部都看路虎队在那上面一打一，
0: 嗯，
1: 那这球传的非常的这个有创造性啊。啊，陈军没给啊，有曾凡博，哦，撞人，
0: 进攻犯规。
1: 确实有一个这种
0: 沉肩的，
1: 对，
0: 往前
1: 有一个沉肩的，
0: 对，
1: 因为这个我古德温提前了，已经把位置都站住了，
0: 对，
1: 嗯，失误球是现在来看是6-2，上一场的失误呢，北京北汽是12次失误，上海九世是6次失误。
0: 但是今天北京北汽好在哪儿呢？他的失误啊，
1: 对，
0: 上海队转化成得分的这个不是特别多，
1: 对，没有直接转化成得分。
0: 对，
1: 嗯，上海两次进攻啊，北京北汽叫了暂停。你看陆福顿啊，感觉就是比他受伤之前消瘦了很多，
0: 对，小了一号，
1: 哎，消瘦了很多。看了这个灵活性啊，反而就是更加的这种有侵略性，
0: 嗯，
1: 啊，速度也变快了。
0: 又是一个失误啊！
1: 威廉姆斯今天的失误可能有些多啊。
0: 有威廉姆斯有时候特写镜头一给啊，就是感觉这个眼圈特别重，
1: 是，
0: 老是感觉昨天晚上没睡 好,
1: 没睡好，
0: 所以今天状态不太好。嗯。
1: 也是这个干扰到腿上了，连续两次。那现在其实第二节才打了还不到一半的时间，北京北汽已经有了8次失误球了。换下了陈英俊，换上了赵睿。
0: 嗯，我懂你的意思，
1: 对，
0: 就是。反正就是北京队怎么换啊，这个球员他绝对都是
1: 实力上是
0: 哎剩下任何一支球队的核心级别的这种球员。当然你上海队的阵容也是很豪华的，
1: 是，
0: 其实北京打上海啊，这轮系列赛就是整个联盟当中
1: 最
0: 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之间的一场较量。
1: 是的，我们看可能是不是要对刘那个芦苇指导呢，比如说一个二上的这个手势啊，底线球
0: 这只能空接了0.4秒。你拿住头肯定是来不及的啊，必须往框上扔，
1: 点一下。

这会儿比赛就进入这种煎熬期了，谁能顶住这段，可能谁就能站住一个先机。好球，小伟。下面两边都是错位防守啊，防这个土豆的妹妹是这个

0: 雷蒙啊，这个球很漂亮的一个欧洲步啊，过掉了周琦。北京北汽又换上了杰曼啊，还是赵睿来拿球。那这个是出了一个犯规吗？王哲林，哦，吹了王哲林的推人。这个底线就是啊，北京北汽常有的底线，给杰曼做三分球的配合。就是还是退守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完全的退到位，
1: 对
0: 啊，都是在行进间。我看周琦这个球也是在往回跑。然后从侧面来，就并没有完全退回来，然后面向球。
1: 对
0: 对，其实他们还是退守，还是做得不够好。上海队这边打的其实还是很坚决啊，这个两名外援啊，这种冲击力确实是太强了。

0: 从小到大，啊，就是上篮，啊，周琦补篮补中，
1: 张镇麟的机会，这个球大空位啊，
0: 就还是退手，
1: 对，
0: 啊，还是退手没有找到人，那我在这边打进了之后呢，那我的退手还没有退回来，就对不上人。嗯，紧慢，我是不是要干拔？对，其实，在杰曼一上场之后呢，大部分都是这种他的四人看，然后他一个人去干拔。
1: 好球啊！
0: 终于等进了这个李
1: 红
0: 权啊！

赵睿来控球，牛角接辉宁的挡拆，

这个球吹了周琦的推人，那周琦现在有三次犯规了，其实还是得保护一下啊，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次数。

失误啊，险些失误，看这球能不能防住啊？射球。

0: 两队真拼啊。啊，换下周琦啊，得保护一下周琦，因为周琦现在三次犯规了。
1: 换下周琦，上来的是麦基加曾凡博。
0: 对，其实刚才有一个镜头扫到了这个范子铭啊，其实
1: 范子铭都打不上球，
0: 都报不上十二人名单。
1: 对，范子铭这要放在任何一支 CBA 其他的球队，都
0: 是
1: 首发五号位。
0: 五号位。必须来个抛射，然后抢回来前场篮板球。
1: 哎，怎么防了一下给放掉了？
0: 看我们杰曼这球怎么处理？打球，这是曾凡博点，有了。这两个队打得好看啊！这曾凡博今天的命中率呢，非常高，中距离跳投啊。啊，篮下的这种大打小啊，包括这种空位的三分啊，就越来越成熟了。那全场的领防，动手还是走卢夫顿。
1: 其实可以掉洛夫顿啊，
0: 对，咱们现在的防守还
1: 找不到好的角度，
0: 一个跳投，其实上海队呢现在就找到了打麦基的一个方法，就是刚才谢李永伟包括古德伦这个球都是知道你麦基出来，你敢出来我就会把球送到底线，然后我们就做中距离的跳投。麦基回来了，
1: 这会儿有点放王哲林去投的意思。
0: 对，
1: 那就其实需要王哲林中距离能投进，他是有中距离投射能力的。
0: 换上闫鹏飞，其实闫鹏飞呢是有中距离的投篮。
1: 对，
0: 换他是不是还要从路夫那儿打，然后呢去让闫鹏飞去来这个？啊，提前犯规，走步了。
1: 走步了，应该是走步了。
0: 比较小啊，空间没有拉开。
1: 嗯，
0: 球
1: 干拔呀。
0: 你杰曼能不能还一个啊？还是曾凡博，还有。
1: 球给的略低了一点，

0: 这个杰曼啊传给麦基的一个助攻，就是麦基这种其实应该就是减少有球，就做这种无球的下顺，其实他的威胁更大。
1: 嗯，这个球叫随意啊传的。
2: 平，双方第二节结束依旧是平局，
0: 对，
2: 42平。来看，第一节打成了16平，第二节双方是26平。
3: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端午。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北京和上海的这一轮半决赛系列赛的第二场。上半场呢，双方是打成了平局，42-42。
2: 主队的三分，很积极，
1: 又一个前场篮板，
2: 好球！
1: 哎呦，再一个前场篮板，上海队这下半场一开始啊，连抢了几个前场板，但是最终都没有完成终结。麦基、陈英俊、曾凡博、雷蒙和杰曼，这个北京队下半场开局的人员调整还是很大。
2: 对，就是因为周琦的犯规呢，所以他不敢上周琦作为一个第三节开局的一个先发，调了一个麦基来护。其实他这两个人对护框上都是非常强的。英俊的控卫投进。其实这个就像刚才咱们中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些杰曼在做挡拆的时候呢，对陈英俊这些无球人一定要注意防守的距离，不要太远。
1: 出来就是一次投篮啊，洛夫顿的前场篮板。那上海队下半场其实他的二次进攻加强了很多啊。
2: 对，其实算这两个前场篮板，一共两个回合抢了六个前场，
1: 抢六个前场。
2: 对。
1: 很稳啊！
2: 对，下半时已经连续两记三分了。
1: 两个人夹击，洛夫顿扛不开，但是球分出来就还一个三分。李洪权，你看上半场的最后那个三分球，我们就说李洪权这一点要开了。
2: 是。我们看洛夫顿几次犯规了啊？其实陈英俊下半时打得很有侵略性。单挑没有，

三万时古德温的投篮命中率有所下降啊，两记三分和一个中距离投篮都没有投中。

0: 上梁呀，还是忌惮这个对高度。就是张哲林已经不矮了，他这个整个出手点也很高，但是这个麦基这种封盖的这种威胁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那个球，
1: 刚说话间说古德温投篮命中率在下降，这边马上就给你来一个，
0: 技术过硬，
1: 对，
0: 就是在这儿，我两个不进，我依然我敢于出手，
1: 我能调回来，
0: 对，而且这个球的投篮的难度比刚才难度还要高。啊，西班牙挡拆没有多出来。你看杰曼开始传球了啊，其实杰曼如果要传球呢，他的这种这个杀伤性也有啊。林格林姆不进。

0: 双方针对性很强。
1: 这个几个回合呢，两边都是在拉锯的，属于在攻防转换半快攻这种状态。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上海队在打这种转换的时候，得分能力就更强，
0: 比较强。
1: 对，我们一个三分球。这失误，
0: 好球啊！这球厉害，厄弗顿直接挑战高度啊！
1: 啊，还是有身体啊，先用身体把人靠开。还有
0: 球
1: 啊，三记三分，
0: 马上还一记三分，陈英俊。三分没还上，我有两分。
1: 对，啊，现在就两边对攻，还是漏人，没有找接。
0: 时间打得够累，
1: 对，有强度。
0: 嗯，这两队的打得够累的。
1: 别慢下场了，哦，陈英俊也下场了。看看周琦。就作为啊，就是这种关键的比赛啊，你要输球，你可能后边就没了。
0: 嗯，
1: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轮换稍微缩短一点，对吧？
0: 对，
1: 你看这个陈英俊现在这个状态这么好啊，
0: 我让陈英俊，
1: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0: 对，其实是可以的，
1: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0: 他连进了三个三分，
1: 三个三分，而且呢这种进攻的欲望还有，其实对这些职业球员一节比赛两节比赛打满其实是可以的，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不一定非得那么常规化的去
1: 是
0: 到点儿，
1: 因为这个比赛它不是普通的比赛，你输一场可能这个赛季就没有了。
0: 你要是常规赛，哎，我到点调了。
1: 对，雷蒙，好球，还能续上。这还是人厚。
0: 调谁都行，
1: 调谁都行，还行。这个内线，
0: 这个球无效。
1: 对，刚才咱们在中场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你赵睿一突破，人家里面已经有两个非常高的球员，谢凌伟。
0: 对，
1: 你回收的过大了，你把自己的重点投手给丢掉了。

0: 这球运球有点粘球了啊。尤文图斯进球啊，还是通过挡拆的这种传球。
1: 嗯，
0: 赵睿一个三分，雷蒙一个三分，陈英俊三个三分，啊，一共五个三分球。啊，福格，啊，陈英俊休息了两个回合，然后又回到了场上，啊，又回到了场上。

0: 还有
1: 球，哎呦，这一节北京队的三分球可太准了，
0: 对，六记三分了已经。我们还一个。

0: 土豆跟这两次发球啊，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势头缓和一下啊？因为现在上海队已经有几个回合没有得分了。退回来，稍微延误一下节奏，消耗点时间。
1: 那啊，高瑞的连续得分，
0: 高瑞很会判断时机的。霍普顿跟进的三分球进，
1: 啊，比分五分球。
0: 哎，
1: 又失误了，
0: 威廉姆斯又失误了。

0: 威廉姆斯今天的状态不好啊，
1: 是因为他上一场可能说有些伤病，不知道是不是受一些伤病的影响啊。洛夫顿，好像周琦防洛夫顿，那周琦现在可是啊换防。上座注意无球人，西的两名后卫啊，赵睿和这个陈英俊
0: 打的都不错，
1: 尤其是第三节啊，前半节是陈英俊，后半节是赵睿啊，连续拿分。哎，看看斯皮尔曼，那他打现在双塔，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
0: 空中折速
1: 虽然高啊，但是我不害怕啊，他身体倚住你。还有
0: 还有，
1: 真硬啊，这个感觉啊，还是我们的三球。来个高低位啊，打一个高低位，这是双塔这个战术呢，就是执行的比较成功。上海队现在打得有些被动啊，就是你在阵地进攻上找不到一些好的办法。
0: 对，

0: 秒，周琦的三分。
1: 63-72啊，九分的分差，这届分差拉开了。好了，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四节比赛啊，北京队目前领先了九分。

0: 三外援用的杰曼，另外一边用的古德温。
1: 对抗后的两分球跳投，那不仅北京现在越打越放松，命中率也高，西班牙挡拆，还有啊，不是说二三联防了啊啊，刘伟指导给了一个手势。对方的位置并没有落好，感觉
0: 对，好像是没有准备好守这个联防。
1: 但是这个是可能是不是混合防守啊？没人了。有，这是你的三分球。啊，李天龙不错啊，也非常有拼的，在两名这个，将近2米20这个球员的手里面，把前两面球拿了下来。12分的分差。觉得有点，对，就是太难了。
0: 对，
1: 并没有甩开防守人。
0: 哇，
1: 还有、啊，
0: 这个球也难啊！炸一下球，直接飘着横着出去，
1: 对，
0: 投了，
1: 来到15分。
0: 双方是在比谁投的更难，现在。
1: 可能三分球的大赛啊，但是两边现在这个很明显，首钢那边打的就是更加合理，因为杰曼他就是这么打球的。
0: 对，
1: 啊，杰曼这么投篮，他是
0: 杰曼就是炸一下球，横着飘移开投三分，
1: 横移后撤步啊。那现在上海队反观上海队就打的有点过于急啊，他没有很好的去找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0: 嗯，真的，你看镜头往北京队这个替补席上一扫啊，这个时候。坐着今天还没有上场的队员，范子铭、张才仁
1: ，对，
0: 啊，方树，就是这有一个算一个，这都是今天还没上过的，
1: 是，
0: 都进不了12人大名单的。

0: 看八分钟十五分的分差。真的吗？
1: 上海队有点急了，
0: 对，有点急。其实可以做些假动作，再找一个好机会。
1: 对，你明显能感觉到上海队是有点急躁了。
0: 不是鲁迪现在不着急，是完全的这个找最好的机会来投篮。
1: 哎呦喂！就是你看陈磊指导，你嘴里在说北京队这会儿不着急啊，完全可以搞正好，挡一个超远三分，这就是杰曼的打法。
0: 就是、对，杰曼其实就是这么打球，
1: 他就是这么打的，而且他这么打呢，他会把上海队打着急。
0: 对，
1: 就上海队心里想，你这是干嘛呢？你这一个一个就这么扔，还都能进，不行我也得这么来。
0: 对，
1: 但是。
0: 节奏给
1: 节奏就被带乱了，对。

换下了赵睿，换上了陈英俊，

0: 会不会就还是投篮啊？还是投篮？
1: 哎呦，这你怎么防？
0: 对，内外都开花。
1: 就是说，这你怎么防？根本防不了啊！这个球上海队有点难了。
0: 是这个
1: 十八分分差，古德温再投啊，还一个三分，好歹。
0: 你止个血啊！我们看这球，看能不能把这个上海队的这种积极性，尤其是防守，能不能带动起来？
1: 对，现在你别光想着说能扔得进，你关键得让北京队扔不进。
0: 是的，这杰曼的投篮吓人啊！上海队当着零去防杰曼，还是有点
1: 哇！周琦啊，跟上一个大帽。
0: 手一直在举起来，给了自己犯规，两罚一掷。

0: 的节奏。哦，周琦呢？就现在是四次犯规了。我看是周琦还是中冠博啊？啊，周琦。啊，周琦四次犯规，北京北京会不会让周琦休息一会儿呢？
1: 还得打
0: 啊，还继续打。
1: 对，就是特殊的时期了。
0: 对，
1: 你能顶多久顶多久吧。
0: 我觉得这个分差其实是有啊，投不进。
1: 这时候王哲林很聪明，
0: 对，
1: 他知道周琦四犯了，
0: 是，
1: 哎，你不敢支过来打防我了，那我得打。
0: 还有啊，陈文俊的这种蛇形突破的急停跳投也是他的拿手绝技啊。

0: 然后继续中距离跳投。
1: 你这么打就很难了，
0: 对，你防不住
1: 上海队非常难，你主要你防不住对方啊。
0: 对，上海队对防陈学俊这点呢，其实你真的应该再就重视他一些，就是做一些大延误啊，做一些夹击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让他做挡拆做太容易，经常是二打一的一个状态啊，王哲林出不来。控制时间四秒，大球后撤步，上海队应该加快点进攻的节奏。北汽这边是48.2%，然后上海九狮这边是23.5%，其实48.2%的三分球命中率，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
1: 太高了，
0: 对这个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你这些裁判员说的是什么？
1: 两分有效。
0: 嗯。周琦啊，方老师有经验，我就不犯规，打进给你。还有三分钟。

0: 每一个进攻回合都把时间消耗到几乎最后24秒消耗完，然后他还能打进，这个比赛就没有了。17分两分多钟的时间，这场比赛是没有了。
1: 我其实可以，就是因为张镇麟太高了，就中心太高，所以他在防杰曼的时候，他跟不上杰曼的速度，对他必须得拉开距离。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对于杰曼这种球员，他的投篮来讲，这种速度就不好防，啊，不好防，他会就是没有防人一样，
0: 对，
1: 啊，因为就过人了，对。这全部都是慢一步。就上海队为什么不用刘铮去来防这个？刘铮去追陈英俊，对，就是因为现在北京这个点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点太多了。

角球被冒掉，看我能不能直接三分。没有机会，好球，十二分的分差，这个球很乱，很近，有点放松了。

0: 告诉你，我投篮命中50%。平均得到了26分，我上场是得到了5分。你憋着一股劲儿啊，打好这场比赛。
1: 对，因为也都知道是背水一战。
0: 对，我投球先犯规。其实周琦的罚球命中率呢，从季后赛来讲是比常规赛要好很多。
1: 嗯。
0: 换上了古德温。

0: 哇，你这小川
1: 罚中换人，
0: 对，这小川换谁呢？
1: 是换周琦吧？应该是罚中。
2: 你在防守端上
1: 用小个
2: 小个阵容防三分球，
1: 防三分球。
0: 对，
1: 嗯，应该是罚中换人，要小个阵容防三分球，
0: 我就可以换人。球不出进啊！赵川这球立功了啊！没了。
1: 那这球不打了。

还有

0: 漂亮。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定格在了99-88，北京队在客场扳回一局。北京上海的这一轮系列赛打成了1-1平，
1: 是，
0: 哎，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绝对高质量。
1: 对，在第三节上的分时顶，其实北京队打得更坚决一点。然后呢，退防做得很好。
0: 对，
1: 上海队第三节几乎没有打出来快攻。
0: 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啊，我们也期待着后续有更多精彩的比赛。感谢陈磊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1: 好，谢谢大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半决赛。先来关注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来对阵博格利亚。这场半决赛双方的第一场，樊振东来对阵雷德奇姆斯基。
1: 哇，
0: 比赛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第三场莫雷高德对阵吉奥尼斯。正手连续进攻，现在樊振东是2-1领先。直接开长球，围绕对手的中间和反手，这个节奏非常快，雷德奇姆斯基显然跟不上，樊振东开局3-1领先。德国的俱乐部萨尔布吕肯在2023年、2024年和2025年是实现了欧冠的三连冠。现在队伍在冲击四连冠，控制短球，曼拉给了中间之后，樊振东马上侧身，

0: 很顺啊，
1: 化学抢攻。博格利亚是波兰的俱乐部，

直接开场的。快速还原，这球雷德奇姆斯基给到樊振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这个球的落点比较别扭，所以樊振东慢拉上台之后，他直接形成了反拉啊，通过前台来调动樊振东，现在双方是打平了。樊振东的正手位保护防了一个擦边球。

0: 挺过硬的。
1: 报位。
0: 博格利亚在近几年也是欧冠四强的常客。这支俱乐部在波兰的超级联赛当中啊，是多次问鼎。好球！第一板反手杀手的单板质量非常高，也是雷德钦斯基的这个短球没有摆住。
2: Stop! No flash, please.
0: 这就是关键分的把握。范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之后，还是给这支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变化。这个首先就是在俱乐部的整体的实力上，让所有的这个队员也在比赛当中变得更有底气。另外就是樊振东的这个影响力，确实也是给萨尔布吕肯带来了很多不同的这种变化。11-6，樊振东先拿下第一局。好，我们来看樊振东和雷德钦姆斯基的第二局，由中国选手樊振东来发球。从双方的第一局比赛来看，雷德钦姆斯基在上旋球方面，尤其是他的反手位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啊，但是由于身高比较高，所以他中间位相对薄弱，前单板要简单一些，所以双方的第一局基本上都是直接去形成上旋。擦网了，反手位率先上手啊！第二板反手位的爆抽出现了失误，第二局开局对樊振东不是特别有利。哇，反应真快！哇，这分球樊振东在正手上手的落点上非常有讲究，也是通过落点一直憋住雷德钦姆斯基，耐心的去寻找机会，因为这也是一个开局的小的关键分。现在樊振东的节奏打得特别好。发墙，还是抢攻到对手的中间。樊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首先他是一位职业球员啊，另外在这样的一个俱乐部当中，要面对的更多的是欧洲的这些球员，打法风格可能跟之前面对的会不太一样啊。另外他还是其他选手都想要去这个冲击的，都想在比赛当中一边去向他学习，一边去冲击他。就目前来看，樊振东在这一个赛季的适应情况还是非常好的。

在萨尔布吕肯展现出来了他的强大实力。现在第二局开局落后，现在需要樊振东来追分。这个半球台判断的非常准确，

本德诺也是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控制了一下比赛的节奏。直接开了一个中间啊，球发的还是很赚。现在比分追成5-5。这个球感觉樊振东也是瞄了一下，看了对手的站位之后，看到对手侧身了，暴露出来了直线的大片的空当，通过他自己反手位的控制，现在雷迪斯姆斯基是有点着急。第二局7-5，樊振东来发球，开了一个反转位的长球，打了一个发响。

0: 看这一局樊振东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发球的落点包括第一板上手的落点让雷德奇姆斯基非常的难受，所以刚才这个接发球显然自信心不足，紧接着是一个自己的发球失误，这样的话樊振东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樊振东的反手位扛得好，11-6，樊振东拿下第二局。现在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樊振东是2-0领先。这个反手扛得好，没有给对手连续进攻的机会。哇哦！这球打的听这个声音就很实啊。球有点擦网，防住。
1: 哇！
0: 刚才雷德奇姆斯基的短球是有点擦网啊，所以。他也示意了一下，这位波兰选手主要还是通过自己反手位的进攻来得分，反手体系的球员。球很转，这位波兰选手06年出生的，还很年轻。

范振东第三局开局5-1。直接发长的，这个球发得非常顶。应该说在比赛当中如何去限制对手，范振东在落点上都算得非常死。这也是想给到雷德西姆斯基的中间之后去变向他的正手。

这发球直接得分，判断很准确。这个逆旋转，球发得很转。

0: 直接抢攻，10-3，反正都为萨尔布吕肯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而直接开场的，这样的话11-4，反正都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在这场半决赛为萨尔布吕肯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应该说完全在樊振东的掌控之中啊，赢得非常的轻松。且面对2006年出生的小将，这个樊振东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边，即便是比分领先，也没有任何的松懈。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而接下来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法兰东为萨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啊！现在来看一下弗朗西斯卡，弗朗西斯卡面对的是经验比较丰富的巴德夫斯基。其实对于博格利亚来讲，这场半决赛如果说想要去挑战萨尔布里肯的话，他这场球就很关键了。巴德夫斯基必须要全力来冲击弗朗西斯卡，如果0-2落后的话，到了第三场莫雷加德来对阵吉奥尼斯，这个比赛会很困难。弗朗西斯卡开局2-0。

0: 都是。
1: 巴德夫斯基一上来还是显得打得比较的谨慎。球发的不错，布兰西卡吃发球了。

现在弗朗西卡也打得很自信啊，通过短球来控制巴特夫斯基的正手位短，然后回到中间。所以在团体比赛当中啊，你的低单呢拿两分的这种能力，至于团队最终能不能够赢球啊，是特别关键的。

Let's make sure the service is perfect. Four, five.

0: 直接开场的，5-5平了。弗朗西斯卡现在感觉稍微打得有点保守了。这个球拧的质量不高啊，弗朗西斯卡他的反手的进攻能力很强，这个球速度比较慢的去到了弗朗西斯卡的反手，现在要看弗朗西斯卡怎么来接好巴洛夫斯基的发球。也是直接形成了两个点的牵制啊！这个正手位的短球，弗朗西斯卡是想直接跳过来拧的，但是巴德夫斯基是结合了反手位的长球，现在让弗朗西斯卡的接发球比较难受。哦，防住之后通过反手位反击。巴图夫斯基这一分球有点可惜，其实弗朗西斯卡的这个接发球依旧是没有接好，接得有点冒高了，但是弗朗西斯卡很耐心的自己在准备防守，双方在第一局打成7-7。关键分现在两位都是有一些压力，
1: 左右
0: 巴德夫斯基的自身失误明显增多啊，所以打到关键分的时候巴德夫斯基显然这种压力要更大，对，毕竟他的俱乐部啊是0-1落后。

来弗朗西斯卡莱发球10-8，还手握两个局点。反拉11-8，弗朗西斯卡拿下第一局。第一局的这个过程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在第二场出阵选手的这种压力啊。巴多夫斯基在前段板上其实是小优势，但是后边自己在关键分的时候显得信心没有弗朗西斯卡那么足。两位的比赛经验都非常的丰富，就要看谁的调整能力要更强一些。我们看到萨尔布里肯还有达克约奇克，今天他没有出战的任务。樊振东在今天这场半决赛是出任第一单打，第一场是3-0战胜了小将雷德·奇姆斯基，现在是双方的第二场，弗朗西斯卡对阵巴多夫斯基。

0: 德夫斯基是博格利亚的第一单打。如果这场半决赛有第四盘的话，那将樊振东对阵巴德夫斯基。一上来释放一下自己的紧张情绪，巴德夫斯基感觉他的打法还是不是特别典型的这种欧洲的打法，前篮板上有自己的这种变化和细腻。
1: 转悠
0: 两位球员从单板的质量上，弗朗西斯塔是要比巴德夫斯基要更重。可能现在弗朗西斯塔慢慢察觉出来了，巴德夫斯基他的这种单板的穿透力还是差一些，所以能够站定，在稍微被动的情况之下耐心进入到相持，然后去转换。哇，对，正手在远台拉了一条直线。这弗朗西斯卡他在中远台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他的身材也比较高大。正手位保护的不错，判断了弗朗西斯卡的拧拉落点。发球被判了。现在弗朗西斯卡抓住机会把比分拉开。巴德夫斯基受这个发球的判罚影响还是比较大。这球比较转。哦，地板的这个接发球的落点非常好，直接接。

感觉这个比赛过程给巴德夫斯基的信心越来越少了。第二局开局开得挺好的，但是自己在中段的时候没有顶住，弗朗西斯卡10-4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7-5，弗朗西斯塔拿下第二局。现在塞尔布吕肯在第二盘当中2-0领先博格利亚。

另外一场半决赛在尼姆蒙比利埃联盟和杜塞尔多夫之间来展开。

接下来是弗朗西斯卡和巴多夫斯基的第三局。

巴德夫斯基在第二局的时候，由于自己发球被判了一个啊，那个时候状态掉得比较快，打得比较急躁。现在他需要面对0-2不利的局分。广告牌这边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比分板。现场的氛围非常好。

0: Sorry.
1: 正手对拉，巴特斯基率先变直线啊，但是这板球比较轻，

现在弗朗西斯卡打得非常的释放，

攻防，哇，反拉，逐渐走向近台，弗朗西斯卡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从远台的被动不利的局面当中慢慢的走向近台。

是吧？对于巴多夫斯基来讲，已经是退无可退的一场比赛了啊！接下来需要他去释放

侧身这个正手的反击线找。

0: 现在巴洛夫斯基几乎是接巴球直接形成上旋啊，能拧则拧，展开自己的进攻，没有任何的杂念。这一次在欧冠的四强的这个队伍当中啊，确实博格利亚的整体实力要稍微的弱一些啊，因为他的前两号单打还没有绝对的得分的能力。但是另外一个半区的半决赛，不管是杜塞尔多夫还是尼姆蒙比利埃联盟，都是拥有啊现在正值当打之年的球员。勒布伦兄弟、杜塞尔多夫有秋档，也有安东卡尔伯格。
1: 快坐。
0: 刚才弗朗西斯卡的这个反手的上手太瞄了。哇，被对手追了几分之后，马上反手位的进攻变得坚决起来，9-6。这一局巴洛夫斯基在一上来落后的情况之下追得不错，看一下弗朗西斯卡的接发球，反手位率先调动巴洛夫斯基，10-7，弗朗西斯卡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

0: 11-7，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多夫斯基。现在在这场欧冠的半决赛当中，塞尔布吕肯是2-0领先博格利亚。前两场樊振东和弗朗西斯卡都是一局未丢，为队伍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当然在这场比赛里边，我们也看到了巴多夫斯基他作为队伍当中的第一单打的这种压力。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
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来，一起来吧。
5: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场，吉奥尼斯来对阵莫雷加德，这也是博格利亚最后的机会。吉奥尼斯是一位削球手，其实莫雷加德他的正手的能力是比较突出的啊，显然是优于他的反手。这场比赛也是要看他在队伍2-0领先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够提升自己的专注度啊，尤其是保持这种兴奋的状态。连续的正手进攻，吉奥尼斯在远台的正手反拉，打了一个发响，吉奥尼斯第一局上来的节奏打得不错，既有攻也有防。这几分是想先进攻，莫雷加德也是需要去准备对手的这种节奏变化。

发枪。这两位一上来还是这种拉弓比较多，但是基奥尼斯呢，他是有这个正手反拉的能力，且进攻的比例目前来看还比较多。所以莫雷加德进攻的时机包括进攻的质量非常的重要。双方在第一局打成5-5。哇，漂亮！这正手反击力好之后，直接挡了一个斜线啊！这样的比赛目前来看，对莫雷加德还是有一些考验，他是节奏比较快，而今天对上了这个削球手，所以需要考验他的耐心。看一快一慢，感觉是动静结合的艺术。

美雷加泽的政客进攻衔接速度很快，这接发球吉奥尼斯没有接好，旋转了。

10-7，莫雷加德拿到第一局的局点。球画的还是很转的，

还长的，抢攻中间，中手位对拉，11-8，莫里加德拿下第一局。

迪奥尼斯作为一位削球手啊，现在正是他的这个比赛经验能够帮助他的时候。

削球手，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脚下的移动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像这种打法，这种比赛的经验、节奏的控制也很重要。看来加德稍微有点着急，这个想法不错。侧身正手的反拉，

0: 结合反手位的底线。
1: 好啊，
0: 发现莫里加德这两个接发球接的不好，看看是上边还是下边啊？这是下边，莫雷加德得分。莫雷加德这一局的感觉是接发球在前篮板上的这种节奏影响了他的比赛，正手这段时间出现了两个失误。他韧性很强，10-3，吉奥尼斯拿到第二局的局点。感觉第二局莫雷加德的专注度有点下降，所以比赛打的失误很多。吉奥尼斯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双方的第三局。莫雷加德需要一上来在前几分上把这个节奏重新找回来。落点结合的不错，哇，精彩！再吸短球，调动老将，吉奥尼斯发动了两次的反击，但这个反击都被莫雷加德给防回去了。在这样的攻防转换当中，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掌声，特别精彩的来回球。但是这个来回球老将的消耗很大。

现在我注意给到吉奥尼斯正手位的时候，吉奥尼斯的正手反拉，他的正手的感觉确实还是不错的。这个比赛现在强度开始慢慢的增大，两位队员都有了一些消耗。球有点擦网，接发球判断很准确。

一直在控制莫雷加德的反手，莫雷加德也没有侧身，所以你看老将他在比赛的这些落点上啊，经验上确实很丰富。这个反击有点着急了，最后也是脚下在没有完全站定的情况之下着急出手。樊振东现在也在一旁啊，给队友莫雷加德加油，在关注这场攻交大战。这个比赛可能比预想当中的难度要大一些。莫雷加德也可以尝试多去进攻一下吉奥尼斯的反手，因为他通过反手发动的反击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他的正手的感觉非常好。6-4，莫雷加德发球，擦边了。

奥尼斯紧咬比分，而莫雷加德这边的失误对他的比赛啊似乎在产生一些影响。反拉球没有上台，莫雷加德9-6。哦，这个球好像是擦边了啊，所以刚才基奥尼斯示意了一下。

这个阶段就要看谁能够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10-8，莫雷加德拿到第三局的局点，吉奥尼斯的连续两个失误。

把球上变了一下，形成正手进攻，球你看效果来特别转，很飘。吉奥尼斯挽救一个局点，再救一个局点，双方打成10-10。瓦雷加德在这一局中后段，确实这个正手进攻还是想很有针对性的去给到吉奥尼斯的反手位，可能对于角度要求太快。连丢了三分，吉奥尼斯反超拿到局点，打消球就是这样。越是到关键的比分，越要看能不能够沉得住气。好球，双手冲了一把，双方打成11-10。再控制短球，打中间，反手，正手。哦，这球落点不错，拖一个，打得很耐心。这分球莫雷加德打得很有耐心，三个落点，全台控制吉奥尼斯。老将也很坚韧。两位都知道这一局对于这一盘的重要性。这个球没有办法，莫雷加德判断上出现失误，给了吉奥尼斯一个进攻的机会。

14-12，莫雷加德拿下第三局，很艰难的第三局。现在莫雷加德2-1领先吉奥尼斯。这个第三局消耗了两位选手的精力，也消耗了他们的体能，但是莫雷加德两分险胜。第四局对于老将吉奥尼斯的考验就更大。直接开场了。

0: 郑爽的失误。
1: 布雷加德是属于典型的想让这个比赛快起来的球员，而肖球手则是让这个比赛变慢，让对手在进攻的时候犯错，一直在挑战他们的进攻耐心。所以这个比赛莫雷加德其实在过程当中还是挺挣扎的。

你看残网，好球，冲一板，重复落点，再打出去。小尼斯削得很耐心，上来反击。第三板正手反拉，第四板正手反拉，哇哇，这分球太精彩了。这莫雷加德也是觉得吉奥尼斯这个正手反拉能够给到这么大的角度，难以想象。这场团体赛在第三场，两位确实是交上手了，也陷入了很多的这种攻防大战。这老将很享受比赛，虽然队伍0-2落后，但是他在这个比赛当中很享受和莫雷加德每一拍球。莫雷加德能否自始至终保持耐心，是这个比赛对于他的考验，也是对他提出的要求。

哇，打完长球之后的樊守卫准备非常充分，6-4。擦网，球拉的都很高很转。加速，变线漂亮。马德里达的好像右肩膀不太舒服，他的右肩是有一些伤病。

现在在第四局，穆雷加德8-4。加德这个侧身正手的反击线的这板球失误还是挺多的，连续的正手失误，穆雷加德

希望这个比赛停下来。好像就是从他开始活动自己的右肩膀啊，就给大家一个信号，说他右肩膀有点不太舒服开始的。正手连续进攻第三板，这是一个小的关键分，暂停之后，上场之后的第一分，莫里加特拿到。

0: 哇！
1: 正手反拉，焦尼斯追到8-9，又想起了上一局的这个局末了。啊，一个运气的擦边，莫里加德前面的优势已经消失了，9-9。

0: 七段，
1: 这个短球控制得非常好。现在莫雷加德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同样也是塞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当中的赛点。哇，漂亮！吉奥尼斯老将的正手反拉挽救赛点。

笑了一个超短球。迪奥尼斯这场比赛确实打得很释放啊，很顽强，老将多次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开始全力追赶，现在反超11-10，拿到第四局的局点。12-10，吉奥尼斯逆转挽救赛点，拿下第四局，双方打成2-2。这是两支队伍第三单打，要通过决胜局来分出胜负。

莫雷加德在第四局领先的时候，他有一个正手的击球，一个多板之后，他的右肩膀好像不太舒服，成为了这一局的一个小的转折点。可能在比赛过程当中感受到疼痛，还是会让莫雷加德在击球的时候有一些犹豫。这是博格利亚退无可退的一盘球，这个老将把这种坚韧啊留在了场。

场上。现在面对决胜局，看看莫雷加德的调整。

政局一上来，莫雷加德三分失误。当然，老将打到决胜局，这个体能上啊也会出现一些下降的情况，也会影响他的移动。哇，反手顶防直线。

这几分能够看得出来，穆雷加德很专注，什么时候在被动的情况之下从防守开始打起，如何来准备自己的防守，什么时候去发动自己的进攻。现在比分来到3-3。球，莫雷加德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反手来抹，也是想去直接形成短球啊，来调动吉奥尼斯。发长的，还是来进攻吉奥尼斯的反手位。

哇，防的真好！这个反击上来之后，自己打丢了。

弗雷加德决胜局比分反超5-4。老将真的是累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在决胜局6-4，莫雷加德战胜了吉奥尼斯，在第三盘比赛当中3-2战胜了这位削球手，非常艰难的一场比赛对于莫雷加德，但他最终还是赢下了胜利。这样的话在这场半决赛当中，萨尔布里肯是3-0淘汰了博格利亚，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今天这场半决赛第一场，樊振东3-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第二场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多夫斯基，第三场莫雷加德是3-2战胜了吉奥尼斯，很强势，萨尔布里肯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当中。应该说这场半决赛两支队伍在整体的实力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最后的这场攻消大战将这场比赛推向了高潮，尤其是老将吉奥尼斯的

0: 坚韧的这种比赛的精神，还是感染了现场的观众。这样的话，我们也祝福萨尔布吕肯在决赛当中能够好运。
1: 尽快坐下来，保持安静，谢谢。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年轻的小将吴一泽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那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彭越国指导来担任比赛的解说嘉宾。

0: 今天这场排名赛的决赛啊，其实也充满着很多未知。
1: 嗯，
0: 比如说吴一泽能不能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的时候，职业生涯捧起排名赛的冠军奖杯。
1: 一个是冲击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首冠啊，另外一个老将辛斯呢，则是争取要拿到自己的第34个排名赛冠军啊。
0: 没错，
1: 两个人这个年龄是有这个28岁的一个差距啊，75年，对阵03年的小将啊。
0: 是，这吴一泽过完22岁生日还不到一个月。
1: 是。
0: 好球，反角度的横球打进。
2: 哇，

0: 篮球啊，脚的位置稍有一点点多，角度比较大啊。还是坚持篮球，因为绿球还是比较直啊，篮球来 K 红球队，所以这杆先要保证能够打进啊。
1: 轻 K。
0: 哎呦，这球薄了，但是白球好像并没有 K 出机会啊。
1: 直接扎进了红球队当中。
0: 稍稍薄了一点。只要看最左边的这颗是不是能够薄到啊，感觉像是，因为心思在上去站这个位置啊，是在看这颗红球的进球点啊，应该是有的打。薄了，
1: 打得太薄了，
0: 这球薄了好多啊，这是直接又给吴一泽留下非常好的两颗红球的机会啊。
1: 是。其实双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也都有过小的犯错。当然在进攻端当中是希金斯犯错，下方的红球自己没打进。然后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在安全球当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走位失误啊，没有封住远台。其实，在展望这一场和希金斯的决赛，吴一泽自己也提到了，就是经验。
0: 是，
1: 尤其是在安全球方面。

0: 比赛当中去磨练啊，
1: 嗯，
0: 然后随着你的这个职业的年龄增加啊，经验自然会越来越丰富。这个东西有些时候，
1: 哇，
0: 嗯，在比赛的这个比较关键阶段啊，说这经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吴宇泽更多的是做好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长处发挥出来。吴宇泽在自己的这个赛季，从数据上来看啊，这个进攻端是这个火力是非常的猛啊。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咱们抛开两个人的这以往的成绩啊，包括这个年龄啊、经验各个方面，只看数据。如果说只看这个赛季的数据，那吴宇泽反而是占先的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百的这个分数上啊，包括这个50+，就类似这些数据啊，进攻端的数据，吴宇泽是要明显是更好的。
1: 而且在这一站国际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啊，吴宇泽的状态真的是可以用火热二字来形容。
0: 这个在应该是16+8。啊，16+8对，特鲁姆普那场啊，
1: 嗯，
0: 是0-4落后啊，然后连打6局，
1: 而且他相当于是第4轮和1/4决赛啊，
0: 嗯，
1: 两场连着连赢了12局，
0: 对，紧接着再对这霍金斯的比赛是6-0，所以这个是很夸张的啊，
1: 嗯，
0: 等于是打了两个这个世界排名前16的，
1: 对，
0: 特鲁姆普和霍金斯一个12-0啊。
1: 嗯，而且这连续12局的得分潮当中，每一局都至少能够拿到单杆62+，
0: 嗯，
1: 这个绝对是非常恐怖的进攻数值。
0: 是。所以说这一场，如果说吴宇泽去争取拿到自己的这个职业赛的第一个冠军的话，那必须把自己的这个火力啊继续保持。因为如果这比赛一旦陷入到这种终局啊，那么确实吴宇泽就会吃亏啊。
1: 嗯。
0: 毕竟这个经验和防守上面啊，自己也认为自己还是欠火候。
1: 嗯。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用进攻。
0: 嗯。
1: 上来就把希金斯打懵了。但是希金斯经验也非常老道，就是局面对于他不利的话，
0: 嗯，
1: 他总是有办法能够让这个局面进行的比较缓慢。
0: 是。嗯，中低杆啊，弹回来一点点。
2: 46。
0: 嗯，看了一眼这个计分板，看看自己这个分数啊，算一下台面剩下的分数。
2: 53

0: 黑球打进先超分。
1: 嗯，对，黑球进球超分啊。
0: 嗯，轻松带一下。
1: 嗯，
0: 没问题。
1: 我们要看看。不是非常理想啊，这个位置好像底带是没有了，底带没有，如果是中带的话角度会非常的大啊。台面现在是67分啊，超了3分，就差这一点点。这个球是没有下球，还是准备坚持要去打中带来进攻啊。

0: 哇，
1: 好
0: 球，
1: 还是薄进啊，很关键啊！这个红球打进呢，基本上这局

0: 就可以说是这个超的分数比较多了啊，基本上拿下。黑球还继续推中袋，
1: 吴一哲
2: 稍微薄了一点，希金斯这边也不挣扎，这样吴一哲连下两城，现在2-0暂时领先于希金斯。前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打出了单杆的60+，第一局比赛打出了单杆86分，然后上一局单杆62分。那就像之前庞指导所说的，就是如果光看本赛季甚至本站比赛的话，吴一泽这个进攻的手感啊，他的数据是非常华丽的。之前也提到过了，这个吴一泽的整个晋级情况显得还是挺强势的。希金斯呢是第一轮比赛和第四轮比赛赢得比较艰难，都是相当于挽救了对方的赛点，然后把这个比赛逆转了过来。

0: 希金斯相当于就是前几轮比赛打的稍微磕磕绊绊啊，但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包括半决赛这状态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嗯，尤其是昨天的这场半决赛，
0: 嗯，
1: 上半场可能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啊，一开局直接就打了马奎尔一个6-0、啊、
0: 对，
1: 这个开局简直太完美了，
0: 对，就相当于直接把对方给打懵了。
1: 是，就是对于希金斯这样的选手，在这种17局9胜的比赛，一开局有一个6-0，确实很难去翻盘的啊。
0: 嗯，
1: 因为他的这个打赛的经验在这儿。
0: 上一轮半决赛，他相当于打了马奎尔一个6-3，就是先拿了6局啊，然后再拿3局，相当于这整场比赛跟马奎尔没什么关系了。
1: 嗯。这杆防守啊漏了，中袋啊，这个球刚好有角度，可以叫黑球，退一库。

0: 轻轻的带了一下红球啊，但这个虽然带的稍微有一点薄，但是还好，白球现在位置也还不错。继续低杆啊，拉回来还是黑球，
1: 那

0: 低杆轻轻带一下，但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调母球的走位。
1: 嗯，对，这杆应该是控得非常好啊，带完了这个红球之后，白球所停的位置，这个角度恐怕是要出去叫蓝球了。
0: 嗯，这是一个偏上的角度。
1: 嗯，
0: 一出来叫蓝。
1: 啊，非常的到位啊。嗯，中低杆。嗯，这是有意识留下这个向上去的角度啊，继续来叫篮球。因为之后的红球呢要去 K 一下球啊，所以篮球是最好的 K 球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角度很重要。看一下，
2: 转势。
1: 哇，可以啊，这个篮球是 K 球的最好发力的又好控制的这么一个角度，又保证准度，而且呢又能让白球有足够的力量。像之前我们看到第二盘

0: 吴奕泽有一个篮球 K 球打不进啊，实际上是角度叫太大，那进球的难度增加了。看这杆 K 球，嗯，哇，中间有一颗啊，
1: 对，
0: 黑球的左上那一颗，嗯，下面这颗是被挡了啊。

0: 这一杆，哇，这一杆走重了啊，应该白球再往上差不多一颗球的位置啊，停住，刚好可以叫到两颗。
1: 嗯，左右两侧都能叫得到。
0: 对，只要是轻一点啊，少走一颗球。
1: 希金斯自己也挺纳闷儿的。
0: 实际上对，希金斯一出杆之后，看到白球的运行的这个线路和滚下去的这个力量，
1: 对，
0: 自己也觉得有可能是失位了。这杆没有了，这个就只能做防守了，完全没得打。
1: 嗯。
0: 薄球，白球左上方啊，防到左上方。
2: John Higgins, 34.

0: 漂亮啊，这一杆非常准的一杆防守，
1: 这薄边抓得非常棒。
0: 嗯，
1: 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形成的这个扇形，
0: 黑球的右边的红球应该是可以打到薄球的啊，这样还是可以从右边防回去。嗯，好球啊，这一杆黄球蓝球两颗彩球啊，把这个右边的防守线路给封死了，现在这个左边就比较麻烦了。
1: 如果解左下方的这个母球有可能跑不回去，
0: 是那边的线路非常窄。
1: 对，
0: 哎，吴一泽走过来观察一下，看看白球如果沉底啊，到左边的袋口这个附近的位置，来看一下中袋的这个红球情况啊。那这个没办法，那就白球推下来啊。嗯，
1: 哇，
0: 这个最终形成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1: 对，
0: 但是看着是有一点悬呢。Thank you.

0: 希金斯只能是先把母球在防道上面去。
1: 嗯。嗯，吴一泽是过来观察一下，看看中间的这几颗红球啊，因为这杆防守呢，还是有可能会撞到左边的这个红球的。我要观察一下碰到的红球的这个行走的线路。

0: 还是有一个可以用架杆进攻的机会。心思刚才走过去右边啊，来看线路，实际上是在看打完进攻这颗红球啊，然后白球看看能不能够钻出去啊，看这个线路应该是可以的。从黑球点位下方来吃库啊，然后这是一个中低杆，可以带一点右边的旋转，然后可以从黑球和粉球中间，
1: 请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
0: 穿上去，
1: 稍微静音，谢谢。
0: 所以这杆还是能够避开下面这个比较乱的这个一堆红球的啊，
2: 嗯，
0: 只要杆法控制的好。低杆啊，带一点右边旋转，两库出去，好球，我看看，白球落点也不错，
2: 嗯，
0: 有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啊，而且刚才还有一颗红球在带口，
2: 对，刚才这个机位给不来，上方就是有一颗红球还可以往里传，
0: 这是看准了粉球和黑球中间，
2: 对，就直接来单叫了，
0: 6

哎，这个红球，哇，这杆运气不错啊，这杆运气不错。红球跑到袋口啊，但刚好回去呢，顶到这个篮球之后倒是袋口挡住了，但是现在右边、嗯。

0: 推一扩啊，轻轻推。嗯，好球。
1: safe。
0: 嗯，现场。

0: 球。
1: 嗯，
0: 就这种局面，希金斯的这种拆解能力啊，维球能力真的是比较突出。
1: 对
2: ，14。
1: 这个希金斯有这个乱局大师的称号啊。
0: 嗯，就是因为他的处理太细腻了。
1: 嗯。
2: 15。
1: 对于这个局面的解读能力是超强。
0: 嗯。啊，观察的也准。
1: 嗯。嗯，高杆一库叫黑球左边这颗红球。
2: Trent，
1: 这个红球的角度还是可以去叫篮球的左边中带啊。中杆稍低一点点，登上去。因为这个角度叫黑球的话，就稍稍有一点角度有点大了。嗯，就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有没有下，如果黑球有下推过来啊，叫黑球的左边底带也是可以的。嗯，看下这杆法应该还是要去叫篮球。
2: 穿球啊，
1: 领先55，打进篮球60的话，再一红一黑可以超分啊。嗯，这个再考虑到底是叫哪颗红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有3颗红球有下，最理想的应该是最上方和最下方啊，这两颗看看选择哪颗。嗯，这是选择下方那颗。嗯，弹起一点点，这个角度刚好就是一个轻推啊，弹一库就可以做到黑球。

0: 备受打击，现在先超一分。
1: 嗯，
0: 而这个局面对于希金斯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2: 34 35。
1: 嗯，中低杆啊，轻轻的一点就可以叫到红球。
2: 42 43

0: 这都是要较很细的位啊。登上去一点点，刚好左边这颗够下球。
1: 50。51。

0: 打个传球，这球是稍有一点点向两个球对着是向上的位置啊，哎，调整一点点。
1: 哇，好球啊！

0: 66.
1: Mm-hmm. 这个打黑球青苔是可以过百的，
2: 对、
1: 打篮球的话刚好99，
2: 打黑球就是101。
1: 嗯。

74. Seventy-six. 79.

0: 83。94。
1: 嗯，齐俊斯完成青苔单杆101分。这一杆百分杆也是本赛季希金斯打出的第10杆单杆过百，希金斯也将局分追到了1-2。
2: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

0: 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美好未来。
1: 欢迎回来。前三局比赛整体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2: 嗯，
1: 三局都有单杆的60+。
2: 嗯，看一下这个角球，应该是粉球有下。
1: 嗯，
2: 一上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也能够看到吴一泽这个身高的条件是非常符合斯诺克职业选手这个黄金的身高比例的。
2: 没错。哎呀，这杆，让擦一下白球啊，自己认为这个白球的运动的轨迹跟自己想要的不一样，
1: 应该再多走一些。
2: 对，他要弹库起来的。但是要先把这个粉球摆好。
1: 粉球被站点了。
2: 还是要再摆近一点。
1: 对，
2: 对，
1: 只能是摆在原点位的下方这条垂直的直线上，并且无限接近原点位。
2: 是，
1: 这体现着斯诺克这项运动的特点，就是精细。
2: 要求就是尽可能的要去

0: 和这颗球贴近啊，但你又不能贴住。
1: 嗯。
2: Serve。
0: 嗯，再观察这个粉球是不是有下球啊？这个位置确实叫的不好啊！现在下方的这颗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虽然有下啊，但是这个角度呢又有点别扭，而且你得下低杆才能叫得到球，而且这个角度啊，你下低杆呢也不能不容易叫到黑球好的位置啊。再看传球，因为白球现在所处的位置感觉好像是打一个后面这颗的直球。啊，稍做一点调整，这杆是可以的啊，但是风险还是有的。小低杆轻轻的一点，嗯，确实啊，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
2: 多一折赛。
0: 问题还是出在刚才那个粉球啊，在叫红球的时候没有能够叫舒服。
1: 对。

0: 球打厚了。半台相对来说，半台的简单失误啊，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是，维泽还是来进攻刚才这一颗。
0: 嗯，手架啊，有一点点不舒服啊。如果打下方这颗就角度太大，
1: 嗯，
0: 角度好一点的这颗呢，这个手架又不舒服，刚好影响到了打这个白球的终点的这个位置啊。看这一杆叫粉球弹一库，好球，
1: 好球，
0: 你看白球，哎呀，这个白球。又是走到了一个不好下杆的这个位置啊，而且这一杆是
1: 两杆都是黑球，有点挡到。
0: 对，这杆挡的就更这个
1: 是
0: 更正一点啊，必须得完全架高跨过黑球，但就是保证准度啊，推进就好，轻轻推进。嗯，现在观察一下，看看其他彩球，但是我感觉这杆其他彩球也够难的。粉球因为没有什么杆法就可以叫到啊，只要推进，但不能力量大，因为粉球会摆在黑球点，所以得特别小的力量。好球，
1: 好球，
0: 漂亮漂亮。
2: 是，
0: 目前看上去和粉球形成的角度没有办法单叫红球堆最左边那颗，单叫是叫不了了，所以这杆是要去 K 球了。看一下 K 球的效果，嗯，还行，第一时间能看到左边有一颗可以打。哇，这个是不是刚好在三颗红球中间啊？还确实啊，刚好是在这个位置啊。
1: 这个对于吴一泽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0: 是啊，这个粉球就没有下球了啊，之后的选择就变成蓝球，
1: 对，
0: 或者低分彩球了。

0: 没问题，包进。
1: 谢谢。
0: 选择了黄球，那黄球应该可能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先叫上方的红球。一点点角度。

0: 那吴奕泽也是在这个赛季，就这个比赛啊，这次的这个南京国锦赛是完成了百杆破百分，
1: 对。
0: 超过了这个100次的职业比赛过百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数据呢？刚才我们一直聊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啊，这个百破百实际上也本身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啊，因为吴奕泽的这个百破百只用了5个赛季。而我们对比一下，也就是说，5个赛季打出这个百破百的，像丁俊晖也是用了5个赛季，奥沙利文也是5个赛季。所以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有多强啊，那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1: 本赛季他已经打出了22杆单杆的百分杆，
0: 对。
1: 光这一战啊就打了10杆。
0: 这个很要准度啊！好
2: 好
0: 球！
2: 球啊！
0: 真是太精准了啊！这个基本上10环。
3: 谁的手机？检查一下，把静音卸卸，关机处理。
0: 而且吴奕泽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发现他在比赛当中啊，非常的投入啊，非常投入，很专注。
1: 而且时刻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就是冷静的去分析比赛当中的球形局势。你像之前就是叫粉球，然后黑球在母球后面的那一个，
0: 是。
1: 你看他第一时间瞄了粉球，然后再
0: 起
1: 抬
0: 来，
1: 起头，哎，看看
0: 对，
1: 还有没有别的机会。
0: 是。看能不能够过中线，这个位置也没问题啊，即便直球都没有问题。只是在观察，看看中间这个红球是不是组合球啊？两套啊，有2个都是对着这左边的底带的啊。这是在观察粉球上方那颗，看看是不是有单下。

0: 设计副。
1: 又看了一下这个粉球上方这颗啊，现在不好说，这个镜头我们还看不到这颗球是不是有下。
0: 设计放。
2: 又趴到这儿瞄了瞄。

0: 应该是有下啊，应该是有下，但只不过这个位置啊很精确，
1: 对，
0: 可能会吃到了一点点，也就是说要打的偏上角一点点进。这个镜头看过来，应该是整个袋口都有啊，应该是够的。哎，这个没有过中线啊，这样看也可以先去叫，先去叫，现在低杆拉回来啊，先去叫上方单独那颗。弹库轻了，这个球力量小了一点点，又是要考验准度啊。这就是现在像吴玉泽这样的年轻球员啊，可能这个教位的细腻度啊，

0: 还达到不了那么高啊，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失位，就得靠自己的一个准度啊来调整。那吴玉泽恰恰就是这个准度非常好的球员，看这一杆，没问题。
1: 球。
0: 所以这个准度啊，绝对是吴玉泽这个杀手锏啊。
1: 嗯，他也确实是
0: 最重要的一个武器。
1: 这一批球员当中，就是成绩属于比较拔尖的选手之一了。
0: 对。吴玉泽是2003年的啊，今年是22岁。非常年轻，
1: 10月份出生的选手。
0: 对，嗯，这两颗球稍稍调一点点就可以啊，所以这杆组合球不难。嗯，这时候现场又是有声响吗？没有听到啊。嗯，
1: 好球，
0: 没问题。粉球刚好把粉球 K 到了一个可以进攻中带的位置啊，这个粉球很关键，推进就超分。嗯，裁判在后面举手示意，现在吴玉泽
1: 对非常关键的一杆，
0: 这对他这个视线这个范围那边也是观众席，
1: 嗯，
0: 啊，让大家别动。因为有些人可能看到吴玉泽刚好往这边趴，他可能愿意想拿手机拍个照片啊，所以这个举手这种动作啊，还是会让吴玉泽能够看到的。没问题，这局啊。
1: 58。而且四局球打到现在，这每一局质量都很高。
0: 是。
1: 这都不是说这个比赛啊打得很碎。然后谁上手可能打着几杆
0: 就断了。
1: 对，
0: 嗯，还是再来一个准度中长台，没问题。哎，带了一下粉球啊，带的位置也是非常好，可以中杆一库上来。
2: 69 70

0: 75.
1: Oh, 好球，漂亮。

0: 看看吴一泽能不能再回忆干单干百分干啊。
1: 嗯。
2: 85。
3: 打到粉球啊，可以过百，现在85。青苔啊，可以有110分，粉球过百。感觉吴一泽打起来还是挺松弛的啊。
0: 嗯，完成青苔，
3: 嗯，
0: 单杆110分，这样吴一泽在双方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啊，现在比分是3-1，领先于希金斯。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的比赛。
3: 嗯，有两颗红球啊，可以选择进攻。

0: 看武一泽站这个位置啊，右边的红球。 要从下方的红球上方啊，这个空当穿过来，哦，还好是打进啊，看一下粉球是不是还有。那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运气啊，刚好粉球够打，
1: 依旧是通过准度来上手。
0: 中带的红球，白球向下的角度啊，现在粉球不太清楚，右边中带还有没有下？叫黑球的话叫的非常细啊，高杆一库，走到红球堆的左边啊，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叫位，哇，好球！ 哇，漂亮啊！这一杆叫到这个位置，刚好就可以把黑球点位左右这个两颗红球，刚好给叫到啊。先叫右边这颗低杆拉一点点啊。15。
2: 中杆啊，稍高一点点，灯杆来弹一库。
1: 彻底解放了黑球。

0: 轻轻的带一下，
1: 稍微顶一下啊，这样单脚红球左下底带的位置就更好了。
2: 62。
0: 黑球呢可以中高杆啊，然后上一库，脚最左边那颗。
2: 69。
1: 先来看红球堆左下角这颗还可以来单叫。
0: 看看这颗呢，可以留一点点的向红球堆去的角度啊，因为现在剩下的这颗之后没有红球可以打了。
1: 对，打红球 K 红球。
0: 对，可以去带一下，中高杆带一下，然后白球上去。还可以啊，其实这效果还可以，因为篮球现在向上去的角度啊，这个进球也是并不太难。角度并不是很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呢白球也比较容易控回来，关键是线路和力量要控准。现在比划的就是白球要落的位置啊。看一下这一杆，这杆可以选择中杆带一点左塞啊，就弹一库，控制好力量。对，回来看看。这个位置，哇，漂亮啊！哇，这个球左右开弓啊！这个左手呢，你看他这个，实际上刚刚这杆是有杆法的啊，一个蹬杆，白球往前走一点，所以证明。

0: 您平常这个左手啊是有练的。
1: 61。
0: 上分上得非常快啊，
2: 对，
0: 一下已经是拿到62分，还需要一颗红球就超分。嗯，脚中间的缝隙的这一颗啊，刚才篮球弹一户回来那个做的红球那个位置做得太细了，
2: 对，就像是手摆过来一样，
0: 对，所以关键的这么一个衔接做到之后啊，这一盘应该又是一杆拿下。
2: 对。好球。
0: 嗯，漂亮啊。
2: 一杆非常细腻。
1: 76。
2: 其实，在上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啊，就是希金斯获胜，然后进入到决赛之后，他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对吴一泽这名年轻选手大加赞赏。
0: 嗯，
2: 他说：“我知道吴一泽，他的天赋很高，而且在球桌上魅力十足，同时也非常的帅气。”
0: 嗯，
2: 啊，他说这对于中国斯诺克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希金斯也提到了一点，他觉得吴一泽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
0: 嗯，
2: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
0: 到
2: 压力啊，只看到了一个特别享受比赛、特别专注的吴一泽。
0: 是，
2: 因为这毕竟也是吴一泽第一次在国内的巡回赛的赛事当中啊，打入到排名赛的决赛。
0: 对，之前去年拿过两个亚军啊，分别是苏格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
2: 对，当时英格兰公开赛是7-9输给了尼尔·罗布逊。
0: 嗯，
2: 然后苏格兰公开赛是5-9输给了雷佩凡。
0: 是，
2: 雷佩凡和吴一泽是同一年出生的选手，都是03年的。
0: 嗯，这一杆，这杆又过百了啊！
2: 这状态延续的真好。
0: 嗯，看能不能轻台啊？这个如果是轻台的话，有140分。嗯，杆法有点低啊，这个两库上不来了。嗯，这个贴上了吧，还有一点点缝隙。哦，没有了。
2: 嗯，单杆113分，吴一泽再下一城，那相当于连续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是单杆百分杆，这样吴一泽已经是将比分扩大到了4-1。
3: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1:1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

0: 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来，一起来吧！
2: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来，一起来吧！
2: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的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力量轻了，
7: 这个球是不是有下球了？要看一下啊。但是现在风险则是在于，如果有下球叫黑球的话，这个边上黑球边上那颗红球很有可能也一起叫到啊，所以这个就会是比较有压力了。要不要叫黑球？还是说弹出去啊？看一下。
6: 哇，
7: 真好信心！你看，就现在白球停那个位置，
6: 对，
7: 就是必须打进啊！
6: 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
7: 对，信心太好了。
6: 嗯，
7: 就打之前可能看见这颗球就感觉
6: 有了，
7: 对，就已经在袋口里了。
6: 这可能也是经历过前两次排名赛的这种失利啊，就是也能够让年轻的吴一泽在心态方面有更多的成长。
7: 是。

0: 刚好的角度啊，上方那颗红球。
1: 嗯。
2: Sixty。
1: 嗯，刚好可以带出来两颗。
0: 嗯，杆法啊，力量 K 球的位置计算的都是相当精确啊。那白球停的这个角度也很舒服，中杆稍低一点，弹一库上来，两颗球啊，可以叫两颗球的右边，再多走一点，好球。
2: 24。

0: 提杆直接来带了。
1: 哇，漂亮这一杆。
0: 这一局到现在啊，两杆的选择，你就感觉这个选择非常果断。
1: 嗯。粉球的中带啊，嗯，再观察一下中间的，看看这两颗是不是组合球，非常的专注啊。嗯，这个位置，这个应该是在做粉球，现在点位右边这颗中带的啊，但是这个明显还是没有控制好啊。嗯，看来下方的这个组合球啊，应该是没问题，可能是对直的啊、哦，果然啊，对直的，所以再看 K 粉球的位置，
0: 好球。
1: 嗯，黑球，这球 K 粉球 K 的稍稍的薄了一点，选择蓝球也行。嗯，蓝球是比黑球要稍简单一点啊。
0: 嗯，
1: 好球，看看弹上来能不能够做到。左边的红球
2: 45
1: 刚好

0: 很久下放这一刻。
1: 53。
2: 轻轻的推上去啊，中杆轻轻推上去，叫红球左边中带。
1: 60。
2: 这个角度啊，来做篮球，同样啊，都是左边中带。61分，
0: 相当于打完篮球再进红球是延分啊。
2: 对，看看这个白球的落点，中带底带。
1: 66。
2: 中带有啊，那就没问题啊，这个球直接就可以叫粉球啊。
0: 好球。准进粉球，现在超分。相当于吴一泽就是打到现在啊，拿下的这些局数就基本上没有给希金斯什么发挥的空间，全部都是这种单杆的60+，
2: 是盘盘都有。
0: 对，就我自己上手我就直接打到超分。
2: 对，就这个确实挺恐怖的啊，
0: 就相当于跟他的对手没什么关系了。
2: 基本上打到第7局啊，吴一泽我们还没有看到捡单球的失误。
0: 对，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2: 是。那个准度确实太好了。
0: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非常的沉浸。
2: 很定啊。
1: 87。

0: 94.
1: 推进黑球，又来了一杆单杆过百。决赛第一阶段打到现在啊，这吴一泽已经三杆单杆过百了。
2: 24，又是左手来一杆。那吴一泽的左手啊，
1: 练得真棒，
2: 真不错。对，他都有杆法，
1: 单杆137分。在这场决赛当中，吴一泽打出了第三杆单杆过百。
0: 请把手机调为静音，谢谢。
1: 接下来双方第十二局。
2: 我走过来看一眼黑球。这个看黑球的话，就是想选择左边这颗啊，然后白球登杆下来。杆法的选择就是一个中杆稍低啊，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白球会往前走，登上来做黑球。
1: 太准了，
2: 真是准，
1: 而且很有信心，
2: 非常坚定啊。
1: 这个确实跟赛前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可能都觉得，哎，吴一泽今天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会不会紧张呢？
2: 会不会缩手缩脚的？
1: 哎，对，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种情绪啊。
2: 是，而且感觉很坚定，只要是打，根本就不去想。
1: 而且今天打到现在啊，吴一泽确实是失误很少。
2: 对。

Sister. Something.

把这个地杆带一下，效果很棒啊。本身红球堆就没有那么聚集。

0: 这五套打的都是红黑啊。
1: 现场有人已经
2: 大家保三个
1: 期待
0: 不住了，
1: 忍不住了。
0: 但平心而论啊，这个只打了五套，这个就想幺四七还是稍微有点早。
1: 嗯啊，对于决赛来说呢，更主要的还是要先赢下比赛啊，
0: 对，
1: 赢下这局球，
0: 先超分啊。
1: 对，所以说不会强求，但是呢，现在可以每一杆啊，奔着这个有机会就奔着黑球来叫，因为现在球形确实非常好。一旦这叫得不好的时候，我就要琢磨要不要去强行的去打幺四七了。
0: 嗯。
1: 当然现在每一颗球肯定考虑的都是要把红球叫到一个继续连接黑球的位置。
0: 对，现在黑球确实也是首选。
1: 嗯，吴宇泽在职业的生涯当中还没有打出过满分，倒是啊，
0: 对，
1: 确实还差了这么一项，
0: 还是挺有诱惑力的。
1: 对，当然相对来说还是冠军更重要啊。嗯，
0: 底杆往回带，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1: 嗯，这个角度应该正好就是一个高杆推一库啊，上来呢就可以贴着红球堆右边上去叫左边这颗，单独这颗啊，最左的那颗。嗯，没问题啊，这个角度还是继续推一库，黑球稍稍的有一点角度大，但是叫黑球还是可以叫。吴宇泽应该已经在考虑中间的这五颗球了。
0: 嗯，
1: 嗯，看这个角度啊，哎 ，K 一下，很好的一个角度 K 球，看效果。哎呀，
0: 红球堆下方那颗好像看不到啊。
1: 这个、对，这个现在就是中带啊，如果现在72分，就是打进刚好超分，所以这个红球进是没有问题的啊。嗯啊，可能有一点点角度，可以从粉球的上方低杆过来啊，叫黑球。就是这杆现在肯定还是考虑奔着满分打。嗯，刚好可以过来，漂亮啊这一杆。
0: 好球，好球。因为刚好这颗红球打进超分。
1: 对，所以他还是可以去连黑球的啊。
0: 就是本身就有能力准进这一杆红球。
1: 对，再看这杆又是 K 球。哎呀、
0: 啊，效果不好啊！
1: 这个没有 K 出来啊。
2: 带去。
0: 吴宇泽也是用手啊拍了拍球台。
1: 嗯，确实很可惜啊。但现在可能还是可以翻个中带。感觉这个角度啊，翻中带应该可以从三颗红球中间的那个通道拉回来啊，叫黑球的右边底带。应该是可以的这一杆啊。哎呦，
0: 哦，差了一点，
1: 可惜了啊，真的可惜啊，这一杆啊，嗯，
0: 但是单杆80分啊。在双方结束决赛第一阶段的9局比赛之后啊，进入到第二阶段。吴宇泽相当于已经是连拿了3局了啊，这个比分从5-4扩大到了8-4。
1: 嗯，这也是在决赛当中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分差了啊。
0: 嗯，
1: 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过5-2的领先。领先3局啊，现在但是已经到了4局啊，而且抢十的比赛啊，所以吴宇泽还有2局啊，再获得2局的胜利啊，就能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啊。
0: 嗯。
1: 嗯，一上来又是先上手抓机会。
2: One,

0: 这个力量看一下，哇，杆法用的稍稍有一点低啊，两库之后下来的这个角度稍差了一点啊，两颗球角度都不是很舒服。哇，这个还是上左手来打，这对左手真有信心啊。哇，这个
1: 厚了一点，
0: 是其实往往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不擅长的手去打，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这种准度啊，成功率。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多数的时候都会在这个球员都会选择用架杆的，
1: 嗯，
0: 啊，这个换手打的还是很少。那么一旦你要是不擅长这个手，失误的多的话呢，可能自己心理上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影响。因为可能会给人感觉你有一些太拖大了这种感觉。但是吴一泽的确，我们也看到他打过很多次的这种左手啊，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呢很多时候是发力有杆法，
1: 嗯，
0: 所以他左手的能力确实很强，这是他敢用的原因啊。
1: 他换手打打的反而还挺顺的，
0: 是
2: 8 9。
0: 但还有就是平常呢，因为这个左手啊，就是不擅长的手是经常的也有练，可能这个自己的架杆呢，自己认为啊，架杆可能还没有这个左手啊，这个把握性更大。
1: 嗯，其实就是习惯。
0: 嗯。
1: 吴一泽本身就是有用自己左手上手打的习惯。
0: 对。
2: 60。

0: 这是高干衣裤，单独来叫这一颗红球。现在在下角还有一颗，刚才带出来的那颗红球啊，左下角也是有下。高干衣裤继续黑球。
1: 转出发。
0: 角度刚刚好。
1: 32。
2: 蹭着下来，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要来 K 球了，
0: 看一下
2: 这一局，就看看 K 球的效果怎么样。
0: 是，右边的这颗啊，争取 K 到右边的半颗的位置。哎，对，哎，这个位置，但是没有打进黑球。
2: 可能把精力都放在这个杆法上了。
0: 对，杆法 K 球啊，这个时候还是注意力啊不够集中。
2: 嗯，飞球打的稍微有点厚。
0: 倒是没留下机会啊。这杆薄球，白球防上去。
2: 嗯。

0: 哇，真准！
1: 好球，好球，好球！
2: 其实吴一泽刚才这个安全球的力量就差那么一点，就是没有那么贴苦。
1: 嗯、是，其实难度已经相当大了。
2: 对。
1: 当然这杆心思也是看到有线路，白球呢刚好还能带着一定的防守回去叫低分彩球啊。咖啡球粉球右边的红球来弹一库，哇，这球选择了 K 球，哇，这个效果看看相当好啊，哇，这个
2: 左下底带啊，
1: 嗯，这个选择心思还很少啊，一般这个就是在有比较不错的叫球的红球的情况下啊，单叫的情况下选择 K 球。
2: 对，
1: 这个其实从这一点上也是希金斯做出的一个改变，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希金斯的精力有些下降，
2: 嗯，
1: 就他肯定自己也觉得可能有一些感觉疲劳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尽可能他想的是把比赛啊打得
2: 简单一点，
1: 简单一点，对，不要这个，对，不要太拖自己的精力跟不上。走多了吗？这一杆好像是走多了，走多了就只剩这个中带了啊，底带大角度，嗯，确实啊，走多了一点。
2: 原本是想叫红球右下底带的，
1: 对，粉球右边的红球啊。

0: 好准，绕上来，哇，好球！
1: 你能把母球控到这儿，还能留向下的角度，其实对于选手来说，这么多库的碰撞，
0: 而且中间要避开好几颗红球，下方钻过去，然后两库之后，三库之后，又是从这个红球黑球中间又穿过去。
1: 因为每一次碰库之后，你的这个赛包括力量角度其实都会发生变化。
0: 来一点点角度啊，可以推上来黑球中弹。
2: 还有一天

0: 25。
1: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再打一套。
2: 26。球形是完全没有难度啊。
1: 嗯。
2: 这样在下半场的第四局终于是拿下一分。
1: 从希金斯的角度来看，至少没有那么快的让吴一泽摸到这场决赛的赛点，
2: 嗯，
1: 他的压力能稍微小一些。
0: 34

0: 轻了，没有叫到啊。
1: 但现在超的这个分数对于他来说，
0: 对，已经是拿下了，
1: 已经是很安全了。
0: 对，已经拿下了，但只不过这一杆没有能继续连下来。
1: 嗯。
2: 张飞跟39。55。
3: 哎，一起来吧。

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欢迎回来，在这场19-10的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吴一泽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比分是9-5啊，领先于希金斯。

0: 好球啊！心思在5-9落后的情况下，现在也不想那么多了啊。
1: 有机会就往里打。
2: 平常台了。

0: 那，
1: 这是要 K 球了，底杆。不是特别理想，这个白球退回来之后，现在黑球下面这颗红，
0: 谢谢。
1: 下面这颗红球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反角，并不是很好打。还是坚决的往下打啊，推进的话能顶一下红球叫粉球。
2: 打后了，还留了带口球。
1: 哇，这个球。哇，太好的机会
0: 来保
1: 了！
0: 三进，谢谢。
2: 这杆辛金斯相当于是把两颗红球啊都推到了袋口附近。

0: 哎，看看力量能不能够过来叫到篮球。嗯，可以啊，刚好。
1: 哇！
0: 啊，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就可以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排名赛冠军了。
2: 对。而且之前咱们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只要拿到冠军，就能够锁定英锦赛这个前十六的参赛席位啊。
0: 嗯，
2: 就相当于你提前进了英锦赛的正赛了。
0: 是。
1: Six。
0: 这个机会确实相当的好，现在红球的分布。这会儿就是心里别出现波动，因为以吴一泽的能力啊，他看到这样的球，他已经觉得这个胜利好像已经在向自己招手了，
2: 嗯，
0: 所以这会儿呢就是要定，先不去想结果。
1: 14。
0: 现在就是要顶住啊，顶住自己这个已经快摸到奖杯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变化啊。
1: 15。

0: 轻轻的推进。这个球应该是推过来跟想要的位置啊稍稍走多了一点。加杆这个红球的角度啊还是稍稍的大一点点。嗯，
1: 打后了。
2: 吴一泽劝你。
1: 接下来就看希金斯的了，因为这个红球堆已经是完全被带开了。
0: 是，吴一泽刚刚这个架杆的失误，是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呢，还是说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啊？
1: 嗯，这个角度不太合适啊。
0: 就是。他的架杆，吴一泽的架杆可能并没有那么的踏实啊，准度没有那么好。哇，这杆叫球叫的好悬啊，差点走到红球后面去，
1: 差点没给自己坐住。
0: 嗯，高杆推库。哇，

0: 哇，这好像又把红球顶开了一点点啊！中带的带口那颗还能打到，本来是奔着这个粉球点位右边这颗叫的。这连续的叫球啊，都看着很惊险。这杆又中了，走篮球又走中了。
1: 篮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0: 嗯。高杆啊，高杆来走三库。看一下白球。哇，刚好是站点的位置啊，摆到粉球点。
2: Trap.

0: 进粉球，这样粉球摆到篮球点位上。
1: 那一天。

0: 串去
1: 法。规则已经是手握五个赛点啊，如果能够拿下国锦赛的冠军的话，也是连续这个国锦赛连续三年都是中国球员拿到冠军啊。
2: 嗯，
1: 23年是张安达，去年是丁俊晖。

0: 希金斯也是这项赛事的前赛会的冠军，
1: 嗯，
0: 十年之前的事儿了。十年之前，当时这项赛事还在大庆，
1: 对，
0: 15年的时候。
2: 72

0: 吹的稍有一点多，来看一下，现在34。
1: 38。
0: 领先34，台面现在四颗红球59。
1: 17-9。手机静音，谢谢。

0: 刚好 K 这个两颗红球的中间这个位置。
1: 45。
2: 领先42分，粉球打进先超分。

0: 魏泽现在要做的就是稳定好自己的情绪，仍然专注于每一杆球，
1: 对，
0: 不要去想结果。
1: 被追回一个赛点很正常啊。
0: 对，
1: 他的对面可是希金斯啊。
0: 嗯。
1: 哎呦，如果希金斯没有抵抗啊，那才不正常。这样，希金斯将局分追到了6-9，魏泽仍然手握赛点。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国际锦标赛的决赛。漏长台了，希金斯这杆开球啊漏洞比较大。

0: 准进。
1: 嗯，没有打不进的球。
0: 因为这一杆希金斯开完球之后啊，这个母球弹的太多了。
1: 是。好球。
0: 刚好顶开后面的这两颗。
1: 嗯。高杆啊，来弹一户。

0: 好球，
1: 直接低杆
0: 了。
1: 再将弧球堆给带散一些。
0: 嗯，而且这个低杆的力量的控制啊，拿捏都是恰到好处。
1: 嗯，因为本来打红叫红啊，这个容错空间就比较大。
0: 嗯。
2: 看这副。25

0: 灯一库啊，最右边的红球。
1: 72

0: 向上来叫蓝。
1: 篮球来 K 杆，看一下，好球！
0: 哇，太合适了。
1: 嗯，这个带球上篮啊。
0: 嗯。最主要的是能够把这两个红球啊，就是 K 的这么舒服。
1: 嗯，哎，而且右边这颗还有，刚好把黑球的下球线路还给腾开。
0: 嗯。
1: 吴一泽打起来也是旋风一般啊，快枪手
2: 46，
1: 所以分数上的会非常快，这一转眼已经是马上50分了。
0: 嗯，
2: 47，
1: 嗯，一点点的

0: 哇，这要做一个很细的位置啊，贴着黑球的上方那颗红球的右边上去顶一下红球。嗯，这就是在比划啊，比划白球的落点啊。嗯，再看这条线路是可以的啊，但要贴着红球很近的位置，很细的位置上去轻顶红球，漂亮，
1: 走位走得非常好，
0: 对，非常细腻啊，必须得贴着红球上，然后顶到红球啊，来停住白球。这个离冠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1: 是的，
0: 魏泽如果拿下这个国锦赛的冠军呢，的确含金量是十足啊，这个连续击败四个 top 十六的选手，
1: 嗯，
0: 特鲁姆普、霍金斯、赵新彤，再加上决赛的希金斯，
1: 而且战胜这么多位世界前十六的选手，
0: 嗯，
1: 自己也将首次进入这个梦寐以求的前十六的行列，
0: 是，还差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啊！当然，要想赢下的话，还需要。最好再打两套红球，一般像这样到赛点的情况下，你至少要领先台面15分吧，
1: 嗯，
0: 至少也要10分以上，对手才会认输的。嗯，所以超分还是不能太，现在是69啊，台面67，黑球进基本上稳。嗯，
1: 吴一泽也很清楚这一点啊，
0: 吴一泽也已经在自己给自己这个，
1: 这个红球，
0: 嗯，这个一进就算
1: 是基本上已经锁定胜利了，
0: 对，踏实了，嗯。
1: 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事决赛的吴一泽终于夺冠了，
0: 嗯，
1: 而且这一次是在中国进行的赛事，
0: 对。父老乡亲面前啊，拿到国锦赛的冠军，确实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1: 这样，吴一泽夺冠之后，世界排名将会来到第13位，拿到英锦赛正赛的入场券，而且这个大概率啊，也能够锁定像大师赛包括世锦赛的这个资格，
0: 嗯，
1: 正赛的资格。
0: 嗯，又是过白，
1: 是发挥的确实太出色了。这样吴一泽也成为了第80位啊，斯诺克史上第80位排名赛的冠军。
0: 换了左手来打这个球，完全没必要用左手啊，这个是完全是内心的一种放松啊，
1: 开心啊，
0: 开心，对，啊，连续的用左手来打。
1: 我们也恭喜吴一泽成为了第10位啊，来自于中国的排名赛的冠军。这年仅22岁的小伙子也成为了排名赛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也感谢黄维国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见。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厦门白鹿体育场，在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
1: 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电视转播单元当中的第一个竞赛单项，这是男子400米的比赛。
0: 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将会在第一道比赛。我们来看看，这是在第九道的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是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第六名，世锦赛室内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金牌。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收获了第四名。第七道，这是。

0: 博茨瓦纳的名将巴亚波恩多里，东京田径世锦赛在去年他在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第六道，这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在2025年的田径世锦赛当中呢，在东京他是收获了第五名，同时也是南非的全国冠军。第五道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东京田径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冠军。第四道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莱斯威廉斯，他在今年的波兰波伦收获了室内世锦赛400米的冠军。第三道是赞比亚选手萨姆孔加，萨姆孔加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收获第三名。第二道，这是匈牙利的名将阿提拉莫尔纳尔，世锦赛上曾经三度闯入决赛。在最内道出发的是中国选手刘凯，也是4x400米接力队成员，全国冠军，同时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在去年夏天的45秒06，确实是惊艳了所有人。
1: 上一周呢，我们在转播绍兴克强站比赛的时候就提到啊，对于我们很多国内的选手来说，能够站在钻石联赛的舞台上啊，和高手同场竞技，是提升自己、激发自己新的极限的好机会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刘凯在这一枪当中的发挥。
0: 这几年呢，对于中国男子四百米来说呢，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年轻选手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刘凯在最内道，同时呢，这个单项科比纳奇皮、包括恩多里、诺伍德、克里斯贝利，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科比纳奇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姆孔加逐渐对他完成超越。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几乎是处在一个相持的阶段，进入到第三个100米。刘凯加油，跟这些世界顶尖的选手去较量一下。还是萨姆孔加处在第一位，过了弯道之后，萨姆孔加的领先优势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进入到最后的50米的冲刺。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科比纳奇皮是完成了超越，最后时刻完成超越，哇，世界最好成绩啊，43秒92。
1: 科比纳奇皮作为这个项目在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当中拿到过胜利，今天算是在厦门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小的突破，43秒92，同时也是厦门站的赛会纪录。
0: 他是在最后的五十米对萨姆孔加完成的超越，萨姆孔加是44秒04，也是赛季最佳表现。
1: 这是在最后直道冲刺的时候，基本上是利用了最后30米，最后30-4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啊，才完成超越。所以这个后程的能力真的是相当的强。
0: 而且这个时候，萨姆孔加是跑出痛苦面具了，因为400米上酸上的是非常快的，最后时刻能够咬牙坚持，甚至是完成反超，这是科比纳奇皮他的能力的体现。冲完线之后，似乎还是很轻松的样子。全新的赛会记录，刘凯是获得第九名，46秒60。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标枪赛场，严子怡，看她的这一投，是她第一投，状态不错，哦、我的天！
1: 这个严子怡，因为她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啊，这一头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肯定是在70米往上的水平，70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米74，哇
0: ！U20的世界纪录，
1: 这71米74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0: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米2。

0: 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1: 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
0: 没错，
1: 这是挪威的选手博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基本上是在65米的这条线上，看一看啊，就是65米整。这样的话呢，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严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0: 都不用投了，
1: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0: 没错。严子怡在青年队时期可以说就是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未来真是不可限量。
1: 波兰选手安德雷奇克的第三投。现在女子跳高的正在跑步来到了1米84，英国选手雷恩正在
0: 经过九七八一次。安德雷奇克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收获了一枚银牌，
1: 62米51。这前三投之后啊，排名前八的选手才有资格进入到下一投。
0: 而钻石联赛的一个有趣的规则是，只有前三的队员、前三的运动员才可以去投第六投。
1: 对，
0: 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看他这一投，现在是稳定在前三。
1: 这个第五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米57，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投的成绩怎么样啊？63米57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啊，又稍稍提升了7公分啊，63米64。
0: 稳定在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但是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严子怡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1: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啊，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0: 没错，
1: 严子怡啊，另外挪威的博格，还有塞尔维亚的
0: 维拉戈什。
1: 今天呢，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整体的这个发挥是不太尽如人意。
0: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呢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1: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米20，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0: 看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0: 库尔格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U20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60米线，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米74。
0: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1: 今天太轻松了啊。

0: 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加油鼓劲儿啊，都在向她来表示祝贺。71.74米，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她自己刷新啊，同时还包括着亚洲纪录，还有钻石联赛厦门站的纪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所谓的钻石联赛纪录，就是所有的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纪录。
1: 对，
0: 所以这个71.74米，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1: 没错，闫子仪是在2024年的4月份，当时是15岁零328天，打破了 U20 的世界纪录。在今天呢，是再一次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这项纪录。
0: 才18岁啊，才18岁，闫子仪不仅仅是接过中国女子投掷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大旗，我想她应该会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田径的符号。
1: 没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是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切罗蒂奇，切罗蒂奇是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这是巴林选手亚维，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这个单项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穆泰也是奥运会的奖牌级别的选手。另外呢，还有突尼斯的布扎亚尼、埃塞俄比亚的图法、哈萨克斯坦选手杰鲁托、埃塞俄比亚的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和维门特、爱丽丝、马克奇奇，在最内道的是中国选手罗霞、澳大利亚的选手菲恩瑞安、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塞塞也参加了上一站的争夺、美国选手米切尔、德国选手居尔特和以色列选手科恩。当然主要的竞争选手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切穆泰、亚维还有切罗蒂奇。
0: 对，刚才这个画面的含金量可以说是这一站厦门站钻石联赛的一个最高含金量的这个特写画面。三个人都是巴黎奥运会的领奖台得主，今天呢又一次齐聚厦门白鹿体育场来进行这一场3000米障碍赛的比拼，所以看一看这个究竟会进行到怎样的一个比赛的节奏当中。因为去年呢在尤金站啊，当时亚维几乎要打破世界纪录，最后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所以今天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有很多的媒体在预测三位选手可能在今天啊在厦门会向着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来继续发起冲击。目前的世界纪录呢是8分44秒32，由肯尼亚的名将切普科奇在2018年的摩纳哥站创造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啊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1: 今天呢选手们在比赛开始之后很快的就开始领先比赛最内道的这个提示灯光。
0: 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荷兰的巴克。
1: 比尔勒巴克的目标是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54，如果是看白色灯光的话呢是2分56，2000米的时候带到5分55。那这个单项呢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呢，我们还是要找到和世界高水平选手之间的差距，然后去追赶。
0: 这个比赛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场地内侧的这个激光线，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绿色的激光线就是代表着世界纪录。刚才我们提到呢，今天这一场比赛里边现在排在前三的选手就是巴黎奥运会这个单项当中的领奖台选手。而且呢如果只看钻石联赛的话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已经这场是在钻石联赛里的第13次直接对话，而且是互有胜负。也就是说呢在比赛开始之前你没有办法很好的预测究竟谁在今天会拿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来。现在领先的是切穆泰，切穆泰在上周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里他就是拿了第一，而且呢整体那一枪的发挥是相当的稳定，最后也算顶住了切罗蒂奇对他的这个冲击。所以今天来看呢好像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开

0: 局阶段，千木泰好像是相对成绩，相对这个状态更好的这一个。
1: 没错。
0: 现在呢，亚维是在千木泰的身后紧紧的追赶着。

0: 稍远了一点。
1: 今天的天气在厦门可以说是比较闷热的，
0: 对，
1: 白天的温度是30摄氏度以上，现在呢起码也得有28摄氏度。
0: 关键是这个闷热潮湿啊，让大家这个体感的温度上可能要比实际温度还要再高一些。
1: 对，这可能有些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比较喜欢这种天气，但是有些人呢在比赛当中还是喜欢更凉爽一点的这种体感温度。
0: 切罗蒂奇上来了，三个人现在又形成了这个领先的集团，但是刚刚呢很明显是切穆泰在发动着自己的这个攻势啊，提前的提速，就要看一看身后这两个人究竟谁会追。亚维跟着追了一下啊，一会儿看一看马上要发起再下一次攻势的时候谁会率先退出争夺，因为在不停的启动和追赶的过程当中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进入最后一圈要提速了，非常明显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是包揽了最近三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单项总冠军，但是现在来看呢切穆泰在这个赛季的储备好像更好一些，
1: 切罗蒂奇显得有些掉队了，而亚维还在拼命的去追切穆泰，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跟住，这样呢把最后的决胜压缩到最后的100米。
0: 现在比较明显啊，切穆泰和亚维两个人应该是在斗心理，排在前面的切穆泰等亚维，看看什么时候是不是对手先发动进攻，自己再反击。亚维的策略很明显，就是先跟住切穆泰，看看对手什么时候先提速，这个时候的心理博弈非常关键，看看谁先做出决定。
1: 刚才那道是没有机会进入到最后的直道阶段，亚维掰到外道去，
0: 最后一个障碍，
1: 最后一个拦架下来之后，嚯，切穆泰还是非常强劲的加速能力，
0: 这和上一站绍兴科桥站基本上差不多，8分51秒06，又一次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室外赛季开年的前两站钻石联赛啊，切穆泰在这个项目里边真是战无不胜，2连胜，
1: 而且他是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0: 对，亚维和切罗蒂奇呢是分别获得了第二和第三。
1: 最近几年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稳定的出现在领奖台上的这几位运动员，还是能够在钻石联赛上继续保持他们的这种竞争力和水平。
0: 对，罗霞也进入到最后的这个直道了，马上要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现场也都在给罗霞加油打气。罗霞也完成了比赛啊。切穆泰今天的夺冠成绩8分51秒06，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1: 这是男子铅球的赛场，美国选手基斯特，
0: 尼日利亚的埃迪奎奇，来看一看第二投，第一投是21米02啊，这一投成绩也是有效的。
1: 那这个单项呢，有中国选手邢家良的参与，所以是看一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他自己，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的20米95，看看能不能去达到21米，让中国男子投掷我们的水平呢继续去提升。
2: 我的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女子田径选手来到赛场，欢迎我们的女子
1: 汤姆·沃尔什，来自新西兰的名将，他是可以稳定的达到21米上下的这样的水平。
0: 对，汤姆·沃尔什呢毕竟是3届钻石联赛总决赛的这个最终冠军，所以也是有着极强的作战的经验还有能力啊。因为今天这个男子铅球的比赛主要还是看美国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都是3冠王，连克劳瑟他的复出之战，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克劳瑟今天的发挥究竟如何。

0: 继续来看男子铅球的赛场，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哇，这一头状态真不错。来看一下张敏宽的第一球，好，这个犯规。张敏宽呢，在今年21.88米，比他的第二头成绩更好。第二头呢是21.80米，继续去突破自我。现在我们的3000米亚运会的领先选手是来自杜拜达的名将谢钟丹。我们看到他距离。看一下美国的名将瑞恩·克劳瑟，
1: 今天他是这场比赛的绝对主角啊！但是现在来看，哎，这一头感觉是激发出来了，前三头只有最好的20.94米，因为他在去年基本就没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呢，就是为了东京世锦赛在准备。东京世锦赛呢，他是得偿所愿，终于拿到了第三个世锦赛的冠军啊！今年算是时隔一年啊，重新又返回到钻石联赛里。上次参赛还是2024年啊，所以今天他是凭借着第四投的21.41米，现在是挤到前三里边了。
0: 他在23年、24年那个阶段啊，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包括到现在也是无人能敌的一个状态。
1: 对。拉金德拉坎贝尔目前是排在第一位，哦，这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2米以上啊，成绩有效。
0: 他之前那一头21.88米，可以说就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已经激发出来了。
1: 对。
0: 牙买加的全国纪录，让他这一头呢给刷新了22.34米。这样目前他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1: 美国选手罗杰斯蒂恩。
0: 这头状态也是不错，能够大幅提升自己今天的成绩，成绩是有效的。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22.11米。这头是21.25米。接下来是亚马逊选手。看一下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坎贝尔、盖斯特和克劳瑟。瑞恩·克劳瑟在过去2到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在钻石联赛以及世界大赛上都难遇对手，很多人呢跟他的比赛也只能去竞争第二名，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运动员。
1: 是的，
0: 但今天他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也是由于他伤病的原因。看看现在的领先选手，来自牙买加的拉金德拉坎贝尔。之前创造了全新的牙买加全国纪录。旋转出手。这头成绩是无效的。
1: 对。出手之后没有掌握好平衡啊，直接转出去了。
0: 直接踩到了这个投掷区里面，
1: 感觉是想借着上一投的这个气势啊，继续在今天状态好，赶着状态好，再冲击一下更好的成绩。
0: 现在处在第二位的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本赛季呢他是打开过22米大关，看看他今天能不能去冲击一下冠军。旋转出手，节奏加得很快，过了20米，但是呢这头应该也是踩掉，成绩无效。出完手之后自己也有一个判断，直接是走

0: 出了投掷圈。看看克劳瑟的表现，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有没有可能逆转呢？旋转节奏不错，出手，还是出手角度感觉小了一点。大量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是获得了冠军，克劳瑟还需要时间去恢复。20米85是他最后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成绩是21米41，也是他的赛季最佳。要再次祝贺坎贝尔。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争夺，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在绍兴柯桥之后继续是征战厦门站的钻石联赛。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在最内道第一道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恩佐·迪瑟尔，也是欧洲团体锦标赛的冠军。在第二道的是瑞士的名将杰森·约瑟夫，布达佩斯世锦赛闯进了决赛，最终是获得了第七名。第三道中国选手刘俊熙，在2025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当中，60米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中美美籍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他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第五道的这是。

0: 美国名将科特尔廷奇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是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巴黎奥运会的第五名，同时呢东京世锦赛也是闯进了决赛。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闯进决赛，同时在东京世锦赛收获了一枚银牌。第八道，这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巴黎奥运会的第四名，东京世锦赛也是收获第四。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在亚锦赛上站上过领奖台。第十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 U20 的泛美锦标赛上是收获了一枚金牌。
1: 贾巴尔·布里特，这是上一周在绍兴科桥站拿到第一的选手啊，当时他击败了他的美国队友廷奇，而廷奇呢本身又是钻石联赛厦门站的卫冕冠军。所以看一看今天在调整了一周之后啊，两个人在跑道上再次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0: 绍兴科桥站那一天的比赛可以说是天气非常的凉爽，到了厦门这一站的天气比较闷热潮湿，看看会不会对运动员的这个表现带来一些变化。另外就是两位中国选手，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去向前三去发起冲击。
2: 喂，
0: 好的，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攻第一个篮，他和布里特几乎并驾齐驱，刘俊熙状态不错，保持住，马上到了后程，村竹拉希德还有本内特逐渐赶超上来，加马尔布里特继续保持他的优势，13秒08，还是加马尔布里特。
1: 对，布里特这个赛季世外赛季的开局状态实在是太好了，连续两站的钻石联赛都是由他最终拿到冠军啊。
0: 而这一站的比赛，我感觉中国的两位选手徐卓一和刘俊熙心态上比绍兴科桥要进步了很多。
1: 是的，
0: 布里特是凭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3秒07，村竹拉希德是13秒13，收获第二名，第三名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成绩是13秒20，凭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刘俊熙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前半程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到了后程的途中跑阶段逐渐的被超过去了，在最后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再来看这个位置似乎是受了一些影响，而且他是看着这几个超了他运动员在比赛，布里特和廷奇的这个争夺，最后还是布里特笑到最后，廷奇呢有几个打篮影响了他的速度。
1: 那两个人到此相邻啊，很明显是布里特把对手的节奏给带乱了。布里特修正之后又是13秒07啊，他连续两周跑出13秒07，连续两周凭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0: 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徐卓一是13秒33赛季最好成绩，刘俊熙是13秒35，收获第六和第七。
1: 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这是希腊的名将腾托格鲁，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哇，这一跳基本上成绩是有效的啊，基本上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附近。8米3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纪录。这仅仅是今天一上来第一跳啊，
0: 没错，
1: 很有可能奠定今天竞争的一个格局和基础。
0: 在男子跳远这个项目当中的三位中国选手参与争夺，张明坤、石宇豪和舒恒。
1: 保加利亚的选手萨拉博尤科夫

0: 成绩应该也是有效的啊，也是八名往上。今天一上来感觉很兴奋，尤其是在滕托格鲁的这个刺激和带动之下啊，
1: 他的动作包括基本功给人感觉是非常扎实的。
0: 哎，8米29，还是能够让滕托格鲁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啊。这个比赛不是在第一轮跳出8米3以上就肯定会夺冠啊，身后的追兵追得都非常的紧。
1: 我们还是希望中国选手能够在比赛当中去放平心态。
0: 好，来看一看意大利的名将富尔拉尼，第二跳，第一跳是8米07，
1: 加速，空中是走了几步。
0: 对，但这一跳好像上板不太好，这跳如果上板一会儿看一看啊，感觉上板再好一些的话，这一跳是有机会超过去的。
1: 8米13，
0: 8米13啊，没上到，
1: 没踩上，留了这么大的空间，
0: 没上到是8米13，所以这个他后面肯定还会继续把他这个成绩往上提一提。
1: 先有一个有效成绩，
0: 对，
1: 让人们想起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最后一跳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平诺克，文平诺克。第一跳呢是没有成绩，看看他的第二次试跳，冲起来上板。这跳呢没有能够达到8米，但是先确定自己有一个有效成绩。他是很想在上板之前有一个节奏的变化，把节奏加起来。7米86。
0: 来看一看富尔拉尼的第三跳啊。今天呢，他要是想和滕托格鲁还有萨拉博尤科夫对抗，
1: 这一跳
0: 他需要更好的激发自己啊。这一跳有没有机会比这个8米13更好一点啊？看上去应该是可以。8米28，这和萨拉博尤科夫差一公分啊！现在
1: 这也算是大幅提升了自己的成绩，但是他上板还是有些问题。
0: 嗯。今天这场争夺应该水平还是挺高的啊！现在来看，可能在8米30附近才能够决定领奖台的归属啊。
1: 看一下中国选手张明坤，前两跳没有成绩，他的第三次试跳。
0: 张明坤呢，去年是在这一站拿到了赛会的冠军，相当于是以卫冕冠军的身份来出战。
1: 上板起。
0: 这跳终于是成绩是有效啊。
1: 对，那状态上似乎还是相对来说有提升的空间，最后加节奏的时候感觉起跳的角度相对小一点。上板
0: 7米66，牙买加的盖尔，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8米32，
1: 哇！
0: 对，今天男子跳远的竞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激烈，而且水平很高啊，
1: 也是几乎变成了一个乱局的状态。
0: 盖尔在上一跳8米20就已经是赛季最好表现了，这一跳继续再刷新，现在是来到第二位。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跳远赛场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滕托格鲁、盖尔和萨拉博尤科夫。还剩下最后一跳，还有可能去完成逆转。

0: 今天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男子跳远，当时有救护队去过去啊，当时是富尔拉尼出现了问题，所以担架直接进场呢，把富尔拉尼给转移走了，希望他伤无大碍，早日康复。要不然的话，富尔拉尼应该是占据一个前三名的位置，能够参加到这一次的这个最后第六轮当中的。哎，
1: 看一下盖尔这一跳，助跑加起来，上节奏起，看一看他的上板有没有问题。
2: 好的，盖洛呢结束了自己的六次试跳，掌声送给辽海家的盖洛。
1: 这一跳跳完之后，自己也是有些懊恼。刚托格鲁的第六跳应该也是放弃了，不跳了。盖尔这一跳成绩有效，8:31。跟他上一跳8:32的这个成绩也是比较像货，
0: 怪不得这个成绩迟迟出不来啊！
1: 极限用板，
0: 确实是很难观察啊。最后还是判定成绩有效，这样的话8:32赛季最好成绩。滕托格鲁今天这个8:46呢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同时也是追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和葡萄牙队的巴尔德，两个人都跳出了8:46。现在就剩下萨拉博尤科夫，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
1: 萨拉维科夫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五名，当时的成绩呢是8:19。这个赛季很多次试跳，包括他的前面的表现啊，都是超越了他在上个赛季。那他的最后一跳是否有可能去完成逆转？好，步子迈得很大，冲起来上板，这一跳成绩无效，
0: 但其实很接近，相当相当的接近。
1: 等一等他的上板位置的机位，
2: 我们看到西马的名将滕托格鲁8:46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同时也是今年世界最佳。
1: 那滕托格鲁也是以创赛会纪录的表现收获了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
0: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200米的比赛，我们已经看到了陈雨洁，亚洲冠军，今天呢还将继续和其他一众世界顶尖高手啊来进行比拼。我们来看一下女子200米的单项啊，同场竞技的其他的对手。首先在第九道，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四啊，当时跑出来成绩22:42，这是巴黎奥运会百米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是200米拿到铜牌，那一届呢，他还拿到了百米的冠军。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今年已经是32岁了，5届钻石联赛的200米总冠军啊，3届200米总冠军啊，还有2届是400米的总冠军。第七道是牙买加名将谢丽卡杰克逊，22年和23年2届世锦赛的200米的金牌得主。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上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五，他也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去年在东京拿到银牌。第五道是巴特尔，来自美国队，今年27岁，去年也参加了200米的最终决赛，拿到第四。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

0: 33岁老将普兰迪尼，上周末呢在绍兴科桥站是拿到第六，22秒68。陈玉杰在第三道出发，亚锦赛的金牌得主，而且呢在上周啊，最关键的就是上周在绍兴科桥站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22秒84，也是基本上和这一套阵容一起跑出来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第二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同样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选手，最后最内道是澳大利亚队的托里刘易斯，这是24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200米的银牌得主。这个九位选手呢，完全复刻了上个周末在绍兴科桥站的阵容，看一看今天会有怎样的发挥。在上周夺冠的是谢丽卡·杰克逊，拿到第二的是米勒·韦伯。陈玉杰的起跑怎么样？鸣枪之后，谢丽卡·杰克逊感觉还是比较靠前，延续在上一周的好的成绩啊，进入到直道还是谢丽卡·杰克逊排在第一位，但是这一次的差距感觉没有上周的差距那么的明显，谢丽卡·杰克逊一直维持住了自己的这个领先的状态，最终是相当于从头赢到尾啊，21秒8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杰克逊今天也是完成了新赛季钻石联赛的2连冠，前两站全都拿到冠军了。
1: 陈玉杰在启动的时候给人感觉有点紧，不像上一站比赛那么的放松，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上，但进入到直道之后他的调整速度是很快的。这时候谢丽卡·杰克逊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就是非常平稳地完成了冲线。
0: 今天除了谢丽卡·杰克逊复制了自己在上周末的这个排名，米勒·韦伯和巴特尔也都复制了排名，两个人还是又是第二和第三，所以这个整体参赛阵容没变啊，最后前三名的名次没变，相当于是把上周的这个原样照搬到了厦门，又跑了一枪啊，看了一个续集。陈玉杰最终的成绩修正之后是23秒01，这个和他上周末跑出来的22秒84啊，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可能和今天这个天气啊相对比较闷热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这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希。
0: 阿布迪拉希呢是27岁的一位选手啊，曾经的欧洲23岁以下锦标赛的金牌得主。
1: 热点选手阿尔姆格伦，在他身旁的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这是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约特。
0: 刚才我们看到的三位啊，都是在今天晚上这个比赛里边拥有着比较强竞争力的选手啊，尤其是阿尔姆格伦，在今天这一枪里边看看是不是能够来跑出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因为上一周呢他是参加了绍兴科桥站的这个3000米的比赛，最终呢是以第三名完赛，7分26秒48。
1: 那阿布迪拉希在绍兴科桥站的这个表现确实是让我们觉得他在5000米的比赛也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0: 对，上一周呢他是在绍兴科桥站拿到了分站的冠军，3000米的比赛，7分25秒77。

0: 这是在起跑之前呢，稍微有一些小插曲。赛会记录在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创造的12分58秒96。好的，比赛发枪。
1: 好的，比赛这里发枪。同样的，在我们的选手，
0: 这一站的比赛目标同样也是要去刷新赛会记录，就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也就是12分58秒96。这个项目的两个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菲利普·萨西内克和肯尼亚的运动员瓜兹·基普鲁古特。
2: 这个两位的安排呢，和上个周末的3000米的比赛领跑安排也都是完全相同的。我们来看一下场地内侧的这个颜色的激光线的区别啊，蓝色激光线呢代表着领跑员应该跑到的这个配速，而后面的绿色激光线呢代表的是12分42秒整，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目标时间。
0: 1000米的时候2分34，2000米的时候是5分08，3000米的时候到7分42，
2: 对，
0: 4000米的时候10分16。
2: 选手们在前半程的时候体能消耗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所以导致现在比赛进入到后半程完全乱局啊！还有最后两圈，现在你看不出来这个比赛竞争的格局究竟是怎样。
0: 对，天气的原因导致所有的选手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打算，那这个体能如何去分配，或者说是采用一个怎样的战术，这个需要到后面的比赛再看。通过这个角度我们看，有医护人员担架进场，是男子跳远的那个场地。
2: 现在这个行进的集团发生了微小的变化，排在前六的选手现在是提速，形成了一个前进的小集团。好，那最前面的是医护内，
0: 他算是从后半程开始逐渐上来了，但是梅哈里刚才没有接阿比拉西的招，现在是跟着伊芙内，似乎要完成超越了。来到最后一圈，上一圈的配速是60秒78，
2: 梅哈里来到第一，伊芙内在他身后紧追，阿比拉西的第三。一直在外道，梅哈里一直在卡着他的线路，两个人现在已经快一起跑到第二道去了。
0: 而且通过外道想要去强行超越的话，现在梅哈里又守住了他的位置。
2: 对，因为一进了弯道算是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但是最后这个直道还有机会，伊芙内又从外道掰出来，这一次他没被对方锁住。
0: 阿比拉西也在往前冲，伊芙内的位置现在已经确定了，可以说是非常有优势。阿比拉西来到第二位，他最后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12分57秒32。这一枪的比赛真的是，尽管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啊，尽管也没有被领跑员带得太快，在前半程，但是呢，到了后程，三名运动员的这个位次还是抢得非常的激烈。伊芙内在完成冲刺之后，自己的膝盖似乎是有些不适。
2: 再来看一下，这是最后的冲刺情况啊！伊芙内为了防止梅哈里从这个外侧再锁住他的线路，提前很早就掰出来，而且掰得相当的靠外，让对方来不及反应。阿布迪拉西也借助着伊芙内帮助他撕开的这道

0: 筒子从梅哈里的身边超过，两个人在最后的时刻都实现了对于梅哈里的超越，最终呢伊芙内是拿到了男子五千米的冠军，同时呢是今年的世界队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2分57秒32。阿布迪拉希和梅哈里啊，两个人也都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能在这个天气条件下刷新赛季最佳，确实是不容易。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来看看女子铁饼赛场，荷兰的选手范克林肯，她的第一投。在这个单项当中呢，还有中国选手冯斌，也是世锦赛冠军。范克林肯的第一投成绩是有效的。64.27。现在是超越中国选手冯斌来到了第二位。冯斌的此前一投是63.90，赛季最好成绩。这是德国选手沙尼斯·克拉夫特。克拉夫特的这一投没有能够挤进前三，63.04。
2: 好，来看一看女子铁饼的比赛啊！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瓦莱里。我们现在可能不能再称呼他奥尔曼了啊，他的转播信号当中也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他的姓氏已经改成了塞恩，因为在之前呢，他已经和他长期的教练泽布塞恩两个人完婚了，所以现在从这个赛季3月份开始啊，奥尔曼参赛的时候都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塞恩，但尽管。

0: 不管姓氏，参赛的这个胸前的人名条拼写发生了变化，那这不会改变他过往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历史地位。所以今天赛恩在比赛当中还是相当出色的发挥，暂时排在第一位。我们来看看冯斌第三投，
1: 中国选手冯斌在第三投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稳定在前三。此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4.70，赛季最好成绩。但是这一投出手之后，冯斌似乎是，也不是很满意。哦，65.03，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但是可能他对于自己的这一投还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感觉出手之后这个饼的飞行轨迹，包括他的这个出手时机，都是可以去继续提高的。
0: 瑞典选手卡姆加第三投，哇，这出手之后差点转出去啊，
1: 几乎是到极限啊，想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速度加到器械上。
0: 肯定是要比第一投的成绩更好一些，64.02，还是新的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选手比斯特尔也是第三次，这次终于是在60米以上，前两次试投感觉都没有完全能够打开自己的状态。64.07，排名上升到第四。
1: 塞恩、冯斌还有范克林肯进入到最后的决赛，进入到最后一投。对赛恩来说呢，仍旧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表现。今天是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想要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困难的。
0: 上个赛季啊，赛恩是钻石联赛每一个分站赛全胜，最终拿到冠军，钻石联赛历史上第八位能够达到这一高度的选手。而且呢，上个赛季的总冠军是他个人的第五个钻石联赛总冠军了。要知道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之前一共只有三位女子选手能够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6冠，这也是历史记录。所以这相信啊，是这个赛季赛恩去冲击的一个目标。今天就是他踏上征程的第一站。
1: 看他这一饼最后落地，也是非常接近他今天的最好成绩。他的特点呢是兼具优雅和力量，在比赛当中他的动作非常漂亮，67.38，这一投出手之后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
0: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领先幅度并不大啊，所以对于后面不管是冯斌还是范克林肯啊，都有机会来挑战一下。
1: 冯斌加油，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主场完成逆转。冯斌旋转出手，看这饼落地位置接近65米线，但比到现在呢，对于冯斌的体能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消耗了。
0: Yeah.

0: 顺便一下范克林肯啊，
1: 之前的最好一头64.27，这边也是很难去超越。
0: 今天范克林肯对于自己的状态其实是不太满意啊，整体来看他六次试投里面有三次都要么犯规要么自己直接踩掉没有要，所以看得出来他是有更高的期待。因为这个赛季呢他是提升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到70.99，哎，我们看到这就是泽布塞恩啊，这是奥尔曼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我要恭喜瓦莱里塞恩啊，拿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冠军。
1: 范克林肯在比赛之后还是显得比较轻松的，尽管他对自己的最后一投很不满意。冯斌和塞恩两个人也是互致问候，
0: 对，这都是多年的老友了。
1: 这场比赛对于冯斌来说能够创造赛季最好成绩，有一个65米以上的这么一个有效成绩，也是有助于他在本赛季后半程啊，去在亚运会上有着出色的发挥。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在第九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东京世锦赛是获得第七名。在第八道的这是奥运冠军挪威选手卡斯滕·瓦尔霍姆，也是在世锦赛上收获3枚金牌的运动员。第七道美国选手特雷弗·巴西特在尤金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三。第六道是来自巴西的名将多斯·桑托斯，奥运会上两获铜牌，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冠军。第五道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都是闯进了决赛，世锦赛上最好成绩是2枚铜牌。第四道的是巴西的选手利马，在室内世锦赛上两进决赛。第三道中国选手龚德斌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二道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是收获过一金一铜。最内道也是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凯伦麦克马斯特，东京奥运会上的第四名，巴黎奥运会的第五，同时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二名。
0: 几位选手在上周的绍兴客桥站刚刚是跑了300米栏的一枪比拼啊，当时多斯桑多斯是击败了瓦尔霍姆，最终拿到了上一站的冠军啊。这一站来到标准意义上的400米栏，选手们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熟悉的一个战场啊。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全国纪录保持者龚德斌在这一枪比赛里边啊，第三道出发有怎样的发挥。
1: 这一枪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季室外赛季刚开始的这前两站能够有一个强势的表现，把这个冠军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名下，尤其是这个赛季和钻石联赛里面的老对手多斯桑多斯会有很多次的碰面。
2: That

0: 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多次操作现在看上去跑的还是比较轻松。瓦尔霍姆前半程冲得非常凶，多斯桑托斯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两个人处在前两位，桑巴是处在第三位，凯莱布迪恩上来了，多斯桑托斯现在逐渐在超越瓦尔霍姆，进入到第三个一百米，这个阶段的节奏很重要，多斯桑托斯在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变得更快，瓦尔霍姆似乎想要把最后的决战留到最后的直道当中，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个人并驾齐驱，最后的两个栏架，两个人还是处在相持阶段，多斯桑托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看看瓦尔霍姆最后时刻的冲线怎么样，还是多斯桑托斯有领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6秒72，瓦尔霍姆是收获第二名，
1: 连续两站比赛啊，300栏和400栏全部都是以多斯桑托斯的获胜而告终啊。我觉得这一枪里面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在他的技术能力方面啊，又发生了一个更新。因为过往呢，在他和瓦尔霍姆的比拼当中，都是瓦尔霍姆先赢全半程，最后300米开始进入最后直道，多斯桑托斯是凭借着他的后程稳定的速度保持能力啊，逐渐的再追上来，再咬上来。
0: 对，
1: 但是今天这一枪已经非常明显的发生了一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就是多斯桑托斯从比赛开始之后前200米完全不输瓦尔霍姆，前几个栏架基本两个人都是同时起跨，是在这里甚至还能看到多斯桑托斯可能要稍领先瓦尔霍姆一点点，所以我想这是多斯桑托斯的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他还保持住了自己原来的特点，就是后程相当稳定，所以你看他的速度也没有掉，甚至让瓦尔霍姆有一点被拉爆了的感觉啊。
0: 我们说400米上酸是非常快的，谁是耐酸王，在400米的这个比赛当中最后的冲刺阶段可以能够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还要在比赛当中保持非常出色的栏间节奏，这一点确实是他的能力，而且从尤金世锦赛之后22年之后能够看到的是多斯桑托斯他的栏间节奏是非常轻盈，过栏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轻松，今天呢是以创造世界最好成绩的46秒72收获冠军，瓦尔霍姆是第二名，凯莱布迪恩收获第三，中国选手龚德斌最终是以第8名的成绩完赛。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将会参与到其中。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这是全运会的银牌得主王胜杰，个人最好成绩10秒14，赛季最佳是10秒31。王胜杰这个10秒14啊，就是去年在全运会当中创造，最终是拿到银牌。第二道是克里斯科尔曼，来自美国队，在第三道肯尼亚的奥马尼亚拉，两届非洲的冠军，同时还保持着非洲的百米纪录。另外一位非洲的选手来自南非辛比尼，今年32岁。辛比尼在上一周的绍兴科挑战是最终拿到第6。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布罗梅尔，美国4乘100米接力队的冠军，去年一起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在他身边是他美国队的队友啊，同样也是接力队的成员贝德纳雷克，两枚奥运会的银牌在握，但都是200米项目。第七道是莱奥特莱拉，在上周啊拿到了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的冠军，9秒97。在他身边的是奥运会的200米金牌得主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在上周特伯哥是拿到了绍兴科桥站的第7，当时成绩10秒12。第九道澳大利亚队的肯尼迪，这是在去年南京室内世锦赛啊60米项目当中最终拿到银牌的选手。第10道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邓信瑞，亚洲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同时也是全国冠军。看一看今天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啊，一个在第一道，一个在第10道，一共有10位选手参与到这一枪的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上一周在绍兴科桥站这个男子百米可以说跑的是相当的接近啊，甚至最后要通过圈分位来决定比赛的名次归属。看看今天选手们状态调整的怎么样。

0: 撞线的时候，感觉他是在边撞线边庆祝的一个状态。
1: 对，这一枪呢和上周绍兴科桥战是完全不太相同的一个竞争的格局。奥马尼亚拉这一枪赢的还是相对比较多一些啊，9秒94修正之后赛季的最好成绩。他和莱奥特莱拉两个人又包揽了前两名，只不过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排名和上周稍微发生了一个变化。莱奥特莱拉呢今天修正之后是10秒整，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二。奥马尼亚拉今天这个表现呢倒是比上周拿到第二的这个9秒98要更好一些。进入到后半程基本上奥马尼亚拉就没有再收获什么太多的挑战了，基本上是可以领先将近一个身位。
0: 看这里，
1: 撞线撞得相当有自信。但是在他的身后这个撞线相对还是比较的混乱，这个局面现在呢除了莱奥特莱拉确定拿到第二，拿到第三的应该是克罗梅尔，10秒03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名。奥马尼亚拉这个9秒94啊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拉塞尔，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上一站的绍兴科桥站是收获了冠军，亚军呢是属于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阿姆桑则是上一站的第三名尼日利亚选手，同时他也是跑出过12秒12的惊人成绩的选手。这个单项呢有两位中国选手参与其中，分别是第一道的刘景阳和第十道的吴燕妮。来关注第一道的，这是中国选手刘景阳，全运会的冠军，他在全运会上是逆转夺冠，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如果不是摔倒，当时呢也是距离全国冠军非常接近。在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在世锦赛上布达佩斯世锦赛是收获了冠军。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穆桑，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过第四，个人最好成绩12秒12。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布达佩斯世锦赛是第五名，这是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上一站的亚军，过去两届奥运会上是都闯进了决赛。在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东京世锦赛上也闯进了最终的决赛。第七道瑞士的名将迪塔奇坎邦吉，东京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第八道牙买加的选手维根西蒙兹，西蒙兹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在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 U23 锦标赛上他是冠军。在第十道的是中国选手吴燕妮，在参加了上一站在绍兴科桥的比赛。第五道、第六道还有第七道，查尔顿、拉塞尔还有坎邦吉，当然在第三道的托比阿姆桑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另外就是看两位中国选手是否有机会去打开13秒大关。在这个室外赛季头两站

0: 能够有不错的成绩。
1: Set。
2: 比赛开始了，德芙妮·查尔顿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迅速占据领先。瓦塞拉塞尔在逐渐赶超上来，途中跑节奏不错，同时托比·阿姆桑也处在前三位。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1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托比·阿姆桑的12秒12。
3: 这枪实在是太惊人了，太惊人了，
2: 也是大周纪录，12秒14。瓦塞拉塞尔他在后程的这个加速能力真的是太惊人了，
3: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枪的含金量，所有的同枪起跑的对手啊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2: 这枪的亚军是托比阿姆桑，12秒28，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德芙妮查尔顿创造巴哈马全国纪录的12秒37。瓦塞拉塞尔赛会纪录、大洲纪录、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以及钻石联赛纪录。中国选手刘景阳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26，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06。
3: 啊，再来看一下拉塞尔的这一枪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完全处于领先的位置，但关键他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2: 对，
3: 尤其是进入到后程的时候，这个节奏是越加越紧，越来越快，把旁边的给拖垮了。
2: 德芙妮·查尔顿前半程领先，但是托比·阿姆桑还有瓦塞拉塞尔两个人这个途中跑后程加速能力是非常的强，
3: 对。所以拉塞尔呢相当于也拿到了新赛季钻石联赛前两站的2连冠，
2: 没错，
3: 而且他这个成绩从上一站夺冠的12秒25啊，这一站直接提升到12秒14，整个人类历史的第二好成绩，真的是太惊人了。
2: 这枪拉塞尔是逆转夺冠，同时对于托比阿姆桑来说也是逆转拿到了第二名，收获赛季最好成绩。两位中国选手吴艳妮13秒06赛季最好成绩，刘景阳13秒26赛季最佳。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厦门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孙思晨和崔霄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3: 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体操世界挑战杯系列赛瓦尔纳站的比赛。我们现在首先看到的是单项决赛的男子自由操项目，第一位登场的是比利时选手托尔尼考特，

次参加这个分站男子自由操的决赛八位选手，在难度上来看呢，从他们的资格赛来看呢，难度比较接近，所以谁想获得冠军，主要是看临场的发挥和完成度。

利时选手托尔尼考特啊，这名选手啊，他的完成情况非常好。刚才给大家介绍过，这次呢，大部分的选手的难度大概是在5.0和4.9之间，所以上领奖台的话，就要看完成准确性。

0: 这名选手动作啊，从他的落地稳定性，包括身体的姿态啊，做都非常好。难度 5.0， 完成分 8.466， 13.466 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Hungary, Bocsán Molnár。
0: 匈牙利选手莫纳尔。

第二串有点可惜啊，这个第二串可能是踩界了，有一个0.1的扣分。

这又是一个，这就很明显了，刚才这个出界程度是肯定要扣0.1的。匈牙利选手莫尔纳尔，来看一下回放，主要是看第二串技巧动作，他的那个踩界的情况，界是就是这根线呢是界的一部分，脚出线才能扣分，踩在界上没有出线啊，就不会被扣分。他第一串是完成的非常漂亮的，你看他这个曲几前空翻两周要站住是很难的，他站住了。哦，还好，从这个角度看完全没有踩线，那么这就是一个没有被扣分的情况。但是后面啊，再看看他的这下的中间过渡技巧，这个还好。下一串，现在是他的非技巧动作。啊，这个出界是肯定是0.1要扣掉的了。它的难度跟前面上场的比利时选手托尔尼考特是一样的，都是5.0。难度5.0完成8.166，出界扣0.1，13.166分。接下来登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卡米尔·贾诺夫。第一串有一个0.1的出界。这名选手的动作完成还是比较好的，现在要看他成套的总的难度价值。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卡米尔贾诺夫。那么他呢是跟前两位相比，他的难度价值可能是在4.9，第一个0.1。那么，还有一个出界啊，这里。他的一个优点在于动作完成度比较好，这就是三个人当中他的完成度算是居中吧。所以能不能上领奖台就要看后面上场的选手了，因为目前来看他可能超不过比利时队的托尔尼考特。

难度 4.9 完成 8.366， 出界 0.1 13.166 分。这样两位选手这个成绩啊都是 13.166， 就难度加完成得到总分相同的情况下，完成分高的选手排名要靠前。下面我们看到是奥地利队的选手米吉特斯奇，

0: 好，这位选手米吉特斯奇，这名选手呢完全没有出界。刚才我们看了四个运动员，也有两位选手是完全没有出界的。那么这两名选手的难度都是在5.0左右，所以是非常有希望获得前2名的运动员。
1: Stuck.

回放中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名选手的他的落地控制比较好一些，就是动一步，但是幅度不算太大。奥地利选手米吉特斯奇的自由操成绩是13.30，啊，这就排名第二位了。这样自由操的比赛就结束。比利时选手托尔尼考特获得了冠军，奥地利选手获得了亚军，乌兹别克斯坦队和匈牙利分获第三、第四名。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跳马的比赛，第一位要上场的选手是土耳其运动员沙欣。

这一跳完成了很好，难度价值呢不算太高，4.2左右。空中始终保持着并腿，但是屈髋的就是收髋的时间呢可以再调整一下。接下来是第二跳，旁边的这个报的动作代码可以看后两位数字，数字不大就意味着它的难度不算太大。这是个比较基础的难度，3.6的价值。

0: 跳13.166，第二跳12.366，平均分12.966分。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维森·博菲尔。这跳跟前面上场的土耳其选手第一跳是同类型，只是它的转体度数更高一些，所以难度分值要大一点，在4.4左右。撑手的位置有一点偏前，所以他想获得一个向上向远推撑的力量的这个反弹力就小一些，再调整一下撑马的位置。接下来是第二跳，第二跳落点很正，难度一般，4.0的难度。但是他因为两跳都在4以上，所以他的平均难度分比前一位选手要高一些。维森·博菲尔两跳平均分13.17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Croatia, Tiana Thorin, first ball.
0: 克罗地亚选手科伦特。

这样呢，他还是很有希望上领奖台的。这名选手的空中姿势啊，高远度都很好，两跳的难度都在四分以上。13.10，这个成绩在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下面看到的是荷兰选手斯利彭斯，第四组难度选择了33号动作，那么就说明他的这个跳马动作是跟前面选手相比是难度最大的一个，难度价值达到4.6，他是朝前落的，这个落地啊站得很稳。前面选手都是面对马路，就同样这个组别的难度，它的转体度数更大一些，完成得很好。

跳，看一下啊，第二跳的难度呢不算特别大，4.0左右，空中姿势还是可以要再抠的再细致一些的。他第二跳这个团身的姿势啊，从推升之后第二腾空开始啊，就有点，你看第二跳的完成分是8.666，不过还行，13.233分，这个成绩已经足以使得他获得冠军了。毕竟他第一跳难度可以达到4.6，所以呢，获得亚军的就是维森·霍菲尔，克罗地亚选手科伦特是获得了第三名。接下来是男子鞍马的比赛，首先呢，看到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卡米尔·贾诺夫。

的连贯性、流畅性做得很好。从资格赛来看呢，这次鞍马的难度可以比较高的选手可以达到6.0左右。那么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位卡米尔·贾诺夫，他的难度呢不算在这八个人当中是不算有优势的，所以对他来讲呢，完成的质量就很重要，节奏把控得很好，身体的姿态还有动作的幅度也都很好。

0: 难度5.6完成8.566 14.166 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Netherlands, Laura Delong。
0: 好，下面是荷兰选手门克。这名选手在并腿全旋支撑的时候啊，这个身体姿态呢还可以再调整一些。他的优势在于难度比刚才一位选手高一些，但是短板在于呢他的身体姿态啊不算特别好。一会儿我们可以看看他在完成并腿全旋移位时候的身体姿势，这是他在环中的俄式挺身的转体，就是髋这个位置啊，要注意一下，身体要就是笔直的，不能收着髋。

9.7， 完成分不算太高，8.033，13.733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保加利亚选手伊万诺夫。伊万诺夫是有难度优势的运动员。整套动作既有并腿全旋，也有托马斯姿势，你看它的难度价值就很大了，所以顺下来他就赢了。好的，这套动作难度是全场最高的，在这个分站当中，而且他完成的稳定性也很好。对于在成套动作里面既包含着有托马斯姿势也有并腿全旋姿势的成套编排来说，在这两个姿势转换的过程当中是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所以它的难度相对来说要大一些。

0: 加利亚选手伊万诺夫。难度分全场最高 6.0， 完成分 8.633， 成绩 14.633 分，排名第一位。下面看到是乌克兰队的选手迪舒克。这个落地还真是有点，就距离马身还是有点远，但是有惊无险啊。他也是一个难度不算太高的运动员，但是他的完成质量在我们刚才看到的几个选手当中呢还可以排到前三，所以他是一个有希望上领奖台的运动员。因为前面我们看到第一和第二名，那个就是一位是保加利亚选手以难度见长，一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以完成见长。那么现在是他和荷兰队的门克去争铜牌，因为门克的刚才我们看到啊，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身体姿态并不算太好，就是宽这个位置啊，没有当时完全在每一次拳拳当中并没有能够完全的伸直，就是那位选手。现在是他们两个去争铜牌。看一下乌克兰队的选手迪舒克，难度 5.6， 完成 8.3， 13.90 分，这样就获得第三名。获得冠军的是保加利亚队的伊万诺夫。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来一起来吧。
5: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以球之名为城而战，成一条心，
7: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来一起来吧，
5: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高低杠的比赛，首先上场的是瑞典选手维斯特伦德。